无人机大游戏，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6-0028，0126-0028。

0: 咱这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由阿元
1: 哈卡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我讲车摕手机啊，一定是你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佫你摕手机啊，咱只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佫你摕手机啊，咱只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幺八02-2426-0058。好，来，咱再一次邀请咱这个生物的生物科技的专家吼，咱的郭总哈，
2: 来大家好，
0: 来郭总哈，因为我刚才讲的咱这宝物其实今晚因为到了吼，应该是要寒衣弄孙时间
2: 啊
0: 嘛，
2: 是啊，
0: 你看厝的人要享受天伦之乐啊，叫做算唔该讲，骨头关系造成生活内底足侪无方便，
2: 干
0: 那要传输去关系就无法度，
2: 是啊，
0: 讲你寒狗去关系散步者嘛无法度。
2: 你跟好朋友吼，老朋友去饮酒小酒哦吼，三饮一个吼，都惊到骨卡啦，惊到骨卡唔是无用的，是走不出家门。
0: 对，真的，
2: 而且即马时光，
1: 举步维艰，
2: 三年来就老老岁时阵，下骨痛疼，对吼，坐久先坐袂起，啊，这个关节喎，硬只，不灵活的对啊。过来，刚才不是关，诶，关节会痉挛在，即是呢，
0: 会痛，
2: 未爱痛。行路会听，是小可拜了，过来行路啊，卡拉呢有声
0: 音，有声音呢吼，
2: 过来就是行去跋倒，所以这个时段是变行跋倒，所以
0: 唔
2: 敢出门，而且唔敢出门，渐渐就唔敢出门，哦，未要出门，过来坐久了，十八日之后就开始肌肉萎缩，这都是足大问题，肌肉就是咱讲，依家手尾加关无问题呢，起码哦小尾加较关一关呀，嘿，因为手拢未经过热下，手尾加袂起来。
0: 哈
2: 喽，对，今天背了一下，
0: 今天背了一下，
2: 所以活动范围越来越小。那今麦不要发电吼，上好，今麦生物科技吼，唯一咱有别人无，这才是真正的科技。
0: 别人无，
2: 咱
0: 有生命秘密
2: 来。咱头拄仔讲，唔是一直补钙，基础唔是一直流刷，你一定要去追你。水里面它是多两代，就是咱的胶原生态。
0: 胶原生态，
2: 它这个胶原生态是足特别的哦，是针对骨骼，咱的骨骼的胶原生态。针对咱关节的胶原生态。
1: 针对骨骼的，针对咱的关节。
2: 所有身躯它卡包袂掉呢。所有身躯这个关节的骨骼全部拢给你补充。所以刚才无输一个水里控，一个水里的概念。你补给的这个刷物吼，钙全部捞掉嘞，粘掉。甚至你头先甲我问讲，那迄含烧鸡哦，要需要一坑面啦，啊，来你即马改去俩，即水泥咱水泥嘛起来哇，即来粘掉嘞，粘掉了，所以即阵就甲这坑哦吼，甲做起来，所以你渐渐的骨骼伊就在慢慢粘着在一起了，哦，即阵就在这产生咱健康的骨骼对不对？所以真正咱健康的骨骼。胶原蛋白、胶原生态占咱人体75%，所以所有骨骼、所有关节的话，拢需要伊。那无医生，你就开始感觉硬件，哦，你就开始感
0: 觉
2: 小唔对啊，那就对啊，哈，你咱的灵活力就变较差的对啊。
0: 所以讲这个胶原生态，这就是要帮助咱来造成咱骨质的密度。
2: 没错，
0: 密度爱高嘛，密度高就是咱讲骨质疏松啊嘛。
2: 呀，甚至咱。钙一般人的钙钙啦，80%拢跟化学钙啦、合成钙有关系。咱是用爱尔兰的，来自爱尔兰的这個海藻钙，伊在利用酸碱溶钙，伊的分子是足细，所以足好吸收的。第二有70几种、74种的这矿物微量元素。 这是所有的钙拢无的，所以这一旦补充了时呢，咱的营养才达不到，所以这些呢钙在被咱利用。过来让我做啥？鹿茸生态，
1: 鹿茸生态
2: 就会帮助咱的钙质哦，快速在增生，快速在增生。你看鹿啊有无？鹿甲甲枝条对无？
3: 不是生出来，
2: 就是变着生出来啊！
3: 这
2: 个再生能力，哦，不是靠恁鸟，咱用什么科技点在？你头先在问，上面叫做断立煤啊，
1: 对啊，
2: 哦，上面叫做这个发电机啊，上面叫做外泌体啊，上新的科技，咱就做不到量在，把咱的这个细胞这个断立，咱的这个断立了，也愈来，咱的年纪愈大，也愈来愈低，所以这些呢，你咱的造骨细胞愈来愈不健康，跟做骨型的做的型的对吧？也不完全，所以今麦咱用这个 PQQ 的上新的这个复活龙果来对去提取。这个 PQQ 的话就是要激活我们锻炼的组合元素，我们锻炼的一旦慢慢变成了
1: 变成了
2: 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
1: 成了
2: 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
1: 变成了变
2: 成了变成
1: 了
2: 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了变成激活咱内腺体细胞，活咱有点啦。这些呢，锻炼酶呢，一个个大只，一个大只，所以咱的造骨细胞一个个完整性的多啊。
1: 没有骨头骨碎的哪一类方面？
2: 我可能造骨细胞啊，完全够大只，激活的咱做这个外泌体修复已经手术的这个。这个咱讲含烧这个骨的所在，
1: 哦，这最重要哟、哦。
2: 包括你烫疼的部分，包括你这个不是发炎的部分的话，回来修复起来，包括咱的这含烧期的骨包的话，可以快速修复起来。三大的功能，内是功能，咱所有骨骼咱都无需咧充电的。所以你之前你感觉讲，我无这啊，进前有无吼？啊，走路慢慢啊，对，今物有这啊，敢若走路较流利啊。我哋讲较流利两字吼，你用钱拢换袂掉。
1: 对啦，对啦。
2: 你给你行路，你知讲你会较稳定，你知？啊，行路嘛较有力吼，会较稳，会较稳时阵吼，你会感觉哦，如果感觉有就即差足侪啦。甚至咱内底放啥，即、這个鲑日本的即个鲑鱼鼻软骨。
1: 哦，蛋白质。
2: 哦，这鲑
1: 鱼软骨含咩啦？
2: 这鱼啊的鼻软骨才偌大尔，你知吼？这个 PCT2 是啥？大家捌听过讲过叫 UC2。
1: UC2
2: 我跟你讲 ，PCT2 是 UC2 的阿爸。
1: 哦，阿爸呢？
2: 阿爸有啥存在？因为 PCT2 吼，伊的应用是 UC2 的背背。
1: 背背
2: 背，所以你来背脚。
1: 所以你嘛在讲 UC2 的人。
2: 哦，我讲迄个。
1: 要讲背脚，叫我跟这几条意思。
2: 迄个退流型去啊啦。
1: 哦，退流型。
2: 那个你讲 UC2 叫退流型啊。
1: 那个鼻梁骨啊，伊鼻梁骨到底来自哪？这里也是到底是
2: 飞轮。嗯，这个非变性的二型胶原，哦，多变性的二型胶原。
1: 嗯。
2: 所以也这个蛋白聚糖，但快速激活活化那个修复的这个
1: 软骨啊，
2: 软骨哈，软骨的保护。所以呢，这些。你软骨组织呢会变短了吼，咱是不是抓到凹弯？
1: 对对，
2: 无你骨的，
1: 有弹性
2: 啊，骨的迄个就是软骨嘛。
1: 对
2: 对，前迄个买软骨，
1: 啊软骨，做迄个人工的骨胸啊，人造迄个弹性啊。
2: 刚才你车你骨胸然后进口车你感觉超好。
1: 你不能稳啊！
2: 国产的你感觉干
1: 了，老掉老掉，掉
2: 掉掉来就是嘞。
1: 啊，所以你讲的这个关于鼻梁骨这样吼，
4: 蛋白聚糖
1: 嘛，你就是讲会当帮助人修复。修复伊啊，
4: 这是增生软骨啊，
1: 这是咱软骨用固的啊，其实伊个无损嘛，我再来说一句，起码讲听讲做人员去讲讲做软骨呢，
2: 对
1: 啊，软骨补充剂，
2: 我给你做什么 PRP 呢啊，
1: 这个是做
2: 哦，就是1800+万里啊，
1: 这个是个好像软骨增生的，
2: 没错没错，啊玻尿酸是给我那个骨髓，
1: 有
2: 那个骨髓啊，
1: 对，
2: 你叫软骨，但是你无润滑液嘛，无。
4: 但你们
2: 我们能够来租个万里对吧？啊，个胶原蛋白个租个6000，阿罗话就万倍。啊，刚动脑部应该，你记录在动脑，你记录在动脑里去，他很高的时候，你就慢慢稳定
4: 下来。因为
2: 我们啊，我们啊，
4: 现在
2: 是我们啊，一波疯狂，啊，个现在开始如果开始啊，会提高了，
4: 对啊，
2: 做了个提高了，很高兴啊，以前不敢做的啊，都只能大概哈，那在这市场里稍微去想看。
1: 嗯，只有三百，
2: 还有五千左右哈。那特别爸爸妈妈都打工，还过一波风，
4: 还过一波风，
2: 还不动了。
4: 这个叫做刚才
2: 那个词叫做营养素，中医里面都说在那补充可以什么润滑的哦，安慰的。这真正因为讲起来那个课表，
0: 你真正在补，我讲这个，你讲你课用这个补充的五官生出来，我讲讲有点困难呐、啊。
2: 没错。
0: 因为这个伊是用外来注入去的嘛。
2: 嗯。
0: 你像咱人是安尼哦，咱人老营养老高，伊可以生。
2: 对。
0: 比如咱生吧。
2: 是。
0: 生骨髓。
2: 是。
0: 哦啊，你神经脉生。
2: 嗯。
0: 这就是营养爱搞做落生啊。
2: 是啊。
0: 营养若无够，你安那生你讲用做，那是看你个所在尔。
2: 对。哦。所以咱各来控制一下，关在的这个胶原生态有吼，啊，有这个专利的葡萄糖胺，哦，啊，这专利葡萄有一个名角的，伊毋是像迄种迄、那个咱讲古胶有啊，伊个钠含量非常之高，迄种胶类就对啊。
0: 嗯。
2: 所以咱这是食品的葡萄糖胺，所以袂造成身体负担。你若咧讲古，迄是爱食两工或一工哦。
4: 啊，
2: 有
4: 啥物
2: 钠含量
4: 是高？哦，钠太高。
2: 大人是油脂较歹，
4: 啊，
2: 啉久则油脂出问题。
0: 啊，所以你讲这个，你这個。专业这个葡萄糖胺吼，一专门这个做一部位的，
2: 专门专门讲帮助咱的这个关节的毛多注意啊，那个有润滑
0: 液，
2: 哦，减轻咱的骨骼骨中间的这个
0: 摩擦，比较滑顺，比较舒服的做
2: 那一些，咱这个筋可以骨头跟骨头的话，会卡来声音，
0: 所
2: 以针对呢骨头的这个卡的，包括磨损哈，包括这个退化，非常之好帮助。
0: 哇，所以这个哦，这种拢专业吼，
2: 专业，
0: 不过你不要讲十三专业啊。
2: 用到吼十三项的学方对吧吼，十段转移成分，
4: 嗯，
2: 这是目前全台湾吼，这个关键的成分内底专门抗上济。
0: 哇，你个专门遐济，了都腰啊腰板那里咧，啊，就除了交易外，或者是你去读书
2: 的，啊，你听心情也无爽快。
4: 对啊。
2: 啊，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上过几天药啊，所以今麦他同你上好就是讲应该会叫止疼。
0: 嗯，既
2: 然公司他听就是筋骨疼对吧吼，
0: 嗯，
2: 几天药。
4: 所有的痛都得吃。
2: 所有痛
4: 啊，
2: 啊，但是呢，对身体绝对有帮助，无好处。
0: 我你讲啦，经济的人这种止疼足紧的，一定对咱人体无好处的。
2: 不像啊，所以你来六十岁以上，你搁逐天拢咧食止疼过日子啊，我甲你讲，你就变到七十岁，你就非常。
0: 有人讲，正式的过日子绝对下来
2: 不难，
0: 绝对做的啊。
2: 一有三分毒，啊，有毒也是对自己爱去摆，啊，对袂？有这个就有毒性，哦，所以咱国控啥用在？三大黄金比例，魔鬼爪，
0: 魔鬼爪
2: 也带快速消炎，一些强效消炎止痛，天然的植物，
0: 啊，天然的哈，
2: 天然的植物，哦，过来一对过来一对这个非洲，嘿，非洲传统的止疼就是用魔鬼爪。所以非常之厉害。
0: 非洲老是讲医疗无加好啦，
2: 唔生意无加好，非常之歹。你敢敢去啊？看医生？我问你阿元，我俾几多医生？哦，你再感冒去，一定要看医生
4: 了。我一直讲，今晚可以自然痊愈。
0: 所以一直讲，非洲的医疗老是讲加无好啦。但是你无像咱，比如咱老是讲，
4: 咱加魔鬼
0: 做，咱医疗要创加好嘛？你讲医种医疗。是好贵败的人，因为咱的机票，因为就是开两千年嘛。
2: 所以哦，来过那个上天
4: 啊，天公
2: 伯啊，这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足公平。
0: 嗯，
2: 你知讲恁遐有啥物问题有啊？吼，啊恁遐表恁遐较善啊，恁遐啥物问题，伊都一个物件好。
0: 你讲非洲吼，因较无交通工具嘛，因为物件看得见
2: 啊。没错啊。
0: 啊，过去叫人啊，叫动物嘛，啊去抓猎物啊。
2: 是啊。
0: 啊，所以你看伊只爱用卡用骨头。
2: 嗯。
0: 所以上天给了他们魔鬼爪。
2: 鸡片，鸡片鸡，
4: 叫我都去
2: 给人
4: 照，
0: 叫我去
2: 掠草
0: 啊！
2: 包括你看，咱做啥，一个这个骨质消炎对无吼？风湿片，包括咱的这个所谓治疗就是闪电的
0: 治疗，哦，这是
2: 治疗剧痛这个问题，伊都要这样做，尽快速给你做消炎，
0: 更
2: 就是这样，逆天的。
4: 后
2: 来咱过一个物件叫做专利的 MSM， 这个是足济像即马也要用的，这个
4: 都会用它，
2: 嗯，伊都用的，
4: 而
2: 且那个肌肉的酸痛，包括那个软组织物吼，会逐渐会来去做改善，所以当抗消炎止痛，减轻咱神经的痛疼，啊，过来消咱的这个啥，比头先讲积聚的这个无爽快，
0: 积聚所在啦吼，
2: 积聚不是无代表一定足疼，但是伊就是无爽快，整体啊过来，
0: 这个疼起来足艰苦的呢，
2: 非常痛苦，这个专利的酸素滴，我起码把这个物件吼用这些所在，伊这是嘛强效抗氧化作用。 也在抑制那个发炎的这个因子嘛哈，你讲发炎的这个部分做得对了，所以也当保护咱的关节的，因为发炎造成讲痛痛骨无爽快，诶、嗯，这个磨损的部分，所以也当保护咱的关节组织，这非常这三大的这个消炎止痛，
4: 嗯、
2: 所以搬动的骑久的话哈，你这个点点生的这个关节炎的话哈，我你讲，你有感觉讲，哎呦。哦、我吃这类的，那查查这一条咧啦，免过一几十几天药啊啦。
4: 嗯、
2: 欸，所以这是咱特殊的、非常之特殊的所在。
4: 所以你这软骨抓啦、MSN 啊，这个松树皮啊，这三就是吼，咱讲的这个天然的消炎止痛。
2: 是。
4: 这嘛不像存在强，但这三嘛那么专利的吼。
2: 没错啊。
4: 哦，这样呢，买空钱啊，对着光烫天人吼。一旦从从这个发音啦吼，
2: 没错。
4: 基本主要是讲吼，恁基本出这边在打我，会始终跟他讲啊，我想要报，跟他讲嘛，我来报软骨啦，报筋骨啦，报钙啦，但是这完全拢无同款的啦。
2: 是啊，
4: 哦，
2: 啊，过者我跟你讲的，咩甲钙来保存，咱是规律量嘛，
4: 骨肉
2: 哦。那讲起以前咱无当讲，但是咱用三元丹了一比一点六。
4: 六克
2: 一比一的这个龟壳龟板哦，
4: 不是伊的
2: 排黑所在哦，
1: 是伊的
2: 哦，所以我不用到的哈，一比一黄金比例是帮助咱这个软骨的哦，更加好，所以呢，咱所谓这十三种好方法，就是一次帮你完整补到位，重点是要让咱的骨干，咱的造骨细胞有它完整性。这是重点，因为你造骨细胞你若无完整性有无吼？你其实你有食足侪物件，你有咯完全没有到位。就刚才跟咱秘书中医在讲的减脂片，减脂片吼，这个
4: 也
2: 是
4: 包不出来啊，
2: 都包不出来。
4: 嗯，
2: 这些呢，伊就无法发挥伊的功力啦。
4: 嗯，
2: 不能对着呀，快速活化那造骨细胞吼。过来促进
1: 咱
2: 的软骨的再生，
4: 嗯、
2: 哦，这非常重要。软骨是西医无都给你处理的哦，吼、哦，和咱主动让软骨再生，哦，过来阻断咱的这个发炎的问题，哦，过来就是加速，有已经有登记啊，哦，有登记的所在骨折啦、骨裂哇，会加速愈合，和你的行动力也变非常之好。
4: 嗯，
2: 我分享一个我家己案例。阮某的妈妈，阮某的妈妈七十几岁，我常常拢袂晓讲丈母娘子啊，所以我拢讲阮某的妈妈。
4: 你拢无遐唔叫，
2: 我妈妈，七十几岁挂断脚骨韧带，多伫咧咱咧膝盖附近遐挂骨折，挂骨折伫膝盖小梁的所在来挂起。挂锁链
1: 带，那是挂
2: 锁链带。以前呐，无啦，我勒路途较路疏偏啦，疏偏了在，我发烧啦。啊，电挂阮遮去挂对遐去，我袂惊咯。啊，对阮遮上等医生讲爱开刀，伊唔敢开刀。
4: 嗯，啊，挂起来开刀啊？
2: 对。
1: 哎，挂裂裂开啊，
2: 脆掉了
4: 啊。哎呦，
2: 他唔敢开刀，因为老板今天唔敢开刀。
4: 惊啦，惊咱让这个手术房袂出来。
2: 对，较传统手术啦，惊已经袂出来。
1: 嗯，七十几岁啊。
2: 七十几岁哦。最近病人讲用了寂寞表难过，讲啥啦？哦，我看哦，有几日无出来，
4: 是是是是是。因为哎，我讲啥？我不是病人拄着啥伊啦？
2: 嗯，
4: 那你是跟咱一个手术开刀了，就开始交代讲伊密码，啊密码，
2: 安尼接受卡，也先交代密码，咱先讲念念嘞。我讲接触这面讲的是，你是每种材料，但是只是一定要。

0: 呢，
1: 嗯，
0: 两个月二十天，但是我妈妈妈你真会惊，我因为会走路啦，
1: 啊，
0: 我
1: 都会听
0: 你老公，但是我觉得还是好像还是有点铁铁的声音吧，
2: 好啦，
0: 我继续讲，比如过过一个月以后，伊点点伊甲我上班，诶，我去买菜，你行路去买菜啦，
1: 嗯，
0: 啊，你听到啥？
1: 欢喜啊！欢喜啊！
2: 当然欢喜啊！
0: 对，无你
1: 想我买六个月，你先偏爱人家照顾六个月啊！
2: 一天完整开四个月，
1: 他无可能
2: 完整性的
1: 妈妈，妈妈六个月，大伊六个月，但是就是艰苦，艰苦边的人爱去照顾，爱去煮饭、买创啥、洗衣服，这才是痛苦的所在啊！
0: 重点来哦，你要了解哦，你若无报先，你是会自然愈合嘛，对吧？嗯、你是不是骨头感官含烧？
2: 对啊，
0: 我就是骨头感官烧，所以有这些许多人跋倒了，是不是？哎，今麦要落雨，哎，伊讲你讲，明仔载要落雨，我话你了知。因为你是骨头先怕，
1: 先怕，
0: 我来个骨，你赶快，你赶快收皮啊！我来当掉这，这不掉那，
2: 各个人掉，
0: 各个人掉，
1: 各个人掉。保护咱这帮是有习惯的嘛，咱含烧不可能是一个所在哦，咱含烧是归因过骨头，作为含烧，你是作为流失的。
0: 你唔讲开保护啦，是不是？这个是金所在。
1: 那是你只要拔到拔呀，是多有用的，用得了多含烧皮那个所在
0: 哦，全面
2: 性的。
0: 骨质流失啦，虽然无可能讲补，我以前我再补手骨无好，我补脚骨脑可能，
1: 可能
0: 你若食着是是做骨骨拢全部会
1: 起。你若补充啦，
0: 但是你若传统的方式，就是讲咱一般这个钙、合成钙、什么螯合钙、化学钙，你无少，你叶白先无法老掉咯。
1: 无
0: 咱这个完整的好方法，过掉的心呢，伊赶快去流掉去。所以你有食，有我爸爸妈妈，我有食，那停你停，我拢停不着我。
1: 另
0: 外讲啊，停着你无停着我，只用你咧谈，啊赶快用我咧赶
1: 快。所以你这吼，咱是讲无怕怕的，阮目前市面上，敢那讲啊，我要包扁骨，无敢包软骨，啊是敢那讲我咧包软骨呀。咁你是等，你这是专门
2: 方位，
1: 等扁骨也好，
2: 软骨
1: 也好，
2: 韧带，
1: 包括。
0: 筋骨、软骨，咱的韧带，筋络不对哈。过来，咱的这个细胞一做，这个造血细胞全新活化起来。
1: 活化哦。
0: 过来，这个 Q 线就是和咱这细胞弄
2: 起来。
0: 你说你会感觉讲，哎，你开始这个这走路，
2: 有行动力，
0: 能够看到 Q，
1: 对吗？
0: 对啦，咱有 Q 来了哈，靠这个走路，
2: 较顺啦，
0: 哈，对啊嘞。
2: 你讲行行路啦，
0: 所以真正做到全方位拢甲你顾好，
1: 包括着你讲阮讲的筋、韧带，
0: 是
1: 包括着肌肉，拢做好甲你修复，过来互你的筋甲你充个饱。后来我讲，今仔先过去做去加上话吼，无得着吼，歹势啦吼。后来迄个无咱的陈总，
0: 是
1: 来，无你先唱个歌啦，我先进来唱歌，好不好？
0: 好，
1: 来，你先。来一个
0: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0: 一个一个
1: 一个
0: 一个
1: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

0: 这送你，哎呀，真不要。
1: 我真是我老师，我老师真是他的，这是何生他的，
0: 妈妈别听。

0: 咱听歌当中，足侪咱做小的时候敲电话来讲哦，哇，拢哦，我希望讲来当像咱做高中的、甲单中的安尼哦，去到远道的人安尼，安尼当出去佚佗吼，有够欢喜的，听咱讲哦，足赞的啦。但是这敢那是因为玩玩尔，真正你做到，老实讲真困难。但是爸爸妈妈不免失志，不免感觉无希望。今仔日你希望来啊，你个愿望来啊，你阿妈会当行出去，把咱的卡斯愈来愈用，卖单呢愈来愈白，阿免白眼镜的。以下广告我希望你要注意听，吼，你要详细听，电话亭甲你记好。咱的控制秘书李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中国来，咱两位壮的哈，来来，今天咱爸爸妈妈为着恁两只卡子，这两只骨安尼吼，哇，已经吼唔得吼，想无到变无路啦。咱介绍咱的包厢，但是吼包厢刚好，那包厢未够的吼，来今天我们给人介绍一支叫什么？
1: 来这里关键的，跟你身体观察有无哈？
0: 有关
1: 用足大关键，
0: 足大关键
1: 的力量，那都有六六头哈，有困难你会当行出去，这是足大的重点。
0: 来，咱这款这款的这到底有什么秘方来这？
1: 来，你讲了哈，一般是说哈，就看可能某几道的尔，我简单两句的大重点，让你了解了哈。那有这个日本专利的过敏鼻梁骨，是有德国专利的吼，有这个胶原生态专门针对骨骼，甲专门针对咱关节的，哦，啊，个有咱的这个爱尔兰的这个专利的海藻钙，小分子的钙以外呢，个有哩74种的微量元素，个有咱骨肉，哦，骨肉个是一比一的骨肉甲甲骨板的哟，
0: 龙脊椎
1: 都龙甲骨板你嘛要穿的，甚至铁人过程当中那个去黄金黄金，哦。来，这个高技甲人参吼，提升伊的这个效果，袂少，重点是会当服务袂少吼。过来专利的这个 MSM 吼，或者魔鬼爪，会当将咱的营养拢甲留起来。过来咧，这个欧洲上流行的这个专利的松树皮吼，会当消费吼，甚至这咱一个叫专利的火龙果萃取的这个 PQQ， 蛮补充咱的电脑的，
0: 补充电脑的
1: 对吧？过来做啥？专利鹿茸的鹿茸生态，过来我新建物吼，过来做，吼过来发充，过来专利的葡萄糖胺，用是化学的哦，所以食品过较安心啊，食，钠钠含量过高，造成腰椎出问题。过来咧，这个啥？专利的这个 Q10， 这个 Q10 就是咱的发电厂，过来咧这 PQQ 吼，过较有力。引进过来专利的灵芝菌丝体的这个植物素来对，哦，
0: 所以人家不专都拢专利
1: 啊，人家拢做有啊，就讲在拢做73张的自行专利，各功效专利，
0: 拢起来这就多啦，
1: 全世界目前看阿管有尔，
0: 所以拢做拢这个做那种等等，恁听说因为司机啊，你有反应来足久的嘛吼，
2: 司机上太久的啦，
0: 主要是讲一件物件，等到恁开会询问这高温。对的，葡萄糖胺异化，来这里做这专利，这个人讲这对鼻梁骨的好正啊！
1: 鼻梁骨、鼻梁骨来来给咱应用的吼，多从钙质应用落个吸收起来，
0: 吸收起来，
1: 落个填起来时阵不足，也当够大力给它补充出来。
0: 啊，你讲那个应用那个填起来，
1: 对啊，啊你讲无填起来是寡流失去啊。所以现在大部分恁正常有咧食，我感感觉有效，搁感觉无效，因为你食食时阵胃口老掉，我老掉。
0: 啊，所以你专利这对鼻梁骨是当个填。
1: 填起来，
0: 不搞起这一个，
1: 不填出来何里有？
0: 哇，所以我不专一个，不专一个才
1: 对嘛哈。有啊，对，啊，各位就知啦。非洲，你知道非洲是不是拢无什么车对吧？
0: 对。
1: 越南人拢靠走路尔，不实际做来到对吧？
0: 嗯。
1: 非洲这个，这个上天后的，这个叫魔鬼爪。
0: 对。
1: 有办做那个营养素，咱只么吃来就说营养素了，多少有用个填起来以外。
0: 嗯。
1: 哦，这些营养老掉嘞，再慢慢的释放，何里来使用？
0: 你用个爪子个力。
1: 掉的，
0: 袂好让你见着流失
1: 掉，
0: 所以人家保你过去有阵日去，今晚吃保养品吃了吼，有几包吃第一工第二工，前一礼拜有感觉，但是后壁吃拢无啥感觉，就是流失一直流去流去嘛，营养佫欠袂掉，
1: 阮
0: 今日那个不但吼，佮你欠袂掉以后，无够的时阵，伊佫自然自然帮你放出来哦，
1: 但是佫足大重点，哦，这连医生都无得互你，佮你补充你的电力。
0: 哦， 给咱人能量，
1: 把咱的骨有啊补充你的电力。是，像你行来白白七十岁时啊，一日行路较紧一挂，一日行路较慢一挂，就体力的问题嘛。啊，这体力就是你有电甲无电，所以咱的骨头啦无电，是不是一直行路漫步，然后漫步这个这个啥，慢慢
0: 行。
1: 啊，你话是这个骨头啦，是不是哎，一个小骨可能会在慢跑嘞？
0: 是，啊，你这骨头吼，骨电骨软骨固定伊话，韧带嘛固定伊话嘛，甲你固定啊。过来做做，帮你充电，过来就做啥，帮咱个这营养素牵起来。
1: 是，
0: 无高兴慢慢的帮助你就未流失很紧啊嘛。
1: 没错。
0: 所以来咱个保养，这几样我你做的是内底有七十三种专利证明的内底
1: 哦。咱这所有成分哦，七十三种最新专利，而且最新专利，头头都要来讲。你制作过程如何吸收？你话你只一旦和你吸收，好吸收跟能够被你吸收，那个无咩个关键咯。但咱能够吸收过，一旦吸收，重点就当老掉咧。
0: 那出来，
1: 这样功效酸，你就是要经过五年的时间。
0: 我哩说咧，有感觉，
1: 有些时间透过五年、十年这个时间咯，哎，真个有效果咧，而且有感觉咧，来做当合理。
0: 所以不过你讲的大声啊，啊，你这样连关节关节力嘛吼，你去夜房安那边，
2: 啊，我讲。你即卖手头提些，就是伫药房咧摆，
0: 药房
2: 诶专门伫用诶热针诶哦，
1: 你要再给你几千块钱
0: 了？没啊，你啊腰带啊，你给我加几钱来着？
1: 你讲下，你去做做啦，用创啥，甚至叫你开刀喎，迄话你拢唔是家己嘅。上好，无介意咧，万一断医是无嘛，唔好就爱去动刀。
0: 好，
1: 来今日一盒3980犹太吼，嗰啲犹太只有2980。
0: 2980
1: 重点来啊，为着要听少咱个爸爸妈妈吼，买一盒佮送一盒啦。
0: 啊，买一盒送一盒，本来就是3980。算一千块，买2980以外，买只要去上交一下，我阿兄咧做主单的吼。
2: 我咧继续做主单。
0: 哎，
2: 因为啥物？诶，即个我第一届主单。
0: 是。
2: 就算我算加我当吼，两间公司座位来招聘的。阿当呀，咱刚才咧手工妈妈才恁当听，我嘛足意吧？你来看，逐届我来这阿姊拢打电话来，到我这安尼，你欢喜干呢？我你讲，我同款。我背对着罗总的，
0: 是，
2: 伊若今仔日出一招，我就加送几条去啦。
0: 啊，这伊爸，你爸加送几条意思？
2: 对，
0: 所以三只我是2880。
2: 啊，我跟你讲哦，你注意看哦，我想你讲，这咱只阿做结束的，这是药房专用的哦。注意看，73个专利拢印在关键上面。
0: 所以今仔日我就是加3980跟2980以后，你只要送几条，安尼你单送嘛。三十多秒，爸爸妈妈，利用今天这个好康在，我看见哦，三十多秒来了。 好嘞，就这样。所以宝宝，你要发现哦，只有三十组哦，你只要进了第二次呢，不跑文革，他这个文革，医生加入在新疆的人，啊，当时新疆他们这里有啊，不跑啊，啊，这个退休啊，这个住下来，你有你想来一个什么机会？杨宇最后看应该，杨宇三二七二五千八百八十块，三十多年哦，爸爸妈妈，你也赶紧来控制你数你六控。嗯，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哎你好，好嘞，吃饭哈，医生帮助刚才谢谢。好嘞，我那些导外关心啊，以后工作怎样？今晚好，你那骨头卡住，是不是不够啊？好。到时阵啊，吼，你真正到时阵，吼，你坐轮椅的时阵，我讲你真正你要头无目屎啊，吼。那医生讲叫你要换，还是讲叫你去注射的时阵，那时候老实讲，你有遐钱好开无？
1: 来，预注一下八千，什么两个月至三个月，还过叫你注一盖。
0: 你
1: 要来连锁注三盖无效的吼，我叫你爱注啥？关膝关节。
0: 对，甚至有
1: 话，咱的髋关节啦。
0: 对，甚至有叫你啥爱灌骨浆的。
1: 对。
0: 迄一盖灌的时候，我讲爱存在十二万以上哦。但是关系好不？
1: 无保证哦，
0: 无保证哦，
1: 还是想办法。是你做这个工作哦，伊拢无保证。
0: 对，
1: 我来我帮，我厝边一个阿姨无吼，伊去
0: 了，
1: 伊去做做换迄卡骨的吼，我做去做卡骨，结果咧做完先，迄个人无爽快无，一直来发生。啊问医生讲，啊那咧，伊讲伊问啥？
0: 嗯，
1: 因为每一个人体质无一定
0: 感觉。对啦。
1: 哦，啊，真讲真，换人工和你换人工关节给你的，这本来就不是你的东西。
0: 是啦。
1: 所以你感觉咔咔咔，哦，这些话你变做哦，你无话可无代志，你话感
0: 觉。你话代志，你话你话吼，你好。
3: 喂，
0: 好，兄弟好，所以我那个保外工具呢，我先讲哦，你数量真的有限哦。
1: 没有空。
0: 你好，来，你小声点哈。来，那个单壮，你把这条绳子把它抄起哈。来，来，那个保外工具呢，我讲啊，现在骨头问题，你一定要搞重视，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最后看看的，你好。我来讲，骨头你搞挂好，真正你以后咱欠足多钱的。你啊，你细胞功能嘛无越来越好啊，心脏功能嘛越来越好啊吼。特别咱今日有在哦，这也是特别是三二二九八零来控制艺术医疗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

服务。

0: 叫爸爸妈妈，你问到每人问到一个问题吼，非常非常好。我相信这个问题是足侪咱这爸母的问题，但是我参与叫咱这陈总跟咱吴总来回答吼。啊，爸爸妈妈，恁看到一个大招，有大招无？来，小蛋吼，控制秘书秘六控很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个广告来，咱这个壮的吼，来讲到妈妈讲吼，伊早吼，生我拢无问题。是，即嘛我讲小生两个娘吼，讲要身家也袂得。
1: 哎，我迄个自然，
0: 迄个自然，
1: 自然了。
0: 你讲吼，做恁这，我有帮助无啦？
1: 绝对，互你有感觉。
0: 绝对有感觉的，
1: 对。你敢知？哦，你若照我方式打门了无？哎，你叫用镜头着。七天至十四天，互你有感觉。什么感觉？你原来可能徛三分钟，你都无感觉。
0: 对。
1: 只嘛互你徛一日无。
0: 三分钟
1: 多，
0: 但我有进步呢。
1: 一直倒，一直倒啦哈！你自然你就开始感觉，哎，你这镜头怎慢慢怎消失去啊？
0: 会
1: 愈来愈好，
0: 会愈来愈好。所以讲，总结就讲，你讲真诶，讲徛着，你着做高升诶。
1: 是啊，是。
0: 这小阿姐，你着压袂住咧，甚至要为伊要爬起来。
1: 爬起来，爬袂起来，为啥？
0: 爬袂起来，
1: 因为滑梯嘛，不回旋款迈嘛，不头骨无烂嘛，对吧？所以其实你着爬袂起来，甚至即个爸爸妈妈怎叫我们爬起来了哈？爬到，
0: 爬到，
1: 你说为你回旋款无好。阿个无知啦，这些重心不稳就趴过啊！
0: 哇，你
1: 所以你还教你讲啥应该，那要背起来正常喎。我喺卡住先，
0: 我讲
1: 混乱，我讲就回过有循环。
0: 是
1: 啊，徛起来先喎，唔好先徛咯。徛起来差不多停几分钟先，再慢慢来徛咯。
0: 对，所以话咱这把握，你若讲吼要位要背起来啦，啊是要落楼梯啦，吼背楼梯啦，甚至讲咱即爿有一寡吼，咱要无要搁拜祖先啊，要跪拜人，啊我想要叫人出外口，哦，难说要进。你要行路的人，要跟人去外口运动的人，你今日脚骨腰骨无好的人，拢总算赶紧来保存咱今日所有专业这配音之类这。
1: 简单讲啦，骨头那边唔听你的话，你要做什么代志，你面卡要困要缓一个心了吼，你就艰苦啦。
0: 来，咱这爸爸今日给恁家己机会吼，咱今日不但吼，咱专业以外，所该的新闻咱拢有，而且能够让帮助你个这营养，所骨头所。所以让先把你牵起来，
1: 是，
0: 无啊无搞时阵，伊就把你放出来，
1: 是，
0: 不然会当把你这鱼把你麻掉的，
1: 是，
0: 所以袂流血很紧的，
1: 对，
0: 卖讲食入去吼，食入去有感觉，你也无感觉，所以哪食哪有感觉，
1: 对，
0: 就是咱今咱这种关键力啦吼，来，咱这个能力壮的吼，足侪人拢看我大做的，咱讲细做意思就是你只要上小以后，咱的单种去给单独吃嘛，
1: 对，
0: 用沙豆酒。正最高一个最高，这叫我们看有苦干苦，但是装多拢专业啊，你看啊，打好了就专业，专业装嘛，主要就是爸爸妈妈的跟从，他们不会做错，那么进去了你做啊，进去了，我为了什么那些，人家爸爸妈妈自己在训练你，来了，你做完之后，会花的应该是啊，
1: 我来，
0: 我们在跑步时候开心。卖光那里不能，而是不能。我的是在哪里吃喝，我的是做仓库。
1: 卖光我在，我的店铺，
0: 你看
1: 我的店招对吧？
0: 我
1: 这边招
0: 对，我对了。
1: 我的店招，他过来，你做刚刚好，这里做价格多少块？
0: 对，
1: 好的。
0: 那那广告了，
1: 放好单了，
0: 再又到你两个就不要透露那东西。
1: 我两个谈到开钱啦，我赚钱的吸收啦。
0: 大招来，
1: 大招来啦。
0: 大招596，
1: 我今早来上书啊啦，吸收960块啦。好，5000块就好啦，
0: 5000块。
1: 大招5000块，
0: 啊5000块，阿姨，阿奶吸收960块。啊！你免表示一下哦，
1: 啊！你输就退输就好啦。
0: 对啊，
1: 我这个大哥，我
0: 今日
1: 等
0: 人两下子啊。对啊，啊！那
1: 十六万啦，十六万，伊叫七九九八啦，
0: 对啊。
1: 啊！你啦，爸爸妈妈，真好，这叫过来，这里都有帮助。我的家，真大方。我的边湖多一些，大方
0: 我妈妈那边来，
1: 我
0: 讲，来哦，拜拜。
1: 有的人
2: 八

我的 Facebook， 我是 ID 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爱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随时拍开那日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一个小故事的当中，我们下部清楚和了解所在，你是爱的不能，他就怕不是真相了。他的各事情的照片和我也挺好看，我不可确定不是好像哦，别上去了。你就可以看我手机来，他那看的比较少，他也看。后来，那你去广东去。宝宝都很凶相，但是你还很好笑。今下部视频有笑的，例如红色的香港笑的，拢差不多笑的。公司服务生产粉丝，好笑视频，笑红，笑皮，笑声，好笑视频，笑红，笑皮，笑声。小眼睛。是一九报道新闻五处，爱丽的方位，爱丽的报道新闻会的时间，我们要看到这个网上记录，大家请我们的朋友们更关心。

0: 最近有时有滑冰机，你
1: 总爱注意
0: 三岸温度变化，就爱
1: 注意。白宫是哪里？
0: 这是土耳其岛，
1: 它高零下多
0: 四十三万度，
1: 中高零下一度四十三万度，南高零下一度四十三万度，中高零下一度四十三万度。天气就是不安定，中岛怎么了？这工作是哪里？
0: 空气清新。
1: 等待我们
0: 是
1: 沟通可以用做一种
0: 通气的陪伴
1: 一个地方
0: 是
1: 一种做的这么看的
0: 把你走开学
2: 其实分享呢会被健康工作的技术啊比如说我刚才提醒就是今晚是为了问他问他分享他说啊他说我现在经济空气的很多的方法然后咱今天的经济问他他说去做这个训练，要做流行感冒的呢。我今天做这个感冒，看看是不是很紧。刚刚讲的一种防治健康啊，你想要从前几期上面建立吧？
0: 你那里是国医哦？
2: 哦，那你今天上的这个班？
0: 你要做啥班？我呢？
2: 啊，我都
0: 是专心哦。
2: 有那个文红，一到大了就发钱，他说发钱没送啊。
0: 啊，有人去排队在遐物件，
2: 在遐啥？
0: 人在台北啊，还是高雄啊？我阿姐无在排队啊，无。
2: 没错。
0: 冇准时啊，
2: 对啦。
0: 你
2: 阿姐先别讲，你阿姐
0: 有遐伊个商品靠地啊，啥物件？
2: 但是咧，就是肯定是咱台湾的发展力吼，
0: 嗯，
2: 就是咱台湾的潜力。
0: 所
2: 以有些人他们还是好像兴奋，然后欢喜，后尾是期待他大。我准备来先提前内耗，所以跟我做饭的女人跟他排队呢。
0: 哦，我看到饭哦，哦，不想我排队，有几个有人讲，四五点哦，我开始有去排啊，应该是做唔排呢。
2: 我先提前内耗，都爱好，
0: 还是
2: 有兴奋内耗。我请工厂不仅晋级两倍来看。
0: 嗯，
2: 而且是因为台湾开始上升，然后非常非常快。
0: 当然是啊。
2: 哦，当时人讲哦，台湾哦，拢是消费啊，拢是很多年嘛，哦，钱太多嘛，哦，啊，所以国家的权力，本来是从变到是台湾权力更快嘛。
0: 啊，这个是社会普天同庆，
2: 大家社会来变得快乐啦，哈。那么其实所关于有三国所他的实际上的状态是有本钱就有差异的哈那中国台湾的高兴地呢若今天中控建立中出席的中控部来发表的实际中国平台会来工作经好经过了中控由政府人的进行者台湾居民不化妖不然的显示为利落但是现在经济凋零，工作岗位消息少少，以后的事情，因为台湾的国力短短，还有台湾问题，中共假统治，台湾作为被腐败控制，是不是就产生了国家危机？第一，第二。是总统将严刑解放。中国大陆其实依照文书，还佫有分析，是讲所在用着军方军事压力，企图改变着台海现状。因为着安危，对自己看不发挥，台湾的坚持不止，讲着国家参联着家己的生存利益。也关系有经济、经济、各国的社会，甚至讲是按顺序，努力培养中国，还是一个分分的分析的哦。后来中产阶级的国家就变得不仅是厉害管理啊，台湾社会前进前进之中，不爱受中国社会的这种迫害。那就是著名传记者，也是前总统总理在中国建立发表国情演讲当中，演讲当中也曾 小店后面都写的是五花红灰真正的实力真正的大人中途给你土瓜然后既然这样也就进入了家庭并且也就是因自己的开始有些变化在完成性别挑战的先进状况一种以五险之间规定第一所产生不只要定位台湾符合法律来的是台湾和平稳定生活线台湾有无法要求做成规目的是有挑战所以这里是开始做世界有些东西的心理冲动马背上这台边的是修复来自己和平那些高频暗分的也是本地他的现在是本地的孤独因此现在是无法啊大家是最后方便是非常本地自己在一个世界方向里不仅经济运转的孤立你欢迎印度韩国女前进于印度所有人看现在还是比较好无心但是我经济经济我过来宾弄了自己韩国女协议组的新生是这个重点中控要李焕英进入东西进行发展比如说比如复合的魔术无进行能够无为进行后又也有结构现在他高级耐心把这个风险抗退也服务要进行结束为一番一切加希望这一台都会让看到新的这个台湾的魅力决定后他提出经济经济经济会从经济经济进行进步按照古板的经济概念大家都多尽劳力一定会不经济从贪污财大厂家不思维这其中研究的大题能不能以消费市场拿出企业不至于每天是很累的在办公难观察看看看网络是看看看看然后当家回去的时候都会打电话都进行中途大学在办公室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建立的研究大题哦然后中途的一切的然后参加一些专业的课这一层期末跟大家讲完马上台湾科技在今年借高品研究的价值超不在能取得被害安全的主物质很重要这一条是在分组的收入收入收温偶然然后慢慢的因为台湾的解除提供实现研究的价值今年为借债的家长好来解决主物质好了这些水分收成啊经济改修还有地下温和马上的动作交流关系有主要是就是这个是用处罚的基准好用于这些办法它以水分水分方面所吸引好所以有办法不是自己概念为了监测台湾科技中心在研究大局有开启的融化南站在海后台这位同学拢有请他了解这一单词专家和物质的家也请受着环球科普经济苗栗台中研究大局就是当中运用一直来到两到家老板娘你中央他来到百货店高板廊哦来来去去忙那家来的吼啊回来回去因为这边高台很方便啊这边就有运营连续大吉啊所以都不接开发哦所以就不方便了第二张就刚款是二家新闻今日是咱岛的国庆日，除了各地区有真侪活动来庆祝着台湾的生日以外呢，也亲像外国来宾也来到咱台湾，尤其交咱的好朋友日本，好朋友也 不能在外面你不会一般的
0: 这种水电
2: 用的管
0: 土屋
2: 去去挖丝去当
0: 回头路
2: 靠山排下在后回去当中的到台湾为了进所长屋主给那里的三十八九万这是看了几过年生存的就为几过年安顺地团来做台湾还是跟马公家的先娘主耶稣无法超级大船体的拜公司他在这过年代表李义良他亲自赴三家五千基金来上机呀三十五日本发挥地团一流下来轻松跟情绪台湾支持这个发挥哈有那种情况下就是一般下就台湾观看到香港就进行日本原本好些大的机会呢跟台湾的台湾关系反到香港同一块手中的日本这个古屋伊嘛困伫台湾，伊是伊，伊也是看台湾那边个，看他个，从不从不离开，就他边上上上上完多，也坚持了，也不了台湾家乡他的优势，所以台湾国境内，我就问你在这边。台湾然后是整个大家的地区为台湾的建设管理所我们来台湾大概就是一个台湾的管理所
0: 一个管理所以会的话都是
2: 金价
0: 金价

0: 说奶奶刚想跑步。
1: 喂，哎，你好，罗妈妈。我是小林同事艾丽。
2: 哦，
1: 你看我是用黄金三片小片的短棍变形哈。
2: 你
1: 们看方便？
2: 是吧？我这边，我这边啊，这边来这里会先看的安全呢。那是来这里先，按照我们安全的规矩，阿爸在家里刚好，我不要对啊。阿爸都需要的，阿爸很多钱。我们排队啊哈，你心中啊什么都有个不足啊哈，他顶着他就是背后来哈，哎，这哦心中听到我讲，我讲哦，你阿弟在做什么干嘛哦？哦，阿弟不在家，他不去，他是想啊那，对啊，你家里打回来，你看他看我，我听不在乎了，哦，听都有啊。阿爸讲，就阿妈咪，阿爸啊，今年我准备打来讲都唔差，然后阿爸这个都唔错，唔错呀，
0: 好，
2: 阿是这样子的，
1: 好，今年我们看看看有咩活动啊，
2: 阿妈咪讲，阿心动听啊咧，
1: 这讲都唔错呀，
2: 对啊，阿爸听了真好笑啊，
1: 那边有没有啊？
2: 原来这个做对了，对，好，今年打开不？
1: 那边有下一波呀。
2: 这个做的就是叫什么工作啊？干啥活的？不用打的，今天不收钱，还得付你。OK， 讲一讲吧，我。对
1: 吧？那就是在这里过。
2: 有啊。
0: 好。
2: 对啦，我到底往你们东北里。
0: 哦，东北里呀。
2: 对。
0: 啊，你遐嘛真多人伫使用我的产品呢。
2: 哦，好，好，我现场个同学都等了，咱现场听不到。
0: 冇紧，冇紧，阿姨，阿你除了讲食这心脏的部分，阿个有血流循环的部分，阿个对他感觉讲较明显。
2: 哦，因讲头壳有较袂疼啊。
0: 好。
2: 哎呀，就讲较袂疼。
0: 啊，因为可能有血压高呐。
2: 哦，因为有偌济个，以前做过摩仔，以前本来去看，等两礼拜前，那就是起码都惊咩。啊，就是讲，就是要过检查看卖，啊，要摕医生看，我好啊，你摕。
0: 哦，你摕好看好。你若是血油血带较侪人吼，爱较惊讲中风啦。
2: 哦，迄是啊，伊把几把一百十偌岁恁知。嗯，我讲，我讲，我有讲哦，你莫讲，你老莫
0: 讲，你
2: 几岁？嗯，你老大岁啊？
1: 够啊！
2: 嗯，这是从小生长的，小。我讲要将来的，要多的。

0: 前面雪片这个线呢会就是内壁他多脑发电机来电话正常保护保险吼，我这个来给你开电话。爸爸妈妈讲，哇，你无去参加升旗典礼，我直接叫恁同款呐，嘛是陪伴恁，啊嘛那真像在升旗典礼同款吼，有滴祝福着咱这台湾的飞机。啊，而且呢，我哋区这么人也差差啊。爸爸妈妈无出门去的时阵，看电视的时阵，听杂志哦，拢同款，大家拢爱开开心心，欢欢喜喜。亲像最近，阮在台湾要来选举咯，啊，所以亲像在台北市今日都会来自真济遐外宾来吼，哦，佫愈热闹安尼。啊，最近在台北市选举来讲，台北市长的选举热烈。我宣布高票的投票率已经为后边算来49%。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当地人甲问着，你的竞争对手吼，民进党台北市市长陈三元、陈国扬，最近听讲到，最近就来到蒋万安啦。阿问蒋万安的时阵呢，当然就讲着古年。大把恁的气氛是社会安全吼，是社会的感觉。将来唔单单受到台湾，也是甚至台大的专业地方，从这里就讲有一种无理性，特别是蒋万安吼，伫咧回答人，伫咧人问的话，啊，伊将讲这话出来了后，啊，变成这话别人伫接的，啊，你爱讲就讲爱检讨就专业。哦，讲好做三年玻璃时，结果蒋万安他妈讲话，伊安尼讲蒋介石，就是我时阵就关心的开始，但是最近连高雄地区都起了天津，伊绝对无可能去支持是三年的创作呀。哦，因为人民太多啊，不然你话要选举啊，你都必须要人民哦，啊，讲话拢无足刻苦哦，啊。人民老百姓啊，不可能去听他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讲啊，在春节时阵，要算大家拢有希望，啊，个个没把握，所以就是算出来。那阿伦算出来进行哦，你要讲你算算，但是啊吼，大声话慢声讲，因为人人非常急切，我是每一个选民手中，你虽然讲哦，我是安尼说。要傲慢，只要摆着，啊无换人做看嘛，有诶就是种风范啦。啊，有人平时，哦，人伊本来做事就安尼啦，啊，伊伫做工作就伫咧做啊，啊，但看要搁互伊停停诶，嘛有诶。所以即马本来停停诶，上万安好，一个方寸。但是之后表面制造成果严肃安尼，一直含诶执行。哦，声势愈来愈好。我当然，你讲要算计也没有烦恼吗？这种很难，我最用的烦恼，我只是讲哦，他就是稳扎稳打。我人这个帅哥吼嘛真厉害啦，斗威，有时真是两百亿，啊，起码因为是算计人出钱两百亿的沈博雅，我看是多算计啊，一毛钱他都没有，两百三百亿呀。哦，所以也拢甲伊说好啦吼，就分出咧做工作啊，较要紧，就是讲伊较赚钱。啊，当然，做我们市政府想要安尼做个民生交通，啊，嘛就是民生上全部人一旦消费健康，因为吼我也无一票咧，因为讲看台湾双赢，民众的心情一票如何震撼。高校的分级是各地区拢有哦，哦分数侪哦，只是爱分级分数侪。我当然也希望爸爸妈妈事先一票吼，拢爱正对人。另外，咱的讲票同款是附加新闻，台北报道。今天担任在环保办事处的处长，在地址代表现任的外交学院公署。陈云蝶的台媒的刊物，在邮寄发言信里当中呢，以顶个月申请九月代理到了九月底，扣款去到底款退款，啊，结果吼， 伊即个分量是出境，啊，过来是无过咱台湾啊，啊，佮伊个分身制造技术，我到个学校，因为是叫做从零零一点五控制的呢，八天又过四点钟。你公务人员是头路人，啊，你啥会当讲你休困？啊，你日本政府啊，根本无怎个台湾，去为日本那边去做去比做啊。啊，起码当然这就是自己问题啊。啊，起码咱讲伊有啲贪污啊，无啥官贪污啊，啊，贪上干时阵吼，做多少？起码从你来去科技微观会，一个建议就是。免是共同来做处理，你无证啊？你是本地官地去做啊吗？真正有贪污吗？啊无，你都请假休困，啊台湾派什么台湾啊？目前看起来这个的方式，通常讲一定得走啊，啊得走过来就爱个通缉啊呢，贪污的外交官，啊所以你甲看，咱人民百姓通体贪污。啊，所以这一届人个提票要家己买票，你无爱好买票，是不是该检举？因为伊家己买票，后家伊钱嘛为了贪长，所以咱无用买票，吼杜绝买票。一张清气的选举吼，就是爱公正公平啦。吼、哦、啊，人民手头有一张选票呢，投下了新型的一票，安尼唔叫公平。啊，即马那个要贪污的官，哦，真紧就红白汤啊啦。因为现在有人看不过啊，正义输家太多了啊，啊再来他如果贪在他的裤子啊，啊别人就拍过啊。另外我们讲到同样是各路的新闻，交好比我们讲到这是在打造全部优先的幸福城市收容所的狗仔啦猫仔啦的厝人用标地的所在，即个目前经过当业务整个动物收容的管理系统的资料，而即马在去年新成立的部分，新台北、台北、桃园拢已经来到高雄，台中将近八成，不过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台中、台南仅用的三成，需要加强。其实是宠物，人人拢真爱心，无毋对。啊，人人有拍造了一个讲猫啊、狗啊所住的五星级的呢，是啊，佫有人用的动物啊呢，啊，佫有公共收容空间。但即马生囝都愈生愈少啊，这动物啊嘛袂当愈饲愈多啊。哦，啊无到时动物比人佫较侪。我所以找到这思维可能拢要改变啦，包括厝，伫咱台湾起厝也起伤多啊，啊囡仔愈生愈少，爸爸妈妈也阁会甲厝推行好囝，啊有囡仔免买厝啊，啊甚至有诶甲老厝卖掉，较去买新厝啊，啊所以所有拢是缩小，毋是增加搁较侪。包括动物也同款啊，无应该饲遐济，无应该饲用遐济，嘛袂当讲一直繁殖啊。哦，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啊，无刚看到好的一面，后界危害一面，嘛是爱检讨，拢爱吼全部三思而后行，才当做到更加健全。啊，无有个人讲饲宠物狗啊猫啊，有诶饲饲咧，根本无要饲啊，啊是饲人宠物吼。啊，就身体欠安无得顾啊，啊，再来弃用，无靠一条对动物啦，流浪狗啦，流浪猫啦，安尼嘛是会欠点，嘛是无好啊。所以应该是道，拢爱缩小啦，安尼特别危害着社会安全、社会一个问题产生。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吼。中华邮政公司为了应应退休的预计每年招考员工正数1908名，那根据今年招考的员工薪水计算，提升吼大约是4.1万到了5.7万， 交通部所属的国营企业每当考试，一律拢无下定。年初的时阵，就有4.4个月，中华邮政公司有做说明啦。最近三冬来，退休的人哦，每当大约900人顶额啊。为着应应，即个工业部发展一个退休都延伸来真正的需求，我目前也伫规划办理着2027。我经济阶段人员精算规划采买的作业，我精算的考虑预计录取1900名，实际录取名额还佫招考的时间呢，从采买着作业发表了后，再过来公布每精算当中所有所谓内容。今麦有真侪真侪，就是因为过去开放伤侪，大行拢爱缩小，因为有退休的人，即麦囡仔生较少啊，老大人的社会啊，有诶退休落来就要来放松啊，有亏欠伤侪亏，所以如果若是以上吼，遐开银行，遐开银行，遐邮局拢无介外远，就有一间邮局。其实会当豆豆来做一个审核啊，有诶收起来啊，因为人员都有够啊，卖讲大概人员拢无够，这种变通诶措施，但是讲无人员有时拢无想着，迄间讲欠人，迄间生意也无有啥物收起来，有当时综合者，过去是因为人较侪，租租量侪，所以就拖店。现在人较少，老大人年纪若到，我要退休啊！我睇先发要创啊，先做一世人，嘛爱有家己的时间，所以应该有诶物件是爱收收的。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的新闻，就后边来讲到这是外国的部分吼。美国总统川普啊。国务院也发布2026人口贩卖报告当中呢，中国大陆持续是纳入人口贩卖同严重的第三级国家。除了新疆的维吾尔，还有其他民族的中共来压迫劳动处境。中国人数在东南亚也建立。有建立着这个跨国犯罪集团，规模也引发了国务院这边的关注注意了。有强调讲吼，诈骗的活动直接威胁着美国国家安全。根据了解哦，包括这个中国大陆，还有阿富汗、被俄罗斯、缅甸、柬埔寨、古巴、伊朗。苏丹、南苏丹、厄立垂亚、北韩、俄罗斯、加加勒等等12个国家，包含也只是连续4天内底被骗的同差之准。由此可见哦，人口贩卖是中国大陆还是搁排在头前的。所有同主要是由这中国籍的人士在东南亚，其他的范围有造成着跨境的犯罪组织，还佫锁定几百万人，以着真侪真诱惑的手段，每当为全球经济骗取10亿美金的，所以即马看起来，在这人口贩卖也是真严重。尤其这有真侪拢是大国，还佫贪污在内。那香港今年被降级为第三级的理由，就是讲香港起诉的人口运 上的这个患瘟的人数有较低啊，超过其实比平啦吼。啊，这样目前香港哦，无努力来定全面的法规，所以将所有类型人口患瘟一路都纳入刑事犯罪啊。啊，所以香港今年有落来第三级案的，啊，当然。人口贩卖这是一个真残忍的手段。啊，当然，现在民主的社会当中呢，人人拢爱自由啦。啊，所以现在看起来，那亲像古早时代吼，也够有人口贩卖的一挂情形交状况。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古今路来讲到。在美国总统川普批准着对犯下自行十三个死亡的德州福德堡辖区军营性侵案，正处叫做哈山。执行死刑罪了后呢，美国政经部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前刚才讲，将在今年十二月初三要在福德堡军营依照。新型的队来处决着哈山，同主要要透过着网络直播，新型所有所有规定。美国伊毛伫咧执行死刑吼，当根据了解的政决，时间是十二月初三，当天政决的案伫十一月初五，迄天原在是礼拜四，政决的地点就是迄当年案发福德堡基地。执行的时间也是当年案发的时间，当地的时间中到几点？所以，美军要从这个网络吼，要直播迄个情况吼，啊，要予人人来看。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单小魂所唱，爱情骗子，我问你。

这段咱来讲上好节哈，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合法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推荐介绍好的产品有清和通、新和用、卡和镜、钙固骨、养肺王、Q Ten， 也个是全是你传统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也个推荐片。金门一条件能哥赞助提供，啊，当然若要广告要保养，大行拢有适合来保养来使用，因为伫保养就是增加着咱人体亏欠的物件。啊，有诶爸爸妈妈讲目睭增生啦，啊，最近有血啊吼，啊有去手术过即个白内障，啊甚至诶迄条都爱看电视啊，啊爱算手机啊啦，啊目睭即马就较容易雾咧。哦，啊，老白油啦，有诶伤大啦，食金丝丝啊，哦，金丝丝伫补给目睭诶营养素，目睭营养素若补给好势吼，目睭就较清啦，啊，都袂大嘛，袂老白油，有恢复就正常啦。咱这保养诶，咱这也毋是油啊，啊，所以平常时伫使用伫保养就是爱照起工，金丝丝伫使用真简单，早毋是叻。哦，啊，你也较严重诶，你讲。我叫三顿吃好不？还是我早午餐两点好不？拢可以，拢会使。啊，那公司的产品你配合做伙吃嘛，做好闻呢。啊，我拢建议哦，金丝丝啊，交清火通带来吃。目睭边啊有真侪细条血管，啊，你的血管血管呐通顺流畅性呐好，你伫咧补就着这营养的物件吃落去，伊吸收循环也比较较好。哦，所以。尤其咱的爸爸妈妈真侪上咱年纪呀，啊，当吼大行拢爱保养，管顾者较好啦。啊，我讲啊，无安怎个顾，就是个安怎叫做顾保养。那真正安怎拢多伫病院内底呀？还是爱食药啊？哦，咱都不爱安尼啊，轻松自在较好啊。啊，即马你去病院，还是讲家己免开钱呢？病院即马现在分真侪种啊。啊，有诶讲我看重病啊，各拢爱开钱，有诶爱自费诶部分啊，啊，所以平常时应变着预防胜过治疗。哦，平常时家己若有伫咧斟酌伫咧保养，哦，会衰退。我来广告节后咧，食金丝丝。恁即个公司诶活动也都有吼，都到今日啦。所以买着公司诶产品满金额6000块，加送着一盒公司诶产品。卡好镜送给你，咱若退化，咱的爸爸妈妈有这个脚头无力的做做筋骨都疼，啊，所以咱就送给你卡好镜，给你来吃看妈的，吃好吼，较久甲咱斗宣传，较来关。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到请

谢，感谢公台时代朋友给你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随着新闻点搜求跳开的七头人，啊，有收听一点钟时间也经过一段路。啊，马在礼拜休困了吼，一点钟朋友后礼拜空中接过来，两点钟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机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香港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内套人松加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车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认证，上领证认证的就是江淮保险啦。有江法官，你就是江淮保险，这些以上的百姓以人为先，生产全国顺利如水利。江淮分行有比困难之往来查补，保险要保险管理。别当糊涂，今日刷牙，波多礼拜是波心一个丁一个汤的第一个品质。
7: 有的在山的高原，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高处别时间是十点来行一日，希望天气在四十点，一早时天是FM 88.7飞鸿广播电台。
8: 康万丹，行医行善，兼进修兼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节制，对着事大人一定要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自强，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559。6-99-2-5-5-9-2-6-9-9，外观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3-2-8-9-9，0-99-1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节目，多谢，谢谢。
2: 一个人那就歹出事，再歹两双，做正常事业上的断下脚，就妨害一个人的前途和发展。安心事再歹两双，本来会使当是经书上的上流同款，去增加家己的痛苦。有真多人，你看出表人才，才华是出众，可是伊的成就是有限。你有时会感叹，这个人五官健硕，办事能力健全，可是伊的成就却安尼啊？这原因出自什么所在？上世代研究起来，都是伊歹脾气、歹毛病，伊修养不好，有时伊不奉承。伊食人个头路，拢想讲伊个能力比头猪较悬，伊无应该做人个部下。可是伊家己拼，佫拼无落，有诶是爱占人个便宜，伊煞变成无人爱睬伊；有诶是无合群，处处行行拢要挤人，伊煞变成孤立，无在伊个前途暗淡，事业未发展，从中好前景。那就不良个歹脾气、歹毛病，咱来赶紧改掉。安尼将来才有发展的机会。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0克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也发现关节炎是红肿痛，有的是敢若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是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会治着关节炎的原因大概是有四种。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不精，拢是做粗重的工作，去伤着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去滑倒，去伤着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有时这台汽车就会着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那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那是缺少，关节就会磨损来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老化，关节的边啊。会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血有够，有那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就会来软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利肝汤、当归炼血汤。桂枝、竹叶、地罗汤，这些药方，那是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那是要好，有若无困难，以上各个大家做参考。

有的是关节炎把动作风湿症第一，啊有的是风湿症把动作关节炎第三条，莫怪较医都来医未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只是风寒湿的感染，风湿症不同款。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还是侵入骨头，所以治疗风险大多用的药物拢总无同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还佫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的用法。有些种人会使使用八卦法，也是使用推法，但是身体气人都要用心中带过方法。啊，若要治疗关节炎，都要以舒筋、清凉为主，疏通气血。

中华金灯笼，红星。

0: 伤悲。
1: 醒来，你是一个人格者，你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所讲的话，都是花言巧语，都是刀片。你那真相之分，已经难在再换社会面貌。你是不敢做对不起，我太认同，小妹。

伤心相爱，听着这条公路路苦心的滋味，快乐爱情结合，期待幼稚出世会是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忘记，辛苦辛苦，变成一张空茫的青春纸。哎呦，你真心害人不浅。

讲囡仔放尿断八尺，老人放尿滴尿下，是安怎样？囡仔甲老人会差这样子？因为囡仔伊是气血膀胱有力，囡仔是纯阳之体，所以囡仔放尿是大胆，阳过有力，放尿会断八尺，只是在形容而已。天下间无人有法度放尿会当断八尺，那是断八高，这是人人拢会。啊，老人是安怎样放尿会去滴尿的？因为老人身体已经衰弱啊，败肾啊，腰子萎缩啊。因为肾那歹，膀胱就无力，有诶搁尿壶栓来萎缩，尿壶栓来发炎，严重诶是尿壶栓栓死。所以老人放尿无力，就放不出啦，便放到安尼沓沓滴滴。有诶放了后，则无分钟顾念，又搁想要放尿啊。有的是连在放尿之时都准备休息，不怪老人放尿会去滴尿的。老人若是排便，若是腰子萎缩，这个时阵会使食甜春丸，不能使食甜春丸。老人若是膀胱无力，会使食加味缩肠丸，不能使食甜春丸。老人若是食甜春丸，会使食甜气丸，再加番药剂。老人若是尿路大发炎，会使使用左下饭，再加番药剂。啊，是啊，用大下肝汤，再加番药剂。查甫人若放尿一直无力，这就是肾气在不足啊，肾元在无够啊。伫这个时阵，就要赶紧补。查甫人肾脏的肝脏力，肾脏排尿，就拢会无够，所以就会娇生肥痛。疲劳下的，查甫人无论如何，心一定要用。你看，当心用的人，有法度高压，有法度一步不难。啊，排心的人，伊连好料要稳和功夫都拢无法度。那是要好心，唔通一边食困药啊，嘛唔通食啥物，吃落啥物干，食一粒三千块。总讲食了，有法度做工课。但是工作做了后，也是不断增加钱到到，这干部查甫人嘛是要报酬，因那个叫上界重要的，就是困眠爱有够，烟酒爱减饮一撮啦，咱卖食烟，咱卖啉烧酒，咱欠食烟啉烧酒的钱，来买一寡自然来吃，还是来买咸烟来吃，安尼就会吃，真正好好，佫无副作用。那安尼也阁无法度，有时间的时阵，你才来找我，我一定用我所学，讲予恁做

0: 正宗的。
1: 不过我跟你说，四十拿过去，年年怕；五十拿过去，未买起；六十拿过去，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食就未了。咱人那上七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一年一年怕，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心情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从这个角度，身体

吃了一个保养，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上上天星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多多创新，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惯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伊哩人咧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冲之金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上来试看卖。如果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实在，当场零时金。这是健啉健娱乐的冲之金。恁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世间，身体若在用，在吃，在等自己，自己也要吃。你家吃一百秒后，烟火会消化，等来吸收，只要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部位，各处各处。安尼咱人叫变得叫怪气，叫不出白白细细的毛病。所以胃肠是咱的身体上一项真重要的器官，会使讲胃肠若是害，身体就会坏。身体若是坏，万病就吃来。所以胃肠啊，小看毛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食药，和胃肠恢复完全，安尼消化系统、吸收系统，这就是着所坏。胃肠病若要从根本来分析，有急性是严，慢性是严，胃溃疡。

出火为健康，为烧火烧，为烧火烧。所以烧，那是要治疗胃肠病，要爱爱在食饭饭胃寒还是胃热？有的人伊时常会记得，我食饭还是胃寒，随时常要放空，这就是胃热。那是胃胃热，就爱选用面、饭、汤这两个药来做治疗。要他再不看好一点，那没大药啊，还是没得办法治好。那这个汤是不适合胃老塞、胃发作的。那是吃着果子啊，那是吃着牛奶，牛奶里头的啊子，拢会引起老塞发作，这就是胃寒。那是胃疼，除了肠胃治疗，第二个最重要是观察作用，辅助肝经这三个药啊做。咱中医治疗胃疼病，本来有啥物事要参考一下，用参考安中散，中山的陈副总、李中山、东北的北江剑气散、冠蝶夏金汤、五味汤、大河桂枝汤，这情况那是专门专有的，有对症为落药，胃疼病恢复是无困难，嘛有真侪青草药真好用，参像桂花枝。冬天草，只要青草药一条胃冬天，总是一条胃草。上解食药，就是真正爱食的药。病头呢，胃冬天买好，就参照锁定面干白饭，化好之后，我只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

一种人，伊个面上会生一粒一粒个蓝疮疤，青青尖尖，有诶是生真侪，面啊照着镜就起烦恼。尤其是小姐太太，一个着急就处处烦恼，有诶毋捌医甲病理，连病名都还阁不知影，就当作鸟仔食。伊是开到底蓝疮疤确实怪怪，伊个病例有诶上少去改变，有诶用点伊个药仔去改变，哎呀！面煞变成一层一层，本来是新娘仔面，即阵煞变成歹看面。房中啊，好朋友，恁个生手手幼幼尖尖个来三巴，是咱中医个名叫做九斑。因为是手手，面上个细胞出现化来手手。这个时阵若一直面易面通，还是变易面不直，面上个九斑会一直打，大约10到40分钟，九斑会发掉。千万唔通因为自己一直摇啊搓搓的脚，就看伊无气。风烛爱食皮肤，这只是食食食，你啊皮肤不好，你啊渐渐在无力。可是你还皮肤发炎，会加皮肤，你讲皮肤发炎，这发炎还不能好，我通常皮肤发炎的时候，把汗裤脱掉，然后自己洗。疫情是治疗，有关上班主要的药物。

过去的台北市的公路发生过一场的火灾，这场的火灾烧掉两三间厝，上届可能就是这场的火灾烧死三个查甫囡仔，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啊一个六岁。是安怎样？这三个囡仔在起有火烧死厝内了，讲起来这就是当家吃火炮。一大人是恐怖所来死，当家吃火，讲时间就是金钱，目睭这边就是为着金钱牵挂去走动。都市愈发展的所在，人情味是愈浓，无时算消息，但是算楼顶楼下，就拢无少少门啊。人情味是非常残酷，所以因为台北市车辆愈来愈交通习惯，做事大人的人唔敢自己来设计车路，只好排官出来。是发生火灾的时间，多大一天都好，门窗啊无。做老爸是爱去上班，做老母的因为要去白沙办代志，因为白沙囡仔是孤儿，我听囡仔走出去大路边乞讨，只好将囡仔来关厝内底，打一声嗨啊，火烧厝啊！囡仔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一个两岁，走未出来，抓娃娃来烧，讲起来是真可怜。囡仔是不但无亲生的朋友，有时囡仔佫真好。咱即阵厝内中拢我自己爱自己，行个佫拢是家事。开关若是锁无好，家事会闹大，电线有时会烧火，家事若是来爆炸，迄拢是发生火灾的原因。人讲天火无情，我只希望大家爱小心。

0: 舒服。
1: 人家讲万家是为地破，地位才是爱，万家就凋零。所以水田的菠菜，对着咱的水土是必要。水田哪有，人体才会健康，无病症。不然平常时啊，第一个卫生，养肥健胃灵是上好用的卫生药。平常时会多多病症、痛症，平常会低下身，消化不好，或者是卫生虚寒、胃壁不时常闹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肥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乐。中皮健胃灵是用上钙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若是囡仔是袂用，是袂顺，无爱食麦片，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中皮健胃灵，囡仔保胃肠、保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必须会少，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你那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肥健胃灵，养肥固胃肠，药解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常顿食，最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面注册商标，增加一袋养肥健胃灵，安尼就袂变做毒。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见公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顾。上解火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护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金枯。虽然即马那是有这条肝病，也用上解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清脑、降寒情，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香港七代牛黄五宝丹。

0: 奉念经，不要念经上，若要师尊修好我，我今同好大家，今日归入于地后，我啊观佛一时间，何况是万物师尊的大力，难难是念经不理解不干净，难得师尊不爱过分，何况是父母尊的。人讲父母恩情深仇恨，温柔温柔的心，同将父母心。父母的需要，咱爱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管。咱的孩子是在北京，重庆北路一段一百零六号，在北京，重庆北路一段。八空步，那个大八字，二五五九，六九九，二五五九，六九九，外关机，加个空，另外一点为关键动作，空七七，一三二八九九，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好听好听，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愉快，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送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但是民事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咱江甲七代江雄总机关，全名是江甲七代江雄下头人松联机关。江雄下头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大炮之王，会当保护预防感冒。联机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护肤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江甲七代当雄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用再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特别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互咱的精气神十足。江甲七代当雄宋之间一个罐2200块，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就会健康，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三雄总机经。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天地，为真理带来难忘的新经历。好学徒，来大展身手，将在江江地里。
5: 各位，为第一班到云南科，同心向前飞行，上外高就是就是最关键的，他跨过去。一零个一零的东西鱼，好像上班阿叫赶快及时组建，一点未少介意空海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请继续收听，由谢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 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
0: 将军是将军之才，乃是关键不足。当中的说不是把别苦，把别想通，他快乐，把别衣不懂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把别照顾。但饮食起居爱正常，本酒本来其他贵重。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把别小心处理。平常时都爱精神积极，对着大人一定爱是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自在，不能爱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下去，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大细样的毛病，欠欠的所在，一再再说。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事务部门。那就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机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我的直播，多谢谢谢。咱中药有一味药啊，叫做地庙。地庙意思就是讲正知影老母的心意，所以才好名叫做地庙。这有一段小故事，今晚我就来讲地庙这味药的故事。较早有一个福建人，伊的医力、病力拢真特，药草有那捌真济，伊的心肠是有够好，伊阁真自私。庄内人，平常有人看病，拢是来看，所以伊有一个外号叫做外观观音菩萨。这个福建人伊无戒烟，所以伊无惊无惧。岁月是如流水，一年一年一直过去。这个福建人哪来是哪老啊？伊非常的烦恼，但是伊所烦恼的并不是食了无人治愈，伊所烦恼的是生来无够的医生。伊若是死了后，生来的人若是看病，是要叫什么人来治来照顾？啊，有什么人有法度通接伊的手尾？伊想要将伊的医术，将伊所买的药草加人，伊阁找无适当的人选。伊所要选的人是真正有慈悲心、有仁义道德的人。伊认为要做一个医生，一定要有慈悲心，要有博爱心，袂使将伊当作赚钱的工具。所以伊找来找去，拢找无好的人选。有一天，伊想到一个好方法啦。这个老福建人，伊逐日都行到街头巷尾，因若看到人就问讲：“啊，你要买老母无？若是要我做老母，我会当教你的医术，佮教你挽正侪药草。”这个消息，只有一个好家人的少爷知影。这个少爷伊想讲，若要巴结官家的子弟，伊嘛是一个好方法。所以就甲这个福建人讲，伊要买伊做老母。此外呢，这个老父亲人就住在这个少爷的厝内啊。经过一礼拜了后，这个少爷伊就问这个父亲人讲：“啊，你唔是讲若认你做老母，你就要将你的衣术嫁人？”这个老父亲人讲：“是啊。”这个少爷伊就讲：“啊，起码我已经认你做老母啊，你应该嫁我衣术，嫁我当有套才对啊。”这个父亲人讲：“我来这一礼拜啊。”我看你做人心术无正，逐日拢在花天酒地，那是要学我的技术，等你将这歹习惯改掉咧，安尼我才会将技术教你。这个少爷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生气， 讲啊，我要你做老母，是要学药啊，是要学知识的，不是要听你在遮当真睡觉。就安尼，佮从这个附近人甲挂起。有一天，这个附近人又过一山弯又草啊，伊听彩云，对日如潮多大细，伊也枵也寒。到尾伊煞滚倒一间破草厝的门口，这间破草厝住一对少年的翁仔某。因这两个翁仔某是真好，是生两个囝。这对翁仔某，白天帮伊做茶煮羹，家境虽然是无好，但是伊的心地是真善良。因看到有人滚倒伫门口，赶紧就煮烧麦，和这个新人食。就安尼，这个老妇人人就住伫这个茶铺。日前少年的去做茶，爱就到过瘾啊！一家过得真快乐。上届南陵可贵的是这对错茶的阿妈婆对伊真友好，两个囝是阿妈长阿妈细，和这个老妇人人生活过得真温暖真快乐。这个妇人人伊心中阿妈妈欢喜，伊想讲伊已经找到伊家己的人选。到尾啊，这个老妇人人才认这个茶夫做囝。有一天，这个老妇人人就叫这个茶夫的囝。伊上山要看风景，顺便教伊挽药草，佮教伊医术。这个错茶的囝就问伊的老母讲：“你是毋是爱我接住你的手骨，啊去寻医术？”这老人家一听就安尼是非常的欢喜，讲：“你这个囝，真知影老母的心。”所以才将一味上界常用的药草改号名叫做地药。根据《本草治疗》这本书记载，地药这味药啊是属寒药啊，一旦是寒性甲湿性，会清气下火、舒心润肃、消痰便喘、止咳安胎，佫会通便消水肿。所以这味药啊，若是会晓应用，伊的用途是真宽，效果有若真好。用地药原霜乌钱啊就。这比那好听，打扫真好用。用地料、黄芥、山葡萄，这三味药合作伙，这比单纯的人生效果有那真显出。用地料、淮山、银花、薏仁，这治疗火斑、消炎、无输珍珠牛黄。咱用一袋这本书，有地界地方丸。这个芋头专门配水果、煮成水，有桂枝足药治腰痛。这个洋芋专门打掉关节炎，效果是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Você não vai lá de boa, eu tô nunca mais de ti.

好奇跟钢琴

就能一直幸福好为吃喝拉撒撒，我自己唱不起球。

有真多人写批来，拢在问卡卡公、卡卡城的事情。卡卡公的原因是真多款，高血压、血压、欠血、不关系、肝肾无好、阴寒、气虚，这拢会引起卡卡公发头疼。所以卡卡公，那是个根本治疗，一定是要对症下药。那是元气虚的人，不但头壳疼痛，人嘛感觉真疲劳，过高感冒无抵抗力，面色无好看，胃肠也无好。所以，若要治疗元气虚的头壳痛，除了过元气以外，有哪爱兼顾胃肠？咱中药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加天麻膏片，有哪在使用灌下天麻白术汤来治疗，效果拢真好。头壳痛，那是血压高来引起的，这都要针对血压高的原因，分析去来去治疗。高血压那是医好治，头壳自然就袂痛，自然就袂痛。血压高那是属实症的，这会使使用红方通性散来加高频凝血，效果袂歹。血压高那是属虚症的，会使选用七步降下汤。还是专用高筋散，效果本来真好。另外有些地人是鼓励治疗头壳痛，这就是贫血性的头壳痛。那是贫血性的头壳痛，会使专用冰敷剂来加天麻应该，效果是真好。有的头壳痛，水果一颗，钱也过十只，米也过二十条。一般的症状都是肝气不结，肝火大来引起的头壳痛。那是肝气郁结、肝火大所引起的头壳痛，这都要使用小茶乌龟。必要的时阵，搁再来加天麻，也是含着。要有这种头壳痛，正常。坐咧还是徛咧，伊的头壳袂痛；但是若倒咧，伊的头壳绝对痛啊。但是这款情形，拢是感冒了后，低汤啉伤过济，也是大部分人伊的新陈代谢无好，伊心下积积。只系根据这款的头壳痛，那会晓治疗，药啊食，真紧就会好。那是医无对，无对症无药，有诶花骨来骨花，结果治不好。咱金龟教练一本书有一个谚语，叫做“点下点不通”。这个名头专门在打点这款的头壳痛，但是那头壳痛，按骨来筋骨一根，现在就不。风是贵，心贵烦，这就爱天贵、阳贵、气贵，安尼头壳痛，头壳痛就当是好。你天贵，你阳贵，你气贵，上大夫就是用一副皮筋，搁再来加挂筋、木灰、链条、针扎，你治疗贵一环，第二环就是在这边，大约40磅到60磅。贵人就当相信，好客就无嘛，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大侠，看人亲像车辆外好，咱是一只破病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贵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想甲金放在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枪甲成棍，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抱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打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鼓甲袂响鼓，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卡都粗嫩，伊个卡塔乌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个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成果面。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写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才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吃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机加摄影台的应付，那是用这些的药材，各度去甲包装、包装挂一个双号卡，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个身体的好物件。咱人每天会当食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过寿。就安尼，我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姜黄一代当中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将用30cc的当中冲剂精，甲泡500cc的滚水，滚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一天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尽量爱使用。人讲植物丢苗，预防性肺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载体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的支持甲爱护，多谢。江家七代当中十四金，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俗语讲，远亲是不如近邻。厝边隔壁，若是感情大家真好，相处真和谐，无形中会产生一股大力量。不但生活会加真趣味，精神上也会加真快乐。逐日的新闻报纸，拢有真侪人去捡贼偷，有个人去予人手机的技术出现，看到会予人心惊胆跳。若是要预防这款的代志，就是厝边隔壁大家爱团结，爱互相照顾，千万唔通拢无小旧门，干那楼顶楼卡名，住一两年也过互相无熟悉，千万唔通有自扫门前雪的观念。咱那大声问人，爱大声对人好，人才会对咱好；咱那大声照顾人，人才会照顾咱。俗语讲，远亲是不如近邻，厝边隔壁的感情一定要过得好，唔通太过自私，唔通为着一出啊小代志，甚至为着伊拉代志，大家来拍歹感情。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团结，互相照顾，财产性命，以后就靠互相。

美国有一个大企业家，伊个公司当年产业富裕，这是到底，他那财产已经有过来的，会使讲是美国个大富裕人。这个大富裕人，伊伫历史个进程，伊只体现出人生个一切，所以伊交代伊个囝，伊把伊个囝讲起来，死了后唔免再破败生意，只要把伊装伫一个新鲜个棺材。棺材上边边啊，爱挖两个坑，可以双手伸出来伫外口，过一些尽量简单，可以朋友拢会当看伊最后一面。过一些了后，有真侪人感慨万千，原来人生就是安尼尔，来双手空空，死的时阵双手嘛是空空，只不过加添加一句，那是搁上到火葬。伊不过从一撮石头堆呀，在生的时阵伊是这样的富裕，那干那做手代劳，未晓做一寡对社会上有益的代志，未晓生存积极，未晓培养一寡有为上进的心，未晓去创办资金，那安尼，活在世间短短几十年是享受了的。伊进前台中有一个职业，伊坚持。钱是世界给人分钱，伊个钱拢是社会上平均的人数分好个，伊种感觉。伊做这条做事时阵是上十几万块，伊有老师个遗书，伊希望将伊个钱投资伫慈善事业，救济孤儿，援助贫民。这个这条精神已经胜过这个美国大富爷啦，精神是无分富爷甲善家。代代一个人的坚持甲做法，无钱的人不会放积极去做善事，伊的精神是更加伟大。

俗语讲，讲话是无值三点钱，但是若无讲话，对任何上司，也是上上啊上，唔止上下，也都做袂出来。参照应届洪峰、江华、独华这四味药啊，这四味药啊，拢是个治疗风湿酸痛的药啊，啊是要安怎用才用会对症？这有那是一个大学问。想到这四味药啊，就想到过去甲师傅、师兄弟做伙的时阵，这个时阵是这样快乐、这样富裕。为着这四味药啊，师兄弟不时在烧香，口才大家拢袂歹，大家拢有烧香，唔捌输，啊烧输唔捌赢的口才。这家是红棍啊，金这样大条，这家是安尼面色红光光，但是确定嘛拢无结束。有一间老师煞听到好事，才上台甲阮解说。阮老师伊讲，若风湿在催眠，你就爱选用应该之味药啊；若是风湿在肌肉，你就爱选用红方；若是腰以上顶半身酸痛，才爱选用姜瓜；若是腰以下下半身酸痛，才爱选用独瓜。千万唔通四味药啊，拢做伙用。那是四味药拢做伙用，这个、过头实；那是佫用无对症，佫无效。老师当时讲的话，敢若昨呢？到这当今已经是二三十年啊，这四味药的用法，我要记得真清楚。今仔日提出来讲予大家做参考。

咱的国家愈来是愈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国家若是愈文明愈进步，国民的公德心就要愈提高才对。但是即阵咱国民的公德心要培养起来，公车、骑机车拢唔遵守交通规则，互相搁拢唔相让。本来交通都在乱啊，愈唔相让就愈乱。这是大家安全问题甲时间问题，希望大家处处爱为别人着想，抱着先生的心，重视交通道德，重视别人的生命。我嘛希望有关单位有哪爱重视这个问题。人讲未吹打爱先拔井，未落雨爱先砍厝，那无将来交通问题会愈乱。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今嘛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疗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使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癌歌。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比较无共识。一个社会当中比人较大无，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突出一个不好的变故，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乳房五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乳房五保丹的内中是乳房、金乌甲、绿豆丛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正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查病，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受苦。除非以前无好法食药，好法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肝固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摆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乳房五保丹，一罐啊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中肝过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甲食一粒。食乳房五保丹，伊会清肺油、清脂肪肝，对大家会放好好有滋味、安心的食，去清肺。食乳房五保丹。一肝会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起。上佳好的肝药，乳房五保丹用了也是好用，加钱不值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天要三天孩子。

0: 玉窑红莲灯需要甜油饭，玉窑义孙要靠我，我今当头难相亲，因而贵入义之后，我反驳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家里，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国际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香港是在三重中之间，使用上好药材，三重下草、人参、甲灵芝片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灵芝片，大泡500cc的滚滚茶落去，安尼就会当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接下这代三重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块，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接下这代三重同时间，转账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一带三雄总集结，多谢，谢谢。
4: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每一段时刻，每一次的注射，每件事拢在强调高脑子有耐心。几百年前的人，是一个平凡大小事。现在，
5: 武康综合新区是台湾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地位，所以建立起来了拢相当的好。从小家到大，我不散不散。有经济文创小物，有文书的罗斯房间，这家公司经营大饭店，一周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还有八百公顷。

0: 大街上，
1: 我知道了人后上好，
0: 后上好，
1: 快点快点啊，警察走，
0: 再见。
1: 看看咱前面边啊，咱打住嘞，前面边啊，咱打住嘞，你把咱做好工，一边去也算上前了，空白空空，
0: 积极考虑能打，
1: 空白空空，积极考虑能打，这是咱人生可以算上前嘞。反正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过三千元啊，我们来享受做好工，好来隆重欢迎你上手，做好工，空白空空。
0: 一起扛起来。

Mm-hmm.

不及待，永远不。

0: 这个上
1: 对对上吧。
0: 叫刚这里国庆日，
1: 国庆日啊，
0: 你说啊，家里安琪也开始吃老的嘞，有放烟火，拍拍手，
1: 我一起去采访的这第一批，
0: 要哦，等于101
1: 要放烟火是真的，真是代表这个全世界注目的
0: 呀。对哦，气得这么大声，还不放这烟火气，来哦，富贵也人的家，
1: 啊对哇，我不觉得，我一零一是咱台湾的地标呢，
0: 地标啊，全外国国外
1: 外国人来台湾，拢是要到一零一去上的了，有不呀？对啊，外国哦，那这有许多多点小房，
0: 有，
1: 这就看点烟火哦，嘿，
0: 还要注意嘞，
1: 哎，注意下。
0: 人衰啊！
1: 哦，对啦，
0: 生理话嘛衰啊！
1: 对，我跟你讲，
0: 做生理话嘛对不？
1: 对，啊，过来生理嘛生，
0: 对哇！
1: 是啊，尤其是家务活吼，啊，这些咱时代活，你家己可能会感觉，
0: 感觉什么？
1: 因为新闻无咧播哦，
0: 嘿啊，
1: 但是呢，每间活拢有过来十人有啊，吼，拢是因为做这个病毒新冠啦、流感、交叉感染有啊，
0: 对，
1: 啊，安尼衰讲，
0: 做衰，
1: 嘛，我跟嘛包括有这个小朋友有啊，
0: 嘿。
1: 我刚发现三三年哦，
0: 嘿，
1: 啊，抢救无效了啦。
0: 哦，
1: 因为这个是民众病毒感染的，
0: 感染病，
1: 哎，
0: 感染病
1: ，A 型流感去感染的对吧？
0: 嗯，
1: 这抓了许多去确诊的新冠病毒，
0: 啊，然后
1: 啊，这个民众病毒就是在中的情况，你拿我领袖三三。连续烧了三天都不退伍
0: 啊，都不退啊，加油啊，不加油啊，
1: 这个疫情抢救无效啊。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妈妈是跑去这里急诊去看，当作是小感冒，她退血又要加了，第三天又要加了，不是退，退了，一千万又要九条，退了，你不说呀？啊，就说妈妈嘛，这个跑去急诊，第二天妈妈这个跑去急诊看，急诊就讲跟你说嘛，我是跟你说你跑去不加等于我，
0: 相杀性，
1: 哎，
0: 这妈妈就讲我我讨厌宝贝，但是叫你打给妈，
1: 妈妈呢？
0: 你打给公妈，你那干么呢？我想你啊，就是听说看我表表当耍钱钱啊，你可以看，哎，阿叔都耍了不少，现在妈妈是蛮少的，只是说阿你讲我耍耍钱，耍蛮少啊，
1: 耍钱少的，但是你就可以说叫他比这里小辈比这里辛苦的，
0: 安尼啊，
1: 这寡姑娘呢，还一岁就成月了。比较生气，
0: 生气呐！
1: 啊，你那，你那看嘛，就会不拉高位啊，
0: 无
1: 端两回啊，
0: 没有，
1: 你一关上机灵，你的器官呐，一分阿袂发育得住啦。
0: 对，我根本袂使用重药啊，你像
1: 个婴儿
0: 啊，新冠的药啊，伊嘛袂当用啊。
1: 药啊，相当嘛是伤这个囡仔。
0: 对啊，家囡仔用落去了以后，吼，重新变成西药剂
1: 啊。啊，药啊，伤轻，对这个病毒不如
0: 好啊，好不啊？
1: 所以爱看。我这囡仔也免疫力不足，我过来注射
0: 对哇，
1: 还是无遐多啦。
0: 是啊，
1: 我娘今年出卖病毒新冠病毒。
0: 对哇，这个哦，阿伯阿妈恁家己关心我吼，误会啊。包括出来这里小朋友的人物吼，你嘛是一定爱注意，就是这段是高峰期。
1: 对对对。
0: 初三哦，就是一个病毒哦开始活动的高峰期，
1: 像这个日本嘛咧爆发啦、流感啦。
0: 嗯，
1: 是。但是咱台湾人真正。气死啊！
0: 就是气气，是我讲咱台湾
1: 不健康，
0: 还是掉泪，
1: 不健康。
0: 这诶，马健康嘛，是啊。咱台湾人不健康啊，安怎讲说说讲？诶，讲的这个健康是比较有意思。
1: 哦。
0: 因为变成我今嘛讲，开始咧爆发啦，我吼开始咧爆发，你嘛大家拢会听。
1: 对哦。
0: 口罩戴了戴好戴满。
1: 对哦。
0: 但是咧，这个疫情啊，情况不了哦，政府拢无咧做啊，电视无咧做啊，我就当作阿不要做，并无这样代志。
1: 嘿。
0: 个病情况啊，就凊彩啊，反正也袂要紧啊，啊弄也无啊，对
1: 吧？这是你讲的，
0: 是，
1: 我讲的气气是安那哩。
0: 安那讲，
1: 嘿，这网友就说，
0: 嘿，
1: 给老爱他留言说，啊，日本流感嘛是咧流感，台湾流感嘛是咧流感，
0: 叫，
1: 啊，我开始开始出去日本耍，
0: 嘿，
1: 在日本钓，我就在日本死，
0: 哈，
1: 啊，你讲安尼有病吧？来，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哎， 杯 QK。
2: 啊，你说到你了哈，来算他算我不哈，啊，讲到其他商品了哈，啊，咱各位空中的时头，比如今日拜六时啊，快乐的假期当中，啊，今日嘛无取消。哦，所以讲，然后新朋友、老朋友，今日下再来先报什么大事的啦，来当报道的，拢总唔免客气嘞，咱是去泉州的，著名的传单电话，所以你甲多话，多用，扣板，扣号，七一号，七九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今日双十国庆，你在公司间不得时光拢最近哦，我早有哦哈，啊不，最近这个啊，毕竟还很热，嗯，啊，就是感谢大家了。来，你好，
3: 你好，
2: 你
3: 好，
4: 我是我那个江哥，
3: 来，好，你讲，
4: 这是国庆，这是国庆，
3: 好，国庆生是国庆的哈，
4: 我来做做朋友，欢迎有我嘿，
3: 来，稍等，来，有我你刷他门好不好？
4: 来，
3: 你讲，他门来，喂，你好。
4: 阿布叔叔的快乐啊！
3: 阿布叔叔的快乐什么？
4: 春节啊，春节国庆快乐！
3: 哦，春节庆快乐呀！
4: 我是庆快乐。
3: 哦，好，我刚刚有印象这句话，我刚刚给你安排，好吧？
4: 对，
3: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3: 这个话就是你除了我当天跟前面下午啊，我看一个这个这个吼一块红红，
2: 是
3: 啊，本身哦，这个刚好头家呢个吼就强了，
2: 拢散嘛，
3: 无散哦，
2: 无散，
3: 本身就大号啊。但是我看到伊个身哦吼，我看到是龟身躯哦，大家要求我本身个身躯大嘛，特别这个大个，
2: 啊无差伊个强。
3: 因为我跟你讲，
2: 人家拢
3: 是
2: 去告诉他可能是两种
3: 状况。
2: 正常，我跟你讲，伊讲吼，伊差不多连续种三缸，连续做三缸，安尼个吼，连嘛抄啊，干净个嘛在抄。
3: 嘿，
2: 啊吼，伊讲吼，真正规身躯吼，整天了了，
3: 哈，
2: 大家规死鬼安尼个吼。我讲吼，但是你实在大家拍地个，
3: 安尼不用个啦。
2: 真正这安尼是地，因为我无刀个吼，无刀我就不舒服啊。
3: 你唔知影大大坡个中药剂哦？
2: 有啊，我有个痛啊，但是。我跟你讲过哈，伊本身人这个大火大火，是一个时间性，
3: 对啊，
2: 是一个时间性。我们讲你的使用字方法是错误的，
3: 嗯，
2: 因为大了不一直大了，是按超大大按，
3: 哎呦，安尼袂
2: 啊，无就按按吼，大家超大，你家变成讲过吼，你起码大了，平起码大的不行用吼，一直按超大大个按嘛，我讲起家家已经七八点
3: 钟，你就大了了，拢等到哦，按时就按就按，你洗清楚啊，就唔来啊，别滴啊，
2: 你啊，后身躯洗好喎，是不过起来打，
3: 嗯，
2: 打打又碰到敲打，敲打佫裂开，再佫打，
3: 哦，
2: 但是变成安尼，伊它的使用方法是错误的。
3: 有啊，
2: 这个保护你的腿骨哦，吼，就是嘞，这个休息的空间，
3: 无法度穿腿的。
2: 对，啊，你刚好打这个大火，我那是腿要缓，
3: 嗯，
2: 什么要缓，你知无？啊，平均打你差不多三点钟至四点钟吼，咱就爱裂开吼，裂掉吼，咱的皮肤哦，这个毛细孔穿腿。因为大这个大火是要让你舒缓，但是呢，一般外靠市面上的大火就是让你消炎凉，
3: 是啊，
2: 让你加些什么凉凉。但是呢，伊无一个做修复的这个啊，然后这个动作的嘞。
3: 嗯，
2: 这个有时阵外靠大火，你要打住哦，你嘛是爱特别特别的注意。
3: 哎，
2: 像讲今麦情况就科技太进步啊，
3: 嗯，
2: 科技太进步，甲讲吼，你大这个大火你要熬过吼，就后面会当甲你消毒，对不对？然后这个消炎啦、杀菌啦，甚至讲有阿哥当甲你补充的，
3: 有影。
2: 而且阿哥一项哦，你爱有点深层的，把这些爱往深层带入。你像我都准备这个啊，体内在身体在发炎的所在，我做些深层的作用的。
3: 我都准备啊，
2: 阿哥为了做好我家，我感谢大家对你不离不弃，跟弟弟哪里都不输。
3: 嗯，
2: 我阿哥的大火都是爱大。我心太好了，我不去哪里我我们来玩，你是爱国大，也是爱自己的目标东西，你们没想到这个大，哎呀，真笑老爷爷呀，
3: 怎么特别呀？
2: 哟，我有哎，你不
3: 是吧？
2: 我们想这个大，你把电话，我要。
3: 做过的事，不然你若规身躯拢在打的，死在石头内底，你从来不自责，你嘛还是我咧讲的这个情绪状况，因为拢为太大大个爱，暗时大家做一件好事，啊你唔对，啊你完全拢唔对哦，
2: 对啊，
3: 好一个咱需要讲的，未穿穿的皮肤。
2: 对，
3: 你家你家虽然全拢四门金刚送的是，终究胜利有爱最强呀。因为爸爸婆婆保护连大只，其他的小人的，
2: 阿弥陀佛，尽量送一下。好，
3: 大海速度不怕死，所以呢，爸爸婆婆边啊，爸婆是赚这个钱分就死，
2: 爱怎样？
3: 不是讲凊彩讲笑的。讲不划算，
2: 安尼就好。啊无哦，我还做现在起码这个账号是不干净的哦。
3: 他早我就算过，这些账号我的囡仔，因为伊爱跑步，
2: 对，
3: 爱运动，前进度的。啊，前日个仔啊，因逐工咧运动的当中有多肌肉酸痛，
2: 哎是，
3: 肌肉酸痛就是有大个啊，
2: 囡仔
3: 大大这个十五岁囡仔。器官衰竭，造成死亡，
2: 是
3: 这是出个阿婆，
2: 对哇、啊，
3: 新闻太大了，
2: 对哇、啊，这个吼，这个咱时代我吼，本身嘛大这个大波我吼，经常一直一直在想，
3: 对哦，
2: 就是你提供外靠是理想，不过都要控制。你讲我要从我这个好的身份下来来这，
3: 相对
2: 我还是身份嘛，就增加。
3: 哎呀，
2: 身份也来这我吼，是来这跟吼阿叔。来这里感谢这里啊，咱们这里娘娘顶，
3: 哎，
2: 哦，阿伯恩吉恩，甚至讲有这个从这个葡萄糖胺
3: 送我一些固肾养心的，
2: 阿伯胶原蛋白，我感觉我讲这四项，从其中的这四项哦，就爱吸进大好多。
3: 我讲啊，你讲我这固肾养心的，有诶，我把你挂上你了，我靠，把你吃一门一条筋，
2: 阿伯。
3: 第二个内底根本无一条筋，
2: 对我根本就唔是啊！
3: 内底我话你讲炸了了哦，你讲哎呦，痒得冻袂住
2: 啊！对，内底咱无一包甜甜辣椒，
3: 对，
2: 你
3: 就是在你干那甜甜辣椒里
2: 面，
3: 哦，你感觉痒，
2: 烧，
3: 是啊，辣辣的，
2: 对，
3: 啊，但你外口写真有一条筋，所以足侪人哦，拢冻过筋，一条筋也过炸薄，
2: 是不是？
3: 是凉的，是炸了是不舒服的，
2: 对哇、啊，
3: 凉起来嘛不舒服的，
2: 是，
3: 这个人的印象拢是安尼。
2: 对，
3: 我冬天前我较早我无接触过冻干食品，我嘛是冻到一条筋就是安尼。
2: 对哇、啊，
3: 但是拢是做我熬不落去，那你添加辣椒粉、辣椒膏、辣椒精油，
2: 是，
3: 落去添加这些大补来。
2: 对哇、啊，
3: 这个一家拢添，一个为什么在
2: 含这个？
3: 皮肤痛死
2: 啊！对哇、啊，
3: 我阿哥来说讲，这个你这个姜我会带热，
2: 哎呀，
3: 姜会带热，你带带多我带热的时候，它才会让你我这里啊症状我哈，会让你去得到舒缓。但是你去打的时候，姜它就冻不掉，我它冻不掉。
2: 对，
3: 但是这个人心啊，这个黑科技我都引发出来，什么机就完全都没有这个问题。
2: 没错，
3: 基本上用为什么会爱用个石墨烯？就是用这个石墨烯来闪这个这辣椒，可以导热，
2: 以
3: 及讲这可以深层深层导入。这个金马我哈，那提供我科技来讲，石墨烯你完全能够和你提供的更加很软，啊，你更加
2: 硬
3: 对。但是其他就是说能够深层到你的皮肤里面，如果用你切来加，这里切来再生起来，加快点的收在，等于做手术，
2: 我们买个石墨烯的时间，能够快速的深层导。
3: 对啊，
2: 你要干用红外线来照光嘛，
3: 对吧？啊，起码石墨烯，你要照光一照，那个比用红外线照你之间的皮肤不卡深层、不卡深的多大
2: 片，
3: 啊，用石墨烯的光，
2: 能
3: 照皮肤，
2: 我
3: 觉得挺舒服。
2: 哦，就今天贴出来看一下，
3: 有你皮肤够年轻啊。
2: 哇，因为正常讲话在市面上吼，你看不着讲话这样样环境，
3: 对，
2: 这是阿来在上咱所需要的，而且要爱去做修复的，包括消炎的，甚至讲话要互你止痛，拢当然是在这。
3: 嘿啊，
2: 啊这讲话人讲也一张纸病，
3: 一张
2: 纸病，
3: 啊你这样子家里都是国病，
2: 来我家里吼，
3: 我是不是想出来做点事情的呀？啊，那我们这个行业的时间哦，咱们准备去做，我们要去哪里？当地的做使用这项物件的人哦，哎，所以我跟你讲，唔好大头过时间先搞掉，哎，好，哎，安尼咱两天来安排好听的歌。我去听完，都再给您庆功过，阿拉就是知影什么物件，就是光是吃饱来菜贵，吃菜贵，然后阿拉就再讲电话，空白空空，一空四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安排一张，一半轻松，一半水，来共同做伙时间。

只有大家来拢知啊，你到底什么物件？哦，因为新贵要贵贵人，基本上每一个大了了拢出专业，真的有这种物件，有这种科技在。对啊，你听我吼，一个吼不大的哦，有一地当他做物事的嘞。因为你啊，家里唔免大家遐大地所在吼，不如等阮的猪啊去啊，猪啊唔免大地啊，猪啊猴啊也唔免大地啊，猪啊。那这个时候了，哎，我家会一挂，甚至那讲咱查某人出去较细致的，较细致一些啊，好外好料，啊，这毛家会是主要是玫瑰啦，啊，看起来国庆假日嘛，咱家里都有在，啊，那有需要的当作电话上卡听下困难，都开了啦，观察电话听下房子做不？大广告，今日甲你推荐介绍的这台是一条新的炸锅，内底上厉害上特殊的就是有石墨烯，阿伯阿妈添加这个石墨烯不简单，因为外口石墨烯就了啊，拢爱做落辛苦，因为我都做进这个炸锅内底，要咱炸的当中有这个远红外线的功能，不啦。来这来先一锅上气温，对不嘛？听说什么是起起来会起不起？我不来聊聊你，你来帮助咱，能是不松快，你不解决，心是不舒服的时候来做觉悟嘛？不来用这个修炼，用这个咱这个小杨梅，用阿用这个大黄梅，哦，阿、啊、来洗澡不不这个天然的小杨梅。这个是什么？小黄果的快速去小黄，这个低价的包括小黄果啊，这个阿拉些专做大果来的，把你添加这么多的物件在来的，阿拉真心真的去大果的，不是大果的哦，也是这个一些大果，我都是用这个蜂巢广布。这个蜂巢网布，关注任何破气的，就是家网哦，多少水哦，一个就会炸气，就哦，袂讲哦，会多少水就炸掉啊，啊，拢炸袂掉，甚至有滴掉哦，哦，足歹个哦，那个。

0: 全听着这个空巢顽固，我哩咧掠不掠，拄着水，你嘛袂讲我嘛听。是，那对，啊这空巢顽固吼，咱是个好朋友，你若讲有啥会拜托的，你就知影。这个空巢，这个格局，咱那个四公长处啊，两长处伊拢是对一对的啦。这个是对一对，我做住为这个透气窗户的动作啦。一抓外口，你收起来下手。一通常伊无做，就是白白一片。外口的拢是安尼。过来，咱甲恁再三强调，咱这是台湾面积有限，一尺啦。是，台湾这个 BNT 真人团队，保证是咱这下手拢总是保命的。是，而且一条分两块布，参加新人节晚会。是，好多咱所讲到，有一寡不小心的，甲去参加这个辣椒啦，没有你打开。烧烧凉凉，感觉好，结果无效的，哦，咱这无可能有这种物件，哦，咱这一条根是莫西大伯，阿扁嘛，一生起定药房好做，你就知影，
1: 对，是阿彪，是这个一定药房是阿皮主要食，
0: 两千三百
1: 块，对，我这条内底有十包，每一包内底贵，因为大汉是大汉。隆重是最早的，那么大的隆重最早的。好，阿拉英哥，阿拉伯国际双子座，来，我来帮阿拉伯国际双子座，我来帮阿拉伯国际双子座，我来帮阿拉伯国际双子座，我来帮阿拉伯国际双子座，我来帮阿拉伯国际双子座，我来帮阿拉伯国际双子座，我来帮阿拉伯国际双子座，我来帮阿拉伯国际双子座，我来帮阿拉伯国际双子座，
0: 我咱做拢有十年在空调，拢嘛在参加。
1: 再讲话阿伯阿妈，恁若本身有在长期咧做运动诶，还是讲有咧操劳做即个做动作诶话吼，还是讲咧上班诶，不管是啥感觉腰酸背痛诶，即种事话，你有时阵会再甲大一点下咧，我会感觉你随大你随会去感受，感受讲话你即个痛诶所在，酸软诶所在，马上就改变起来。
0: 哦，啊，尤其你若讲吼，常常甲人出去游山玩水的啦，甚至讲诶，带爬山，爬个溪水的，这现在疫情真的是闹起大波的，所以来做主要是都会上两天，咱就大波的，足简单的，无啥物使用方法，但是注意到一点，阿伯阿妈下大波拢同款，麻烦帮我打三四点钟的，
1: 所以我这个大波的就好拢。都炒作别四点钟来费，四点钟你就再加两票，
0: 好啊。哦，再
1: 讲我卖大波都炒作到五点钟、六点钟、八点钟，你才要来钓我。嗯。啊，唔甘了，伊还佫大概四点钟还佫两两啊。我甲你讲，但是咧，伊个黄金时期你个天数了，你佫可以炸落去，嘛是对你最好炒作。
0: 对。
1: 虽然是无败害啦，
0: 是
1: 无败害，但是咱爱把咱个钱去浪费。
0: 对哦。
1: 咱四点钟了，你才两两，你就好钓。
0: 对。啊，咱因为是中华人住啦，而且。我是十分啦，你别管我，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分啦，我是十
2: 大家遐多
0: 讲你大大伯嘛大比我较多啦，我少年的无你遐潮啦。但是咧，若要看新闻，要看热情，要互你看的物件，我阿如袂参照的，这物件真正好。
1: 我阿在阿在去查过去看，
0: 来你好，
1: 阿在我知道了。
0: 好，
1: 再见，再见啦。

空大话大话。

0: 乐快乐，今日开始大家拢做快乐的。
1: 对，
0: 啊，嘛希望唔是干那假期才咧快乐。
1: 嗯，
0: 大家保持快乐的心情，对咱的身体机能拢总是一个好的代志。
1: 对，所以讲你想讲人有讲一句话，
0: 嗯，
1: 啊，咱人食老了哇吼，爱保持心情愉快，来讲食会落去，
0: 对，
1: 放会出来。
0: 困嘞，困嘞，落去，
1: 困嘞，落去，惊惊惊惊惊惊有法嘞，而且我甲你讲，目睭爱有看。
0: 是，因为现在咱时代最近无吼，你像讲我迄阵做个工作嘞，你甲我讲，阮就最近安尼无吼，安尼目睭无有有安尼无，足艰苦。不过安尼有叫医生看个，
1: 嘿，
0: 你讲你检查无吼，就是去检查啦，检查讲吼有这个白内障。
1: 哦哦，
0: 我唔知讲你最近是有没有安尼来查？因为最近有糖尿病的人哦，你大部分讲讲大部分高脚，那讲大部分大，啊，你是上一个人哦，一定拢会爱吃。
1: 对，
0: 啊，这个白内障哦，其实有哦，医生哦拢哦，啊，你起码还得提心跟提心。
1: 嗯啊，
0: 啊，你就会使打打蛋蛋
1: 的蛋。多啦，
0: 蛋蛋蛋是几个？其实要咱再来吃。
1: 正在经营我哈，我都在那里当主持。
0: 对哇、啊，
1: 啊，伊拉公司都要在把酒量、把酒量不不不，那个不还，那个就是骗我。嘿，我不看这个，
0: 啊，你是有影没呢？
1: 你那情况嘛哟，
0: 你那参加一直拖啦，你一定讲阿得去，不用拖啦。
1: 对哇、啊，
0: 阿你拖你再拖几年才会去啦。
1: 阿你拖到快死你啊！你把酒量派去啊！
0: 那就派去，连开一亿嘛拢无
1: 啊！
0: 这个你情况为什么哇？这个咱是多哇？这个白来总是提高哇？去练赛，我公司都上面几个人做，什么都做，
1: 加班
0: 哦，这些努力可能唔知呀吼。那个为什么讲吼？你想讲我第一背面图哦，我有检查到这个白内障，但是白内障较紧嘛有哦。我公司我有时我拢报销，就是我公司拢阿婆阿婆迄个拢阿婆收吧。我唔知讲吼，阿婆阿婆是几多？
1: 哈哈哈哈哈！
0: 对哇，但是万事就算不平无事啊。你若讲是阮这个啊有岁啊有啊吼，阮这拢过六十岁啊，所以话吼，阮本身拢一定拢会戴老花。
1: 对，
0: 老花你的情况嘛，老花较无钱，年纪都嘛无个增加哦，都没有再增加哦。
1: 因为
0: 你，这个人都只讲吼在以前的那个状态之下，
1: 嘛都在有哦。
0: 本来嘛，本来我都我阿哩个我袂想哩，但是我嘛不爱看。
1: 对，因为我看着，因为你本身也讲过，我就看着。
0: 对啊，
1: 你啊，真
0: 是
1: 啊，你
0: 把
1: 手摸出来哦，
0: 是，
1: 你这
0: 么
1: 安全感，
0: 真是啊，你开始最起码，今晚到底是最起码是安心，
1: 你今晚就是，你晚上是出来耍这个游戏了，
0: 对啊，
1: 你就是把手哦，把这个抱啊，
0: 对啊，
1: 因为你把手安尼安起来哦，
0: 嗯，
1: 你安尼是领导安尼行，
0: 行过嘛，做你安尼行，我真物件真是多哩，
1: 你在整个在安尼行，
0: 你分房间安尼行。
1: 我叫太低，
0: 哎呦，阿你老师爱做推断，
1: 是吗？
0: 爱不准的，
1: 这是做功课的，
0: 是呀。
1: 哦，阿那英文其他你无读过哦，
0: 中中中哦，
1: 你是要创啥物？你做困难来了，
0: 要重要。
1: 把人你呀，就是辛苦，就是三高去补物件，七高去补物件，你两头咧讲喊你偌好，头先甲你讲三高，结果你讲阿头先啊，你帮我算卖，我这边是一千啊八。
0: 啊、你那是做良心的，大家讲，我除了一千的，
1: 是哦，
0: 啊，我找你高吧，
1: 是。
0: 不过另外一个，大家讲，
1: 无，
0: 你做这些都是一百块的，
1: 嗯，
0: 好的，你就不要他，不要他跳的，
1: 我另外一个就说了，
0: 啊，你好哥啊。
1: 我这张哦，一千块的，你我不打算的，你找我高吧，
0: 对哦，
1: 还有第二天的机票，
0: 对啊，
1: 还有两包，这开玩笑的，
0: 对啦，这个哦，咱这个咱是个，
1: 我开始关心我身体上哦，因咱在有一个会所啊，咱就是个安详管理员嘛，
0: 吼，对，
1: 这个话像是个咱这个退休之后生活，
0: 我
1: 咱
0: 要过哦，
1: 啊，就真正爱过哦，咱大行我公司的大行在始终是干一挂，你讲我卡袂行，卡头袂来，但是我把去看掉。我是看不听有一个
0: 是
1: 安尼放心咱对咱家己我吼嘛是相对着你看着在家里就咱目睭能够看着
0: 对
1: 不
0: 对
1: 是这个哦不要紧阿伯咱嘛家己做好上主要但是家里甲恁提醒一下这下物件你就爱看紧哦
0: 来来来
1: 就是明仔哦明仔会过两点到四点甲恁做一下好好汤咱当中食下
0: 明仔
1: 是嘛是通做好哦
0: 对哦阿伯无辛苦无辛苦来再欢迎下咱。
1: Oh, God.

0: 个秘密是有够麻烦。
1: 烦了，这个高档专属金管新人系统，阿布卡克新人师傅服务系统，这里是普通说，电话关键字就会当找到我。
0: 不要，你的花边上班看来啊，我做的手机卡金商家啊，新人挂锁锁，移动广告不可能不使用。健康万谈，有著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公车路上的请人下班了，不好。
3: 在时间是FM88.7，收听广播电台。

0: 不许偷听。快去爆料来，你冲上桥，
1: 冲走吧。
0: 你要我带哪个带的啊？阿头，阿头，阿爷拿来救死。在那边，不然安东威。在那边，来安东威，在搞点生活中的机电，来放点威，空白空空。

0: 就干嘛？
1: 就咱这个国庆日，
0: 就央视国庆日啊，
1: 是吗？这里央视也算是不老实的哟。
0: 放烟火是可以，但是受到这个关税的注目，
1: 这个客家的物件，它不放过我们的礼，
0: 算了，就是
1: 你打起来就完了。
0: 我就说，
1: 不是光是你喜欢台湾的地标吗？
0: 地标啊，台湾谁不乖？我不能来台湾，我实在是不能去选票。哎呀，老公我。做点广告，做个赚点钱回来哦。
1: 你
0: 不是
1: 不会呀？
0: 我跟你讲，
1: 真牛嘛嘛多呀！
0: 我还讲
1: 不真牛嘛的人，就他过来先做嘛，先秀嘛。
0: 你讲这是三个哦，啊，这些人是多啊，我应该是处理有三个。
1: 最近我的火
0: 非常开心，
1: 每天我都不出来找来往，
0: 对这个台的
1: 新冠啊，流感叫他感染往
0: 了，他都不懂，
1: 就对了。
0: 妈不干嘛，包括你这个小朋友，我
1: 对，
0: 我想他是小朋友，
1: 对，
0: 他才做一下呀，
1: 哦，
0: 就是这个新冠的感染的，
1: 感染这个你也不能。
0: 有感去感染的对吧？
1: 不
0: 少了许多是确诊的新冠病毒。
1: 嗯，
0: 而这个冷冻水都不在公的体温。
1: 哎，
0: 你那我连续烧三
1: 啊，
0: 连续烧三天都不退温了。
1: 不会退啊，减油啊，反正无效啊。
0: 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妈妈是传给这个接受不了，当做是小感冒。啊，确实要这样子，
1: 但是万不能不退，
0: 一定要
1: 不断的
0: 忍着，一定要
1: 不断的忍着。这妈妈嘛，不管接受，你叫妈妈至少要接受我，接受你的父母，我肯定从你口中得到的礼物。
0: 对，
1: 对，这妈妈就是莫不成功的，第二次打出来，马上有。
0: 我们把它找到，挂满这些。

0: 身体功能是无效，因为他的那个其他的器官都快速衰竭。我
1: 就是我要说白呀，
0: 对，都攻击都生气，
1: 不是啦，啊，你那，你那做坏事，
0: 我不会不难过的，你
1: 我不会难过的，
0: 你好，
1: 你做东西你不酸呐，
0: 你不能把我换的不够了，
1: 你我干嘛在这里难受啊？你不会
0: 因为你习惯，我我就买上新啊，
1: 我新三万，
0: 生气的钱啊，
1: 你我现在中了几下，你要把东西给他收回去，
2: 啊，你我输钱，
0: 对，
2: 这个水都不。
0: 我好啊好不啊，
1: 所以爱情就是你那一边的，
0: 我我都来接受，
1: 对哇，
0: 啊，我我都来，
1: 是啊，
0: 都是都是，是那边都是辛苦，
1: 对哇，这个嘛，阿爸阿妈你就是关心我哈，
0: 不会啊，
1: 包括出来对小朋友的男女哦，你嘛是一点爱都有，就是当起高峰期，
0: 对哦，
1: 刚好就是我病到末开始往当高峰期，
0: 以前这个是不满的习惯啊，
1: 对哇，烦啊，
0: 嗯，
1: 对，
0: 但是。现在台湾人真正
1: 气气，
0: 就是气气，
1: 是我讲咱台湾
0: 人气喘，
1: 吊气
0: 不健忘，
1: 就是嘛健忘嘛，
0: 咱台湾人气喘，
1: 咱那公司这个公诶，讲了这个气喘，
0: 讲明白。
1: 对，
0: 因为最近我经常讲，开这个说话的时候，开这个广播电话，大家都没听。
1: 对哇，
0: 我那讲了太少太难。
1: 对哇，
0: 但是呢。
1: 你往自己啊，我
0: 但政府拢无咧顾啊，电视无咧顾啊，我就当作阿婆一个全部做事大事。
1: 哎，
0: 啊，十分健康啊，就出差啊，反正也要见啊，啊，哪能阿婆啊，
1: 这
0: 都是不错，
1: 哎，
0: 这有气势。
1: 这帮助不错嘞，
0: 别老是他
1: 不会有错，
0: 他一旦有感，
1: 就有感，
0: 有感啊，就有感，
1: 他亏钱。

0: 的话，把三角形它翻进以后，它那个受力空间会比较要求它可以快了一下，快了一下，然后加一秒钟它就需要。所以说，然后去切入的好朋友，给他的接下来先做这个刮胡子啦，然后做到了那三五零千米，然后五十的时候就注意刮下格，所以你才够刮够的用。后反后口七口一九三零八零零七五二三，家里双十国庆，你也在一起听，这个小龙最近哦，我等你我哈，啊，我可以跟这个冰淇淋买一下，嗯，啊，这是不是非常漂亮？
1: 我这边要做的介绍一下，嗯，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
0: 费本来就重要的，人家在吃不够修复的，你妈不要嚣张呢。我是通过我做的事情，他们想要什么病？
1: 哎呀，
0: 他是说我妈妈，是伤口病，
1: 伤口病，伤口病，
0: 啊，你这病现在有伤口病，
1: 嗯，
0: 不，那你说别的哈，那我只是好问下，这两个我们在听一听啊。
2: 我们做会怎么样？

0: 当中的时候，只有咱人拢知影，到底什么物件啦？嘿，上贵贵人，上每一个大了了，拢要出装的，嘿，不能有这种物件，也不能有这种事情。另外，你超过吼，一个吼不大地哦，要一些其他不能的。大地所在吼，比如讲咱的土瓦地啊，土瓦唔免收大地啊，土瓦草瓦也唔免收大地啊。哦，咱这边是啥咯？哎，我查过一段，是，平均啊，讲咱啥人都是不做事的，但是是气的气的呀，土瓦也好了，你啊，啊，这哪家对是啥都无贵啦，哎，啊，但是那个国气家啊。啊，那有需要的时候，电话挂挂边啊，送人阿婆，还有呢，阿婆是电话边啊，朋友做好不？来，咱注意空中的时段，就是要赶紧做功课，赶紧赶紧提前上交的，再来是一条新的大狗。用力来送出几位就是母子石墨烯，对阿伯阿姑嘛，参加这个石墨烯不简单，因为外口石墨烯入料啊，拢爱出个成果，嗯，我都做成这个大步来滴，所以咱们大当中有这个远红外线的功能，不然来滴咱先试出小气功，这样啊，碰到什么一定爱有诶，上基本诶。啊，再来聊聊电影，要来帮助咱生活无爽快，一滴点点生活不舒服的所在做小物嘛。再来做这个消炎，就是要把咱这个消炎的叫阿布这个加完木色。哦，阿来洗头布布洗堂，这个天然的消炎水 MSM。这个 MSM 就用好你外部去吃一个做了其他的包括消炎剂啊，嘿，我阿兰这全部是在大部内底，咱要添加少年侪个物件在内底，阿兰公司可以在大部吼，不是大地哦，
1: 也是这个一个大部，我就是有这个蜂巢网布，只有这一点是它的这个蜂巢网布，你穿起任何透气。我吼，根本对于吼一个不买单的，就吼袂讲吼，因为这条线就较条啊，嗯，很难下一条。真正你必须要用个上海的哦，去沙巴，从沙巴那边两条黄线，你完全它就这个风潮网布，我哩两个两，这条线起码袂讲我那片，是，那就阿个风潮网布个，我自己在心中要求。你若讲有做过赛车的，你就知影，这个风潮这个格局，咱这个风差输啦，吼，差输伊拢一块一块啦，这个一块一块，你做成就有这个透气风格的程度啦。啊，一般外口你所看的大部分，通常是无在实际做这个事，外口的拢是安尼，出来咱在你再三强调，咱这是台湾面具有价。不存在，哦，台湾制作有 GMP 生产厂，都存在在各大国拢中。

0: 过我们也是他一些医疗功能会变成的心理学的对比方说我来说更多也不光是和心理学的增加这个辣椒啦还有那个海椒椒凉凉增加一个好其实不好的后来都有不过你这种人家后来都不得不有十诺之大的阿伯啊这三次是有防护所你有烦啊
1: 就是阿伯
0: 对这里一个小房间你不会这样子你先查吧
1: 好就
0: 我来说起来这有十包因为十包来这一对所对这真的是他一说阿伯这隆重是对的是那个大伯隆重对的
1: 我阿兰先写的独具装饰文件啦，
0: 但你我回到咱个赵庆平介绍，哦，赵庆平介绍
1: 庆平，
0: 赵庆平曾经在介绍啊，咱今嘛是外靠是两千三百万，
1: 对啊，
0: 外靠咱今嘛现在介绍是两分钱一台，
1: 千两三百，
0: 好赞，咱啊买两三百人，买两三百人就赶快了，来赶快就赵庆平安尼好啦，
1: 赵庆平，
0: 赵庆平啊，我公司那个管道就停在旁边啦，我公司那个。
1: 你唔食车架啊用咧？你
0: 食先啦，我公司咱食就八十斤尔。
1: 真系都了咧，
0: 食先啦，我公司斤尔，
1: 我食到80。
0: 对，那咱话好吃的两千三，
1: 对啊，
0: 安尼你就很了很了，心几多咧？
1: 我跟你说，
0: 你唔食去做正经咧，啊，两千二，
1: 两千二加过来，
0: 很多人在，但是广州这边很多在安排哦。我广州这边
1: 是
0: 特别尔，
1: 哦，广州你特别尔。
0: 我们老公太高了，
1: 我们老公很辛苦的啦。
0: 真的，
1: 你这个阿公好厉害哦！
0: 你阿公不是你傻阿婆哈，而且是你傻婆。
1: 我以前是不辛苦操心，
0: 对哇？
1: 对，我老公他短粗短心，
0: 短粗短心嘛。
1: 你看人家
0: 老公在工作，
1: 家里做工好，短粗短心，我实在是傻鬼子哦。
0: 我们家公的傻傻不过，
1: 哦，对，
0: 我你了解不？
1: 对，
0: 我们家短粗短心，我实在是傻鬼子哦。
1: 对对。
0: 而且我今天肯定是在
1: 家，
0: 有这个钱，这个狗，我今天我今天我大声说句良心，不然是小这个狗，我也是得开心，
1: 心虚是嘛？
0: 对吧？
1: 你是嘛？
0: 你让我呐，好大这个狗就弄不你小东西，
1: 啊，
0: 这
1: 个呢，
0: 那你卖它呐？
1: 对了，
0: 今天你新疆呢？
1: 新疆呐？
0: 新疆的时间咱们做一个
1: 两个，好
0: 不好？这么这么直接的
1: 事，
0: 好，阿兰提到就要毕业十六七大伙，
1: 今天中午我到你所看到的，你那公司那个地方有讲，你这个差点听过来，
0: 所以说我跟阿婆阿爷呐，很介绍的十六七大伙，关键是阿婆是爱两千三大伙，好，阿兰家的工作明白，第二就是咱们挑战证据是缺两大
1: 对
0: 大伙，一二八零。不正经帮我写出来正话吗？一二八零还是隆重会大喜哦，
1: 对吗？
0: 这个是喜气，
1: 哦，
0: 对。过来个工作，你那个以为多大，能大大清大的，大正是大，你要能喜气，正经你这种，
1: 你清楚开过不可能是可能，
0: 这怎么样？
1: 反正先来这，你这个石墨烯，
0: 不清楚，无聊了的，不可能安。这是我们教我们的人的自然性专利蜂巢火
1: 炬
0: 和一大量的奥我现在是出有机
1: 那这回
0: 请记住
1: 穿出有
0: 机自然的奥我也不会傻吧
1: 对
0: 你现在是绝对不会穿出有没有机会水阳酸
1: 对
0: 偶然有水阳酸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哦，因为哪个有水杨酸，这个绿水油机，咱老公是用那个洗澡的布，这个洗澡的精华。
1: 另外，
0: 今天去大水山坡，出来一加油啊！
1: 这
0: 水杨大水大火去加水，因为这个油气化的有
1: 水分的。
0: 另外，我那些拢唔在恁在空调，
1: 这拢你买个增加。
0: 再讲话，阿伯阿妈，恁那最近有在整几个做运动咩？俺讲有在操劳做这个做东西的话
1: 吼，
0: 恁在上班咧。饭局吃感觉好爽快起来，去上台哦！你有时阵就像个大爹大的，我你个感觉，你是大，你不是个，你是小小。但是讲哦，你这里起来所在，什么样的所在，马上就改变起来
1: 哦。
0: 哦，啊，有时你若讲哦，常常咧甲人出去游山玩水啦，有你讲哎，大力过山，
1: 这个气势也，
0: 哎，现在的地标性的石墨烯大火，
1: 所以来做资料。
0: 我会想问你，
1: 那 哦，这简单嘞，无什么信用不稳，但是遇到一只，别人马下大波浪同款，麻烦帮我打三四点钟的，不然我这个大波的我喉咙都少个第四点钟的水。
0: 没有多少，
1: 他们卖大这个超贵个果干金啊，干金贵干金啊，你这个来去啊，我他五三两一，他三百七干金不两两的，我买到，但是呢，这个黄金其实个金贵了，你去追杀了去，那是对这个世界不好过，这个是无排害啦，无排害，但是咱爱好咱的财富翻倍，
0: 没有的，
1: 干金的啊，你干两条，你就可以了，
0: 啊，咱就中华网布啦，
1: 人家都是啊，不要紧啊。这个可以有这个打吧，好不好？阿兰奇达奥比有加了几张的提单，接啊，把那个手枪扔在1280，就抽两大对，好，大家多多一点哈，我能过来的，我肯定输在能进能大，好，能进的能大，你家是谁当不输的？
0: 对，
1: 当不输的，就是那样子乌，因为那个我都医疗工当起，不跑就弄丢嘛，
0: 对，
1: 那就香蕉的是说弄松。
0: 我用来做使用，
1: 我来阿爹嘛，这
0: 那是我公仔小人物用啊。
1: 我台湾，我世界，你到底在做什么呀？
0: 做人使用很大个啊。
1: 我讲你个我不爱讲，我爱什么讲？一点我都不爱讲，我讲我不爱讲，什么高级食品呢？人品质呢？看啊，这个我阿拉高级食品呢？
0: 比如说这么没有超市，超市都送到你了，
1: 你会去？好，来取消。

0: 一個半個
1: 嚇。即係成日都話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係我
2: 我
1: 亲友亲土当送给老人家，请吃大了料料后，是宾馆夫妇传说拢是因为有福，这个不错啦，是丰盛生意大火化会这个款，你不用大家遐多人来关心，大个大火嘛大比我较贵啦，我少年无你那少啦，但是嘞，来个破新妇，别看赚钱，要互你破一件。我超小了，这个时间好，我再来一下就赶快出款。

送上来，赶快走开。

0: 转活动吗？他们都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和师兄吧。
1: 面对校园霸凌，请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及时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咱将甲七代三强同时间，专名是将甲七代三强会考人生零时间。三强会考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中是霸道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骨的健康。正甲七代三强同时间，有遮尔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护咱的身体，用再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是靠治疗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接下七代三强中之间，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香港期待三雄送一间都家，谢谢。
1: 我三鬼子我

0: 关系，你不期待，谁不期待玩的时候呢？
1: 台湾的花鼓很过风景的车顶车站，一般都是全台上里的车站，同时也是台市直接之外中转站。我里我是个最近车全部日式的旅馆，好了，只有穿过时空的感觉。这当中是耳朵两边，一个时间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2: 尖尖是尖酥酥角，海里关节哦，空中啊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我爱做感受，咱心事之机太正常，分就分啊，平安会长，啊那是要求平安。我要做个小心处理，平常时不爱精神节节，不过是大人一定爱思考。啊，那感觉总是要快乐，不爱思考，不能爱快乐，更加爱包容心，时时节节爱享受它，自然不难，安尼就快乐。世界上那是大件大事，是项项所在。拜拜我一在做你的大事，我乃在做你的事，做我那就做这样的事情，我乃在大事的在做你的事，拜拜拜拜永生发到一段发梦我那个我不能说的拜拜那个是永久地拉拉地，一样丢地，挂关心，家己痛，另外一点会关键落空，痛丢地，一三二八丢地，痛丢地，一三二八丢地，阿贤，今仔日节目多谢，谢谢。咱个讲话非常风云变幻，这个台真是好。这段好事是一样，一发生就发生，这真是水。起码咱不断卖货，卖货大家赚到钱。希望大家抓紧好时机收听。在民国78年，一个大热天的中昼时，天气是相当炎热。不然无风无雨，实在是有够湿热，湿热甲好像像热死人同款。伫这个时阵有3000个人，这3000个人因好像像是在做土水的土水师同款。因三个人拢穿牛仔裤，身躯拢总正结实，但是拢大家乌，三个人拢大粒汗细粒汗，一直在出汗。嘛一直在化作，哦，这到底是什么稀奇事？太炫了！你个看，当阿大佬是炫烧，不烧解出现状态。我看这鸡卵解拍落去，一定是真的烧。三千人啊，现在到一点多看起，一个半边起的烧，是烧，不是烧，不是烧。是在专门的发展干净的早餐，用纸杯、大碗装碗，不用纸。哎，亲们，我说说，我把家里最一种小吃讲来听。用历史以后，我想保鲜，三人一个车坐用纸，喜欢干巴家亲人家中餐。三人一个穿用纸卡，一个坐的纸。因本地的养鱼正是这些用法，不用干，因看似是不养法，是各种人自家那个方法。哟，太乱了！你觉得村里南方啊，你看什么？你去找他，大卡的货，阿伟呢？你再给我 部或者是那种小事，一件事的加花器，就有多年的比较紧。你那家里什么？那糖葫芦，阿锦挂糖葫芦。小姐，你是在闹事业呢？我在看是苍南的，因为休假，那就阿龙过来的阿姐他们，不是，是休假方。你看那个花在看什么？你喜欢看什么？蝴蝶不不啊？你讲这个是从开始阿莲啊？你把这个中道时一点七一点十两做的，你如此的真实阿莲，你今天是在这个地方的，原来这个地方也是这个阿莲，你阿莲找的地方。在做事啊，下到了正式做事的时间，相当难，不能下好。但他是啊，有多钱对不起，把机关挂点点，那很精彩，很辛苦。我拿了下水下标准，一公分米下标准不下公分，但一个公分米都下他们心坎，不管粗糙不管。一个古锥好听的手卡，阿贝啊，伊住伫花莲水佛乡，是一个以兵家方法阿弥陀的原住民。人讲用心想，会当做不着天地的红心。阿莲啊，伊是真精彩，伊不但中大暗时，拢是做阿贝啊，伊逐日不论客家是安怎做做阿贝啊。经过三十七百招的阿爷一将一个阿爷阿爷这么大宴会给百十八十年来是阿爷的妈妈告诉你了三弟阿爷来的阿爷应当难去管理不过我今天是来凶难的心但是阿爷也爱着那天天一挥把阿爷的手阿爷们一家人三方四飞不管是对手最后他是一见面也当下阿爷的结婚正接在心里是这个时候是英国对手他结婚的夫妻生活就来听故事阿爷们是教训状态他阿爷呢叫做也投资在心能阿爷的生活另外一个先做一下其他一样是一个多彩的大婚姻啊一旦你时间来公司的小孩但是也不像要好的人他是这样一样是这个但是一样是这个爱他放松他到底是什么他是这样我也是想放松不想求救他 将一个无过节拍到阿弟啊，你嘛是好有安排，你爸正认真，只是要你一直干，一直干。阿弟用伊安排海事上头，阿弟啊，伊看到这部就是查某囝，伊也老爹拍，我拍到下子都连下子拍，伊是正干。到尾阿弟啊，你嘛了解吗？阿弟啊。伊囡仔出来，大声大吼，咱离婚啦！阿弟啊，伊真正做，三囡仔出来，家事杂，代志唔要着急搞。想想，因要走，不然无路通好走，只好暂时走当去后头厝，暂时来安置。阿明啊，伊是真歹做啦，一个是母，啊一个是母，夹伫老母甲母中间。伊真正唔知咧有啥物人，伊不然明日会烦恼、甲思考、甲疑困的。阿玲啊，伊到尾也决定，伊另外搁去外面做事，因自立门户，过着自立人生的生活。可是再去，跟阿爱情，何必再搞？搁输了失败，因父阿母出来去上班。阿弟啊，真感动！伊有那些坚持在做小生意，伊有那要做小生意，伊以后咪要嫁做家庭，有那要嫁做人，做也大，比安排都还大。阿弟啊，看阿弟，心内真开心。可是命运得看，那是我家庭，人家真真正真大，真安排。虽然有些不错，但是阿妈的风扇会吹的，笑笑的，正的，我那当时单单在做的，可是干阿妈，要追求上干他的飞机，伊就是是飞机转，飞机都正，伊只要暂时是飞机，但是要是那个不，可产生飞机的那种紧张感受，那边。做少，伊工课会做，做大要做伊来做，做济做伊，相对来检查，伊越做大，做强，听到是谈，做怎样听，变成下下，伊不能做多些，不管听到是谈，做怎样做不能来看伊的一生，一声阿飞啊，我来听无用啊。也要照顾安排，也要照顾家庭，伊看出感到心里苦。可家的爹也查某囝，也会加减在照顾。但是阿弟啊，若听到你人做对事的时阵，人就烦恼到用力做，可以一人处理，真正是无够劲。可家在伊的处境。把咱真济病院志工来到发现地，正言上进，我那特别来给伊安慰发波。阿玲啊，伊是真不错，伊想着过去，伊捌甲阿弟阿公我真爱，我欲互伊，互伊过着快乐日子。可是一阵伊着着无波浪，心气太急，一散散，想到遮阿玲啊。伊心肝是一个事情，伊看到一个大查某囝，看到查某囝是规定不长不短，小小事，伊个大事，一办办就大事了。阿玲啊，伊看到一个查某囝是蛮可爱，可是五年前伊看查某囝是阿公非常不温不顺，两家见面，两头猪头。阿玲啊，伊想着过去看查某囝是怎办啦？第二个查某囝看到爸爸的，伊嘛做一个哭，两爹啊听到讲无讲，只是目屎一直流，下囝心情，有啥个一半是无知情，心情过真不舒服。 看上个老爸讲打扮，啊，这个设计是不是正确？打扮，那做当然是正确。两个啊，看是有吗？唔知，听啦，这只够假。两个啊，看妈妈家的地铺地的木地板，你不能去跟他聊，怎么看？那个人当初帮打扮，我们这个阿妈他看过。阿嬤愛哦，原來是伊那是目光偏偏阿嬤向他看，我向阿嬤阿弟嘛，直接从江南那边来，你们以前不学的，拢是你伊那主动分头，主动这个阿嬤向阿嬤，但是拢是你自己妈妈所讲的，你阿弟那部阿弟也打。原来中国人啊，依赖三大宗教，不但是关公依赖，马关公也好，张公也会，三界三，不只是一个人，三界啊，一心花，爱也是不然，很多话头要好干过，你干要完呢。你敢要看多少件事干？你敢要做更多件事？你抱着不抱着好感觉？那我反而想让你出来记住这个地方，我那一点，多时间就是会办的。敢管住你，每一个人都会是自己的地方，这样。你的工资加加班多少钱？加不多，那自己的工资。这个是破坏你的细胞，那是多种两功能，一应该是应该是促进和消化，不促进和消化。我讲一下，人也不是不安全，只是咱人的想法，咱人真正有脑成熟的心，这款的成熟心，万不超过一个想法。第一家有人的参见官回来参见，可是分析的结果不能有消息的当，这下子我们要赶快，总是有轻松的时间，他原来一直听，一直来做花人的事情，不解第一，来做一下子，主办的是叫做什么的气感，要气感，加强是健康，这心灵指标。平凡啊，那是尽量和平人温暖，尽量和平人快乐，尽量和平人心情好，安全来，这来是安全来的，安全关键，一点爱尽量和平人快乐，带来安全的钱，和平人心乱的钱，一个就有，一大堆爱情，一个爱情。你不做，你还来摆爱心？不仅是当，发现的阿里还是不少。不仅是当，我每天做，你是当安排，我们阿妈本身虽然是做阿妈的，都是做个正。我阿里那天气的紧张，比较好不能意外，他不是妈妈，不是，他不是我哥哥。关心是快乐，关心忧心，关心安心，关心大事，最爱的关心爱你的心，心甘心甘的气管，阿里那一喝上就变当当过，你来对打的气，你是欠的多少钱？你欠到爱你的心，你敢去谈吗？平常大家的每一个人拢讲老话，拢讲认识这个气氛，我拢在这款的气氛，当然大家老话，他的心情总是平常，他的人自己一起有三朋友去对的，这个时候阿弟，你向着妈妈讲，妈妈对不起，阿弟呢不再看着你有爱车啊，我气疯。我这种爱呢，无法度很幸福，对不起，阿弟啊，你不该去闹夜饭，因为 每一个人，一家人拢安尼，目屎亲亲啦，拢目哭红红啦。阿弟阿公，你呐，我爱照顾，阿弟爱用心，你爱好好接受一点。我需要，我真爱你，咱的囝本来真需要，咱的囝真正有人真爱。我相信，树立了每一个人，拢讲一件决定，大家拢希望你赶紧会当做起来。因阿妈讲，我见我见是闹内向，阿弟啊，伊有那贪查某囝的笑，来是来骂人家庭，阿弟来讲骂，先拜一个，你那个啥？这个时阵来骂起来，安尼就来打牌，来是讲阿弟。你那是，我是家中来的，阿弟来是，我是是刚刚做起来。你心这么急，你心这么烦恼，我哪能跟来化解掉？啊，难大难就是需要你三宝的手来化解，难难的一天心烦心中不能化解，但是咱不是空说，就是要安心。阿弥陀佛，加用心，不管你什么困难，阿弥陀佛。你家爹家一把安排大，但是阿弟啊，夜里是无来无去，你何尝是无来无痛苦感受？阿弟啊，到这房间，夜心光着忧愁，已经到二十年六月七日一刻，阿弟啊，伊的精神在困眠不济，伊困眠在困不济。阿弟啊，真伤心。伊阿妈妈老了快，但是阿弟啊，伊点无大细声吼，伊是含悲忍泪，伊一直念佛。但是阿叔，命运是很多，啊，命运啊命运，这是真世人所做的真事。未来人生话，总是真爱情，但看爱光淡气怕命。

过四重山是真正野景，到尾四重山也是被寒烈花感动起，因两个人抓得着缓缓来受气。是一个搬出一挂查某囡仔，拢讲伊个亲像寒烈花，原来环抱寒烈花，都亲像咱即阵骊山的紫荆花。

0: 放松口。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有的人是比十多人较艰苦，有的人是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关怀家庭，是每天的家庭是真辛苦。你们阿家族真辛苦，为人为事拢费尽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真正的较自由个嘛，但各位实在讲过不了家，我是好评好讲，腰身贵重，他生经历，也感觉人生人难心疲劳，我也会做位置，达到底，我也是专柜，我也是资源员，各种进行相对，但少数的人因为贵高相对贵很多。我是因为经费变多，被调剂卡破关，因为东西是不收来过，我就拿来维修，来修眼睛的东西，好多眼睛，过去就是维修，也是比正常，这是常的，那一直最后，这是常常常见的，维修来多会病，这是常归路不顺，不多会病，这是常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你是属欠血。

如果卖书无来，不到会掉片，这就是祖宗来发言了。啊，若是祖宗左右会变，这是从两头发言。另外一种是祖宗下垂，膀胱垂直，会感觉不到会变成垂垂。不然两个位数，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病。另外有少数的人是上界有福气，有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是能结婚，同款是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肯定人是阴经。下面说起你的一生当中，这八卦是什么？那是因为天天下雨、暗天、阴天、无关天。现在人讲天无来，就必须做好了梦，必须有一条天天的路啊。为师这个调休礼拜，两天真多，上界够用，上界通用，最有方法就是明天天神台，明是一月明。龟是红龟的龟，明朝的红龟，你说老话也通。你赶快让条件立法，别让火路人的行骗用，火路人都在基础前面赶快。所以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明龟天神丸。前面说明说，今夜一生当中，你用明龟天神丸，这个治疗古人的下心，这个治疗败法心。这个治疗普通人的胃食不均，欠缺身体营养，所引起的头晕的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差不多啦。效果拢都足够。普通人若一直食明肺清泉丸，真正身体真营养，会多食多水，连头晕背痛都会减轻过。一直食明肺清泉丸，真正吃得了。也未去查河班，先查一次查河班。面对神经丸，这阵消耗是真大。所以从药服用，拢买贵少的。贵出来除了查波以外，拢在咧食面对神经丸。台湾省阿婆拢来食面对神经丸，不食较未生病，不食较未去受伤。面对神经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若时常咧痛经、大胃痛，照三顿食。加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个面对神经丸。有人买无，加拍好电话，0999-123-299，0999-123-299。我们泰山人上到高雄，将把这台明辉清净完，多谢，谢谢。

无说大法，不怪无能说大法的一百法，讲的是一种的。再说仁爱是这个名字做的典礼，要表示霸道的好事。各种反对爱的是霸道好事法，人对当作是的人，有法多人不说受典礼的道理。你不懂的话，用将来先不简单。说中加自责，加对爱，真正是心思假意，脱离开感情。人先把科技看见，应当是相信。人当他们智慧是加大爱，说中加自责是很多面。科技接收长大化，他端是问题之一。反思哪个计划难？太有法度，多的有多的，两项反弹都是任何多的。不但前方两个年，三年间以及太阳的多的，还会多的价值之后，直接不难经验的情况，今天评价爱的价值，不同于为一楼来讲。

没有那么好。

嗯。

0: 生活。
1: 做伊空中一个朋友，一个早起时啊，天晴的出门去上班，上课的时候，你啊，伊靠水啊，伊做伊个工作，你有去上班，加个工作，加个做朋友，安尼你每天的生活情况，感觉很舒服，你的心情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也很好看，一旦恭喜，一切闹。好事成真到一站，康会合作成真是成果。如果市场有人生有级别，多从咱人体多做下几多款，不成功就靠别个的，靠别个的，然后呢靠其他，心性成真，心中成真有的。咱们成真是一定要有成功，因为咱做事情有重要，人生是。你聪明啊，你才明啊，还是在靠勤奋，勤奋有用，一定好好的。无论如何，我们勤奋一定爱靠好，勇勇向前啊！三甲七代，东雄立奇经，一大段马大千金，一竿三两千金，靠奋进做平民，一竿一火狼，我们勤奋顶峰顶龙顶啊！三甲七代，东雄三千金。在一路中从高空跳，五星三，五星七，是印度的英雄，不加上超生大型的珊瑚盖，天然的加密 V1 V2 V6 V12 都是我们天天出去的，因为一般东西啊看看都出生国家管理，有那个高雄那里出去很辛苦，三甲七代东雄三星七就是牛啊，有冰火汤，大食多啊，食两斤，可啉可落喉，连囡仔拢爱啉。三百七代，东雄三支酒，一罐六百四十，两千两百块。咱一天两个泡茶的时间，多一当啉二十天。你有什么病？咱的服务电话：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空九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分为超级我人的意向相关，科技本身真正的拢不在，因为咱人需要，不用分为正常三万三万，只要进步就是会关心上，先卖卖者是他的套利的结果，用来解仓库，下面那卖嘛是仓库，根本就无法判断。安好做会是靠场，这款的事你敢不知道？有人是安尼出家自在做，创品正大正做成功，以后一人混一天，一个硬班一个硬班，憨憨啊那个做生意，买进小心啊，稳住稳住靠场，他不算好厉害，上带严重的靠场。就是肝炎、肝炎管、肝病发财的康草，可算是重度之病患。康草的心中安乐的温安，肝病治疗上健康。肝病千万是唔通肝，肝久就有耐无性命。我只奉劝大家爱心，夫妻恩爱到。

0: 公狗。
1: 就不为你的公，那为哪开口是套机啦？不然人那是挂不好，挂不挂，或者是这条挂呀？你这个时阵，虽然是个被鬼，会身心考察，照个亲像那为哪？这是咱挂中开始无健康的信号。挂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挂病并是无有医，有少的人去得着严重挂病，老是吃中药来治好。咱中医中药上解可用的挂药就是乌黄、金乌。所以咱今啊，若是有得着挂病，就只好用上解是不可再乌黄。乌黄乌果丹，不少有人讲是乌黄金金丸，有人讲是乌黄丸。乌黄乌果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可药材。乌黄乌果丹也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会当预防肝硬化。乌黄乌果丹也会当清脑、清脑、降胆石，这个效果是治疗是。我会将使用乌黄乌果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手机迷、手机不眠不觉，日时拍字写字，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过来，肝无法得到上座休困，肝细胞无法受罚，对渐渐消灭掉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乌黄乌果丹一定爱买回来吃。乌黄乌果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不好的时阵，乌黄乌果丹是咱希望的卡病剂。乌黄乌果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片吃。啊那，就是这个。
2: 作为标准空调大，空间还阁成为万年的代名词。有普通的朋友可能也会记，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自强、精神人物周美瑶、林书豪等人。
0: 生主要是依照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外部的建筑，完整中的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到处拢熟悉着咱心中大量富含的景点。这当中是下方三点，你所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3: 通办法，严医严宪，相信相信菩萨，海力专业好，广东的科学是上天赋，上天赋高，上天赋不懂的，那些是靠外部打架，但真正是爱心，温是温暖，其他温暖。他那是我是他的像这样的后代灾难的后代，我乃在做这个大事，我乃在做这个祸事，那就抓这样的事，我乃在怕什么，但是重要那样的事，来上来上永见发抖是哇发痛是哇那样的事来上摸摸要休息，我我要休息，我关心家庭父母，连我全归关键拢好，痛休息，三烦休息，痛休息，一三烦休息。当前你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阿娃，将思想进入这个范围，你来看任何事情，你来进入后，你来看到你的生活，任何要是进步，要是反应，你只要阿娃对起来，那是成功。你的二是，你只要看到生活呐，你的智慧，你的力量。一家就是不高傲，不做选择，安心尊重尊重，不管是要尊重要做的安排，你要是当起来讲话，你不能做温做事，不管做事要看谁做了，先把对花心做上去就行。你马上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你请教的是孙孙南关有一个人，他的名叫做丁义金。丁义金伊自细汉就无老爸啊，好佳哉伊个老爸，伊咧死个时阵有放声地栽培，处理是真好个，会使讲是家财万贯，全家兴旺。伊个老母做人有若真仁慈，伊甘愿守寡来请养正大汉。丁义金伊若不负所望，对着老母真友好。后来丁义金大车小子。姚氏是姓祖姓氏，本来是好野人姓氏。本来姚氏是喜欢嚣张壮烈，但是姚氏伊看到红尘，对老母是怨不好。姚氏本来对婆婆怨壮烈，人讲嫁来不好，心夫更加不好。所以因为中间见老母将心夫当作查某仔去疼惜，两下乌白了，叫话两下唔叫啥了。你二对十个那老婆人，一定会负责辛苦，发现你无奈之处。当家属操辛苦了后，全部发现婆婆在热爱辛苦，还是辛苦不好婆婆待遇。这个家庭是非常意外。就是刚过家乡，有一个大三岁囡啊，因为老爸看不开心，因处理家庭是真困难，无钱通去办证书。讲到是因丈夫甘愿做人奴才，做人成功。因为恁老母本来做人就真辛苦啊， 时看到这个囡仔做法是一种的孝心。即阵伊苦苦无钱，乡亲拢来支持啊，讲起来是真可怜。因为囡仔老母要提前退款上车，然后他再买新大锁，另外各家户一个名叫做来锁。来后啊，来新改了后，新改的人全部改当作所在还是穷人，是将伊当作家庭的人。看像囝，看像家族，同款在看待。尤其经理因伊并无家庭资源，即阵做一个小事，有若真欢喜，真正做。当今日日月是如流水，一过无影。来后啊，廿八岁左右，经理因这个时阵是廿八岁。经理因的某了结十七岁，较早的人四川拢比较较早。第一个时阵，金鱼精的老母也化身在会心时，金鱼精是金鱼子的后裔，对许多人友好。有一天，有一个人就看一只大乌狗，讲要认给人看，讲乌狗真好，尤其是乌狗跟只是一只，那是无人会想要家己开来吃。金鱼精是长了一根金珠，金鱼精是讲咱就是大声，你讲乌狗真好。都卡破，嘛我都相信不咯。我看你整只乌狗变卦，单是大智慧，主要是看大乌狗来破。这个人性格是啊，讲起来无女人，那是无人会想要家己开来破。因为天时有要见一只大乌狗，无个人必须要感谢。这只大乌狗可看就是天色，对天时天气有位标准当分。金鱼精对这大乌狗是真好，伊将个看出对不妥。有一天，金鱼精对一个小鱼讲：“我是我老爹，是一个大富商，我对着大富爷做一件来谈。我是要开始做做这个生意，是我不要出来做生意，是因为要照顾老母。小鱼讲：有六百，不管是只是秋风。”因为做做庄爱运作去行事，一直来回都要经营。经营因为我表示，他的安排要出外做生意，表示一种相关。当然就暗示无钱，但是负责人，做错就要出外受风霜之苦了。你敢无听人讲，大家是好，啊出外是条条啦。你若是出外叫我做人，关键是要专业，我是要辛苦的。金鱼精是讲，但是虽然不肯付钱，但是起码他服务出来当，你出卖货品，对出来人家当。何况大丈夫男子汉，不可一时孤单。大丈夫男子汉，正当用作业特色，爱心跟大哥较好。我那是出来做生意，可能也都有来好啊，来好啊，咱无想要当作是外人，无想要当作是土方。我是想要当作亲戚，咱除了耍费用，还是也该借贷好了。我们是一起打造出一个完善的、大家的社会市场的。主要是大家就是你的交通方便，你现在能要啊，想那个安排的舒服，你就安排，你就要刚刚说话，要不要说话？之前房子上来的话，就是你才比较好，先回答他的财产，因为财产呀，先看财产。假如是之前是寂寞的时阵，生出一种不正该有的现象，一种不正当时的现象，假如是也没有不太好。你那个人讲来好了，你笑了就是，这就是有那种爱的。你看到消息，那个消息是真的发出来。我看到消息，你想想消息我们安全化，来后啊是真化，可算是做成真的办法。来后啊是控制感动，不是在，我是在讲真鬼，真已经不是行军做生意，是真多人查，叫做什么？出来讲消息跟来后啊，两什么天生叫人？两个人家庭社会利益都经营，一个是感觉康心寂寞孤单，是寂寞简单是安全环境，一个是爱我最好，你是用你的尊严控制自己。两个人的内心可产生大差异，可产生地位的对抗，应该当时的小朋友。 应该当直接转换，五三红太心，拉丁风格比较多，来后啊，也是个速度。五十九年，夹岸风的时阵，因为天气的变化，拉丁风格不同。了解这个天气后，自己原来让拉丁自己拿风格，来后就装装就装饰，我这是自己做决定。多年来，我们这里学习，上山小村出来做节目，各地新国际，了解一下台湾建设怎么样，再来看看，来来来，这边发就业来看看，了解一下那个，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看，大家都不管这些，拉丁人不考察，不考察，拉丁有什么要不做？

花色呀，还有位置呀，都是集中布置的。南方四大宝石，因为这些人就是要进行了风险照顾，来到了中小石，而且还是从国家来的。中国都是那些做什么？一草一草，来整治的项目，需要的国土力。要集中来后，要非常安全。我好一点就把钱花上去，来后从第五个点就把钱放下，可以赚不了手。你那几年按照外界的为准，我怎么简单的来分不了呢？要是钱少就比较贪贵，要是当时才能用金钱来保住我，要是一直无可奈何。要是情况安全，那是哪一方的本事，一点会放不开。要是一直来迟，一句令宗教来话老板不记得，点五金，个人的行情做得来。你一直呢，要是一个本事才上安排下来，那么人就是趁点五金就要领先。你用这个点五金，你三个来话啊，把要求的单赚赚。但是点五金的情况是多，你记住了，是多是多不多的。已经到这个时的时间，你接受了。这个时间来后啊，你先不先不起来的，来后来就心花心跳到达。你说你怎么开发心理路线呢？心理路就是接受，你花心的没错吧？但是来后啊，自己的手机心理路，来后啊，你都打完了，手机收了，心理路讲过了。你这个时间，你受他旧话不能讲耍多话，将将等你自己要打我来，自打我来，也都是不打我，来我来，最好多话打掉，也都是胡乱，自己都下不起手来，来我来，加几个人受气，什么叫多话多心？这个多话是不打我来，正打我来，还不能不打我，这个时间真是的，加几个胡乱就打架，就叫。本来一种光自信收入如果还好的国际但是你看你一下子一个大恶道一点点来后把它趁热用因为你谈不来多少一直是老虎那个汉因为你坚持不完老虎拉风气力但是来后啊因为我恶道把党将再来积极打出来了解因为这些之间更小的本你不理智才能进来你就要掉到头上后来天津军会闯我的天津这叫闯我到大会啊是要天津军一家清洗的村落都引了他清洗的亮点这个亮点古名就是李天津来的地点是要经常看到李天津的日月上反正呢很简单李天津的整个山脉爱好就一头反正要尽量让大海的天津有人说高啊高跟强度不靠谱马瓜的奖金不能这是将来后啊再去讲说好吧人也有着精英性的精神说起来后啊是大宝的精准实惑不叫说好吧这是用于讲的想要精准做对仍然是反不起你当时这样开始比较大

我爸爸听你，我听见了。阿妈，我不是来合作，互相信赖，互相尊敬，互相体谅。像你讲安康乐死，免苦业三难。像你搁再讲好精神，就来好后。查甫人女官是家庭最头路，用脑、用心、用力，放下是非常艰苦。但是富人人女家煮饭、洗衫、穿内衣、换新鞋、做饭、倒水奶，一般工作是查甫人做不好工作。所以这个家庭，阿妈婆所付出的努力才是最多的，用不着。安排一个生活，就是家庭我的功劳。一个家庭，那么一个天资良率，安排事业你成功，这是件件困难的事。你个大山心海，你无结婚，你无把握，你家己谈大事业，做一个事业闹成事。所以一个家庭你幸福，你平稳，阿妈婆将来真合作，互相信赖，互相尊敬，互相体谅，安自然就好了。但愿咱一好万达，生意兴盛，好平安，大家年年春，年年健康，平安。

0: 空中走，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就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歌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个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耳歌、鼻歌、鼻红歌，到最后拢变成歌胆、歌面歌。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回来犯怒犯病，可保证不幸之人较开明，可保证也保不齐。一个社会当中，依然较寡薄，虽然平常时啊，就爱就是小心来做官。咱只有强壮的身体，照顾家庭，请来做咱的保护。咱也是坚强过坚强，不怕官贵就是不怕。你这个时阵就爱开心的去做官，咱也是发的是新官、新官还是新红官？自己去检查，怎样官好多，也不会变少。你这个时阵，社会官员如红多不干，咱都不如服。在花店去收东西，咱如红多不干的目标是如红新不干的方法。一家有宅，自古以来就是新官来到，新闹安全都有宅。也都是一片大镜头的作用。这个是官兵，你若无看，严重是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官员官兵袂当放咧一直官，官久十个九个拢会无好的最严重的症状。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受罪。除非以前有好花上位，好花来做官，空中的都是你。官员官兵真正是普通兵，官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用官员官兵一直在官兵的面前。即马是上上届做官员就是吴红、罗宝山，一大盒巨大粒，大箱巨大盒，严重的病。加大份食，一概加食八粒。若是要上官做官员，咱早暗加食两粒。咱若是临时之后要改手术，或者是改龙骨头、改发肠，这个时阵咱官兵加食两粒。食如红萝卜丹，也清肺如清脂肪肝，所以在这里当好好应对安全的物件，是真好。食如红萝卜丹。这官未来接油，官员官兵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官药，乌红五宝丹用了那就好用，请自己报自己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0999123289。

好姑娘。

想要做也做不来，听甲天放在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归球，看人耍着比较牛，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做无奈差遮尼济，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个人的身体，一样过甲袂样过，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时间食，只要暗时啊吃十粒，或者是两三天吃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会感觉真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个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也真好，也袂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他从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老总也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十个人咪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贵无美。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一名副队长标先甲去买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节约，那个红电话0999123283，0999123283，谢谢，多谢。

Thank you.

那个鬼丸他他关公女佛啊鬼丸鬼丸他他关公女佛啊本来是人的名因为我是关公女人的亲戚所以从人的名他不做主要名一直流传到现在今天我们把他当鬼丸把他关系后面做出他在后山中有一个东南大约有三四十多年东南的时候他那新村名作修佛名作的名叫做鬼丸修佛的名叫做佛山那这些欧人的人是相依为命感情是非常好所以安全好在人讲名作修佛不好不喜欢到来到去有一天鬼丸无情无敌说到你来发修可不然心情是非常严重你修佛发香这对人家做工一颗人就跳上岛去做上水去做水热外来发修外口不老他在家说要不起处理那几天你爸爸你们的手上所以你的手上就是专门都治疗这块的健康你今晚来跟你处理关系要当心来去马来帮手上都来回家未来一天不然的工作千万不上去反正今天两回出去他有在草草那边有时有时都是清山拿来那是不懂得开玩笑安装的他想就想这个心一八九五七百张六百张中转一三万多因为他做的处理是非常的担心对套上当到很昏能够把我发光做上来他自己都理解了请他的对象那是三千钱你就把我发光一点点你们都在送来但是发光是沿路走路是沿路来到经典是非常的轮回未来你看到那是家庭当今来带一场门关到过去安装你发光你叫当官不是心气我抓发的今天还见起来未来你看到那是抓家这些看到发光不是他了是见到那女婿了今天做的抓紧用处不想抓到他的事发光你不要说一共他做千万平安他们的姑奶见到未来一共那是我生打给生我死打给死你那是自己存在爱这个卦的一般意义的虽然未来用处不但有修说不抓到出来但是发光一点不抓到重新了尽量回心因为他做未来你都是抓到官方我拿来赚到到轻松而最近借过发钱的时候那个亲戚说他困起来因为你都是官方再把作品借过从麻庄这样的手上喜欢有多长的地方专门都比较不给的话比较可不然要重要爱来人是修好不错所以借过这样的手上是你家合作鬼人另外是你家合作特价说到这个叫做鬼人

叫咱不然大二关不然后悔，今晚那叫什么因素，不然也有很大的好，不然咱这种相当的五年段一段叫做解难，一段叫做难看，解难关于出风是符合外物，难看关于出风是下发点的原因，也就是汤有安好有坏，因为将这档子工资投资在汤有安健身，再用难看为主要汤有安方法。不过六十公是讲下发点，老出发老临别老下老腰老上边，这就是下发点的主要健身。也就是这种汤尿病的风险，咱为何科长不公司是所有医师上到大部分是医地医代甲医学这个大型的病发会医力真强真精真恶劣，不是三当五当五当了解，医师无什么用，咱全医会用科学来做基础，用五点相中相足来做信仰，发光到今仔日已经太可怕了，但是有交代情形，我那是中医药较好用，无输太神奇啊！啊，通过东北讲，应该医治，医再好啊，还是汉药效果都根本治啊。南方一般治疗通过汤，上到山山药，或是帮助消化吸收，去阴部之气，促进新陈代谢。所以那是有通过汤中药。发生之时，会使应用南草，也就是桂兰。两种的汤药方，会使去配合生地、鲜地、淮山、杜鹃、碧海、马蹄子，用这五味之药，功效是真杰出。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今仔过来讲，杜鹃这味药啊，也有性佮有效，发香也有性，清肝利胃。我那是透起来药用，参照这种的健康丸、经络丸，拢是用杜鹃来做主药。咱用一代这本书有一个研方叫做杜鹃正气散。我那是用杜鹃来做主药，杜鹃不但是透起来药用，佮有理气、气痰、调中、温中、下火的药效。我那当中就四时不减之气。尤其是去不着热，扩张甲宣布这两支药啊，是必须爱落药用，绝对无法度是别支药来代替。扩张时若是胃肠无好，胃肠之寒，时常闹塞，时常腹肚痛，扩张有哪正不好。气滞之寒，寒寒声低，每日之大，扩张伊的功效有哪袂歹？扩张较少人，敢若用药啊尔。但是因为好用，自然用，效率不错。到尾啊，煞有人用，只有一个钱啊。看这个无良心的，所以呐，用无效的时阵，只好就用不，用起码骨比用骨较好用。骨的药啊，只是较少一撮自己，但是呐，用起有功效，功效是厉害。那用起这个药，药啊就较不错啊。在这个时阵，只好。把脂肪来做回用，俗语讲药有分型成本法，医无病无一家亲，就是这个道理。

真侪听众朋友拍电话来讲建议书啊，听你要讲话这么民主，将杨虎公开给人，写伊哩讲地哩，劝人做善事，啊，你到底是信什么教？观众好朋友，我相信有宗教信仰的人，伊一定较袂做歹代志，较袂做违背良心的代志。无论什么宗教，拢是教人做好，拢是劝人不爱民主，不爱做善事，为友好是大人。无论什么宗教，伊的教义拢非常的深，理论拢真正确。无论什么宗教，伊的教义只要凊彩甲笑面子，有咧去实行，安尼做人就会真成功。也不从简单举一个例，儒教孔子讲自多不弱，勿施于人。耶稣讲爱原谅别人，唔当原谅自己。佛家讲做好心有好果，做功德会出好结果。以上这三句话听起来是真简单，不是想执行起来，就要付出真大爱心、真大忍耐。一个人若是有爱心、是忍耐，伊的好朋友一定真多，好朋友真多，做人就算是成功啊。所以伊的事业

0: 公狗。
1: 俗话就是讲，世上那回事，咩咩花；过山那回事，未未事；落山那回事，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下是无相。咱人那上七十岁，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会真紧。但是那是大部分人讲爱顾身体，也爱照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充丰。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平衡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这个时啊，可能家己一辈啊，减价一代，单纯轻松零支持。但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食饭时啊，搁再泡一杯啊内面，安尼咱的身体会越健康些。即阵咱所出现的减价一代，单纯轻松零支持，有单纯下肚的包装体，轻松零支甲实验度的变化成功。不加上超生化学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补身体的好物。这些人吃了就不用，是用火归烧，规个火拢伫个泡水里面。有啉过减价食材、红肠甚至这些人，只要讲是是欢迎，是好多甚至少，只要讲是上好方式。只要你练惯了，你就会成功，你就会成功。因为人家讲，话假话不实，实假不认话，好就是好。只要练过几钟了，人家真真心心话的，你就成功。从今天起来就到后，多给你们带来新货卖。如果加特别爱点名，固定商标，香港出台，安详练神经。这是健身健五路的神秘经，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

0: 玉窑红灵精，主要是油山玉窑衣冠雕口鹅鹅金洞口干香精，因以肥肉与之后瓜宽度色清净，何况是万物之本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将好成就。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永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永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关区也是通知，另外一支电话专长拢会通，0999123289，099912328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或者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啊！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检查七代三雄总之间，专名是检查七代三雄系草人松林之间。三雄系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大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当强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三雄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十泡500cc 的冷滚水做地啉，咱的身体会加精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0: 有马车区楼顶地头乡甲坡头镇是每种状态。地头乡的名字由来，就是因为中医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发了一个大地，是种农田灌溉。地头乡就是这个大地的头，所以取名叫做地头。无水果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名称，并且培养适合的气候。这个无水力又不干又不旧，住在无水区冲积山顶的气候，也是台湾的顶峰之一。冬季是夏，
1: 夏天有沙丝、沙拉丝、梅亚丝、蛋丝，它可用于美丽沙兰，一直是最高级。语言在手机来夏天丝。一段天是 FM 4.1，一段时间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手机来甲咱收听大屏日间的直播。咱这个直播是由着苹果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合作。本公司的专线电话2520500，2520500。这是在我们电话或本期用什么卡掏钱加控六。感谢收听，麻烦您随时嘉宾批评指教。

南和平的家具工作室来自耳刷的耳刷喝三喝四哈，你去带我弄喝三喝四，因为带我的是一个美丽的特色，有这个自由的空气。今日就是咱台湾，咱中华民国哈，伊国家的生日。今日是10月10号啊，有你今日稍微提一下，其他快乐。啊，到今日咱国家的生日啊，消息最新在就是讲，啊，多少稍微提啊，点每晚提一下，第二段的节目，我们来播送这个全英美联动歌，有咱替咱大家记好这个，啊，替咱中华民国啊，咱台湾这个美丽的多姿的多色，做一个记号，啊，真好啦吼，啊，今日北中南三部拢有这个庆祝的活动，因为这是关之琳啊特别安尼好，大家知影这个星期天底，大家才有参加的啦。啊，边啊，这是政府我们运动的团队，啊，我是台南嘛，啊，我来台南市政府这来遮，啊，来参加这个这种的星期天呢。每一届我拢有参加啦，啊，若是毋是礼拜四啊，变就无法度呢，变就需要休息了。啊，但阮嘛拢来招招的，来遐运动。对电分时就来唱一个国歌啊，国歌啊来这个看这个宪兵大家的国旗哦，啊升起旗帜啊，祝贺咱家的种迄个啊，咱迄个国家呢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两岸和平安啊，我感觉这嘛这意义真真好啊哦啊，其实我自己个看哦，咱这个国旗真水呢，青天白白日满地红，啊这个国旗真水呢，不过。这个国家的国旗，你像日本的国旗是斑斑，那一个红红的呢。啊，我的国旗做红色，啊，咱的国旗其实是斑斑的。啊，咱的国旗真水，青天白日满地红啊吼。啊，其实哦，台湾是民主的台湾呐，啊，咱在享受这个自由的空气，咱都爱怎样一种能够珍惜啦，珍惜珍惜。你也看世界，你有听那做过你有在边来讲呢？啊，看世界的新闻，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其实世界都无珍惜。做生意人行行关税，做生意人行行经济的制裁，因为咱台湾是海岛型的国家，四颗拢是海，啊，恁做的出口的生意，甲世界的竞争，啊，要上美国总统川普，啊，不是你甲恁什么关税，你叫我做，哦，咱就会受到牵连。所以世界就是不无竞争，办公竞争，办公成本稳固，办公气候变成了无情，西方拖久了命也罢。真正世界都未平静，啊！就是台湾相对的，咱台湾啊，有啊，这个代志，咱台湾相当的幸福。啊，所以伫咱国家的生日吼，连假大家参加这个活动，咱就要珍惜咱台湾，民主台湾自由的空气。啊，并无什么震动的色彩空间的吼，啊，我们来仔细认识，啊，看，上日做咱就好好来珍惜，做了无好，咱有生气。啊，来干部就是安尼吼，民主就是安尼，啊，拢莫甲父母母啊，你话啊，拢啊支持个干部，安尼，啊，你话我做了无好做，能够有新的灵感呢？啊，做了好人继续来支持，就是安尼。所以完就珍惜这个民主，我讲嘛，安尼，你话如何哦？啊，你民风讲哪个啦，你个啦，还是对无当事的？咱啊，对我就是坚持台湾的主体是，啊，来互相安尼，台湾的如何如何安尼，啊，甲。对花吼，咱得爱和平，但是咱要跟和平，还有一个咩样子吼，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啊，做心里面要去思考就好啊吼。啊，今日就是咱台湾的第一，啊嘛，做咱国家会当咧愈来愈好安尼吼。啊，今日人诶，后山来当办一个国庆晚会咧，啊，看这几人好早就出门去，长途伊也坐啊，啊，搁要加大两公啊，这真好啦。这晚会轮流办，轮流办吼。会当带动地方的经济，啊，搁大，哦，我感觉袂歹哦。我看有诶，中华，中华遐嘛办一个啥物，哦，迄个人诶六年啦，啊，办倒啦，哦，啊，伫遐庆祝国家诶生日，讲迄六年，几百个六年诶庆祝，啊，逐个 AM 时啊来办倒，哎，遮新鲜诶，新几个呢，哦，啊，有人去山顶诶，足好啦吼，啥物方式拢会使吼，啊，有人昨昏倒去参加，新搭去台遐国庆诶晚会。啊，国平暗会嘛，一挂歌手，啊，表演传统的歌手歌，即下上新的科技，啊，家己台湾的元素。哦，但我看咧国平暗会嘛，真精彩，即有设计节目嘛，即感觉台湾人都无简单。啊，今仔日在以总统的头前表演，起码都无简单，我看咧表演也真好。这个学生囡仔，啊，组成一挂表演的团体，啊，咱的宪兵，咱的。这个有海空三军，表演感觉真水呢。真正台湾哦，有这个种个，吼、哦，
未来真正会出来如何？啊，当然，台湾总统也讲话，另外伊最后也拢有讲话吼。啊，这个拢是正面的话啦吼。啊，等什么代志拢用正面去甲看。啊，咱台湾吼，会愈来愈好哈。因此，咱台湾这个民主台湾自由的空气。非常感谢阿天兰主持，恁的时间大真热赞。啊，因是一连假在这边哦，拢是坚守岗位啦吼。然后准备一条恁无去到位的，伊就当来收听阿天的节目哈。感谢咱的时间收到苹果公司，上天的天，多谢咱台湾的福，咱这个台湾的老爷听了哈，非常感谢。电话电话是25000000，我关心恁就爱打空六，来共同的了解这社会事啦。这个用一个妇人人半暝啊，深夜爬坡顶啊，就是咧挂这个深夜爬坡顶，伊就是安尼啊，一日个顶塔跟一个人，他一个高端徛伫伊台下咧，徛伫迄个坝上甲安尼是点啊？哦，这好几个恶人，我真也不要住啊，等你走了海吼，直接睡了就，就受着危险就对了啦。但你这边我啊，这个妇人人精神袂稳定啊，家己徛伫高温区。林鸿区中鸿溪站伫个天池个顶塔，伊家己伫个深夜爬顶塔，爬高顶就对啊啦。伫个外边个小坡块，全部叫马上搞个动员。即马海水即个通破进来进来，慢慢个安搭，哦，慢慢个个靠近，最后安全个最后门出来，即个较安全个区域就对啊啦。啊，到今晚个所有通知加出个物件，然后再接电话呢。啊，慢慢是安那哩，海船咧讲暗时啊吼，白天无啊，迄时船无再好啊。啊，这海洋安尼硬安尼拍，啊，当然结果是较风啊，较危险啊。啊，这回人伫个中船，伫上这个车，啊，伫个深夜爬这个船头，在咧上小船，在咧上了一条叫做深夜爬高顶啊。那呢，啊，看到危险嘛，即马一个硬拍起来，挂在了海破边呢，做咧加强吼，预防性做治疗啦。应该安大于金属，那你安稳点了，把手中的电源，它是做这个家，它都有关注，它通知家属，啊，把安大这个安尼呢，有什么代志哦？咱台湾处处温暖，唔通安尼想袂起的，你相信的是家属的，好咧家在，这个人最好是平安无代志吼，讲深夜爬高顶就是安尼嘛。另外，这个国庆的暗号长伫个班组的车头啊，啊，这个警员，你叫这个外宾嘛？啊，这个新闻也分的，这个快递通知员证明讲，这里地下都有在烟呢，当作用到七大块，你也都要归案了。咱国平安会话，这些男女，伫个棒球第一运动场呢，啊，遮因为这些啊，人个来遮形象的来宾，啊，佮有种迄个国外传来，种迄个一挂小包吼，啊，所以新北警方为着要维护会场甲边个安全治安哦，啊，有派这些保安同志啊。这底个板桥车站，叫进进行这旅游安全。快递啊，都是交几十波人，六十多个岁数的十波人啊，那么怪怪呢？你可能是要低楼顶数啊，安尼啊，啊最近可能发生车祸，啊害人受伤，有啥必须要人？啊，这个早晚，伊嘛会早晚，这两个通知吧，安尼啊，这三个多五点五啊，好，今晚快递这个岁数。马上把五万来，啊！一个用最好，你都离口开哩，我都离口开，买送啊，可能是才一年了呢。不过哦，家里也这么突然嘛吼，啊，公阿弟交通咯，我对面都来看暗号咧，啊，你唔敢相信啦，我知啦，我就是讲哦，啊，弄一个人啦，啊，我几个人都带，我就自己包啦。可能我很少啦，这个资源太充足啦，啊，我今嘛可能没带啦。啊，你安尼有一栋，我一栋，你伫个地下多，这个资源较充足啦，好不？会更好啦，啊好就好啊，就绝对会对着会照顾人。最后，银行出来我靠嘞吼，这个资源面对你的难关呐，你可真大事啊，你敢要防备，那是安尼吼。另外，今仔中午两台大车车队嘛，啊，老板驾驶吼安尼，脚都拢断去啦，啊，要坐伫车内啊，啊这。就是迄边个公路，伫迄个种个新道这条车咧，对面个所在伫啊车内再搞点外吼，可能加班啦。啊，对新道个徐洪初边个公路，这条车可能冲入去，冲去对面个车道啦，直接弄到对空的这个赛车班的车，
所以你就是大型的车路就是大型的车路第一个大人呢因为水里呢消在车内呢是当然没动呢这样呢他有意识啊他没到顶上呢像你们用好的技巧跟武器我跟小弟我小弟都听啊算不着听啊是一天大的你给我车里开的我都不知道就地上了那个地方了啊这个水可能是不算要紧啊等于水里面这个这条的哦他不中途了他不中途啊意识要清楚了那样呢啊你爸爸要教育弄掉这个水空的东西啊这个啊人家开好有地水用老重来啊啊嘛这个什么位啊能超过多大啊真危险嘞，真真危险嘞！两个拢无啉酒，拢无啉酒，迄开车吼，真算水利嘞。今仔日吼，咱这天气好，所以万路搭往车足多。尤其我看新闻，你往台东的方面车开始就有小可车流量真大，所以吼，咱若要看烟火、参加活动，真正爱慢慢来，看看时阵吼，看时就好，真多非常危险嘞。我话你讲安全，即是伊重要事物啫。啊，你莫出门在外，快去出门无安全，无平安，啊，你快乐就无去啊。感谢安尼吼，较细腻个啦，最后即个细腻呢，吼吼，啊，生意旧地啊，过来靠迄个，其中迄个保险公司，也是经营销人员、警察人员来了解，到底即个车是哪发生的呢？另外，第二双是即，即这样呢，好欢山要看日出啦，啊，又天气好啊。这个因为塞车，啊，无就赶到雾呢。有足侪汽车、机车、奥托牌啊，竟然讲，哦，拢停在大路头这个车呢，未出大路头当作停车场。有人来看日出，有人伫遐食薰开讲呐。合欢山公路才叫做台十四大线，变成大型的停车场，停车停车场对吗？所有的车辆拢未停未放，但有人要赶时间的叫苦连天。他们到了今天这个通报进了两个回答电刷阿斯摩托电到了两个回答可以找个信所以白的西大所电做停车场那就大家都不错了吧我们全部呢下面四天我要车都不到这里啊阿斯几后啊怎么从他家出门了呀他也停车场摸摸摸阿斯摩托电一起车到了阿斯摩托电停留了摸来摸去，啊！人家赶时间，你拢无过去。啊！第二次又来开工了，十五分钟，这个大型的呵呵停车场，啊！大家要来买，要快点出动，要来看十月十号国家的生日第一波的这个日头。啊！结果吼，我们底下我得塞车，啊！我得停车，啊！我这里要开干的，啊！不然车站的，再看你怎么走到够，你那个地方。拢把这个大路头，啊，这个中路摆着四大所，动作是停车场，有够多，有够多吼，这也是够烦恼，就是个惊险了吼，就是讲哦，特殊的景象呢，啊，起码就是大体街啦，有对过就公路车呢，大体街大概咩有名的景点，啊，合欢山这条路就是来清真嘛，来武岭啊，一点内山呢，啊，这条路是用来的啊，啊，啊，结果吼。汽车啦，机车啦，单车拢无地停，啊，你无地停，你要食食罚单，要食罚单吼。就是咱头先有做一个新闻消息嘛，后来恁一个地址哦，天气安尼，哪里落落呢吼？恁一个地址我来签收，好听的歌曲吼。来，这首歌曲叫做《蝴蝶梦》，蝴蝶梦啦吼，这是咱新港陈大姐嘉宾嘉少爷啊。啊，打咱交代四点半差不多了哈，等下过一首《一夜情》嘛，四点半，我可能先来听五点半，啊，等下《一夜情》再来听哈、哦。来，蝴蝶梦好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啊，关机恁都要加空六，这是蔡小虎加龙清的歌声哈、哦。来，非常感谢咱新港的陈大姐，咱交代的这个音响。

0: 来收听的歌曲，感谢这好地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给咱主持。今日时间大长讲，前头电话是2525500，大关时咱就要打空六来赶紧一个广告。
1: 听
0: 啊，就话
1: 我
0: 食
1: 三个
0: 呢。嗯，啊你食，全部我是完食三个，啊即摆开
1: 始记得未？即摆会开始记得一
0: 点啊。会记哦。
1: 你看
0: 一下，对啊，我吃
1: 好啊。哎，过了完了。
0: 嗯。
1: 我按了吃三罐呀。
0: 啊，全部过了，你要吃三罐。
1: 哎，我是在那边的哦。
0: 嗯。
1: 先上来这里。
0: 嗯。
1: 哎，我吃吃的哦。
0: 对。
1: 吃吃好苦。
0: 他们要吃吃好苦啊。
1: 他只吃一罐嘛。
0: 嗯。
1: 要不上菜啊，煮一罐就不要菜啊。
0: 嗯
1: 嗯。他们不会吃爱困油啊。
0: 哈哈，对啊。全部过了完，吃四罐不要。
1: 哎
0: 呀，都
1: 不
0: 记得，
1: 都
0: 要买两个。啊，
1: 你
0: 问这个管嘛？啊，你问这个
1: 地方查查看啊，送你去啊嘞。查查管送你去哦。是啊。啊，这个是
0: 我有看过的嘞。啊，吃
1: 的啊，这东西大概无得管，无得管。哦，好啊，无得管。哎，啊，吃啊，好吃完
0: 嘛，吃几十块钱。啊，吃有
1: 够无？有啦，吃完吃了，卡巴费力去了，今仔吃有该该好吃啦。
0: 卡巴费好吃哦。
1: 是啊。
0: 啊，你几岁啊？
2: 对妈妈甲是阿爸吼，咱海豚的形象，啊是咱全部的大脑啊，啊是咱全部，同时对妈妈擦擦皮肤也搁正常啊。啊另外，差点参加大声都较无小心，食咱全部的好处啊，食甲真好，搁咱做正常。不过你那边的做食咱全部的好处啊，难得是咱一挂身体健康啊，咱若做不是大声都袂出事啊。你吃啊，特别在遐行路吼，大步唔西方，啊，特别是安尼辛苦唔，正出汗，啊，又是过年时阵老爸母呢，拢在食咧啊，啊，若说平时小可咧病起来，就遐少遐病，少行路袂熟悉，不好身体也是，很多好处也有得吃。特别吼，做家己的生活在咱十足社会，啊，至少保护自然自己，甚至是话靠。

或者说是我那个破，你进入我咱一直破，他可能小心一点。现在昨天也开会了，开会以后，对别人说实际上就是什么？你看啦，昨天最多心情不平啊，不管你做谁，你要先把他那个人身上呢，这心态多少，这心态外头。那或许他昨天也做错事，啊，他现在怎么现在无开心不平啊？很多人用心的那个状态下哈，对那个心态，啊，把那种心中做得较用一点嘛哈，很多人用心吧。你看那是看物件，你另外一家看物件的杂质，啊，目睭那模糊、分散，都不是多哈。目睭面对面也是那种退化，啊，你很多的轻易的嘛，那些目睭啊，轻易的不过关的，目睭的轻的、轻的面这个关的还是蛮多。目睭需要灵魂之窗呢，所以说都要定期的，以前做这个检查，并且把有需要做这个作用，啊，这汗液，现在有把这个需要应用上。最好的中药在位置，为心血管虚渴的，看不清看不明，吃着方法有细细做你个吃，吃比较安就知。咱对过好把这做热心，做热心，做热面吼，把这爱过好，你的心血管就没白吃了。啊，那是半无料，啊，就是真大料。你得拿半无料、真大料，这种是心血管衰掉的。下完药，啊，心血无在，两个心血不对的原因。他半夜不懂信息哦，我一听到你准备点这些气候说，你真的想把它分工，那这边说，哦，有点困难呐，可是拍困难会搞的，啊，你填错了英文我没有写，英文没用，连破脸，准备做广东过来也是以后，温馨化解的最小性了，最少你刚放了这个早上，阿呆等到他开始就停了。另外，那是未控制吼，失眠加班会控制以前，很多的过脑炎的，未控制身体不好的，这个人排除不多的。你是爱好啊话，但按些不好的困眠，最干有精神，还是蛮难做的。心情稍微困眠不好，乱啪啪跳啪啪，过来就控制不住了。所以来讲，身体不好，很多的干会过脑炎，是不是过头快要就吃，啊你也该吃。人家过脑了，你要抓再坚持。所以我们每天磨豆腐吃了，可你拍粉拍多年，他家人他家子，弄来叫咱全部的干会过脑了哈。来一步说一下行啊哈，一下行就是咱做咱姜太太来到公行也办，做个那个酒要咱搞个四两半哈，做一下哈。你屋里那痛快，把关心那个爱家痛快。

一起。

我心一夜情。

刚刚的爱情。

每首听的歌曲，跟我做一表情。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兵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长一讲哦。头一摆若要做咱公司的产品，阿阿兵甲你介绍，先到第一广电，第二完全拢是服务，咱拢无加收任何运费哦。代表阿兵甲咱大家广电啦，去听这个介绍，听咧敬请，到咱的产品礼拜，啊，这个产品礼拜啊，咱就是吼汉乐。我还没有看，对，俺特别有趣，俺这老白鼠啊，老白老李和恁这唔成功的，俺这再见了，恭喜恁嘞，哦，恁嘞，刚刚我接棒嘞，哦，你是跟他今天做直播呢，做咱阿峰这老师，啊，做咱阿梁总监，咱伫后下对面的十点，中到十二点，一直到下晡，到下晚时啊，到下晚十点到十二点，拢在恁的直播，啊，所以恁这再见嘞，吼、哦。台湾所有的使用每一件的产品都经过卫生署跟许可礼盒，啊，咱用实在咧甲大家交陪啦，咱无咧用生意的手段，咱唔知要安怎做生意，咱家知要安怎做好业，非常感谢哈，25055000，啊，关心恁来加控六，这依然可是咱大家讲冲突啦，因为依然这个家吼，长得办一种依然的音乐节啦，啊，伊活动的期间哦，足侪人哩。啊，即马线上的先，人客也真多，暗时啊十点多啊关门，突然有两排人马，啊大声细声伫遐喊话，臭干辣椒安尼啦，啊暗嘛，其他人客嘛会惊讲奇怪，还是咧画啥啦？这音乐会都结束了，搁伫遐嘻嘻叫呢。啊，即马当然，警方接到报案，那个了解看嘛，四个人哦，违反社会秩序，啊，以前较笨，爱打罚钱，对哦。伊将伊个派出所个人了解啦，警员下了解讲有七个人经过只集中啦，其中四个人伤大伤，哈哈，袂少你推开安尼就对啊啦。警员了解原来就是一个细脑诶，一个细人诶，一个细胖诶，这三个人，伊个车间内底开讲出大伤，啊伊三个中国啊，大家吼，警员出动出错个，你叫大伤，人啊讲奇怪，现场做袂着。因为这个最重要的部分来讲啊，我们上来讲一下哪些先，先来讲是暗门啊，你也想想要这些事情嘛？今晚在上来讲，阿爹阿姐呐，嗯，我讲了这大声哩，你我真要大声的，哈哈，阿爹阿姐你安那呢？哦，阿姐你那拳头都往那几个，往那往那往起啊呢？哦，那个武功啊呢，真是都推起来啊呢？这里搞在金庸来到台中，扯板扯板，你看小他啊。拜托你啊，拜托！啊，这个做广告哦，原来他是做领金子的，四个人哦，这提供提供了哈，就是安尼金国家提供的，你推出来的。嗯，这个是你刚刚跟你讲的哈，讲那个有些社长呢，就拼了同时分了，爱的一人借贷，你要留下来借人呢，赚不到这个钱，他这个官呀。因为说你动过来对这种的挑战啊，这个当然讲一路都是管理人员的差，这个最好这个更是别的人真正的差别，阿弥陀佛，这个是最老加最小家里的管理人员，先来一心做，好容易就能够十个人搞过的。你这个社长的独欢呐，伊就是通信嘛，啊，这个里啊，这个大碗虽然你啊爱乖嘛，爱都唔配合嘛。有十个社长那些，伫工作内底啊，都拢唔配合你，安尼啊，伊也发生啊。啊，即摆来家人的感觉，要来唔管的时阵，伊拢唔配合啊。啊，唔配合，伊迄种迄个苦卡领导，对冲啊，拢唔插吧。安尼啊，啊，即摆说啊，即说有个，即说有管理人员，吼，拢无做啊，就甲拍，安尼啊，啊，甲拍甲拍，叫人个教育。这个车代志，当然你跟这跟人拍到底，伊是身体的作用，还是因为被人拍？这个什么睡眠有没修？啊，这个代志当然，这个睡有到睡眠的管理人员调来问嘛，因为看到有个拍，安尼啦。啊，到底是不是个拍法是？当然，这个查一清二楚。啊，起码已经20万、15万搞过了，啊，所以用配合吧。之前我都唔配合吧，当然配合，只要发现。那个上坡高度，用这个中线的手段啊，这个慢慢一小步啦，但是安尼，还是本身就对代表咧，身体的作用嘛唔知影咧，啊，起码得搞过啦吼，得搞过啦，过来经验看嘛，吼，到底有啥物经验啊？另外，你个对我泰国的老张，这阿三妈呢，
啊，什么是三位二过年的祭奠，在掌声呢，掌声太多，这个叫阿平啊。两个人是桃园市大丰区三民路底边啊开讲，开讲是说不发说重复呢。阿你阿什么用安全帽把阿平卡着头了？阿个第二对方的心情，阿你都也是用兵啊呢？阿个用几多多少人家度过自己那种，所以讲就是钱啊。因为两行话讲，不然的小怕小台湾，阿你呢？你哪个教授啊？所以讲就阿什么去？哈哈，对啊，不能够放弃安尼呐，哦，这个事情怎样放平？我哩讲的，对没有错过啦，这个代志阿什么，哦，你也对会，你才能认识，你想不翻，哦，阿这到底什么原因呢？你们老是在当地用古迹来在玩做上去，阿唔知什么因素呢？两个人修炼嘛，阿什么是什么意思啊？安全帽都甲对阿平阿个卡落去啊，在你的身躯安怎甲刺落去啊？这个都要你个欠，你个欠吗？阿平啊，你喊我救人救人，他们就对我的家长啊，个人看到真多病啊，那不经常来到这，阿平啊，这条命又阿什么在没修理了，你看嘛，到底是为了什么代志呢？是怎样？哦，那个检察官还关一个查清楚了，阿平他们没错啊，阿什么用铁器工作了，阿弥陀佛，当一定要命。啊，这是桃园一个新闻消息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金堂主持的时间大电力讲，我是陈亚辉。陈亚辉，这是咱做的下名江大姐，这边这分门第二三层，咱招待陈亚辉就来演讲哦，最后听的作品，大家应该都没有错哈。这是咱们给老师的作品啊。你好，你我空空，我关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感觉到声音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同恁主持，恁的时间过成日讲，现在电话是2520000，我关机，恁就爱加空六，来给恁进一个广告。
1: 大哥，我这边你大哥，我大哥你在准备用文员了。
2: 我三百块。
1: 我这边呢。
2: 八
1: 块钱啊！哦，今天会
2: 员哦。哦，啊，你不怕被？怕不怕？被用工
1: 餐吃到饭。哦，做文员。嗯。哦，文员干的。哦，你搞出去嘛？你做家庭不会让你家会员哦。
2: 那不够。
1: 搞出来。
2: 这好大工作啊！
1: 好啊，对吧？做到会
2: 不会？哦，
1: 做到会哦，做完了之后。
2: 好乖乖，是吗？不去讲你看。
1: 啊！不管做工做搞啥，就把酒料弄掉哦。
2: 不卖账。
1: 准备温暖碗哦。你记住。
2: 不假，我做不要做多样，不是这样那下。
1: 你怎么讲多用？你全部我做完，就把酒料哦。讲多用，讲等待，讲等待，等待。
2: 不啥含义？
1: 对啊，讲大哥，你讲最管那酒料讲好。
2: 啊！我叫你跑了。
1: 好的，主管。
2: 啊，那就啊，这个这啥东西啊？我这我那这这这个卡的啊，我刚刚那那笔钱呢？那笔钱那我卡上没去啊？你去打架去，去转来了。转来了，下回要打打几呢？这个这个怎么定的？有监督
1: 啊？对，有监督。
2: 那他自己有修箱呢？
1: 啊，对对对对。
2: 那他还没讲清楚啊？打转来他打中了。
1: 啊，
2: 这样讲的啊。工业相当是大的去了啦，
1: 大的哦。
2: 我比较麻烦啊，这个都是啊，比较麻烦的多呀。
0: 对啊，对，他在那边期待的话，太麻烦了。啊，即卖食咱全部好做，食较真好，来食咱治疗真好，啊，即卖食保养。啊，另外即阿伯较是慢慢改变啦，教你很凶，食咱全部养容嘛，食较真好，去甲你做保养，做变身。其实另外边来介绍咱全部的保养啊，你是讲保健骨真好个药啊，这专门哦治疗咱脚骨无力啊，啊骨骨轮痛骨折，你也吃全部的保养啊。真无歹啦，啊听都袂自在啦，啊不管是安尼酸安尼抽安尼吃，骨骨轮痛骨折呢，啊脚袂凹弯，袂堪咧行，袂堪咧抽啊，全部的保养啊你该吃，啊为真无做艰难啊。啊，脚会安尼酸痒起，手啊压袂悬，啊腰酸背痛，啊关节脚无力，啊伊个脚头拢手关节拢足袂力个，食袂久，住袂久，全部好酸个恁个吃，内底有脂肪甲恁过关节，啊恁这个有无是所有，甲咱安尼关节足有力安尼，会放松咱个骨头，啊胃唔是好，容易脚按动动。这行路就好像外筋呢，安尼呢，啊爬楼梯都爬到无，爬袂起哩啦，啊落楼梯都惊断哩。这种筋骨软痛骨折，拢会在咱全部的保健员。四十二药材，真正多啊，自然支持。药也够咱啦，有够咱的药，唔只咱当地人骨头身体也是。后尾再不听下中药，行靠这边药区，全家退一包。全部的保健员，保健员讲身体话，小心点那个状况的吃吼。当然这美术师为家搞了阿伟哈，啊放无了啦，等于叫做形容不足啦。阿伟下文很多的，很多用人员在偏偏占用人过的，总是过那个统工过那个游戏。当然这美术师大部分放了了退一波，刷了头剩了肉，就是安尼呢。他就是少年大做天作的时呢，工资付款无大全部记了的人，去干呢，他统工就无到的。啊，我是今年这个四五多，直接放直接放，因为在那个村里，我们朋友都蛮羡慕的，我哋就较重的，啊是安尼古老地的话，羡慕的，因为时代那么发达，有咱嘛，啊，你既然你既然你种那，那你要是既然出面哦，啊，我唔敢出面，但系放了村里后啊，啊，我要继续当干部的安尼，没有出息嘛，这是形容不久，啊，全部用用我那个家，过那个统工过那个游击。他开问题咧，就咱平度干好过脑啊，未困住，不然早人现讲是未住，平度的过脑啊，你就是，未困住身体未好，相对来讲精神衰弱啦，安尼啦，精神恍惚，精神无好，都得是时间啦，平度的干好过脑啊，你就是。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报告各路新闻办公的奖品各位干部共同内容。啊，那预先进入表彰场哈，总共就不到各位预先进入的奖，所以告诉各位后困，阿党这个奖，你拿到手里大概是不值的。预先进入奖品，阿拉那个不能不要这种奖品哈，我先做点阿开会吧。你我哩，我闹困困，我关心咱就爱加奋力。一时再回返的新娘，三里陈大哥下兵家一生进，陈大胆一时再回返的这位同学。

为什么抛弃我走？

咱好听的歌曲，几时再回头？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的电台工商服务节，还有等下咱直播现场，另外的五五空空，莫关机加空六，台湾是青山笑的，几时再回头？今晚这是龙飘飘，不如归去的电话嘛，然后来。

0: 份美丽的花蕊，随着花蕊芬芳的香味，听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沈友斌。假捷信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捷信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5: 中秋遇上国庆，廉价欢乐开跑，赏月吃月饼烤肉，还有热闹的烟火，节日气氛满分。欢聚时别忘了消防安全，路如有人故，用电不超载，烤肉人员易燃物，爆竹烟火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释放。烤肉结束记得确认炭火完全熄灭，离家前也别忘了关闭电器及瓦斯，做好消防安全，开心相聚，平安过节。台中市消防局西一分队祝您中秋团圆，国庆年假快乐。
6: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将。
7: 为了南投关区地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下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成长，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咱的时间每一个一点钟的过去啊吼。今仔是咱国家的生日，双十节的第二天，今仔10月10号吼。啊，今仔北中南啊，南部拢有拢办出个活动嘛，庆祝咱国内外的庆祝咱国家的生日啦。啊，国内外嘛，都是咱侨胞吼，等下咱国家来滴吼。啊，即台湾有一个主体性啦吼，台湾是咱的国家啦，咱是在成长吼。啊，咱台湾好山好水，大家拢讲台湾是宝岛啊。连外国人嘛拢在讲，哦，莫杀，讲台湾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啊，迄个土地就对啊啦吼。四季如春啦，真正有影啦吼。当然咱嘛有那些诶一寡风采啦，啊有一寡迄种个地震啦吼。但是那比起国外来讲，讲真诶啦。咱台湾相对的平安啦吼，在咱啊是看有无唔得吼，啊一寡社会事啊正多，但是台湾相对的平安啦，啊咱并且咱啊这个土地带咱一个温暖，啊咱人好啊，台湾上水风景就是咱人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吼，啊咱并且咱这个土地哈，感谢土地。既然这个土地好啊，大家来打拼认真啦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吼，为你好话宾。
1: 对呀，对不啦哈？那个我那肉油啊，打那个，咱吃擦擦疼，油啊就是人家
0: 吃。那你要做位吃不要紧啦，那你做位吃不要紧，对。
1: 哎，那个，我
0: 中
1: 午
0: 咧后咧
1: 食
0: 中中
1: 药
0: 啊。我跟你讲哦，你若是加西药，咱一点钟，啊，咱家己的汗尿做位吃不要紧。2525500咱若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外边甲你寄一个，咱较袂管唔对哦。寄药拢是服务，咱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为你好，我是阿斌。
1: 哎，就是你买一种目镜药啊？吓，
0: 哎，对啊，有目镜啊，对啊，你买买一罐呢？
1: 啊，就是雾雾好嘛。
0: 啊，你敢捌买过？
1: 我唔敢
0: 啊。我来讲，等下我靠你哈，等下我靠你哈，好，谢谢。来，安即晚是迄个广告的时间，所以等下阿斌来甲服务啦吼。阿斌是一个有规矩的人，当然咱天宝公司嘛是有规矩的公司。咱有时在你甲大家交陪啦，咱该广告的广告，啊咱该伊种个做节目，咱绝对袂马虎吼，非常感谢。来第二段节目，阿斌要来讲一个日课，大家做一个参考吼。啊，今仔日是9月7，今仔日礼拜袂使已经过去啦。来讲明天礼拜到后礼拜一的日课，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明天9月2号星期日，连假的这一天吼，礼拜日啊其实嘛袂歹。咱若要祭祖、立菜、祭串，要雕刻金炉、起鸡、上牛、安床，要刷叮当，拢会使哦。要立厝，啊要月历官，这拢会使。明天在你地方纳票嘛，拢会使啦吼。第二个礼拜禁忌是开市无适合，动土安葬这礼拜无适合。礼拜好是时阴时3点到5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礼拜喜时当然灾时正白，礼拜出了鸟鼠啊，55分煞伫个北边。啊，后日拜一就是9月7日。拜的日子较普通，适合祭祖多了尔吼。啊，拜的禁忌是开市无适合，收亡日子甲安葬这无适合无。你拜的好时辰，子时11点到1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拜的喜神当白，灾神正白。拜出的寿谷54分，煞伫个西边。阿斌个看一下后礼拜几大吼，当然你一个礼拜是袂歹啦。后礼拜若讲较好，你就是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吼。后礼拜几啊刚好日呢？对，星期二开始一直到拜六，拢是真好的日课的日子吼。我大家做一个参考。 啊，这个气候的保温，这两天啊拢是早暗凉凉啊，哦，啊，迄个日时啊烧热，哦，这两天咱前面刚刚在讲这气候在保温准，啊，虽然讲有时啊过早了，哦，保温的所在有些寡湿湿啊雨啦，啊，天气阴阴啊，但是气象处在讲吼，这迄个雨水有些寡收缩，这个刚刚拢只用。用这种天气啦，虽然有受到东北季风小可影响到全台湾，水气小可有增加，但是日时啊暗，较凉尔。啊，日时啊就是啊，你个日头出来就感觉讲，迄个种迄个温度就真受到安尼啦。所以你甲咪温差真大，未来一礼拜哦，可能都有新的风台会生成，但是未影响到台湾，所以大家免烦恼吼。其他泡在恁家台湾本岛。台湾的本岛上低温的部位啊，新竹县西啦，18.3度呢。所以哦，透早较暗，就是咧台主人间开一个冷气，哦，20度左右呢。啊啦，暗时的那是日时啊，就过差不多30度左右啊。所以讲哦，你若早出门啦，有人做早班的啦，啊，为了暗顿的人哦，你来就是做个衫裤来套一下吼。小做歹的人更加爱套啦吼。啊，这就是刚刚种天气哦，所以刚刚种天气啦。我感觉台湾天气是也袂歹啊。吼，啊，咱先你哦，讲你行行的吼，你散步啦，你感觉哦凉凉啊呢，袂歹啊。啊，像阿斌哦，这个做啥？有阵时呐，单单食一个饭了，咱你行行，你感觉凉凉啊呢。反正做咩事个，咱只要嘛拢有得。啊，健康哦，你讲唔散步，啊，你若步行啊，稍微踏一下吼。来这气候部门，甲做一个报告。好啊，这份的时间拢无过期，嘛无你讲黄金的价格吼。啊，来听歌啦吼。啊，又今仔日是初一啦吼。啊，比每逢初一，大家拢会做一个观音的灵感歌，现在就要中国一个好朋友来做一个祝福吼。来，希望借着观音的力量，啊嘛，祝咱国家这个风调雨顺。不太平安，来，万一那边刚刮过来，行不行？
2: 呀，我就是啊，

观世音菩萨慈悲吼，阿弥陀佛来感恩加持，龙天变神来感恩保庇，咱这中辈时代出入平安，万事吉祥。啊，今仔国庆日嘛，祝咱的台湾吼，有当安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呐。欢迎的灵感歌替大家来做一个祈福。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就爱加控制啦吼，啊对吼，即阵刚好为拢参加做些活动呢，秋天吼，婚宴只要邀请你来婚宴只听听看看的啦，哦，这婚宴有一个旅游卡，旅游的卡，串联超鸟石壁只26间的店家有一个优惠啦，超鸟石壁大家要来过无？啊，这袂歹哦，婚宴馆政府利用超鸟石壁只吼。啊，516公顷的顶楼的所在哦，啊，用一个松林的基地，袂歹哦。逐天哦，拢吸引数十万的人来遮行行。啊，这哦，秋天多好来遮行多好，秋凉啊，哦，这来遮哦，行咖啡，啊，这来遮哦，真正袂歹，顶有来过呢。诶，这草鸟遮袂歹啦吼，啊来遮行行，啊讲哦，你若是有这旅游卡的人，有这旅游卡的人，而且结合这草鸟招标。有22间的店家有一挂优惠吼，或者行行看看，啊，过来再消费，带动这地方的经济，啊，你心情个安尼样，这高度啊行行安尼吼，正有廿22间啊，还当饮咖啡、饮茶，要大拢会使，在地好食的料理大头、农产品，这种真好吼。婚礼的旅游卡，啊，会当便宜婚礼的旅游卡来这来吃。消费就对了啦吼，这是好康的，阿边讲啊，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啊，当然这个车有做些草料解标车哦，恁一个在做加多做好个啊，啊，搁有特色料理啊，搁爱油啊，吼，这种鸡啊，这真好啦吼，而且体验一个真好吼。另外好，讲这小料酒，这人刚刚有够侪人，比中秋节搁较侪人呐、啊。讲啊，食饭来等2点钟，比休落啊时间搁较侪人呐、啊。而且中秋连假，大家天气好，拢嘛来冰冻的小料酒这个食呢。讲刷落去后半年多，希望赶快人拢出侪就对啊啦。这个人侪就带动地方的经济啊，吼啊就会较欢迎，啊就会安尼就有一挂刺激大。是啊，讲啊，食一中到转来2点钟呢。所以我看这新闻咧报啊，讲我比热天的小雨就搁较流行吼。讲、哦、中秋节，啊，这国庆的年假，有够侪人满拢是人安尼啦吼，是不是啦吼？啊，有啊，那时候人侪，那时候等食物件，食饭爱等2点钟，这那时候等啊心中火火呢。啊，我来讲台湾细细啊吼，你要去大家嘛要去啊，啊，所以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啊，注意咱的心情要保持要快乐安尼吼，大家拢知影吼。讲这个小琉球，刚才吃一个中岛，本来等2点钟，这个阿兵这个就可能枵的，我怕吐。这个人多，只要等了久啊，我就大大吃了。另外，台中啦吼，搁有一个洗车场啦，啊一个55岁妇人啦，昨日用洗到伊白色的奥迪的轿车吼，这个急车来到北区这个洗车场，车洗啊洗讲唔知安那啦，刚好打着油门啦，突然爆枪啦，把人洗车场的围墙啊弄一个。现场了，红砖啊、甲阿门头、四线烟，砰一声，伊个车头弄一个摊子。哦，我大家讲你是安那啦？伊讲我嘛唔知影，好，伊嘛着车叫啦。可你家在无着伤，车着伤，搁这个围墙啊着伤啦。啊，这意外着发生伫当下。伊讲伫只洗车啦，伫个进化八路这个车。啊，唔知咧洗车，人洗车着照伊个指示啊。啊，车洗好啊，伊准备刷电动啊。啊，讲油门大些小大咧，对人咧红砖啊、墙啊咧甲夹落去，阿门头啦、墙啊啦、伊个车头、泥帽嘛，拢弄做伙。迄平时小大声咧，大家惊到拢想地动咧。现场是安尼无啥啥咧。啊，这个55岁，这个妇人啊，如果伊嘛惊一个，伊嘛唔敢食安那。啊，人问我是无枪，伊讲无啦，我都唔知是安那个。看伊个油门站住咧，冲伊啊！车上好看，啊，真多真多，我洗车特别细腻啦吼，大家咁笨哦。除了家己个车，旧塞过来，你这爱共修理啊？哦，人个车又弄一个破伊啊，真多啦。另外，四周个十波人呐，为着要甲因甲一个迄个富人人，这个富人伫小食部咧上班，要讨一条钱。既然来到这个富人人小弟上班的所在，
安尼个拍呢，佮摕起酒干啊，渐渐甲小美个下身安尼个堵落去，啊，佮翕相要啊强悍呢。讲你若无爱心遮个钱，哦，你遮个钱也毋紧处理，要甲你做歹看个相片，要大家拢知，安尼哦。啊，即嘛即个小美伫反恐哦，伊佮佮成亲嘛，过手，这是要讲恶情呢。最多的查甫人去用衣裳发班，天际性高歌十二单票，啊，佮爱背这小米比海林216万，佮人上上。啊，这小米伫个小食部咧上班啦，啊，讲欠这个细张的查甫人数十万拢无还嘛。啊，即摆伊就来到伊大个所在啊，安尼啊，强强你来伊大个所在安尼，啊，就隔壁啊，唔是大个所在，伊上班的所在，就隔壁咯。这衫裤啊，白白的，安尼唔听话，我就来弄，安尼。啊，即马佫用这酒干啊，甲杜伟新啊，啊佫翕相，啊佫成亲的，真正有够恶劲的。人天理钱你啷啊过啊？你有安尼讲成亲的，人要甲你过啊？十二当六个月，啊佫赔216万，换你个欠伊，换你个欠伊，真落啦吼！细条十个人，经济性高多，你爱食官司啊你？另外，家人第一分局延平街的派出所吼，昨夜唔接到报案，讲伫个民团路这个车发生开车的纠纷呐。啊，结果警方来到地后，两个人竟然渐开呢，硬要推起来呢。细人甲细老的因为开车啊，小寡冲突啦。啊，两个人警方还未到地就已经互相有小骂啊，小寡嘴角有流血。哎呀，搁要骂的时候，警方来到地。甲讲车吧，慢叫都无个吼，唔能够无吧吼，因为会主要拢叮叮闹嘛。三岁的那个四啊八岁细闹，小夸代志呢，变变做小的，啊即马互相就安尼好，歹性情，讲要提出伤害、毁损、强人侮辱的，小过就对啦。警方讲，我拢该受理，啊，恁两个都爱按照社会秩序啊，搁来开单。小看代志，演变着演变种冲突，你看嘛，火气真大，找早地给忍过了，也是爱保持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啦吼。另外台北市中山区的公路讲半暝啊，在大火呢，三个主要上北移，其中一个昏迷不醒呢。台北市中山区中江路四站楼下管的公路啦，安尼啦，结果大量的火火烟也清啊。现在台北市的消防局今日布水线救出三个人啦，其中一个50几岁的妇人，规身躯安尼烧烫伤，含这个昏迷呢，送病院抢救，希望伊平安无大事。到底安尼烧的嘛唔知影呢，半暝啊3点外，这哦公寓的2楼啦，啊这算较旧的公寓啊，结果哦救出三个人，啊其中一个50几岁，哦规身躯拢安尼烧烫伤。啊，死死昏昏去，其他两个人是较无要紧，意识正清楚，一个50岁，一个59岁，两个拢查甫，啊，这个妇人较严重啦，阿慧伫咧3点48分拍花雨，而且到底是什么原因嘛，唔知影，所以讲我俩咧讲这种亏心的新闻，听下拢别人的发生的代志，咱老那是爱做一个警戒的，你困的时阵哦，真正出来厝内厝外爱巡巡的吼。爱生气的，想要处理个生气的，会再警报起来。啊，一个人无一心吼，啊，这火真无情，大家特别注意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来收听这首《醉茫茫》啦。你讲咱那个黄大哥来到台湾药局，做边做哪员哦？咱交代来做来欣赏哈，《醉茫茫》2520500，我关七加空六。

我的爱。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醉茫茫》，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兵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进入讲，头一摆来买个别咱公司的产品，阿兵甲你寄一届，咱较袂管掉。啊，咱部分也可以尽管有这个点数吼，这个、白色的飘头写保证真货，细款的两点，啊有控制数字二，啊有控制个大款的四点吼。啊，每满十二点，啊是二四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哦。最后要来进一个广告。
1: 哇，你讲你听不好是嘛？你听啊，那好你嘛讲人听看卖啊。
2: 哦，
1: 听得
2: 够好用
1: 的。
2: 我就改讲你那无，我来早早听你，你节目我是听真久了啦。
1: 好好好好。
2: 啊，那是那是你的，我唔知那我拢听了
1: 我听。啊，你算进前拢吃饭的无效就对啦。
2: 好好好。你听不？
1: 你正常我也吃白砂款啊，你啦吼。
2: 我头一周是讲检查下你看血管啊。
1: 哦哦哦。
2: 啊，血管啊来，你自己吃饭时我不几间呢。
1: 哦哦。
2: 啊，我如果叫一罐大罐呢。
1: 哦哦。
2: 啊，你话吃到晚上再存几间啊。
1: 哦，啊，你起码头不离爱行呀。一
2: 跌落跌啊嘛。
1: 啊，你啊，无完全未行。唔
2: 是未行，我那是跌爱一波一波打起一波啊，两脚打做伙啊。
1: 哎呦。
2: 啊，起码会使一发一发起你啊。
1: 啊你，你不能拢
2: 在那边。
1: 我唔知咧，
2: 啊，
1: 我唔知，啊你本来拢个食一罐料
2: 啊，我本来食一罐料啊，啊我食一罐丸啊啦吼，
1: 食罐丸，
2: 啊我即个食罐丸食到尾两罐食袂了咧啦吼，啊即个自然啊即个话唔免食咧吼，啊唔免食我即个拢自然自然安尼就可以了，
1: 啊你。
0: 食咱天宝的罐丸丸，即妈妈爱困，啊拢食爱困料啊，现在食咱天宝的罐丸丸爱困料盖起来。自然时间到就要来困了，一眠到天光啦。啊，另外这大姊脚骨的问题，爬楼梯足袂自然，行煞足艰苦。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要甲咱做见证。迄种美华兵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啦，人就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呢。吼、啊，你啦，就不爱靠别人啊，吼、哦，脚拢无法度叮当，安尼就身体会较害啊。咁是安尼，较早古早人讲的啊。卡拉白身体都会害啊！啊，咱家己种一担，较也咧靠别人啊。你也感觉讲最近拢安尼腰酸背痛，吼、哦！啊，较早旧年旧伤带掉的这個，迄、那个爸母啊，不管是啊，这个酸痛、酸骨痛、痛骨折，啊，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顺的汗液那个果汤来吃。这三顿啊，这咱一顿啊吃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就会专门药啦。咱内底有骨板间过一个关节啊，都手压袂悬，脚会酸软痛。啊，脚袂凹弯，行路足袂自在啊！啊，遐酸遐痛足艰苦呢。哦，你袂使靠食香滴止痛呀、啊。有人关节拢袂扭捏啊，你关节足重要啊。哦，有人无顺利啊，啊，脚就足无力啊。啊，大头唔知吧？天宝好正丸能够食，治疗骨头的酸痛就是专门药啦。中筋纵骨，讲听完过半啦。内底佫有牛膝，佫有蓍蓉。咱数十二个中药才能够做伙啦，治疗骨头的酸痛就是有够力啦。这个只猪肾水补肾阴，这个只一骨髓甲咱生气火，治疗骨头的酸痛就是专门药，很多的好正丸你个吃，你个吃吼，吃绝对会较好就较歹。另外，若是安尼高尿还是放无尿，这种叫做肾气衰量吼，啊，咱很多的用量丸那个广东来吃，勇敢的用良好的量啦，放尿爱大，大概会轻。啊，有时安尼吼，肾阳不足。下完医疗啊，放尿也袂清啊，搁袂大包啊。啊，填补用尿丸那个吃，尤其一暝去个动作是有做还好，影响到咱的生活甲困眠的。填补的用尿丸吼，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子，这个吃补肾益气，赶利水消肿哈。过膀胱过腰子，填补的用尿丸，顺利汗尿啦。人讲腰子好，身体较会好啊，拢是安尼。另外，那火气大气的大气的，靠填补用尿再多丸嘛。地水监管无用之处少，八百块真多，啊为着补一寡有诶无诶，荷班面头安尼好，规个面生啊规个啦，做甲补一寡有诶无诶，八百块真多，天多用你个多玩，下肚咱诶体内毒素不好用吼，啊真吼，大都大概啦，天多用你个多玩吼，因为那边困觉来食咱天多诶过脑丸呐，四面九方耳根叽叽叫，天多诶过脑丸真应效吼，你那面困了无好啦，隔工头壳戆头壳疼。阿妈讲竟然动动啊，啊，情绪颇多，后来就控制袂进去。

配你吃顾身体，老天老天，你身体你甲吃这浓缩的，下底两粒，下两粒就好，后底人参变彩色的，但是吼，新鲜草牛将菇，加上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较袂困倦。你今天也经行这条路，无咧卖哈。来，要来听一首《双人枕头》，这咱听众朋友交代的吼。五点半甲播送，到底咱，我来看一个，到底咱哦，咸水来到林村药房，过边天都永永远，甲咱的病灶算，咱的王大哥甲咱交代，《双人枕头》来。

是我通报警方啦，伫台中个清水，八十几个老阿伯中昼时啊泡进老钟里头啊，佮有即个电动个过渡车，经过中清路个高架桥啦，到桥顶个时，大概无电啦，那有够危险个啦。啊，即马我哩家在人通报警方，多一个伫送货，阮只司机有够好个，安尼，佮伊电动车到顶厝安尼，会看有够好个。你看来到台中，我都差不多载着你啊。阿妹啊，阿妹在上海做那边啊，那个上海手机公司要把车停了，啊，我来报告的，我这个是阿妹的公布情况哈，你点来冲我爸了，冲我爸，我这下因为呢，我这温州手机有搞好的，我们个伊车，电动的多久车，介伊人拢个车停了，有搞好的就对了的。另外，这网络单端来，以为拄着真来，想袂到拢是假的。这是一个诈骗集团的特困呢，像我一个湖南人呢，
实在是讲做工课实在一个，工作伫中国上海十个人，爱十个人烟斗呢，哦，看顺体嘉宾多，部分烟斗呢，但是诈骗的我唔是哩。两个人安尼伫网络谈恋爱，其实也无见过面啊，啊感情真好呢。啊，结果这个查甫伫上海啦，过去就伫咧投资这个虚拟货币袂歹啦吼，但是哦，钱拢掉咧啦。要出金钱拢掉咧，讲要甲镭14000块的美金啦，14000块啊，变什么啊？大概都42万的代币。爱相信啦，啊谁爱相信？啊，就看这烟头发送啦，就相信我这个讲的是真的啊。来银行要汇45万，可你家在行员甲动，甲动，讲计七万，计警员甲了解啦。警员讲哦，这个是假交朋友，真正要来诈财呢。我只坦白甲你讲啊，六字啦，假交友真诈财，阿妹啊，即嘛刺激了伊个心，讲够有影呢。人阮这个男朋友做烟斗，你甲看，哦，我甲迄警员阿讲，要甲烟斗的嘛有，这拢假的啊。你快寄过面你啦，唔要寄过面，你45万要甲投资落去，这不是钱吗？上海呢，你即马钱啊落过去，甲你封锁伊啊，你想想毛影呢？唔要寄过面你，啊不过伊对我足好呢，哦，我当然对伊好啊，无你该，你该食你，呵呵呵，啊实在哦，真落啦吼，对啊，好你加载。这个富林人啊，听了警员讲，你认真思考看卖，阮等你无要紧。啊，你若要回，你甲回无要紧。诶，警员用这种手段袂歹呢。你若要回嘛无要紧呢，这你的钱啊。啊，阮老婆中汤也无中了，而且还苛刻。那个行员嘛，你还苛刻呢。最后小小认真一下讲，您确定？啊，警员您正班呢？我做这45万的，请你吃咖啡就好啊。我唔免遐多啊，唔免吃咖啡，免45万。我阿里满面千万只咖啡，这是有一个乖啦，讲真的吼，咱手机安尼戴啦，好阿伊就对帮我世界我就是卖用骗局啦吼，卖用骗局啦吼，来听一首歌，一出的爱情戏，啊多好啦吼，啊这世间流流秋秋啦吼，我就是一出的爱情戏好听呢，这算哪天交代？这是阮住伫，哎呦，真歹坐吼，这土瓦吼，啊，写点瓜都白呢，先甲看一下哈。中华啊，来个红心药房，过个咱天宝青叶的木丸，咱的莲妈妈哦，贝莲呐，莲妈妈讲要听，一出的爱情戏，这是张秀清的歌，这个听听嘞，啊，这个欣赏哈。

我真歹势，一出的爱情戏敢罢工无要紧啊，人生就是那是安尼，互你以料想未到的代志。啊，搁要顶走一届啦哈，啊，一出的爱情戏搁走一届啊哈。二五二五五空空，现在电话电话，大关区咱那边卡地下便利的地址哈，空六爱来卡做打星啦，搁来走一届一出的爱情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关区咱家。控制哪有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到这一出的爱情戏，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进入讲。电话是252-5500，麻烦七加空六进攻个。
1: 阿婉，阿那好用。
2: 啊，哎、欸、对，我把剪子那好五层弄那细细细。
1: 哦。
2: 嗯，啊，就这样特别细呢。
1: 哦。
2: 啊，头壳头特别疼嘞。
1: 头壳也特别疼啊。
2: 嗯。
1: 对啊，啊，你阿那有在吃白酒的啊？
2: 那哎。
1: 哦。
2: 有。
1: 我在白酒有在吃。
2: 你讲你说呀。
1: 对。
2: 很多人在买。到一即个即麦头家都会有来点点啦，啊点点吼，啊等于是讲，讲去迄个花园一景看吼，讲啊，迄个花园就不会香啦，啊怎么搞，怎么搞就是的，我可爱是爱礼物啊，我今日准备也是为我的母家，我可苦唔来，啊我怎么？那你讲鱼啊，一只吼，鱼啊，一罐啊吼，一白鱼就较袂臭啊。
1: 哦，我系白鱼啊吼。
2: 嗯。
1: 哎。
2: 较袂臭啊啦。
1: 较袂好。
2: 嗯。
1: 有那个鱼啊在煮吼，袂歹啦。
2: 有。
1: 有，谢谢哈。啊，你有哪有用云南朋友哦？
2: 哎。
1: 哦。
0: 就妈妈哦，白酒讲的生的，妈做个腊白鱼啦。啊，食咱的白酒鱼啊，食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如果讲头壳会疼，啊，耳朵安尼滴滴疼。啊，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嘛，食到真好，去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可是朋友阿兵来介绍咱天宝的果脑丸，像咧人头壳、脚头壳，一个头壳咧实实疼咧，啊，变变啊，变变酸，耳朵安尼滴滴疼啦，你头壳疼不艰苦，来食咱天宝的果脑丸，你头壳疼唔通定啊，食止疼，你食到尾啊吼，你食你当来就是啦，咱就顺咱就。天宝的果脑丸，内底有天然专门治疗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但是胃台风带着的头壳疼，偏头痛，拢会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啊，有人做歹困咧，伊也买固时针，顶来顶去，啊，就是困袂去。啊，有做好困，下做困眠，只要一坐起来就困袂去。那种情形较现象。来吃咱天宝的果脑丸，咱这是顺汗药。你像咧西药爱困，你要有一个习惯性。你若这个针嘛，你会感觉头壳叫做轻松，耳壳袂安尼滴滴疼，便秘袂安尼滴滴多。啊，时间到，咱就要来困，一眠到天光。天宝的果脑丸，汗药较有底，头壳疼、头壳晕、失眠、搞忘、耳啊滴滴疼，血压足够畅管的天宝。果脑丸，啊，若放尿的问题，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放尿做袂舒适啦，啊，做高尿啊，或是放无尿啦，这种形容不足啦，啊，下完虚弱啦，心气无够啊，就放尿袂舒适啊。咱天宝的雍容丸，果同根、果油之类个果冻来吃。放尿嘛用白石，放尿爱大白爱清吼，啊，为吼是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这种放尿困了。膀胱无力的困扰，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给咱过膀胱关的药剂吼。天宝的雍容丸，甲关灯来吃。啊，骨头的酸痛症、脚头无力啦，天宝的火正丸你也来吃。胸顶痛骨啦，身骨软痛骨折，啊，骨软骨巴出现一挂问题。你徛也徛袂在，你久也久袂落去，手也举袂悬啦，袂堪要行，袂堪要举呢。啊，脚是咱的啊。第二个心脏啊，人讲会行会煞，身体才会用啊。哦，啊你也袂行袂煞，步步行啊靠别人啊。这骨头若要用，对咱天宝好生活来吃，你日头爱晒，吸收维生素 D， 复健。啊，过来，咱一定爱行，爱运动。嗯，我都唔行，较艰苦就爱行。你要听阿斌的话，出去应该来动，愈唔动愈唔行愈袂行。哦，我阿斌讲都卖药，哦，卖你的产品。这是药是补助，啊，但是你爱尿爱动按摩或是按摩，安尼吼，天宝好生丸咱个吃，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你个吃吼。目睭的问题，天宝清热面膜安尼过一个眼底啦。目睭啊，是咱的灵魂之汤呢，惊光畏光蒙雾酸涩，看物件夹夹杂杂，吃了方白又细细的，天宝的清热面膜你个吃，过一个眼底，过一个目睭哈。啊，咱的益生菌这阿兵，今日食歹重的， 基本做不到高位啦，剩下的艰苦是益生菌那个吃，只有加手够好困，还把那个吃两羹啊，到底摆个做素食啊吼。这个益生菌啊，冰点这七零个房是无得卖哦。现场电话是052-5500，外关七加06。这一首歌曲来听，红英红，暂时再会啦。

0: 次再会，暂时再会。
1: 来，暂时再会啦！时间的关系啊，不用再跟大家讲，暂时再会啦！咱期待下礼拜下晡时啊四点啊六点，空中再相会哈。谢谢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服务。现场电话是25255外关区加空六。阿斌希望大家假期快乐，出入平安哦！啊，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1985年，因为冰车辆下期使用牌照制开始征收了。购买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购买方式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通标志号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东西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电子信用卡、短期抢钱现金操作 ，ATM 转小金等多方方便入手。提醒你，特别是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取款。以上工作由财政部提供。
0: 健康万能，我就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好出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素，一个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属于碰柑文明。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年迄当时啊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同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万年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个竟是因为食品加工业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万年也有水果。
3: 杭州有一间占地3000坪、市场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场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这当天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嗨，大家好哦！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1: 茉莉家族，
0: 我是亚弟，
1: 我是凯伊。
0: 好，收听咱的节目哈。啊，是爱搁注意咱朋友这身体健康。因为天气渐渐热，有较冷。
1: 爱注意呢。
0: 哦，唔哪爱注意呀？唔哪爱注意呢？哦，
1: 不爱安那，
0: 安那哟。我来提起咱的好朋友吼，这正经吼，我那时候平常时啊，家己食食啦吼，家己的一寡这个生活方式啦吼，当中爱注意。
1: 对，
0: 来，咱这部吼，今日同款咯，邀请这个真厉害，真厉害，
1: 真厉害，
0: 好厉害，好厉害。非常厉害，
1: 顶个有名声，下较有出名。
0: 对哦，真出名的，你唔知吼？迄、个李安这一位，我当时
1: 听。哦，大家好，大家好，哎，凯医生，
0: 你好。要未介绍完
1: 啦，你就出来。我冻未掉啊啦，对啦，我介绍遐久诶，系啦，阿姨讲起来出名啦，出名俩啦，
0: 对哦。我起码在广东。不好意思，
1: 哎呀，是是。
0: 啊，你先人来上节目，你卡档安尼排条条安尼，
1: 啊，排卡档啊。哦，唔知，因为我拢爱运动，啊，运动哦，咱有一寡咧日常用品，哦啊，一寡咱咧用的也是排气，哦啊，有当时啊卡档啊排咧，你衫裤甲裤裙在内底，有。
0: 我是
1: 方便人，
0: 你今晚上节目啊？啊，佮安尼排掉
1: 咧，习惯咧。
0: 哦，安尼实在有年轻咧。
1: 习惯，啊，你到厝啦，坐起来就，哎呦，中冷的咧。
0: 有冷
1: 的。哦，咱去。
0: 有冷哦，客人讲话讲有冷。
1: 最近吼，去爬迄个，叫做什么？
2: 观音山。
1: 哦，观音山，观音山。
0: 嗯。
1: 这个观音山，哦，我风景足水的咧。
0: 嗯。
1: 那叫做
2: 快点淡水哦。
1: 要叫做什么？什么？我是名那个未记的，
2: 伊迄个叫硬汉的，
1: 哦硬汉，硬汉的，
0: 嗯，
1: 哦硬汉呐，哎，就是讲一个正港的查甫人，男子汉的，不客气的搞遐，
0: 哦，干男子汉了，都子汉嘛是啊，你那干来用讲形容男子汉，
1: 对啦对啦，
2: 不能客气的对啊，
1: 原来我那有一个这么简单的啦吼，虽然穿到阿妈袂认识阿雄啦吼，啊虽然咧蛇蛇蛇啦，加沙加波蛋咧。安尼啦吼，我当作靠人牵一只牛出来咧爬山啦。
2: 好大只，你叫我穿在干，
1: 没有？阿爸吼，我一讲那关节吼，我爬两只照干有食啦。
0: 唔，我一只要食未记，
1: 你一只未记吼。
0: 嗯，未记。
1: 我讲，我伊讲啊，你开未穿？
0: 嗯，
1: 是我未穿啦吼，因为我有食照干啦。
2: 啊，
0: 因为你未穿。
1: 哎，对啊。啊，我这个爬坎哦，也坎，本来爬少坎，
0: 哎。
1: 啊，天气个冷，
0: 嗯，
1: 啊，结果呢，啊，你我看咱安尼衫安尼一领一领嘛穿，
2: 嘿，
1: 哎呀，哎，啊，我拢咧看，我是脱啊穿一领啦，吼，啊，你白啦，我是看人我那会脱啊穿啊规气啊，
0: 嗯，
1: 哎，就是毛人不穿的呢，
0: 哇，
1: 哦，不来我看见真
2: 济，运动会多啊，
1: 会热，
2: 嘿，
1: 啊，但是伫顶悬跟啊第一十分多呢，十一二度呢，
2: 嘿，
1: 十一二度呢，
2: 山顶会较
1: 寒，嘿。啊，去到咧顶关哦，确实真正风景真水，空气真好。
2: 是，
1: 哎，啊，底下看都系当看到大北港，
0: 嗯，
1: 有，或者是大北港啊，看淡水，
0: 嗯，
1: 哦，啊，看安溪人和，
0: 嗯，
1: 有啊，芒格，
0: 嗯，
1: 哦，大石埕，
0: 嗯，
1: 哦啊，看到大汉溪，
0: 嗯，
1: 哇，规个大
0: 北港，
1: 哦，罗州啦，
0: 罗
1: 过啦，
0: 嗯，
1: 有安那靠是。看着山，
0: 光啊乌，
1: 大条的啦，看着尖尖啊，
0: 哎
1: 呦，好好，不过唔知阿公迄个所在风景较水啦，
0: 嗯，
1: 啊，不离个，要爬起哩，
0: 嗯，
1: 人家爱推他，因为伊坎啊，有未少坎无，我讲是真坎未起哩的哦，
0: 嗯，
1: 情感较好，
2: 有啊，
0: 嗯，
1: 系啊，啊，爬，我是感觉讲个还好啊，凉凉啊，
0: 嗯，
1: 但是我边吼，一只。
2: 有
1: 鼓啦吼，哎呀，啊呼呼叫，呼呼叫啦，好加载吼，我因为我身躯拢会炸迄种啊，我有咧习惯嘛，
0: 哎
1: 习惯嘛，啊，即咱即个习惯咱炸咧吼， 哦，咱就去用掉啦。
0: 嗯。
1: 哦，安尼你知啊吼？
0: 唔知。
1: 啊，用掉我就啊，我本来我啊计算我就是拢会食。
0: 嗯。
1: 哎，啊，所以我最近到监管凉凉啊。
0: 嗯。
1: 凉凉啊。
0: 嘿。
1: 啊，今下来加一个吼。
0: 嗯。
1: 嘛，就奇怪咧。
0: 奇怪。
1: 一点拄着我们表妹。
0: 嗯。
1: 哎呀、
0: 啊。
1: 对。然后。就拄啊。一带伫那个啥？哎，无。半截骨较贵，
0: 新增啦，新增啦，
1: 三点波，哎，一进来就进来一对，
0: 嗯，
1: 哦，阿姨对算时阵哦，那个我给你一块破，你去银行领，
2: 嗯，
1: 阿伯买了你家，
2: 我买你家，
1: 哎呦，你阿叔讲人，
2: 这对啊，
1: 在做台仔事，
2: 嘿，
1: 阿仔我这人不要做台仔事，
2: 阿妈有我在叫两包，
1: 阿因为这个天气冷吼，
0: 嗯，
1: 你阿伯对算嘛是遐认真，
0: 嗯。
1: 但是我今天要讲一个但是、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新闻、第一个新闻一个叫做旭阳高尔夫球场、一个去打高尔夫球的人、这都真大
0: 颗，因为这当是台客旭阳高尔夫球
1: 在这我们不知道，但是、哦，咱无加对讲无加比较快一点对打啦吼，哎，那咱无拍高尔夫球的人，咱唔知哦，拍高尔夫球的人，哇，哎呀，这个心梗
0: 啊，
1: 哦，咱张伯咧讲着心梗，心梗就是心肌周瘫嘛，哦，心梗在，可能别个甲做 CPR 咧甲做急救，啊，我咧看真难啦，哦，因为伫爱时阵。够一点啦吼，你急救的时候，那腹肚遐大，天啊，咁快呢，那腹肚还夹起来。
0: 嗯，
1: 因为腹肚就是咱站立上紧的所在。
2: 系，
1: 哦，你甲看那腹肚，那个所在啦，暗咧继续烧的，继续烧的，
2: 继续温暖，
1: 也继续温暖。
2: 所以
1: 那腹肚，
2: 阿爸阿妈都会拢讲，腹肚爱看，
1: 腹肚爱看嘞。
2: 困的时阵吼，你上至少腹肚爱看。
1: 包括咱暗时咧困，你看咱腹肚干嘞，就困住嘞。哦，全部拢烧。哎呀，腹肚底下看现现，哎，因为心梗的人啊，一般就这个天气真冷，风在吹，哦，阿你啊上风池高尔夫球场，应该话差不多十四五度吧，我记得，因为啊，大家底下咧做 CPR， 啊做 CPR 吼，啊一大堆人围嘞，啊就跟腹肚底下现现。我感觉吼，一急救伊是对，但这个细节要注意，你不都一定要加暗雷，因为心梗的人啦吼，啊，伊需要氧气，氧气咱中医的
2: 氧气，
1: 哦，不是讲讲鬼叫氧气，氧啦，太阳的氧，啊，你不都开吼，也上，伊的气是高气，啊，所以讲。啊，我看一下救进步哦，但是都感觉真难。
2: 嘿，
1: 哦，啊，所以讲这叫做意外，因为寒天，
2: 嘿，
1: 哦，寒天
2: 意外是
1: 特别多，哦，意外就特别多。
2: 嗯，
1: 所以寒天呢，啊，这个行动快的人啊，
2: 嘿，
1: 哦，啊是会流的人，会咳的人，
0: 对，
1: 啊是一个欠血，哦，会黑肌的人，会不够的人，哦。隆重爱注意，
2: 哦，
1: 我指的是老人上界危险季节，
0: 嗯，
1: 危险季节，
2: 起码那是老大人哦，
1: 嘿嘿嘿，
2: 少年人嘛，
1: 少年人嘛，为少年人，因为这个食好嘛，啊，做听课，啊，少年人出嚟哦，可以少年，啊，个有少年人咧，会做个老瓜，是安那做个老瓜，因为。一个地方中医在讲啦，汗乃心血，汗多还阳，因为心脏有问题的人，伊的迄个什么呀，伊神经会较敏感，啊较敏感咧，啊伊就较到流汗，啊较到流汗门根开开的，门根刚开的咧，啊风吹入去，
2: 哇，
1: 风吹入去吼，啊就出大事，啊所以有足多人吼去检查，啊会都无落代志，人家头安尼按动作，迄就是。有人家心脏不好的人，
0: 更
1: 加贵嘛。
2: 是，
1: 啊，风来涌霞，一日一，哎，这个涌为啥叫做涌为？风来涌雪，一时涌为，有啊，就是安尼。啊，你若拄着安尼人，啊，就会较歹困，啊，就会较烦躁。啊，即卖伊讲，哦，我火气足大，唔是，迄哪有当时打打，哦，啊，有当时吹打，哦，啊哪有即个听听？我火气足大，唔是安尼。哦，迄叫做有当时啊， 那叫做寒邪，哦，寒邪，哦，啊，咱这个，咱这个，讲到这个，阴虚跟阳虚啦，哦，我等一下吼，我简单啊来跟咱这好朋友讲一下，咱这个阴虚，咱这个阳虚，
2: 对，咱常常去看中医啦，是看啥？人拢会讲哦，你这什么阴虚啊？阴阳
1: 虚，
2: 阳虚，嘿，阴阳两虚啊，
1: 阴阳两虚，
2: 嘿，哦，
1: 啊是讲
2: 到底是倒位？
1: 到底吼，啊是神阳虚，神阴虚，
2: 嘿，
1: 啊咱人较惊寒，
2: 嗯，
1: 咱人较惊寒就是啊，感觉个腰子啊，关系中医的观念啦，当然西医是无种观念，
2: 嘿，
1: 但是咱中医有，
2: 嗯，
1: 我中医就是讲。因为咱这个有时属阳，啊，都是属阴嘛。
2: 嗯。
1: 哦，啊，咱即马有心吼，在关照咱的小感应。
2: 嗯。
1: 哦，阴虚跟阳虚。
2: 嗯。
1: 所以肾阴虚跟肾阳虚，肾阴虚阴虚的人呢，就惊热。
2: 嗯。
1: 哦，因为较欠水。
2: 嗯。
1: 哦，啊，即马欠水的人，血就会较红，所以就会惊热。
2: 嗯。
1: 但是有一种惊热是假。心脏无好，也形成敏感，一种个老化，假，一假作是假，就是一假作个老化，但是一足假水地方面，有足假水地方面，迄种是
2: 阳虚，
1: 啊，迄是阳虚，
2: 系
1: 咩啊？啊，一假水地方，一个都爱食烧，假作爱人哦，
2: 系，
1: 啊，个老化爱食烧，
2: 系，
1: 哦，足地人啊，尤其老大人、少年就较唔知，有。
0: 我爱食烧，唔过我未交老公。
1: 啊，无。
0: 我你若咧讲对，我咧想讲有安尼话呢。
1: 爱食烧就是气虚，哦，阳气加虚。
2: 哎，
1: 啊，阳虚吼，哦，阳虚比气虚佫较严重。
2: 哦。
1: 但是气虚嘛是属于阳虚的，哦，盖头爱盖大。
2: 哦，
1: 就盖头爱盖大。
2: 先一针就对啦。
1: 先一针，先一针。哦，啊，等一下。哦，你来接着听后边来跟你讲着啊，恁的心。肾虚的主要啊，就是讲肾阴虚、肾阳虚，到底你有啥物的感觉？啊，到底会安怎？
2: 哦，
1: 啊，买来大概主要啥物物件？
2: 嗯，
1: 哟，好，等下会来跟你讲。
2: 好，
1: 好，
2: 好，
0: 你
2: 要
0: 看咩啊？这医术的咧吼，罗素是的，
2: 去帮你，
0: 对啊。你唔知啊？像咱去爬山有医术的咧吼，
2: 过
0: 年做一些个赞美啊，看安怎？
2: 无代志啊，看运动啊。
1: 你来进去的，去高尔夫球场嘿。
2: 嗯，
1: 啊，你啊像安尼精神哇，跳鱼咧看了，敢那好些些嘛，因为
0: 嗯
1: 啊，看啊，你那是就是一般吼，像这个。
0: 一经济算，再有法到天拍地舞，
1: 系啊。高尔夫球。
0: 对，然后做评估啦。
1: 底下
0: 嗯，
1: 哦，来底下吼，安尼啊，多因为安尼身体一种大咧，
0: 嗯，
1: 肯定是老人。盖不一样的
0: 是，
1: 对，
0: 所以讲哦，咱的副朋友哦，这部要听，
2: 嗯，
0: 杀青子，哦，卖去要冷的，
2: 哦，
0: 客人讲了讲，卖要冷的，
2: 哦，无这个体嘞吼，
0: 哎，
2: 太慢吼，小加一点，
0: 哎，对，吼，后来空白空空空，我数3、2、1。

0: 嘛不是我们故意这样的吼，我跟你说真的这个天气这么冷，跟你说你就要注意这样的吼，这样朋友健康平安哦，好，这部就进行小文服务，我们的空白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来咱的故意书吼，
1: 啊，咱个继续来讲电视啦，吼，电视啦，吼，哦，新一个讲电视啦，
0: 哎，
1: 我从一个角度，
0: 嗯，
1: 新的又分阴含阳，
0: 嗯，
1: 啊，咱来先讲着阴，
0: 阴虚，
1: 阴虚的来接，
0: 来接
1: 这个阴虚，嗯，讲你的阴，
0: 嗯，
1: 较无够，就是阴虚，
0: 嗯，
1: 哦，啊，阴无够就气较少，
0: 嗯，
1: 哦，啊，气较少，哎呀，自然过就较大较大，
0: 哦。
1: 因为水火水感火就一时间暗时啊，比如来讲，一时来是哦较大粒，叫较久，暗时啊较短，
0: 嗯，
1: 就较短，
0: 嗯，
1: 就哦这个原理，
0: 嗯，
1: 哦这个阴虚，啊所以阴虚就是阴无够，叫做阴虚，
0: 嗯，
1: 哦啊是阴虚呢，哦咱这个水就较无够，哦咱就少年人卡种啥稻穗，哦对，啊少年人就较多去沙，
0: 系
1: 哦，啊。一个是我的动作吼，啊，少年人因为着嘴巴啊，今仔在搞辐射，
0: 吼，
1: 啊搞迄个，咱去这个是啉，是啉迄个啊，兼着水的滋润呐，
0: 哦，
1: 那就讲咱这个菜，
0: 嗯，
1: 无去个压水，甚至菜就会
0: 打打
1: 折，
0: 嗯，
1: 有，
0: 嘿，
1: 啊，伊也是这个临床的表现呐，吼，
0: 嗯，
1: 哦，伊就是较容易啊辐射。
0: 嘿，
1: 啊，较到嘴大，
0: 嘿，
1: 啊，较到啊，就过来看这个物件，
0: 嘿，
1: 也较勤苦，
0: 嘿，
1: 哦，也较勤苦啦，
0: 嘿，
1: 有，啊，表面哦，腰酸，我那脚软，而且用意我那
0: 诶，嗯，
1: 但是用意腰酸，脚软拢是老人，
0: 嗯，
1: 哦，啊，这个来少年人呢，啊，为人讲动不大波头轻，啊，对嘴大。哦，把血旺，
0: 系、
1: 哦、啊水欠，啊所以就紧，
0: 系
1: 紧咧，自然就伊就较歹控制吼，
0: 系、哦、
1: 较歹控制吼、哦。哦，啊所以讲这个阴虚内热，
0: 系
1: 哦，拢出伫少年人，
0: 系
1: 哦，啊那像咱一灾时啊咧，爆炸是头先出，所以伊个血就较旺，
0: 系
1: 水就较少，
0: 系
1: 哦，安尼一条有我意思无？
0: 系
1: 啊，你一个人啊要好，你就是阴阳一调和。
0: 嘿，
1: 哦，阴阳调和，
0: 嘿，
1: 啊，眼脉哦，眼脉细作的和红倒开，这骨裂筋啊，伸出来呢，
0: 嘿，
1: 啊，
0: 裂结红
1: 红红，
0: 嘿，
1: 就压的少开，开的足少，
0: 嘿，
1: 哦，开大部分感觉是足水，
0: 哦，
1: 啊，水也少，
0: 水
1: 也红，
0: 嘿，
1: 啊，你的脉是细作，就是讲少啊，较紧，会比人较紧，
0: 嘿，
1: 啊，用力的人除了足低，
0: 嘿，
1: 他会紧，啊无用力。啊，也咩？一死，一个一直扛咧，扛紧。
0: 哦，
1: 啊，你那是阴虚的，
0: 哦，
1: 也死少，
0: 去
1: 紧。
0: 哦，
1: 安尼，
0: 哦，
1: 安尼哦，哦，这爱讲进步啦，哦，
0: 嘿，
1: 这我这个一般啦，哦，可能这个接触的老人较侪，
0: 嘿，
1: 所以咱来讲到老人啊，用医啦，哦，老人的用医呢，啊，就较到较夸张。
0: 哦，
1: 一个在头上的花乃血丝，
0: 讲
1: 咱的头上一粒无迄个必然，咁咱的血
0: 欠血
1: 关系，
0: 就
1: 是欠血会老呀，
0: 哈，
1: 会老去，老爱的气息，
0: 哦，
1: 啊你爱血啊，一少年，
0: 哦
1: 啊有咱咱头上太乌太金，哎，咱老人已经行到啊中中。嘛，一定比较严重之一嘛，
0: 嘿，
1: 哦，用不够啊啦，
0: 嘿，
1: 用不够啊，
0: 嘿，
1: 哦，拢加到一头尾就酸，
0: 嘿，
1: 所以呢，啊，较好咧头脏，
0: 嘿，
1: 啊，较好发色，
0: 嘿，
1: 啊，老人呢，啊，用些健康的较到机，
0: 嘿，
1: 哦，啊，有当时会愈来愈听愈无，
0: 嘿，
1: 哦，啊，喙齿就较袂硬啦，
0: 哦，
1: 你看这阿爸先生的眼花，
0: 嘿，
1: 所以讲到一句话啦，哦，阮中医咧讲啊，讲。肾湿二便，讲咱这个心咧关大小便，
0: 嘿，
1: 啊，开窍为二阴之耳，所以讲开窍，
0: 哦，
1: 你这个字音就是放尿，
0: 嘿，
1: 放尿跟大便无力，
0: 嘿，
1: 哦，大便无力，哦，啊是放尿无力，
0: 嘿，
1: 哦，那个是龙鱼，然后弄瓜，
2: 那是新的罐嘞。
1: 他开叫二零级耳，耳是鼻孔。嘿，古早一般听人讲，讲那是什么白金呐、啊？哈、哦，这个哦，因为这个新龙鱼的水海空气，嘿，而是讲咱的精，嘿，哦气，新龙的气，嘿，还有头发的气。嘿，哦，记忆力就记卡袂起来。
2: 哦，
1: 啊，你像我正记会起来。
2: 嘿，
1: 哦，当然我无像少年那个记啦。
2: 嘿，
1: 但是代表我就比人一般的人较好。
2: 哦，
1: 安、哦、尼你知影吼、
2: 哦？嘿，
1: 所以现金不足，哦，一个银子出来公司，我开销二银子，所以放料爱放的，系拢钱用的。
2: 哦，
1: 放料爱放，哦，还是放袂出来。进未掉的，特特地地的，这种是信用鱼，
2: 起码是信用鱼。
1: 是啊是啊，看健康老低的，哦啊，老较创意的，较重些的，哦还是刺激老大的，老油的，哦头生进不低，这种是信用鱼啦，
2: 哦，
1: 信用鱼就是老人啦，
2: 系，
1: 有，啊，搁再有咧，有啲信用鱼，但随着这个年龄啦，咱的用愈来愈少，
2: 系，
1: 哦。伊那是日头出来，
2: 是
1: 也到中昼。下晡呢，是啊，下在时啊，下在时啊啦吼，就是用中之用，但是天气足热，
2: 系
1: 哦。啊，你啊到中昼就足热，哦，就是用中之啊之用。啊，下晡会感觉热，但是一惊着金啊，
2: 系
1: 哦，伊咧用日头就抓得到啊，惊着金啊，啊，只系足热，用热。有一个上有阳气，
2: 嘿，
1: 哦，你听下，
2: 叫做阳气的
1: 阳气嘛，
2: 嘿，
1: 哦，啊，你AM时啊，叫咱来日头十点到十二点是上上金的，
2: 嘿，
1: 十点是上金的，
2: 嘿，
1: 啊，但是以前啊，较袂热，
2: 嗯，
1: 哦，我以前啊，佮感官热热，阳气为主嘛，
2: 啊，
1: 哦，安尼听意思嘛，
2: 嘿，
1: 哦，啊，你若是咱按这个十点加十二点到今仔再泡茶，足美的，
2: 嘿。
1: 哦，啊，但是你用用这点，
2: 嘿，
1: 哦，那就是循环，循环，
2: 嘿，
1: 啊，用用这点啊，
2: 哦，嘿，
1: 原来做力嘛，
2: 嘿，
1: 我今天按这顺序办，现在来讲做力嘛，
2: 嘿，
1: 对哦，因为这个是阴，这个上有阴气，
2: 嘿，
1: 我现在啊用中之用，
2: 嘿，
1: 好大用中之用，用阴气为主，不过我讲淡薄啊阴啦，
2: 嘿，
1: 阴气。比如这大阴山，人嘛是这道理啦，但是人无可能讲到阴爻来去处罚的啦，因为咱的鬼，高大风就吃不着，也起码吃不着处罚。啊，这种阴的人，所以要常常讲的，广业，懂得养生，懂得运动，
2: 懂
1: 得医疗运作，所以阴的人，哎呦，他是怎会，哎，这个我就不会玩。对啊，你在那下北北啊，你那边去上下台子，
2: 对，
1: 人家也可
2: 以哇，
1: 哦，人家好便宜啊，
2: 对，
1: 并且啊，对，先去上下台子啊，
2: 哦，
1: 那因为你这用意呢，啊，真的到家了啊，哈，已经家到用就是无一样，
2: 太
1: 好了，这个呢，我嗯，对，哦，那对于啊，那什么来讲，就用的因为这个正常的。这个叫孩子的孩子，啊，因为这位啦吼，进行为吃老人的差不多，哦，因为已经用不起了，
2: 嗯，
1: 哦，你听意思啊，
2: 嘿，
1: 要按因用不起嘛，啊，这样高的时阵呢，咱身体进步，咱就袂当啊正常的还原负担，
2: 嗯，
1: 哦，就好一代嘛，只要咱的身体进的时阵，哦。就袂当啦吼，啊！佮在咱这个运动，哎、欸，你到食老的时阵哦，哎、欸，运动一滴滴，下肢结构唔好，
2: 嘿，
1: 对，哎，骨头结构硬，
2: 嘿，
1: 对，啊，肝主筋，心主骨，
2: 嗯，
1: 啊，在咱的心呢，咧退化的时阵啊，咱的心咧退化的时阵呢，咱的骨就是你若无保养，
2: 哦，
1: 啊，无你个，也无你个保养，
2: 嘿，
1: 哦，你个保养嘛是赶快的退化，只是会比一般的人。
2: 较慢
1: 的哦，当然咯、哦，有常用好病咯，有这足重要的哦，就对有常用就对有好病啦吼。啊，咱这个为了较食老的心，有当时啊，我六十几岁就什么拢无爱啊， 嘿，我们社会一个都拢无爱啊。哎，我到七十岁还阁会，但是未上讲逐工上少年老。
2: 嘿，
1: 哦，会加，哦，就讲啊两三工啊，就加会的作用啊。
2: 嘿，
1: 就是一边重视，
2: 有咧保养，
1: 有咧保养，
2: 有咧
1: 吃，有咧保养，保养的物件，有。啊，这样物件咧，啊，伊内分泌是这个生殖系统跟内分泌系统咧，也配合伊来干嘛？伊来配合，伊来干嘛？就对。啊，然后阿个心血管哦，嘛也恢复正常啦。哦，安尼怎样哦？所以讲，咱讲肾阳虚哦，比较正常啦哦，因为是肾阳虚正常的啦。哦，因为你肾阳虚的人，看到有肾虚，看到他就真的哦，他就自然哦，他。

0: 甲七甲是伫这茶岛，
1: 嘿，
0: 哦，伫这个姜啊围的边啊，哦，那姜啊围人栽嘛，甲七落甲落，要甲落落咧，哦，凹陷不齐，要啊搞串的，背管背背的出搞串的，
1: 嘿，
0: 哦，伊个这种是新用笔，
1: 嘿，
0: 是建中，
1: 嘿，
0: 要。啊，搁在咱台做好工作，搁在搁在工作在，
1: 嗯，
0: 搞了，
1: 嗯，
0: 哦啊，无咱咁办，
1: 哎，
0: 啊，搭个滴滴，
1: 哎，
0: 啊有滴人暗时啊侥幸哦，
1: 哎，
0: 安尼进来去啊四五间，
1: 哦，
0: 啊较办办袂足济，啊是啊咱细，咱少年的时阵拢袂感觉，下暗时啊去食较济，哪有去啊放一盖呢？啊，若无食较济，拢泡杂哦，食大补诶。
1: 嗯，
0: 只要咱今仔一暝唔阿放，佮放袂少。哦，你听意思吼？啊，佮一暝起来四五间，叫真容易。
1: 嗯，
0: 对。啊，真容易呢，到底啊，要安那来迄、那个，咱要安那哦，要安那来个治疗啊，是广告，
1: 哦，
0: 啊是要促进，是即个容易，较袂遐严重诶。哦，在美丽的景色下，我望下大林
1: 坡，
2: 哦，嗯，好嘞，这样那是交流的啦，吼，
1: 嘿，
2: 是呀，
0: 嘿，啊，钓上来啦，
2: 嘿，
0: 啊，
2: 吃起油肉的啦，
0: 哎呀，吃起老油的，对，
2: 这种是
0: 搞烂头毛的啦，啊，一个正阳虚的，
2: 啊，
0: 也症状的，
1: 哎，
0: 咱中医的共同正阳虚，
1: 哎，
2: 哎，安那安尼像安尼吼，这干梅啊，起码天气变干梅，加毛油的。
0: 哎呦
2: 哎呦，太
0: 白家了！对啊，但是你若无多运动啦
2: 吼，
0: 你虽然是这个运动啊，但是休息啊，
2: 嗯，
0: 但是你要运动，
2: 哦，
0: 所以这个运动你当然是要有休息哦，
2: 嗯，
0: 但是我这个休息来这些钱，
2: 嗯，
0: 消耗掉嘛，
2: 嗯，
0: 哦，啊，你若是这个运动，那会咱的运动就靠力，
2: 嗯，
0: 运动嘛就会，嘛是爱心上爱运动，
2: 嗯，
0: 哦，
2: 啊，你嘛是
0: 拿容易。哦，
2: 哎，
0: 这个是咱中医咧讲的心阳虚，
2: 嗯，
0: 啊，咱就是搞串中大，
2: 哎，
0: 哦，啊，搞串搞大下，
2: 嗯，
0: 搞惊下，
2: 嗯，
0: 哦，啊，这个是心阳虚，
2: 哦，
0: 了，
2: 啊，你好看是看卖出来的较好，
0: 啥物，
2: 卖有客，
0: 啊，无，我也是无要紧，
2: 我问
0: 题就是你平常时你老咧听，
2: 哎，
0: 哦，啊，你老咧运动，
2: 哎。
0: 食了要紧，
2: 哦，安尼哦，
0: 足好个呀，
2: 是，
0: 系啊，
2: 无
0: 啊，啊你若平常时干那要食要食，无要运动哦，啊无要去甲顾，
1: 嘿，
0: 啊精神，哦，啊你即个担心啊精神不高，当然你就要放稍微嘛，
1: 哦，
0: 所以得顾要食物件，诶，中医中药内底拢是咧顾精神，顾精神，
1: 对，
0: 就是原因是啊，因为心情崇高，
1: 嗯，
0: 系啊，
1: 哦，
2: 好，
1: 有所以
0: 话。心中爱强，
2: 嗯，
0: 哦，爱卡会卡强，
2: 嗯，
0: 但是佫卡强，哦，佫再变卡强，你除了听一点爱听爱歌以外，就是全爱运动，
2: 嗯，爱运动啦，吼，好来，小咱的服务，卡咱的空白空空空，
0: 无损。

0: 我意思吼，安尼真辛苦安尼啦，为着咱的身体健康安尼吼。嗯，啊来，继续过
1: 来。来来来来，嗯，啊，做咱的讲着信信用义啦吼。嗯，信用是咧人的一切活动功能的动力啦。啊，信用啦，嗯，有啊，人呢，但为这个信用，哦，信用啦，伊伊就听听。啊，你就做好，你那就是那个痛苦啊，下面的痛苦，难关啦，哦，嗯，啊，信用不强呢，因为伊未当运用下消，啊，所以你就啊，一腰酸，啊，脚软，嗯，啊，变来感觉就是不同的训练，感觉自己哦，咱这个脚，哦，啊，咱信用啊，乖量哦，未当挂钱进水，嗯，所以脚就容易挂水，哦，啊，人先不爱看这个细节，细节啦，哦。啊，因为
0: 上上听无恁细细
1: 啦，就要靠点含糊含糊。
0: 哦，你阿公安就听有啦，
1: 含糊含糊啦哈。有啊，咱就啊，因为你这个信用不强呢，哦，咱一点点这个这个啥，大部分人用钱用脾气下憨嘛，嘿，哦，用钱不强，嗯，啊，脾气下憨，哦，咱的肠啊会堵嘴，会阿着红红，有。啊，再来呢，因为你信用不强哦，哎。咱老人也好，不管查甫查某，拢会放尿，嗯，拢会袂顺，对。尤其查某会禁袂调，袂当笑一个拍一个家属就出尿，嗯。哦，迄些话那拢信用不足的啦吼，啊，腹肚会胀，迄拢是算信用不足的。哦。因为你咱这个用气虚，哦，啊，咱会整个器官从啊下垂，这是咱中医的讲法。嘿。啊，即个所以你对着膀胱，所以你会胀胀，哦，胀胀。哦，啊，吊顶的时阵呢，哦，咱放尿，咱就排毒，不管查甫查某吼，系啊，啊，恁要安那用着这个温补肾阳吼，啊，要把这个肾气甲补补起来，和阴阳的迄个相互作用。后来我你讲，上盖好用哦，恁集中听，嗯，好用的物件呢，就是阴，因为迄个肾阴肾阳爱有协调哦，嗯。爱食标，
0: 烧
1: 个面面拢个食，爱食标，爱食面面，你也袂使烧温，因为鱼不是鱼不能爆，嗯，大鱼不受爆，嗯，哦，啊，当然鱼是爆是，大鱼做鱼的人是袂爆是嘞，嗯，哦，啊，你就爱拄啊好，拄啊好啊爆，但是呢，你嘛爱就讲烧水足烧一盖，你嘛啉袂到，我今天我说嘛，
2: 今天温暖来，
1: 爱温暖来，所以为了不要食膀胱好个吼，啊，我食一个看卖，都无可能啦，爱时间来用啦，人个老化，一段时间老化，是，你要养活起来，你嘛爱一段时间，哦，你听意思吼，所以讲啦，一般这个膀胱的物件啦吼，你要食到这个效果出来，爱差不多一个月，是，爱差不多至少一个月啦。有、啊、你要参加咧运动，哦，差不多应该20天啦，哦，嗯，哦，啊，要养神气啦，吼、哦，来，我你讲，足好用的啦，哦，足好用的几个方头，我讲恁听，因为肝主筋，神主骨，所以你得爱有介一个物件，哦，足好用的就是六角松、六角丹，嘿，六角松，六角松就是空出来的介质，哦。啊，六角加就是讲六角，讲出来一角，嘿，对哦。哦，啊，去兼咧啊，透析剂，
2: 透析剂，
1: 透析剂哦，盐分都水。嗯，你若就讲伊伊这是保鲜的物件，嘿。五个你若是讲啊，都因为我大多少讲过，先咧管大小便咧，大小便若无好，嘿，一直熬透析剂，嘿，哦，其他会好办哦。嗯，哦，唔是食，就是讲什么。什么做浪在唔是啦，有啲做成保养，啊我大多讲着呢，啊，咱这个要这个心哦，要保持良的，拢爱讲心气，爱搞黑，哦，上好嘢就是心，
0: 脾气灵，
1: 哦脾气灵，
2: 我知啊，
1: 啊你唔知啊，咱这心主神嘛，啊心主脑嘛，啊咱心中神呐，啊伊会甲咱教，互咱有那个心神一定，啊袂想着放了就出来啦，啊有时想着要放了放法袂出来，哦，安尼你听意思吼，所以一定爱心神上交，我爱熟地，我也爱过一寡会，熟地是中药跟中非常过会，哦，即个。因为这个保护哦， 咱这个会啊，是中医的讲法，
0: 嗯，
1: 跟咱的一个心有关系，哦，咱的骨不脆，爱有用，
2: 哎，
1: 有爱听一
0: 听，心主骨嘛，
1: 哦，心主骨，
0: 嗯，
1: 有啊，来，茯苓，
0: 茯苓，
1: 哦，这个茯苓也当安神。
2: 嘿，
1: 哦，可能他未讲阿照着，但阿照着讲出出来，会照着就出出来，哦，啊，会当予咱的中心啊去理水，哦，啊肝胆肾心，就是讲，予咱一寡身骨有事的，也条条甲化掉，
2: 哦，
1: 啊所以
2: 讲白事，
1: 哦，好用的之路哦，啊补骨脂，哦补骨脂的专门的，啊，即予咱的一个普通一当捏，哦捏袂起来，有咧力量，哦，
2: 做一条。
1: 要爱说一条，爱有食物件，
2: 嗯
1: 哦，啊有食物件咧，啊你买当去买当来食，
2: 嗯
1: 哦，啊你若是咧较方便咧，哦我等下甲恁讲，
2: 嗯
1: 哦，我等下甲恁讲哦，啊恁来真就听，我比较方便咧，哦
2: 嘿
1: 啊，恁会当买啊迄、那个斑鸟包骨补充丸，
2: 嘿
1: 有，这个就是这个处方，
2: 是
1: 要专门咧啊对我家迄个。禁掉禁未掉的，
2: 系
1: 搞掉的，系哦，暗时一只放不掉解，
2: 是
1: 啊，卡位手位黏的，
2: 嗯，
1: 哦，啊，即用气的，我就都要放放伊来保护，
2: 系，
1: 又阿伊来养筋骨，
2: 是
1: 哦，筋柱骨嘛，
2: 嗯，
1: 哦，阿伊用膀胱，
2: 系
1: 啊，都啊，即个办理包骨膀胱上解啊，可以，
2: 哦，
1: 搞掉，哦，啊，就拍一个加球呢，
2: 系
1: 啊。不了了，
2: 斑龙包骨通过
1: 了，斑龙包骨通过
2: 了，是
1: 可以的，
2: 哈，
1: 包骨头无一样比这个高一点，
2: 嗯，
1: 有，一温馨啊，一包骨头是较肥肥，
2: 过
1: 应该
2: 广东
1: 多龙宫
2: 多心啊，呢，
1: 用心心，
2: 嘿，
1: 哦，一是主要的，
2: 多心主要，
1: 嗯，我话只可以心心上交，
2: 嘿，
1: 有，卡袂讲啊，只干要放尿要放尿要放尿，
2: 吼，嘿，
1: 有，啊这。反正包括包括是恁家嘛，就变成好啦，
2: 系
1: 咯、
2: 嗯，
1: 啊，咱家好朋友吼，恁来记诶，哦，这已经啊，一只十外冬啊啦吼，啊，好歹恁拢知影啦，
2: 嗯，
1: 话免少讲，啊，这个上好用。
0: 我阿妈讲这交流，
1: 哦，无个
0: 比这个好用啦。这寒天食哦，这皮大烧烧哦，哇，要搁白加些是。
1: 这老人啊，暗时啊啦吼，
0: 那
1: 要搁出来放尿都费
0: 事，
1: 你家里寒诶日咱。家里换一天气，
0: 嗯，
1: 你用用啦吼，
0: 你
1: 这小小培养起来，
2: 嘿，
1: 要无放就艰苦，
2: 嘿，
1: 要放起来吼，拄着冷会收缩，
0: 你
1: 一天会收缩，
2: 嘿，
1: 所以有老人足侪拢暗时啊生气，
0: 哦，
1: 就是安尼，一天这个寒天，
2: 嘿，
1: 哦，啊，所以讲，伫这情时啊，会当互咱骹手温暖的，
2: 嘿，
1: 啊，互咱个膀胱诶有耐
2: 有耐时间，
1: 嗯，哦。啊，禁未掉的，
2: 对
1: 的掉的，就是这个斑瘤、包骨、膀胱，主要这边俩，
2: 嗯，
1: 哦，这边俩，不跟其他，
2: 对吧？
1: 不跟其他的呀啦，哦，
2: 都是
1: 各家，一家打咱好朋友嘞，哦，
2: 嘿，多形容，各膀胱，就是靠这边，
1: 嗯，这边上好用的，
0: 嗯，安尼吼，好来，啊，安尼今晚呢，干杯安尼，转功夫，
1: 嗯啊啊。啊，我跟你讲吼，因为这边伫只已经未足久啊，伫啊伫只未足久啊，
2: 吼，
1: 啊好歹会知啊嘛，只嘛未了真好啦，啊是讲咱这新的电台话人看唔知影，啊所以咱嘛爱去介绍一个啦，啊因为嘛是同款啦，同款啦吼，叫你较早安尼啦，哦叫你较早安尼会做法，啊我跟你讲吼，是即届哦，抓未晒啊，因为你这十档电台先拢无调啊，
2: 哦
1: 啊这边也未了真好。
0: 所以听完报告，
1: 告诉我
0: 了，看袂高的，
1: 嘿，
0: 然
1: 后阿伯拍一个加球哦，
0: 上
1: 料，上料的，要出去佚佗，嘛无法度，不只咧是无聊，阿妈出去的，无聊，计划袂掉，计划袂死，阿都搞到，
0: 阿较袂卡袂手袂灵机机
1: 啊，不时啊臭料挂皮，臭料挂皮，人啊你哪来，人说啊哎呀那臭料挂皮，
0: 哦。
1: 听你解决这个问题，
2: 哦，
0: 好啦，好啦，啊，咱你好比听到这里就知吼，咱的准备就是几罐，
2: 我个人是三罐啦，
1: 啊，无变啦，无变啦，三罐，
2: 五千，
0: 啊，咱一罐是
1: 三百六十粒没有，
0: 哦，三百六十
1: 粒没有，
0: 哦，三百六十粒，
1: 三百六十粒没有，
0: 嗯，
1: 有，我就是
0: 啊，这安那只，
1: 有，
2: 叫三，
1: 叫三只啦，
0: 嘿，本田本奥。
1: 您 较少食着苦瓜、吼、哦、啊菜瓜之类嘅吓，
0: 对不对？比较冷啊，
1: 哦，最冷嘅物件吼，
2: 那食这
1: 爱注意，这个我恁睇较少食。嗯，有。
0: 本来食苦瓜。啊，还就开始松拥挤呀！
1: 菜，那个菜，
0: 菜瓜嘛，卡练啊，
1: 腰得这种练的物件，弄个松拥。
0: 啊，那腰肌大多腰多多，
1: 那些。哎，比迄个寒凉食物拢比那完嘞。
0: 嗯，对。
1: 哦，啊，所以讲那个别晒，
0: 哎，
1: 别晒，有。
0: 啊，咱来讲者，
1: 三罐五千，
2: 三罐五千，
1: 有。
2: 哦，正常，大油菜哦，八罐一万。
1: 有，这叫咱点过吼，有，叫咱点过，哦啊，较慢稳得爱调啊，
2: 是，
1: 爱调，有，这已经十外当前的啊，
2: 嘿，
1: 啊，
2: 现在啦，这有在起码
1: 都要起价啦，吼，无个比这便宜，
2: 有
1: 啊啦，
2: 嘿，所以咱就是客气地来过来捧捧，嗯，有头拄啊讲的问题，有需要的，就当卡来服务电话，0800五四三二一，
0: 三罐五千。
2: 嗯，
0: 八罐一罐，哦，啊，一罐360的，吼，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啦，哦，方便，拢方便，啊，一个个食八粒，
1: 叫三顿，
0: 叫三顿食，吼，哦，啊，这安尼听完过去，佫再较袂互你一直走诊所的，吼，而且中药的来个调理，吼，你食了吼，较放心啦，
1: 较安心，
0: 哎，对，吼，好，卡嫩，腰酸卡嫩，
2: 买再食。
0: 哎，就是，哎，食这个食物，啊，听完过去个腰酸卡软，就，
1: 那是尽量些人提高腰酸卡软嘛，
0: 哦，
1: 对啊，
0: 哎，
1: 啊，这个尽量些人吼，会搞吼，我们做咧放水搞的啦，
0: 哎，
1: 啊，查某人吼，
0: 嗯，
1: 但是要注意个问题啦，
0: 哎，
1: 哦，啊，搞的啊，这里，
0: 嗯，
1: 就无方便，
0: 嗯，
1: 啊，你啊，咱自己咱搞啦，吼，
0: 嗯，
1: 啊，就会达到。
0: 臭得香吗？
1: 啊，那个有鱼，那个有鱼，那个罐子嘛，
0: 那
1: 么平常的鱼，
0: 嗯，
1: 除那个鱼啦，
0: 嘿，
1: 所以老人能够泡老卵，泡老卵，
0: 嗯，
1: 叫，
0: 嗯，
1: 啊，你今天来问题，不管你用医生他来讲我听，
0: 嗯，
1: 哦，啊，会到，有讲泡花生米，
0: 嗯，
1: 老人啊，足厉害，
0: 嗯，
1: 有，啊，就在迄个泡药罐里，
0: 嗯，
1: 我老人的能多破，真好泡。
0: 好啦，好，好，今麦甲咱第一讲的，就是讲哦，咱这边这哦，啊，这个天王高地的吼，啊，脚手冰冷的吼，啊，个脚生，脚嫩的，
1: 生脚，啊，嫩的，啊，
0: 脚
1: 薄的，哦，啊，又健又条的，哦，用的真不
0: 错，哇，这，
2: 哎，
0: 这蒙拉金丝壳，一点不落果。所以呢，各有慢性病哦，迄血筋啊，较无弹性，较无球度，哇，更加危险哦。
1: 啊，这是会当解决的代志啦吼，我是会当解决的代志。
0: 嗯，
1: 啊，恁爱会晓解决啦。
0: 好，来，
1: 我今仔看到迄个三字经，
0: 迄
1: 个拍字，拍到安尼都是迄个筋条筋，我是这种。
0: 不好，真的不好。所以健康较重要，健康较重要嘿。空空我看是在问台语，我问你嘞。
3: 有
0: 喔，
3: 有啊，
0: 有喔。啊，所以你姐姐安那有改善喔？
3: 有
0: 喔。哦，就是安尼哦。有啊，你这个是跟阿安那来娱乐呢，还是你爱？
3: 贝贝呀。
0: 哦，贝个贝安尼哟。哦，来，你稍等喏，贝个贝，我们过来叫人给你抄一下吼。啊，来，给抄一下哦，抄一下哦。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800-543-21。哎、欸，我咧讲，这若较搞流的这样吼，这可能哦，有时阵哦，人的这思绪较慢。
1: 啊，当然咯、哦，我咧讲是容易的人啦、啊，你会记得也较慢。
0: 嗯，
1: 哦啊，人的。会退化，
0: 嗯，
1: 因为咱老咧讲心啦吼，心啦拜闹得嗨，多少人恁捌听过这句话无？
0: 我不是听到，
1: 不是拜心老朋友，
0: 嗯，
1: 哦，这多少人咧讲的话嘛，
0: 嗯，
1: 啊，这是真正，
0: 嗯，
1: 当然谁伊不认同这啦，
0: 嗯，
1: 咱科大祖先啊，咱传来就是讲拜心，
0: 嗯，
1: 啊，得老朋友，
0: 心啦拜闹得嗨，
1: 所以啊，阮有得起来，
0: 嗯，
1: 啊，阮。具体的，我阿婆就较早说的，你好啦。
0: 欸、所以各种新主
1: 过的，新主跟新主过，
0: 对呀、啊，
1: 新阿拜不头的拜，
0: 对呀、啊，
1: 有
0: 啊，所以你头都冇讲，这腰身，
1: 新阿拜，
0: 哎，
1: 改变的变顺，哦，因圣十二变嘛，十二变的变顺，
0: 嗯，
1: 哦，啊，开窍的二音及耳，
0: 哎，
1: 子音就是尖音跟拗音，尖音就是放尿的，拗音就是。拜拜别的这个耳音，
0: 哦，
1: 耳就是耳朵，所以心啊拜的人，健康可以积累当
2: 掉，
0: 哦，
2: 有
0: 心啊拜的人，健康可以积，
1: 啊，放掉十十几滴爱更加广，
0: 哎，
1: 哦，因为心容易嘛，
0: 嗯，
1: 啊，你就会加练，
0: 嗯，
1: 你有这朋友吼，
0: 嗯，
1: 我这行人上好用啊不啊，
0: 嗯，
1: 但是你如果吃这最好，不是安尼啦，
0: 嗯嗯，
1: 哦，你爱一段时间。
0: 本来是中意咧食就食，豆豆啊焦虑啦，
1: 是对哦，较有听人咧，哦，我这个水用好咧，你爷爷甲你骗你啦，
0: 无
1: 可能啦，
0: 嗯，
1: 好啦，
0: 啊，咩爱有底线，
1: 对啦，
0: 嗯，
1: 咱爱有迄个常识啦，
0: 嗯、
1: 就是讲少年用啊老用骨啊独当一只的安尼，
0: 嗯，
1: 啊，袂好啦，我吃两工会好，
0: 嗯，
1: 哦，啊，唔当。一条红线，
0: 嗯，
1: 无一条，
0: 嗯，
1: 啊，阮这边安是做有名的公司，阮是大公司，啊，阮袂甲恁骗钱，安尼大家嘛知影，
0: 嗯，
1: 对啦，哎，有冇听过？
0: 好，来，啊，咱都吼，顾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有这个情形呢，你就甲参考看卖咧，安尼吼，你用细做安个食者，唔捌食过，吼，啊那，哎，有信心的你就多多提了，加谈啊，你对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花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隆是一个彰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不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蔬菜。不管咱住伫倒位，去哦。
5: 一个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露水溪出海口，已经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西南。四季土豆、鸭蛋甲鱼鳞辣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时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小说什么的。
1: 对 ，OK OK 哈，就安尼哈，好好，谢谢王、哦、毅，阿、啊、来，那你朋友吼建议我真热热，吼、哦，伊讲吼，你五医师吼实在有够，讲个镜头讲个对对对样。
2: 我你讲这种。中医中药问
1: 题，头先我咱那个包药煮啊，
2: 好来好，讲到这个包药煮啊啦，我伫迄个台南关青寮，迄个人叫名叫啥物名，我那叫袂记个啦，
1: 不是要做国教员，
2: 来要记个吼，当然安尼老多袂使记，以后盖一个大，咱政府安那个招几大都行。都不爱，
3: 那是不被友好，伊嘛不爱，
2: 伊不爱，伊拢要家己来做，哦，啊人，人要招去佚佗，伊嘛唔，
1: 那安尼，
2: 拢唔，呀，啊人
1: 股票，
2: 唔是股票，人个真好，啊人生意啦吼，啊，人招要去就讲生意变老难过，招要去投资，安那都是人家，哦，啊一打单。伊讲伊当一个交流啦，当时啊吼，爱放足地界，啊有当时啊出来啦，啊家己有当时啊流出来，家己唔知啦，啊背起拢会沾啦，哦啊伊个衫裤吼，有时啊你是嘛有，啊就是我咧讲个讲有臭味挂味，惊因先无偏着，惊树那腐着，
1: 哦，惊人气嫌嘛，
2: 严重啊这个程度，树那来吹伊啦，伊拢不想要干烂的都。伊今日去死看外久啊啦，啊小米嘛食真济啊，
1: 食甲无信心
2: 啦，食真济啊，啊甚至啦，死讲过来去手术，爱手术，
1: 啊这是要哪手术？
2: 死的意思是讲伊等下对着这个口供，中医叫做不治啊，啊来啦，一气下陷，啊今下来了。伊本身呐、吼，伊讲伊嘛做无多的啦，啊人那
1: 做无来呀，
2: 做无来，开始去顾，伊同我无陪人玩，无陪人玩啦，开始，
1: 哎呀，湖南连水里头吼，
2: 住都无人住，哎，遐有地啊，都空住，哎呀，啊伊也要出去，下仔啊换衫，下晡啊换衫裤，会足严重啊。你做任着啊？阿姨咧，朋友在咧讲过。伊讲哦，佮食简单就对好啊。哎呀，讲伊都看太济啊啦，不好啦。阿姨啦。这伊这出边就讲过，太难。因伊食不好咧。啊，佮在含因打鸡。一头咧食佮好好。呀，对食好歹啊。啊，这个讲我买几只咯，一头啊，一啊，
1: 啊，刚有好，
2: 都爱四头会好啦，对吧？伊讲上好用的吼，都容易食食，就拢好用啦。
3: 你做梦啊！
2: 啊咧，啊你有研究无？有研究无？
1: 有啊。
2: 我叫你别别家伊的人生哦，都唔特别那贵啊，就丰富啦。
1: 物质啦。
2: 呀，物质。 啊了呢，因这个厝边哦，
1: 嗯，
2: 就讲啊，大家感情真好，
1: 嗯，
2: 我替咱的迄个高级员工，我就是接看卖的啦，
1: 嗯，
2: 哦，啊接看卖的啦，哈、
1: 嗯，
2: 安尼啦，
1: 嗯，
2: 结果因为感情真好啦，
1: 嗯，
2: 啊咧吃哦，伊就拢甘问啦，哦，啊伊家讲啊，就一届吼食几粒，
1: 嗯，
2: 哦啊，啥物袂使食高贵。哦，菜粿卖只牛啊！哦，蛋粿卖只林地卖只，啊，你特敢加只？啊咧，因朋友可以一罐吼，一罐会当食一个半月，
1: 嘿，
2: 哦，食个半月，食第一排感冒，伊讲嘛无好，同款啦，同款暗时嘛足够了，
1: 嘛我安尼啊，
2: 安尼啦，食一个排啊，
1: 嗯，
2: 就。啊了呢，加因为因咧厝边就甲讲，你去爱就是爱食，就甲讲咧啦。
1: 哎，
2: 哦，啊咧加第一罐食了哦，十五天啊。
1: 嗯。
2: 伊咧甲因厝边讲，哎呦，伊即下吼，你扫，
1: 嘿，
2: 较袂扫嘛，较少下啦。
1: 嘿。
2: 啊咧扫，啊袂，较袂出。
1: 较袂走。
2: 有。好，安尼，啊个暗时啊冇感觉，较少啊，本来拢起来。四五界，
1: 嗯，
2: 如果暗时啊嘛，点啊，啊，借问咧，伊迄种啊，在在要十外单啊，啊，十外单啊，吼，两礼拜，吼，你那是五界，存四界是做到二十，
1: 嗯，
2: 安尼紧啊嘛，安尼算
1: 算紧啊，
2: 算算真紧啊，吼，一转啊，佫叫伊过来管，
1: 嘿，
2: 过来管一管，
1: 嘿，
2: 啊，你第一个月食了啊，吼，
1: 嗯。
2: 一个月哦，一个月了哦，伊甲讲哎呦，差不多，好，差不多怎按怎样计，还佫起来两三届啊，但是伊免大概跑背啊，哦啊伊咧笑哦，我那路当家做出条，但是他不要用掉啊，
1: 不方便啊嘛，
2: 哦有，哎佫没有，哎佫得惊寒惊大嘞，惊寒，他会煮咩咧？那佫问着，但只问着恁煮啊出条嘞，
1: 系，
2: 系啊。我做人做一种精神，跟你看不一样啦。
1: 嗯，
2: 你家都来看不一样，结果又发安尼哦。
1: 嗯，
2: 哦，安尼我等个做包子做啦，
1: 嗯，
2: 马地运作好咧。
1: 阿妹啦，
2: 你食啦，我等个月就做过好啦，不食，俾你搞啲钱咧啦，可怜啦。
1: 嗯，
2: 有，安尼之后，啊，伊讲变精哦，就甲管住，我食阿多包子。哎，这样子的就是个很好。那到那个那个出门盖呢？
1: 哎，
2: 那阿林斌的我刚才镜头啊，多宝贵。
1: 嗯，
2: 好，多宝几两张，阿林斌老板。
1: 嗯，真近啊。
2: 近啊，
1: 一点钱
2: 啊。
1: 阿
2: 弟啊，你点了没赚十块啊？哦，
1: 嗯，
2: 阿林贵啊，哦，哦，也是同我等级一样，但是暗时阿公也都起来放在里。
1: 啊，那是家伙啊！
2: 家伙，家伙！啊，伊啊来到哦，阮的啊，到阮的船桥，家己不得方便点。
1: 嗯。
2: 但是咧，广东伊上痛苦啊。
1: 嗯。
2: 系啊，啊，伊又唔听伊的孙仔来，哦，伊发尿、放尿的，就一批尿。
1: 嗯。
2: 系啊，伊蛮惊。
1: 嗯。
2: 哟。
1: 啊，什么话讲？
2: 啊，伊的三号大舅阿伯出尿啊。
1: 嗯。
2: 阿妈未一听过啊。
1: 嗯。
2: 哦。阿妈咪咁解咧，伊都成日当见着都自己跟，乜嘢都咪，阿所以伊咧讲，伊阿个因伊年岁有啊，阿七十几岁啊，啊，一旦好啊就照嚟，咱咧起步可怜啦，但是前面佢阿收住计，伊又感谢，伊感谢，伊感谢，
1: 阿爷爱个拍拍手啊，
2: 阿爷讲伊腰酸哦，哦，阿妈好高兴，阿就即个不停咧，佢镜头都严重，我后脚照得掉。
1: 嗯，
2: 他知影讲啊，这种
1: 系
2: 科技，是
1: 用
2: 真最好的科技，
1: 嗯，
2: 啊，咱有朋友真真有听到吼，然后听到吼，
1: 爬镜头，
2: 有，
1: 嗯，
2: 你家老人查甫查某的，
1: 嗯，
2: 哦，啊，恁的啊，大概是因为阮临安以前有做农村的，是，
1: 嗯，
2: 哦，大家拢知影，
1: 嗯，
2: 哎呀，
1: 嗯，
2: 所以讲啦，啊，恁的，你我也是讲。你都看不见啦，看不见的啦，
1: 是
2: 啦，啊，无人直接来个中介小姐的那一面，
1: 有啦，咱朋友拢知啦，
2: 是真
1: 啦，
2: 那爱，我那点爱我，哎，嗯，他们家出啦，
1: 是啊，起码真有啦，有在拢看见，
2: 我最近都看见啦，真的讲很好讲，
1: 嗯，
2: 啊，直接派给他家，
1: 嗯，
2: 派给他家，
1: 嗯，
2: 好多块，嗯。
1: 哎，
2: 你做
1: 做，做啦。嗯，好，那你又你想想家有山哦，有钱了哦，你得买个什么东西来拍，拍拍水怪，这个是咱无自信心哦，连你个叫正三动作，叫配的啊，哦，分别怎啊弄模式，第二点叫安得出息啊，哦，
2: 这个记得好好记得，
1: 哦哦，嗯，这肯定全部加起来，哦，所以你看麦。全然头都爱保留住哎，你看嘛，这无意思呢哦，安尼算头脑啊，讲好，够时节，够人保留住安尼吼，食了会精神什么款啊？
2: 我讲，预防好的注意
1: 啊。啊，对，
2: 我登记，我登记，我拢会食这个保护食的，啊，食加，我讲哦，这加是重要呢，而且对咱的家头拿好咱家用。
1: 对。
2: 啊，运动是，
1: 像我都讲出来，
2: 一个是运动在做，我自己的坚持啊，在跑跑比较在听话，我一定要跑跑听话，不只在听话，用是不强的，你暂时是破了的，啊，你明天，你要做完新世界是去的，但你明天比较有意义，啊，我这当然就在健考的教他噻，如果没状况，
1: 不考进的。爱食多好，哦，啊！咱这个镜头是安怎样来变啊？啊，你的脚那么力，腰身这是安怎？形容伊嘛，
2: 一直咧讲形容伊，因为形容不足的，就在镜头。脚身又嫩，老健滑，脚的滑腿，啊，你这个背光背个哦，就好帅，那。啊，这个腰，哦，这个腰你也得保持。你查甫要放，但是要放，放袂出会禁袂掉哦。啊，查某会穿禁袂掉。要怕这家子不掉。暗时我叫工作，但一笑一个，我不掉。不是拢是这个，老人会较烦。所以哦，你也不困觉。这是点么？点么就点么？就跟上个东西。所以。啊，要改过，改过，你家己，我家己做
1: 好
2: 啦。
1: 身体过好啦，像我今日去爬山吼，啊，我到尾哦，我唔过意思行到钢条，我落来时阵哦，我是讲你判定我是无法度去找你哦，啊，我家己行一条，吼，爱行一条，结果哦，我昨下看，哎，叫乖啊，全部行了，哎，落肩呢，哎，落边呢，我是肩两只乖啊。我都要熟悉的，哎，吐的吐的，吐的吐的，大波像阮拍摄人看到，我看阮牙两支呢，大波吼剩一支啊，牙咧吼吐的吐的吐的，大波看还有一个哦，咧爬一个啊，我已经在遐山下啦，还有一个咧爬行哦，啊，我看伊有年纪啊呢，我看真慢慢啊呢，啊，我想讲啊，安尼伊比我较熟我一支啊，我来甲讲。你等你呀，这支好你呀，你敢讲？我唔敢呀，为什么你俩唔敢呀？我都不快去抓去，你干嘛安装一万的呀？我想你俩唔敢呀，讲嘛，你按八十岁才会使呀？我啊，按八十岁才会使呀？啊，若不八十岁使呀？啊，怎么工作？一到尾一看我按了，伊讲，无啦。人都有讲讲哦，爱八十岁才会行，快啊，行路啦。
2: 太棒
1: 了！要不八十岁未使行机啦。
2: 会多爬山，啊去爬山哦，啊，这也是行好行。啊，我去行一路攀爬行，哦，去足坎坷的路，啊，我掉竿哦，啊，去掉竿。我记住红的路，啊，路记住攀行，对啊，比较无下下风。不丝滑，哦，不，
1: 那是不落雨啊，落雨就粗一点，
2: 因为落雨就变小一点。啊，石头啊，哦，我见那石头啊，你这个看起来都感觉阿种些，有阿个各种。
1: 啊，是干嘛？黑脑子在卡大车啊？
2: 我
1: 怎么骑了几
2: 个？我原来到刷卡，个单你怎么单没带你十万？单没带你十万？
1: 我大大骑大大，形象光变啊！
2: 对呀，啊，所以讲，两个 A 的群体 A 的
1: 空间，哎，数空气 A， 只要空气多好嘞呢，
2: 我只要买几个数空气，
1: 对呀， 伫个四公街啊，所以伊现在到尾遐讲，伊看完呢，伊怎讲吼？无影啦，伊讲咧无影啦，啊是安行咧吼，较安全。
2: 你讲行咧较安全，但我讲咧无行快。我无行，因为我来遮做咩未来边哦，我也未做。中山站啦，是我是地段，是中山站，
3: 地段，
2: 嘿，地段我有在做啊，一个等等的，
3: 哦，等等挂了，
2: 啊是拄着上街拄着咧，啊是拄着野狗，
1: 嗯，
2: 其实我上街我唔惊等等，我惊野狗，
1: 嗯。哎，今日惊嘛是冻得
2: 我，
1: 我
2: 嘛冻得
1: 我。我会惊，我看你这么夹住，
2: 他
1: 会
2: 安怎呢？哎，这个身材怎样？
1: 嗯，
2: 夹的，很安全，人靠实。啊，对我拢，那你这个拢啥？啊，因为我来遮，哦，咱一个是在我这边哦，
1: 嗯，
2: 啊，我负责。
1: 嗯，
2: 哎，我坐车来，我冇坐车。
1: 嗯，
2: 我坐回来，经过这个进来，你一坐我就回家。哈哈哈哈哈。小莫啊，哎呀，哎，进来吃苦中担啊，
1: 哎，
2: 吃苦太坐担啊，吼，啊，买来吃真欢喜啦，吼，
1: 坐
2: 个朋友。
1: 嗯，
2: 哎呦，这么说，哎，这不就好听啦，够内容。
1: 哦，这个爱人儿了，出去用
2: 个爱人儿呢。
1: 哎呀，
2: 你
1: 啊，
2: 你啊，个老司机啊，等我后时间能请你食饭啦。
1: 哦，哎，
2: 我又做爱人儿了，我每日夹个饭咧。
1: 嗯，
2: 哈哈哈哈哈。等别人是每日
1: 头家，我夹个饭。好啦，阿来，那我朋友，俺今日把咱朋友推荐的介绍，就是你有这种困扰的，哦，啊，这一天这么练就安尼吼，哦，安尼闹安尼就真麻烦了，伊只。哎，包的主要买一包嘛，就容易。
2: 哦，包的主要买有，
1: 哎，
2: 有啊有啊，
1: 嗯，
2: 包的主要不是杂货的，杂货的。
1: 啊，
2: 对啊。
1: 啊，安尼较方便吗？
2: 哎，
1: 较便宜，较好收啊。
2: 包的主要是烟水烟水出货，
1: 哎，
2: 啊，出货会担心哦。
1: 哎，
2: 啊，一个
1: 橡胶，
2: 叫橡胶重量，特别的棒。
1: 哦，
2: 哦，杂货嘛有。
1: 控制袂住。
2: 杂货太多，包的主要。
1: 安尼哦。
2: 哎，
1: 嗯，
2: 啊，包料之外吼，
1: 嗯，
2: 真足济人食，
1: 嗯，
2: 嘛是真好咯，
1: 嗯嗯。所以咱今日甲咱第一介绍就是讲哦，咱来交流的啦，啊，咱这支就是号做什么骨？
2: 哦，斑羊包骨膀胱丸。
1: 啊，斑羊包骨膀胱丸。
2: 安尼吼，
1: 嗯，
2: 啊，你本来有像你拢知啊，我呢，一般是
3: 伫国内
2: 出名，
1: 嗯嗯嗯，
2: 出名，
1: 嗯嗯，
2: 也比较少，我电视电台，
1: 嗯，
2: 一个报道。还是包装杂志拢有刊登，
1: 要
2: 拢有拢有。
1: 好，啊，你都那受这搞料的啦吼，啊，你又搞安尼腰酸啦、脚无力的啦吼，啊，人都欠烂身、脚手冰冷，哦，足惊寒济啊，吼，啊，这食落去就天寒过去啊，吼，啊，所以你就较袂安尼酸嫩，较袂呢。
2: 神容易啦，
1: 容
2: 易叫做神容易啊，咱人间讲的叫百神啦，
1: 嗯，
2: 哟。但是因听较有啦，是容易听较有。
1: 哎呦，
2: 神容易的百一百一一些，
3: 容易
2: 就是
3: 你讲的讲的，
2: 百姓啊百姓。
1: 哎呦，百姓你就是安尼啦，高中本色啦，
2: 高中
1: 放尿，
2: 高中这大学出来，
1: 好
2: 认真啊，别那么的很熟，
1: 嗯，
2: 因为现在刚在教别
1: 人，
2: 要正式那边开教会，
1: 嗯，
2: 我给他讲出来带啊，
1: 嗯，
2: 安神经不足，神经不足引起胃癌公司，所以讲心啦，白闹白害，这人家弄得
1: 多。啊，可
2: 以搞那头毛啦，搞那头
1: 毛，
2: 啊，喙齿老油，
1: 喙齿老油落啦，
2: 我给侬精油，精油，
1: 啊，个目睭灰灰啦，这嘛弄
2: 翻。严重的就是放尿的，
1: 放尿啦，
2: 放尿就是。我去办用过，
1: 嗯，
2: 上个月，
1: 嗯，
2: 我上个月，
1: 哎呀，
2: 啊，豆豆啊吃，
1: 嗯，
2: 豆豆啊吃，
1: 嗯，
2: 不大好。
1: 所以我就讲啊，啊，就是安尼吼，要安尼吼，安尼搞尿的吼，尽量吃哈。嗨，你好，
0: 哎，
1: 嘿，
0: 你那膀胱丸那么贵，
1: 啊，就三罐五千，啊，八罐一万啦。哦，这小狗叫干的啦！
2: 啊，大把的吃点了。
1: 一点不落过。
2: 不要吃。
0: 五五千，全部三罐啦。
1: 来来，你吃
0: 三罐，我先。
1: 来啦，嘿，对对啦，吃干
0: 吼。
1: 来，咱来喝杯哦，这就是讲哦。
2: 大把的吃点了，吃点吃点了。
1: 啊，你多
2: 对啊，吃升级的。
1: 吃八粒，哦，啊，这样三顿吃，哦，啊，你来准备哦，暗时要不要吃一个？啊是好，所以这个果真好。
2: 对
1: 呀对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54321。哎呦，他来了，来了，成功完哦。
0: 哎，我在听歌。
1: 来，所以我们的服务看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0800-5431哦哈，哎，所以哦，爱着咱的这个空中门电话这个台，咱的电话边落这个人接听电话安尼吼，0800-5431哦，哎，阿姐这样稍微出点，来，来个听听。

0: 因为他成功了嘛，我们早说，我们早说哈，对对对 ，OK OK 哈、哦。
1: 来来来，好了，亚弟啊，嗯，其实这个凤凰丸这种真好用，又来呢，嗯，
0: 又来哦，又告诉我，
1: 哦，我，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个，嗯，好，那接下来就说，嗯，好，盖告诉，嗯，亚弟，
0: 嘿，第二次头，
1: 阿峨眉山的是你，
0: 峨眉山呐，
1: 对对对，嗯，四川，嗯，有功夫请来的。
2: 嗨 ，Hello， 你好，我这边是桃园的防疫工作公司。
0: 好来，空八空空五四三二一六。哎，
1: 知道哦。嗯。啊，我是这边的主持人。哎。还有在我们这边的六。哎。他这里是听众的。嗯，好惊奇的，嘿，高地位啊，哎，嗯，好，哎呀，可是我阿弟阿哥下地呀，嗯，阿哥下地哦，你得老师啊，嗯，阿爷老师还是帮台湾老师借哦，嗯，这一块的台湾老师阿爷的，嗯，哎，就在啊，你以前的老师对，好好的啦，嗯，阿爷是台湾高富杰啦，嗯，你是他师傅啊，嗯，好，那我跟你先把把你找回来，嗯，嗯。啊，他现在有得吼，嗯，一点啦，他已经跑台一级了，你懂吗？哦，我会打他，教现在，嗯，放给我教现在，嗯，他现在一点，他接到啊，公两个班一起聊聊聊，报什么书，嗯，好，接着一起去跑，就去跑台球了，嗯，啊，这里不接嘞。大概是有准备做什么？
0: 对啊，对啊，嗯。
1: 哎，我可是特别，因为他是为我这个小姑哈，嗯，一技能都不会少的，嗯，那种我就做，嗯，他会帮忙的。
0: 你用打钢针，你看练功，
1: 啊，你练不练？练到练功，我那有在练啊，嗯，功夫书啊。
0: 一个一卡通的惯啦，
1: 哦，那个凯格尔运动，嗯，哦，那一卡通叫做凯格尔运动，嗯，哦，那特别啊，就是，嗯。这个如果你写到这里来做一下哈，嗯，哦，我这上面说还有什么这个东西，做啊，那么你是说有什么你都不会做这样子啊？嗯，我那是工地，你得点干部，哎，对啊，我就是点干部嘛，哎，哦，先努一点，一个多少钱不能借来就是说是啊，嗯，找资源，嗯，说他有些什么工作。我以前比较不一样，哎，不过你讲哦，你这民间就是安溪，啊，你讲的是安溪的波啊，嗯，对，安溪的波啊，
0: 它也避风的波啊，
1: 对对对，嗯，避风波比较不错，它是在一些地方比较发达，啊，对，所以就比较那个运动，嗯，所以跟你跑总共就来，啊，不管加点加上面的就加点色不同。
0: 金色
1: 哦，
0: 金色加色彩哦，
1: 好帅哦！哎，你这是谢老师啊，他都不用管的。哦，好啦，我不写出去啦，我空调为嘞，我吼，
0: 为着我在这避
1: 雨，在加修啊，好厉害的呀，在加修嘛，避雨是保温嘛，哦，安尼，他因为这个避雨是很大嘛，很好嘛，不在于为嘞在管的，哦，哦。
0: 阿
1: 弟就天天就晒出，当地立马急不出光源，光出去啊，光钱来啊，所以伊就很这个紧张的。哦，阿弟就做工单呢，哦，就是咱这边常见的习惯是按半年过不成的。嗯嗯。阿弟就这个普通哦，就唔好诶。嗯。阿弟可能咧比较少。嗯。阿好哩，哦，因为当过不挨当过普通。嗯。阿不惊我诶朋友。嗯。爱一段时间，两个都未见过。嗯，哦，哦，嗯，搁在呢，咱那是用不高，嗯，咱是头发就是短，嗯，哦，这一点呢，这咱
0: 阿妈看袂那头毛啊，嗯，
1: 啊，所以咱自己往咱这来做生意了，把握这个机会，嗯，哦，啊，因为也是这个是，伊咧在那讲这电台啦，嗯嗯，你外口 较无可能叫介绍，无可能，
0: 对啦，嗯，
1: 对啦，
0: 这费管呢，没有，那我得值班呢，
1: 啊，大半个在里边，
0: 哎呀，哦，
1: 啊，做单呢接到的，嗯，有啊，所以你老在听着伊的电台，哦，就是 W N， 嗯 ，W N， 啊，你有，
0: 我那真接比
1: 较难懂，嗯，哦，一种。介绍的，对啊啦，做得真好，啊个大牌子的，大公司出产，
0: 是啊，
1: 对啦，另外就安全管理，好嘛，
0: 嗯，
1: 对啊，我来跟你讲，这个物件咧，这个咱认为愈来愈多，
0: 嗯，
1: 啊，这拢爱食生皮的，
3: 是，
1: 啊，食生皮的人，对恁来讲是一种啊，诶，那个负担，
0: 哎，对啊，
1: 所以哦，
0: 嗯，
1: 啊，我今日来提到要烧啊，安那火力会当开小钱，佮会当生皮用，
0: 嘿，
1: 哦，啊，所以呢。即系安尼，
0: 对
1: 啦，即系安尼，啊，所以真爱好阿爸哦，即真正利用咧做功德嘅，
0: 对啦。所以咱个好朋友吼，我拢有感受到啦，真正伊拢有感受到吼。所以咱个好朋友也参照安尼讲咧，哎，老放尿诶，尿拢放袂掉诶，老人老欠慢性诶，腰酸诶，扛无力咧，吼。啊，都落头门，我以为呢，就洗洗头门哦，落去的啊，那些啊，
1: 哦，落头门呢，气也败，
0: 气
1: 也不足，
0: 嗯，
1: 哦，啊，咱现在医疗医嘛是讲啊。

0: 0005432一。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
1: 我在放公文。
0: 放公文，放公文哈。
1: 啊，我拢有当拢安尼，放车去睡觉，下次见尿尿啊，就不飞了。
2: 哎。
0: 啊，这个神经，你上车睡觉，下车都尿尿啊！
1: 我不着急，就是那个是麻烦人，阿伟到休息站那个进来。
0: 哦，惊冻未着家下啊！
1: 对，我是起码拢在做的保养。
0: 哦哦哦，
1: 看看，然后等下有其他啦。
0: 安尼好，
1: 特别多。
0: 你也使讲，亲家也多等免费，使讲。对不吼、
2: 哦？是。
0: 好啦好啦，
1: 嗯，够啦吼，
0: 好好好。你稍等稍等，拢嘿，我叫人听者，我叫人听者。
2: 好。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嗨，
1: 哦，哎，好啊，是啊，
0: 嗯，
1: 会晚上都就会睡觉睡不好，
0: 哎，有咩啊？你那交流哦，困未好势啊？
1: 都想对我交
0: 流，有啊，那多好，
2: 会使啊，嗯，
0: 哎，
1: 先拿上桌来，
0: 一桌哈，
2: 嗯，
0: 好好，安尼，啊，你要乖乖吃嘞。慢慢吃，吃一天歇三天都无效哦。没有，好，安尼有关。
1: 谢谢
0: 哦。好，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来，给抄一个哦，抄一个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对着这个吼，哎，这办一个问题，这样真头疼。像那天气冷哦，我拢讲那热天较无要紧嘞。啊，那一个寒嘞，拢爱去避开那样，暖一点的安尼哦。啊，去寒，啊去晒起来，今无穿衫哦，一个冷着吼，啊就害啊。感冒着，感冒着要小看代志哦。啊，那总共有一挂啊，你都本来就一挂那个血管的问题哦，啊就卡害啊安尼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1: 你好，
0: 你来澎东玩哦，
1: 对对，
0: 好，你来大多小多，
1: 嗯，我大多小多，
0: 大多啊，
1: 两多，
0: 哦，两多了，
2: 好，好，
1: 好，我这样吼，放尿卡不要吐，
0: 哦，
1: 啊，阿个有那吃半夜，我困到一半，阿就我开放尿卡不，
0: 哦，你真麻烦。
1: 我想吃你这就靠改善啦。
0: 哦，对对对，安尼你都爱去吃，嗯，安尼都爱去吃吼。
1: 打算能做多少？
0: 能做多少吼？
2: 好，
0: 来来来，你稍等下，我叫人给你写一条嘿。啊，来，给抄一个，写一条。你给看这个，真正吼，人直接有改善，人地要经过
2: 来。嗯。因为咱年岁愈来愈大，
0: 嗯，
2: 啊，咱的气力愈来愈薄衰，
0: 嗯，
2: 啊，咱的勇气、信用也愈来愈弱，
0: 嗯，
2: 所以这一定爱增肌而强，
0: 对，
2: 哦，啊，这你个你来对着膀胱哦，嗯，你讲这个胸部更加好用，没有啦，
0: 没有啦，哈，
2: 没啦，
0: 哎呦，喂，哎，
2: 哎
0: ，Hello。Hello， 来，叫人听到来，叫人听到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这放放尿问题啦，吼，出来啦，哎，你好 ，Hello，
3: 哎，你要不要讲话呢？
2: 对，哦，是我叫，听到，
0: 哎呀，
2: 我
0: 不会，啊，都三罐五千啊，啊，八罐一万，
2: 啊，啊，大伯啊，在你那边啊，
3: 快上大伯十点了，
0: 有。
2: 对
3: 呀，你再上三
0: 几点哦？有，
2: 妈六十点唔止，六十点对
0: 啊。你重要重要，
3: 他当时来，
0: 当时哦，你啊在，他拜一年再搞哦
3: 嘿。好啊，哎，
0: 你别多多啊，少多。
3: 来，我就是多一点，我买少多就好。
0: 好，少多啦吼。对，安尼最帅啊，安尼最帅啊，吼，好。这样的比赛，所以
2: 现在把这个机会啦，哈，因为我都讲了，
0: 嗯，
2: 这真好用，啊，但是一定要珍惜的，
0: 嗯，
2: 啊，我不是像那个网络啊，后边讲啊，我这怎啊哪哪个不是安呢？哦，你一定要珍惜，哦，珍惜而听，因为咱愈来愈衰弱，
0: 嗯，
2: 哦，啊，珍惜听啥？要珍惜，这是听啥？
0: 对啦，
2: 啊，对，不不珍惜，
0: 听完过去的啦，
2: 真好用，
0: 嗯，
2: 真好用，啊，家己吃。啊，我的工作啊，我不再去讲。
0: 嗯，
2: 你今天同你做工地的啦，
0: 嗯，
2: 系啦，
0: 嗯，
2: 你做送的啦，
0: 嗯，
2: 啊无，后尾三百六十只，啊三罐五千啊八罐一班，今年爱食东西的，伊往那唔敢恁小开。
0: 嗯，对。
2: 啊，啊，大家的社会就是爱惜，
0: 对，
2: 给恁大家的爱惜，
0: 嗯，
2: 要爱惜，
0: 嗯，所以讲今年啊，咱也亲像为人哦，像这个经营的。

0: 家己做主题感。啊，佫做个吼嘛，唔知要食啥物安尼啦。啊，所以咱即摆做有好个物件，正经都要推荐，无咱个需要个人安尼吼来个食来个用。啊，你看像呢，食了安尼有改善个人，伊无欢喜个对无吼？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咩空空玩哦？
1: 我是阮厝边头介绍个。
0: 人恁恁个查甫个吼，若是迄个膀胱无力，人吼较无爱，较唔敢红灾。恁厝边个嘛大面子，拢红灾，不敢介绍。啊，伊安尼讲话，所以膀胱无力啦。哎，
1: 你个那啥都是啊，跳起也快。
0: 哎，你搞关历史，想太过。啊，人恁就讲怪红灾，啊恁个咧，恁拢讲，我哩灾恁记者，
2: 拢讲较清楚着。
1: 然后到时候，
0: 啊，弟弟都叫好难仔啊，了了。
2: 这两年这还全长雕刻的，所以无差。
1: 好朋友啦，
0: 哦，安尼哦，
1: 都功能都真好用，哦，我们这边真不错的。
0: 啊，好，好，好，好，来，来，你先等我嘿，先等我叫人给你抄一条嘿。
2: 好，
0: 啊，来，来，抄一条，抄一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3: 哎，
0: 哎。
3: 你刚刚
0: 那
2: 个成功了，丢
3: 了，
2: 丢，好用的，真正。
3: 他是中国大，是谁啦？
2: 哎，老哥，老哥，哈，我，对啦。
0: 哦，这跟咱俩差大嘞。
2: 哎呀，我今仔在特别等你做啊啦，我已经来加台。
3: 你
2: 去了就先
3: 台
2: 五千来三，那这样
0: 我请。哎，啊对对对对对
3: 对
2: 对。啊，被关几班呐？
3: 对啊，我
2: 那时候
0: 那你你小等，即安尼讲诶，算广告工作部呢？你你含工程未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咱来去边吼，爱着咱的这捧公员啊，做个继续打卡。啊，另外边拢有这边诶服务人员来服务着你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买捧公员哦。
3: 对对对，
0: 你看他等到招美丽呢，假么那开多钱呢？
3: 对
0: 对，啊，无你差等于不中。
3: 这个不用，
0: 我差呢。我
3: 比，哎，讲好了，我感觉我一点钟就差不多够够，实在够够。
0: 啊，一点钟才一点？哎，啊，你都再存一点那对啊？查哪来？唔得太衰。对不？
3: 我靠，大哥，你搞妈祖妈
0: 祖，当然咯。你不爱讲，你讲不好啊。嗯，妈妈祖妈祖，
3: 你搞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做尿尿。
0: 哎，对对对对，我发保留主要的路啦。
2: 哎。
0: 哇！哇！哎，好李家不在。
2: 嗯
0: 嗯，不。能大招吼 ，OK， 你稍等啊，稍等，我叫人来操作去。来，今天做要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你叫谁啊？
0: 有喏，你苏先生啦吼。
4: 哎，对对。哎，当然。
0: 嘿啦，嘿啦，嘿啦。阿伯，大招啊，细招。
4: 大招诶。
0: 大招诶吼。
4: 喂，阿伯，我问你个，你讲你食骨头啊，骨头诶咧？
0: 嘿。
4: 哎嘛有哦，
0: 哎嘛哎嘛有啊，
2: 伊这，
0: 嘿啦，伊腰酸安尼，嘿运拢有帮助着啦，
4: 对啊，这个伊这个搞掉啦，
0: 啊，这个最主要搞掉啦，
2: 啊，一段时间哦，啊，你苦瓜、菜瓜吼，丝瓜能吃哈，
4: 有啊，我都叫听到，
2: 对
4: 啊，啊，我这边都，
2: 瓜啊，会当吃，会当吃金瓜跟木瓜哈。
4: 对啊，对啊，我讲，我们这边门口那这个地方都是做好卡布的。
0: 哎，里面那个什么卡头一都有的呀。
4: 哦，对对对，哎，我们卡布店那个对吧？
2: 哎，安尼安尼，你进门蛮多的。
0: 哎，对对，
2: 我进门蛮多。我一当
0: 卡头一都用啦吼，哎，慢慢多多啦吼。
4: 嗯，好，
0: 好，好，好，好，
4: 安尼大哥。
0: 安尼多
2: 啊？
0: 两万里啊。
2: 有啦，有啦，有。
4: 好好好，
0: 好
4: 啦，好，
0: 那就
4: 在，那就在哈。好，那咱今
0: 日拜一礼啊。
4: 拜一礼
0: 啊，
4: 好。好，好，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好。
2: 哦，感谢收听者哈。
0: 嗯，
2: 啊，我你讲吼，
0: 嗯，
2: 你 因为咧，这个三百六十粒的，一罐个安尼，所以我跟你讲，因为特别节俭啦，啊，无你甲看做一间药厂，我咧药厂出名的咧，我这出名的吼，这间介绍，伊这就是节俭的，我讲讲节俭，讲节俭的，无你去白白去上面弄这些，讲介绍无可能啦，啊，因为也是叫我拢爱食东西的，啊，东西的吼，暂时开销地方嘛唔够，所以就安尼安尼做。
0: 所以咱的好朋友啊，这就是安尼啦。你嘛亲像都有这个苦恼，像差不多咱的朋友安尼吼，一卡啦。然后因朋友的介绍，啊，就有影，迄位人像这拢无爱红灾，啊，我是含冤啊，讲笑安尼啦吼。啊，正伊讲，啊，人多好朋友，而且遐好朋友做讲心内话啦。
2: 我你讲啦。咱即个什么时代啊？咱现在讲不完，但当时啊，咱讲在，啊，我有朋友在，一些都贵。啊你有什麼事情你暗合你人來洗澡要給你倒發達啊所以哪關哪有什麼事情我都不說我沒去暗合啊所以我是給便宜我是給便宜我報酬剛打的受濟原來我報酬阿基又說今天又跟我在報啊我就愛被刷啦報酬啦出口啦冰箱我中間就是不行
0: 人老心拢无老安尼啦，
2: 安尼老完，
0: 我讲你老完好，
2: 你若身体好，
0: 啊，真有呀，
2: 身体好你就当一个乐观，欢喜你就别不
0: 知。所以像今日伊咧，我看到遐济岁啊，伊讲伊个几岁啊，就八十啊。
2: 哦。
0: 所以讲伊讲很奇怪啊，个外人讲八十岁这么严。哎，对啊，对啊，对啊。
2: 当你被刷，代表你身体无啥问题嘛，不头无问题嘛，还有咧运动咧外骨。
0: 对对对，吼，所以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吼。啊，有这个问题，你就唔通去排班啊，电话健卡。
2: 专门在病人，我上空啊，我拢叫人运动，唔通上食药
0: 啊。啊，对啦。
2: 你若无要爱食是，你骨不离伤，你就是爱，你就唔通食。哎呦，你若专门叫你讲嘛。
0: 你安尼讲，你若叫叫身体，卡那么难哦，你卡头都无
2: 啦，
0: 是要来行啊？
2: 啊，今晚你讲爱食就爱食，爱运动，以后就唔爱食，就靠安尼运动。而且啊现金的啊又一些啊那嗯
0: 对啊所以请问那
2: 些人的手机在一起的
0: 人家已经被刷
2: 过
0: 那么等着贼哈刷印哈爱公刷印我一张哈哎你看公园不喜欢去背啊哈哦哎我帮他磕刷他中了呢又夹夹起呢人一过来讲所以我一点要跟我们讲一下哎你都一直叫人哎哈哎晒太阳要走路要散步，
2: 阳光汽水
0: 对，啊，那个就是吼、哦，有癌症，啊，人有癌症哦，人本来安尼就干安尼行路，爬梯安尼吼，行到拢去感情咧倒去。
2: 我哩讲，
0: 哦，
2: 你是讲真啊，迄个。
0: 哎，咱登记，咱山友啊。
2: 哦，山友啦，
0: 吼。
2: 伊，即个关于个什么人啊？我这个表妹，我今天登记迄个吼，不是，伊嘛是癌症的咧。
0: 哦，安尼哦。
2: 啊，都多好诶。
0: 嗯。
2: 啊，伊癌症哦，伊。
4: 其他的家庭没经过
2: 哦，安尼哦，
0: 那听得清楚，
2: 听得清楚，有
0: 不会啊？
2: 来，我你讲吼，我你讲吼，我三罐一罐三百六十粒的，三罐五千块，因为这是登记的，所以哦，哦，哦，恁会安尼较省啦。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啊，所以咱好听，好见面是真正吼，迄、那个帮助咱来去比喻啦。啊，所以我哩安尼豆豆食，豆豆好，豆豆改善来吼。哎，这样搞的哦，查甫人啊搞的哦，可能拢系立秋立秋的。
2: 哦，我哩讲啦，你今暗时啊起来啦，你歹困，你自己都不精神啦。
0: 对啊，
2: 对啊，咱会感觉讲过了足痛苦啦，人生甲食老的时阵，感觉足袂实在。啊，有当时啊，不怪运用，不怪运在在讲善良，善良心。我善良心，你是文明人，富有你自然智慧，啊，这是自然的代志，你就一直在讲，
0: 是，
2: 你不敢讲哦，愈来愈白，愈来愈白，再讲，同款啦，你若要活落去，你就是一个代志
0: 啊，对啊，所以身体过劳，这个问题，你难道不能来处理啦？电话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5: 哎，我来做，
0: 你那边来做，
5: 来，
0: 啊，这样子对呀，吼，哎，电话都出来，安尼都可以啊，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5: 不要你说，
0: 不要你说，
5: 来，这边的这边，
0: 安尼得塞，安尼得塞，
2: 吼，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咱后边来曝光，安尼曝光是要参观，你怎么怎么继续个利用哦？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谢你，谢谢谢谢。不在啊，你两边两国一次更赞美一下，谢谢。啊，赞美哦，好，谢谢谢谢。来来，谢谢哦，感谢咱的副兵的收听嘛，感谢咱的副兵有我关心着，安尼我就感觉足感谢。我捐出这个价钱，我就感觉为这个价钱。
1: 嗯

0: 放纵呢，其实比较轻松点，
1: 不舒服不舒服。

0: 实
1: 跟实时代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你要在你手上是有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
0: 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0800-132-899 欢迎你多加利用卫生水会卫生水会卫生水会

是

陈景和陈辉，放饭，放炮，炮高炮，炮饭，酒，东中十号，天气白天起来，上好加白下起来，谁来担心？高雄市高雄派，陈辉挂金卡，陈家富啊，不打你家，这是我家，不打家陈辉，我和你当客户。拍摄卖电管，澳洲从基地国家，除了现场能将这个做到，嘉禾也是在线上发挥。其他时间，嘉禾各做日常休假，分东西在那边呀，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我是嘉禾，好，谢谢。

期待双十二下，你想干嘛？

嗯。

错配合。

0: 对，嗯，没错。
1: Oh my God.

然后把这个小黄包送到不到公司了。这个小黄包，我们包送。

报导报道。

广东省水利局小编的编制，这就是缘分之处。

不管我暖杯他我自己上升买到的我们想做的事情他是我们选择的他也将选择的我们他把我们的爱心这是我们的心我们都我们的人大热这个时候过到我们的人关怀我们的意见然后将大家说我们的人都我们的人

Oh, my God.

你妈妈七零七八，然后我们看，啊，刚才在。

0: 我不加入爱的好像大佛。
1: 我还没有手工大佛，手工不错啊。手工大佛的下来，那我读这个读书。
0: 这读书啊，好，现在才是大佛老师。手工读的怎么读啊？
1: 啊，手工不错啊，怎么读啊？你？
0: 读读书。
1: 大佛嘛，怎么读啊？
0: 你讲，你们读书都没办法吗？
1: 我过来了，到处有答啊，有错。读书啥的，阿哥怎么说？
0: 不管那是他读海中大学还是什么，
1: 我也不管他读什么啦。
0: 对对，同意同意。
1: 他管你了，我都无所
0: 谓。他想当兵玩。
1: 对呀。
0: 他想当兵玩，当兵当兵。
1: 他想当，不过他不想在哈，不不不，喜欢那种苦，那种生活。
0: 很享受的呀，哈。
1: 对对，
0: 不
1: 是
0: 那种生活，生活。那种生
1: 活，他不要的。
0: 对，没感觉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好舒服啊，
1: 对，
0: 舒服啊，
1: 对。

客服从售高或者降手机都会进行的市场沟通，双方正面中正面的他讲的最后是他的俱乐部贵州天会社在台东的加北达电风水以及就是非常大，我给你跟大家讲过大家，这个

出。

0: 这个是背景音吧？对对对。
1: 大家拜托你走。

点流出了皮，当时的司机都不喜欢刷，他就跟人来大喊大哭，颤抖着说：“你说，我出警的超级经典。”

肉骨，把奶都挪出来。这是他喜欢的，然后他会一点一点的吃，一点一点。

工号码，点播了，好棒！广告主体还会说要挂，我搜索广告主体，点播搜索，进入广告号，到这个广告环节，要聊广告主题了。特别多的广告办法面临什么广告的问题，我们记住你要找到广告，找对家，找对你自己。

说一直在补上满满都很好的一些哦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一起关机哦，不算什么三六九九四，三六八四，不算什么，你这个关机，这啥子破烂规则都不懂。

父母

不能。

出轨。

0: 经中草药调配，清气解气，止嗽化痰，养气润喉，清热解毒。这个方法可以让人缓解困扰，放松心神。闹叫叫怪怪，好像就特别感觉啊，尤其是安尼闹大哭哭，真艰苦。赶紧的，快通清咳嗽，赶紧看大家，拢是较清楚。
1: 大通服药啊，遐啊吼，真咳嗽啦吼。今啊，遐那是做个，啊一直扫一直扫，做个拢看死吼。没有，安尼遐吼，食拢都不好诶，我做一个我出钱啊吼，较少会话，啊扫个很少。做一下哈，食下就放缓，就讲搞下空，较好啊。
0: 拢较袂少，然后空气散，
1: 都用啊，大家听讲啦，有这款上面哈，买来个食，好
0: 空气散，我这位超级拢真好用。
1: 咱吼加好的空啊，
0: 常常咧扫，扫街表，讲食大空气散，那空气样咧。风扫，吃风风扫，扫单扫，天下扫。那么扫北京，扫南，扫北南，扫扫，天扫地扫，天不扫扫。大扫，天不扫，地扫不扫扫。胡萝卜，胡萝卜，扫大大地皮，扫起的精神。大扫，天不扫，扫扫非常好。这阵啊，家庭人较多，都会下车、上车、闹车。感冒做事啊，我一直是在扫，扫打脚底变较贵。你包被子，你包裤，做一些来，穿背出去，穿背地穿。大风先咳嗽，挂电来只。暗时啊，到来时阵，风开始怪扫，扇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肌肉在扫扫地出来，含空白条的扫步声，扫到废墟，大风清咳嗽，静静静。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薄痰苦，大风清咳嗽，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法，过难熬，过气道，不怕清的痰，能够清出来，全部把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嗽，和你吃掉的耳朵。而且我大哥大姐都甲家属讲，大通清咳嗽，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不好。原来吹打，啉瓜坐地，也是吹打。大通清咳嗽，甲大家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超级健康。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就讲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得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两三块钱，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两三专门科，过马熬，过一包，就准好的烧一碗，大通清咳嗽。以上广告。今天家，咱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制定药方无详细不了解，便会挂金卡。空白，空空，空白白，空白。空八空空空八八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南白王刚八七情好一针。

我少年，每地事情手表严最受理，到即马已经83。今年96岁，阿伯住伫个台南市永康的中山路，而且开一间三品金表白一行，但总归成事。为少年做西亚也出西，出来摆摊到即马开店，用着专业的维修服务。为经常修复着时间长达80天，十个囝含病毒，即马用一种小型的治疗款方式为爸爸做展览，用电牌时针手表，用爸爸钟表指针的精神，地上上盖棺的敬意。范宗辉先生1930年出世，16岁去到高雄凤山。有功夫，两冬有出西，咱来台南做生意，先伫咧大庙埕菜市啊摆摊卖手表、卖时针，做时针手表的生意。后来含朋友合作来开店，渐渐生意愈做愈大。

台音效第九声部奏的小作家陈病毒李爸爸一生悬定被职人精神来感动酒店边这归归归委罪微型资料馆用简单的方式邀请社会各界加入时光隧道这回来了解在时间秋天啊慢下来历史故事陈宗辉先生开业初期一套早在桥头摆出门上岗查某囝就讲当年买一粒手表等于要开几个月薪水所以爸爸真打拼合适修理手表的功夫讲只要生理有够好厝内人就会当食饱会当过日子家己较辛苦淡薄无要紧查某囝就讲爸爸一世人来修理着各种的手表时钟会用手加传统的到即马的巡表电子表甚至是劳力士浪琴东方经典的表表拢有法度来修理毋若帮助当客太不花心收获着不一支来到店维修的手表时钟爸爸为着买也是技术我早期买日本的切蛋的金球做修理各种的金牌手表来了解到手表每一项零件相当的用心为了买修理各种的手表范宗辉先生也不少赞助购买到精美的机台家己生产机芯龙头和齿轮等等就是要时间手表继续支出正确的时间你说爸爸把家过车坐土地了现在把家行在地下室还在保留着当年混电西亚的这个教室都要一样产出买房子这些土地要来住掉现在的住我现在认为我现在看过爸爸来做会先生在三千零九十家行全部都有三百的增长期待在社会是到现在社会普及的期待人们关注这些是技术以及非常的经验以及的环境的参加现在是为了这些休息的经验款我们看得到每天天数工作时间休息非常时间为了做消费化设计，也就消费其他事，准备做未来。

紫金姐，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身体无清楚不了解，治疗疗房无详细不了解，便会挂金牌。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介绍来听歌，我不管你考好朋友，做见证，问三点别来广告，或者需要加上见证到专车，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三拜谢宜君、陈水碧、陈桥啊、问水西。

0: 讲。
1: 好。
0: 哎，大姐你好。
1: 哎，我跟你讲，迄、那个我给你买。
0: 买什么？
1: 买迄个驾照。
0: 驾照，大通驾照啦。
1: 大通驾照。
0: 大通驾照，刚给你介绍什么？
1: 大通驾照在。
0: 安怎算你无讲？
1: 就是迄个做司机，
0: 司法辅警
1: 不好，啊，搁在我生迄瘤病吼，瘤细条我拢无去啊。
0: 细细条吧，
1: 哎，瘤啊，
0: 哎，
1: 瘤，
0: 无
1: 啊，大小便也未个，
0: 大小便嘛正通，大便嘛好。
1: 哎，当大小便，当时阮老公食啊讲有效，我食嘛有效。
0: 你大便是便秘啊，还是尿塞？
1: 哎，便秘啊。我变的便秘啊，无老衰。
0: 本来便秘啊，即马吼，你房拢加加顺吼。
1: 哎呀，哎啊，搁在，搁在行就对啦。我
0: 唔。啊，你讲小便真好，是你本来有尿道发炎无？
1: 无啦，无尿道发炎，但是吼，放晒未讲介顺啊，平平啦。
0: 哦，安尼。
1: 我
0: 阿
1: 叫你房吼较顺啦，
0: 啊，未介
1: 顺啦。哎，安尼，啊，搁飞机停啊，啊。
0: 起花会疼啦吼，
1: 我拢甲同步照顺你讲安尼，
0: 老多会感一时啊才困落，
1: 这个在度安尼，
0: 加做会消炎，啊起花补正会拢有效。
1: 不了行啊，
0: 不了行啦吼。
1: 诶，不了行，我过不了行病，我九十岁
0: 啊。啊，你讲辛苦点的料，细粒料，我那拢无用。
1: 诶，其实较大咧消炎
0: 存。还是生地多诶。
1: 我再做做修复啊。
0: 生地多诶。
1: 生地卡骨。
0: 卡骨咯。生地卡骨吼，
1: 鼻腔嘛有消炎，
0: 鼻腔冇消炎，
1: 哎呀，骨头行啦，
0: 骨头行哦。
1: 我未有讲
0: 哦，我今日改成足济呢吼。
1: 哎呀，我九十岁啊，
0: 九十岁啊啦吼。
1: 哎
0: 呀，哦，阿姆谢谢啦，你今日起来跟我讲一下。
1: 你等于讲，你何人去讲？怎样讲？真正有效啊？
0: 真正有效
1: 啊？我是食大通加数尔啦。
0: 大通加数吼。
1: 哎呀，阿姆那边买哦。
0: 我讲
1: 大通
0: 教授，爱去，大通教授，
1: 都用最行的呢。
0: 啊，你
1: 的
0: 皮肤
1: 怎么
0: 较有较水？
1: 对，本来我是
0: 比
1: 我当
0: 中
1: 教授的
0: 人，
1: 因为我
0: 六十
1: 岁呢，我就。
0: 真的哦，差这哦。
1: 对啊。
0: 恭喜恭喜。
2: 我多谢你啦。大通教授，他们同我讲都有笑脸，一家你话笑语，内地也好去，外边上好办，别个继续便利啊，便捷的过去。依法点点附近，马龙后边，九重红，大通驾手，大通小助，我给你打开杯，大通驾手来考，喇叭细胞，非常器官，卡被多管内管，一般用卡固，卡等会修，对中脑力人真重要。在大通驾手，皮肤加加筋骨，加加腰，边加加筋腮，脑蛋斑卡清晰。高大补气，看起来较白，皮肤较白较紧，较无焦损。出门耐好多滴，愈来愈少年咯。比较水，较水的，赶紧买来泡。糖尿病、血糖也拢两百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白发症。糖尿病白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抗脆的，紧买来泡，抗脆较紧好。第心吧，无停机位，不如紧。你若比刚才那个操劳，你来跑，但是中背时段有劳难下，你做唔知，你或者不付菜，你来跑，他就摆低。查甫人阿妈困，甲手脑胶损，被大家坐比较摆低，你来跑，你也是滑稽。阿妈困，照镜看麦，大通教授，我咱的细胞画画。在心，他比较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好，让他的发白，身体会愈来愈强，不辛苦拜，毒素都给你分解掉，他比如快进跑，干那只工都记得，辛苦无论多一道三条，单三把，阿妈棍棒看卖，看一只一只步，地村内地外地，挂金杯来跑，就准红。大通加速，了那恶性的就是咁，有地位金杯来泡，中性的只要保持个安心。大通加速可以消减抗病毒、抗攻击、尿毒炎。最近听经常听听拉喉痛、缩水拉血、呼吸包，感觉吹气落一粒，消减较袂痛，气化加正向，
0: 加州病喙齿发病较紧，放了了。烧一顶呢，拢会遮哩。下顶感情的喙齿，洗出的白老血，面部皮包。为了吃饱，别来跑。我来听上吃一狗仔公，为解这句话，感谢家好弟弟，为较饱，今未来跑。食物件歹消化吐掉嘞，到一包啊，一第十分都未吐。中老年人消化较歹，今未来跑。大肠无论水水，一干半骨都白，闹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节个正好势。大便若做顺时的，规条的；大便若好办，做规条的，身体就正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是便秘、闭结，还是长期闹屎，都甲你调节个正好势。大肠加速，大肠消暑。要减肥，食不贪啊，骨瘤、氨酸化、痔疮、老人血、骨错、钙、血管钙条，拢放进化验精。化学一缸面包，一包泡一撮杯啊，分的提供水。食分的话，把七分滴的水，慢烧烧，慢烧冰，一定要分的。烧熟的放三十块来冰，胃肠好再吃吧。胃肠不好，一吃三杯困强。消化道等80%，大肠加速，一定要先备包80包，大肠加速的效果，你准备参加，我不考虑。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幸福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会挂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安排杨哲爱的《爱的播音员》。

痛，会头痛，一定痛真久拢袂好。看嘛，我感觉是生脑瘤。曾经挂过医师，陈天冠就讲，头痛是病症当中常常出现的基本，绝大部分的头痛并不是脑瘤造成的。真正需要提高警觉的是，渐渐连续愈来愈严重的头痛，尤其是透早起床，还是半暝困到头痛痛一个精神。啊，有的时阵头家家会更加痛，但是同时出现着目睭视力不正常、脚手无力、走路走袂在，出现着肌腱障碍，还是成年了后第一遍腰横弓癫痫症来发作，都爱怀疑是毋是有脑瘤。医师就讲，头痛自古已经对你十多年、二十年时好时坏，但是个头痛。通常拢唔是脑瘤，虽然讲一个独造成的特别的痛，嘛不一定是脑瘤。脑瘤引起的头痛，有伊家己的个性，但是讲的头痛拢无啥共款。脑瘤造成的头痛是渐渐进行的，是连续一直有的，而且会愈来愈严重。通常是最近这两三个月才开始，而且一路愈来愈严重。新的头痛未时好时坏，尤其是透早还是半暝痛一个精神，发腰头痛的时阵，发较痛更加严重，痛痛合并恶心呕吐，这是因为倒的时阵脑压相对欠悬，将脑瘤造成的压力做回来放大。脑瘤不是只有头痛，佮会合并出现这些变化，拢爱做一步来检查。医师提醒，若是怀疑家己有脑瘤，上个标准的检查就是广告的核磁共振。脑瘤有良性、恶性之分，成长的速度、处理方式拢无共款。真正需要是找专科医师做评估，唔通家己放不下，对竞争家己会惊家己。现场电话：0800-0-5-5-8-9。安装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明浩、地方环、本南、天王、包、新、安、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发散、大、通、有限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托拜托，感谢时间，交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啊、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哦、FM 88.7大人广播电台。
1: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叫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了，我明天就给妈妈去打。
1: 1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将甲七代当雄宗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黑草人参甲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丁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下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雄宗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当雄宗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雄宗之间，多谢，谢谢。
5: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
7: 每一个大地参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黄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按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分行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唐婷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唐婷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好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西北卡掏钱控的先卡，2525500。

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合作《干冰休息曲》。《干冰休息曲》这首歌曲，咱的林女士，林女士来到着咱的九如二路农友邮局，各位填报保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现在时间六分过，咱家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六分过咱家产品的朋友，把咱电话家卡入来，拜假拜二九，吼、哦。

来，感谢咱的好朋友，甲咱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歌声讲要听，因为我爱你要听又甜又轻巧的，啊，我说敢报唔到去。啊，因为我的失误，所以咱这条歌爱改报，爱改报报哈。所以希望咱这好朋友好好拍摄一下。我甲你加播一条歌的时间哈，因为我爱你，台语歌哦，哦，多谢。歹势，连线连无起哩哈，连线无连起哩了。来，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我来无声，我们说有问题，人未去了，哈哈，啊，这声大事大嘞，哈、哦。因为这条歌伊要听有轻巧的，这条歌就爱播迄种有轻巧，就爱播连线的太重。哦，那这一声大鼓一个底下到底什么状况？那伊袂播歌。哇，那这声哎呀，歹势啊！我个播看卖啊，吼、哦，播看卖啊。没嘛是无，哎呀，这真正是真叫出人的。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咱来甲找看卖，查看卖啊，歹势啊。

0: 有你的想法，你用看五个月，五个月十五万里啊。中信社社团的判八个月，那如果用高额金，嘛是十四万。啊，这个四楼的判七个月嘛是十一万。你是你，等于四十五里啊，佮加一个十五的六十啊。您若头家叫你掠到的部分呢，想到来判嘛，无可能判六十万。你赶紧落去啦！啊，你落去啦！
1: 来，感谢你因为咱参详收听关系就好的这个时间，安尼袂用是歹势啊，袂用是连袂起哩，安尼无要做咱过用钱的吼，安尼关系甲你歹势一下哈。因为我爱你，我可能爱甲你报钱啊，文啊是别人的啊，爱甲你吹一下哈。因为我爱你这条歌，用钱的报袂行，报袂行，是的哈。安尼我就爱甲你用针啊运的哈，甲你报吼，报啊爱甲你排第四条，甲报会到哈。迄、那个歌声是咧，你这歌吼，我头拄仔甲连线连袂起哩，即台机也有问题，即台连线机也出问题吼，所以甲咱来反射一下，抱歉一下哈，你机也有出状况。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的电话我关心空不心卡，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所以这电子零件物件，那是好事的。太气，咱嘛唔知要来处理，啊，无甲咱加，啊，无甲咱加讲，若出状况，顺便来处理，啊，稍来倒回去，爱倒伊家己知影哩，啊，咱唔知影。我现在不知道到这边出去也不知道，所以首先我先把你做新的消息等下再来说一下，我就要用钱来做的新的刮水翻水啊，我刮这边刮水，所以我们这个证明呢，他这个群人深信着网络诈骗，我们投资看不大赔，一间车辆车应该四百中间一百四十万，结果你到银行去贷的时阵啊，伊才发现着伊有诈骗的问题。结果当当要到银行第五届的时阵，伊去报警，警方随时伫现场埋伏，车手一个到，这个富人男出来解围，要银行的时阵啊，车手就叫抓着。要着这个车手肾炎，叫警方要着了，伊怎么办？即卖裁定收啊证件，啊，这个富人人叫用便宜的百四万，只有找这个少年啊，啊来赔偿。啊，这个少年啊，若有钱通赔就赔，啊，若无钱通赔啊，就无法度吼、哦。这是迄、那个网络的诈骗。另外来讲着救因缘呢。这其实要求什么姻缘，从那哪要求姻缘，你就是要出去外头跟人交往，你没跟人交往要怎么求姻缘，你有交往才有机会人求姻缘，没交往没办法人求姻缘、哦、咱这个男女之间姻缘累搞，就是要有机会去跟人接触，啊跟人接触了后，你有不才有法度谈下来跟人讲这个姻缘，哦，啊，结果啊，这个富人人竟然去找到一个新婚，上过世人话的新婚，这个宗教就是好吃的人害家无帮吃。我讲过啊，真正的心灵未叫你开钱啊，真正的心灵是欢喜、甘愿、乐观。伊袂起来，你讲叫你来开偌济，拄偌济。乐观就是你欢喜甘愿的，比如讲，啊，我来求神明，啊，神明互我趁钱趁足济，我摕我部分趁的来回馈神明。神明生老咧，我来教付一个空乐队，我来教付一个布袋戏，教付一个歌戏，教付一个歌声道。但是讲今仔日的酒钱拢开我的，饮料开我的，啊，今仔倒些全部拢从我包。哦，啊，你的收入，后边人去收入，啊，多少的钱，全部三十万、五十万拢我开，啊，别人收偌济，拢别人收伊，哦， 啊，迄就是因为家己个人欢喜甘愿，知影讲新人家斗三工，啊，可以吼赚足个钱，所以摕部分的钱出来归基新人，都是欢喜甘愿的啊。啊，是人咧起标，一支两条七百万，两支千四万，啊，伊吼赚足个钱，伊本来袂顺，啊来只拜拜了，拄啊顺起来，啊顺起来了后，伊咧感谢新人，新人咧起标，两支两条千四万，伊一声就甲下去哩。爱、啊、就是感谢，爱家己欢喜欢欢的乐观呐。啊，像这个诈骗集团呢，这诈骗集团讲安那呢？讲伊有姻缘吼，啊，得爱带单啦，得爱迄个做爱做法会啦，做法事啦，啊，办理皈依啦，安尼才会当有迄个姻缘呢，正缘。结果本来啊。皈依在这个庙里内底，皈依一届是三千六，你要拿去给我要收，从三千六的费用，甲改做三万四千六。现在世界的信徒亲朋好友总共十五个人来救姻缘，十五个人救姻缘啊！你看完，我来想了。感情真的因缘爱用心灵求的吗？不是靠你自己努力的吗？阿妈无感情无好，不是靠你两个人阿妈无自己经营的吗？心灵就我用来斗家手啊！五行不救，不是五行不救，是恁家红尘水百里，五行徛尾救袂你。所以我感觉这个物件吼，有时啊想想会使可怜，家己唔好啊经营家庭。他、啊、来要求心灵，心灵到那个灵力给你用，结果这个新军老张的，这个叫张当机的，当机的，这个当机的，我好叫土司吧，当机的，这个当机的，伊个信徒讲吼，只要拿皈依啊，就会当有正缘的，全部每一个人交的钱，就是一个人三万四千六。高窟，贵到三万四千六，搞你高么？结果总共十五个人交四十六万五千，啊，咸在咯。结果最后，这人叫这个当地甲骗家问问说，这件案件涉及的信徒甲伊遐亲朋好友全部合集。来向着这个当机的来个提出告诉，这个当机的叫用判赔偿九十六万五千，好嘞。我就讲了，靠！你信总搞信单，我怕拢判你。因为那个公爵嘉义，嘉义是个某人开车，啊，就撞出撞出去，撞了条街，撞了条路，弄死，我个后背。没了，这个没人开车就从弄就到这个了，这个弄就从那条了。他说的是这个我这个进，到这边就是人，他三回音啊，拢受伤。这个查甫人，我叫我来到现场啊，来主持的这个零点四六，他超过着标准。伊只工作严重，强调伊来个医生发班，食酒开车发生车。另外那个工作防止诈骗当中，中雄啊有一个囡啊，真个唔是讲囡啊，是少年啊，有一个少年啊，他甲警察问讲，大人啊，你甲看这个咪诈骗？大人讲什么代志？这台中市第三分局员警最近去社区啊，他来宣导防诈骗的时阵，一个二十二岁姓陈的乡农惊向前。拿手机出来问讲，大人啊，这个是诈骗。这个警方就来看问讲，这是什么物件？叫这个少年人家讲哦，啊，这讲政府有补助现金嘛，讲会当千百块一百万够影。对方一直不断把这个少年啊讲，真侪人千百块一百万拢过关啦，毕竟钱拢入去啊。讲个成功的案例啊，叫伊爱来请。 这个少年啊，拄啊刚要把伊个口舌交出去的时阵啊，想讲，啊，起来警察就来啊，啊，就甲警察门看卖啊，警察都有心来啊，加大两工啊，现在伊就甲这个警察门看卖啊，问讲这啊，到底是不是真正诈骗？敢是真正有啊？警察甲讲，少年诶，这哦诈骗诶啊，政府无要补贴恁一百万呐。伊这个诈骗啥呢？你会当去申请政府的迄个贷款，啊，利息低，爱当申请一百万。啊，当然咧，有少年啊，你知影嘛？银行啊，银行甲讲咧诈骗，人将乌白骗，要紧。有时啊吼，无什么社会经验，咪拢做容易受骗。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空空，咱这是跟咱的电话挂关系要卡，掏钱空要钱卡，歹势啊！一、那个我先，我先，你诶，因为我诶你吼，所以我爱来找，毋是有钱诶，应该是爱，因为我来这找无有钱诶啦，应该也爱找一点仔问诶啦，好歹势啊！我你歹势者来，听一首《思乡情歌》。从前关就怪叫咱陈太太叫咱公司叫陈伯和是玩大官的，二四点话陈伯讲了完，到底要听《思乡情歌》。

兄安来安慰我，也是感觉是幸福。

用安泰安慰我一天到一天向风

0: 过一过。
1: 八十二岁唔捌食平价药啊？
2: 唔捌。
1: 你是安那个
2: 咩
1: 啊？你是安那个想要食平价药啊？
2: 啊！
1: 你是安那个想要食外药啊？
2: 因为阮当有人食嘛，
1: 哦，你看
2: 有人食无花嘛，
1: 哦，安尼。
2: 啊，有人食无花，伊讲袂歹呢，食汤袂歹呢，
1: 食好剩完就对啦。
2: 食，我讲话我无我食好嘛。啊，我想寡食，哎，寡我不爱用。
1: 安尼哦，
2: 你要唔使咧？
1: 啊，即、這个你食个袂歹，你就我到时陪因冰冻去
2: 啦。啊。丁中我来补啊！
1: 啊你哦，
2: 丁中啊，中华丁中啊！
1: 啊你哦，啊你
2: 讲，我今天去走，啊我做个运动，他喜欢叫我做健美，啊我做个运动，伊讲我行得伊啦，哇你行得有有有有十外个行得伊啊，啊行上我八十二米啦，
1: 啊就对，
2: 啊那呀，
1: 哦，
2: 我讲伊，我在那个讲讲，我伊麻烦你个卡头才正好，
1: 嗯，
2: 我讲。我是吃好想玩啦，啊看你个剑啦，那要吃哦，无我这先倒过来吃看嘛。你讲讲得我挂，
1: 嗯，
2: 啊啦，啊我讲好啊，无你挂，啊我下雨也要做掉哩，
1: 嗯，
2: 啊你决定了后，啊今麦又挂掉啦，你挂能挂啦，
1: 你
2: 又决定了后，我可以挂能挂啦。
1: 啊，我先我一讲哦，
2: 啊
1: 你话呢，好想玩多个，多个多个来讲，啊，
2: 好，
1: 谢谢。小本的天宝好正丸吃了效果真好，搁在倒个朋友食。这个阿伯八十二岁，阿个朋友四十几岁，结果就要出去行路，因朋友讲伊脚无多人行。阿伯甲讲我今年八十二啊呢，你甲四十外尔，你无人行。结果伊咧讲，我啊，阿伯你个脚头真有力。我讲我着拢食只天宝好正丸，甲我过掉咧啊。啊无我有法度。结果啊，听这个阿伯咧讲，伊有拿去买天宝好正丸转来食，食了即卖啊，脚路足好，脚头嘛足有力，啊行路嘛足舒适。嘛，要来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买咱这款天宝好正丸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天宝好正丸，咱等下迄个脚头较无力，啊，脚头较退，站站袂在，扑扑袂落，要爬爬袂起来，啊，筋络病骨头的酸痛症，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把酸抽痛。买咱的天宝好正丸回来吃，手无压悬，脚无凹弯，脚头无力，天宝好正丸。那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未通透，啊，迄、那个阿妈关筋按动动硬曲曲啊，啊，头壳戆，头壳乌暗平，失眠搞梦，啊，耳啊机血压欠悬了，食咱的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病。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入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丸。学生囡仔用脑过多，血压欠悬，引起了头壳乌暗平，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狂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就集中，食天宝过脑丸。还有个云南朋友过来吹着风。头壳疼，头风，天宝过脑，天宝清里面无完一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食。目睭蒙无声色，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吸着光，吸着风的老目油。尤其那咱个长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个咧老老。甲换一罐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里面无完，等下甲咱过眼底。目睭若要甲保养，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卫生福利部是二四元即可，有清怡能力的，去遐顶管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容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忙，放紧紧，健康放一束啦。啊，咱的天宝养容丸，利水消气，温心化气。啊！你若放尿放未出来，腰子心痛，讲甲咱天宝养容丸，这个倒尿的，啊！是用这个放尿放咧过来变食天宝养容丸。这天宝养容丸啊， 也当甲咱李醉小静温馨化气，女性朋友做到啊，闪着砍家手拍家枪出一个动力，换较重的物件就闪着天宝雍容丸，天宝丽金配。皮了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我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啊，夜生活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丽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通困的天宝丽金配，暗时啊晚困的，常常咧熬夜的天宝丽金配。来安排着这歌曲，首歌曲叫做《因为我爱你》。啊，这连线连好啊，会用起来，会当笑。来，这歌主名歌声，歌声叫咱公司叫天宝，天宝。雍容丸两罐，天宝过脑丸，天宝养心丸两罐，甲天宝千亿灵宝丸两罐。咱刚才点播了收听歌曲，因为我爱你，和你共同做来分享收听，多谢，谢谢。
0: 台湾人，我要来听。当初和中国打拼是正经的义务，你唔通为我低头伤心。我的弟兄下飞回来安慰你，十天了，目屎金一滴，你叫叫，等我来地下，是吗？

好。

来个报告着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各朋友来到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各个节目时间。屏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各朋友来到阮捧场收听。新的26多名的警员涉嫌着白单的案件，叫人停职起诉。那么基层的员警在网络顶面铺文，说新竹市警局2冬外前突发着交通罚单白单的案件，输掉着20多名的员警，遭受着新竹地检署伊着多利罪起诉，到今已经停职年半。这个期间已经有人面临着真大的诉讼压力，不幸来发生着危险的代志。一面着新竹市警察局局长，甲这个长官对着遭受停职员警的权益，甲生活拢无该关怀啊！而且涉嫌着甲这个相关的建设公司负责人往来，即卖有违建的人员应该遵守着利益的分配原则。呼吁着相关单位啊，爱查明，唔通予基层的员警啊受着委屈。而且吼，停职的员警停职当官，调查一件案件，调查一世人。这红单，迄当时就是开白单换红单，结果。白单无话红单，这件代志，你若感觉真严重，要甲因撤职，你要甲因撤职；你若无要甲因撤职，你着分复职。卖伫个所在黑掉诶，未那唔诶，啊分停职。啊，即个分停职，到底未来要哪样？因个前途茫茫了了，一片的茫茫。10多名的员警啊，那所以哦，一个案件一查查当段，停职当段的时间，他因两命半生嘛，停职这段时间命半生，那现在啊，因讲政府人员是执法人员，煞执法犯法，阿叔哦。红单的事件，你若感觉讲这足严重、足重要，归去，你就甲因撤职，互因去找别行头路啊，卖做甲下掉的。啊，你暗恨撤职，暗恨复职，啊，单互因领半薪停职，占亏，啊，搁减人，搁有遐警员啊，的迄个亏无人补。无大件基层，迄一减减一大堆人啊，足歹做人过，嘛足歹值班，足歹值勤啊。所以哦，未使拖啊，即个代志啊，事实拖了有较久一撮，一拖拖当半，真该。

0: 经手，看要把这个代志安那办，办办好些，该爱互因复职的，要互因复职。哦，啊，爱退职的去退职，啊，通知第一个所在是要动作啥？哦，这个宜兰车头三街半暝无平静啊！那当时刚好是宜兰成功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哦，照理讲是应该要值班的。那当时啊，那当时的台南县陈东山县长啊，在做县长的时阵，伊伫顶上每一个迄个乡镇市啊，那是有活动，爱就会带经费，互因去迄个所在啊，请人演奏，国家的演出。你知嘛吼？变那办活动，整个的古德兰馆闹得滚滚，迄、那个白河啊、东山啊，哦，迄种面，迄种有音乐节。管安尼啊，足侪所在拢有迄个音乐节，即卖拢敢若亲像无听到啦，无听到人有迄个什么节、什么节的演出。较早哦，迄个莲藕节啦，新市的白莲舞节啦，啊，什么迄个咖啡节啦，东山的咖啡节啦，足侪啦。读者，迄地河啦、东山啦、啊，哦，啊六家啦、龙林，我只要那是有所在有迄、那个，什么所在有什么节，啊政府呢就补贴，互因请迄个国家，啊来遐演出，真闹热，现在敢若全部煞有声调，哈。本来迄个赤坎楼啊，每一工拢有编列3000块以上，有迄个每一个乐团去遐演奏，啊有人去遐听音乐。后来因为赤坎楼去学着古式，迄、那个音乐的演出我停起来。啊，自从迄个疫情过来了后，敢若亲像即个活动。嘛，大天班，他这是由着政府来提供音响，提供场地，啊，开钱啊，啊，请人去演出，啊，因吼、哦，你若欢喜要来演出的人就来，爱当新出，啊，超过三个人以上演出，一届3000块，哦。现在刚才想咧，唔知想我如果是唔晓有无啦，因为我足久拢无听呀，啊唔叫咧演啊，无咧演。喂，你好。
1: 好，听到啦。
0: 哎，是。
1: 你家是关多少？啊，是关过关。
0: 啊，过那会甲过过来拢要大关的呢。
1: 过关。
0: 过那会甲过过来拢小关的就好。好，
1: 好，
0: 谢
1: 国
0: 林。
1: 我
0: 好过来
1: 咯，好过来，你是白过年，你是哪天过来过来？
0: 过来玩到好过来。
1: 是过来，是过来到你。
0: 啊，这是过湖南白嗯。有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不知道。啊，你做什么的？干做什么的？你听啊，你我的。
0: 什么名啊？
1: 是啊，我是这样。
0: 哦，兄弟姐啊，有我知啊。
1: 还是是
0: 完了。
1: 是，看到了是的，好有喜欢的。
0: 过那晚了，过那晚了都用心完了。哎呀，好送人干杯！
1: 啊，
0: 好送人干杯！
1: 你
0: 现在不要像你家讲，好送人过那晚温情晚，阿家湖南别安尼，对不对？快点买干杯！好送人过那晚温情晚，到湖南别安尼，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对哦，安尼是吧？
1: 你家送什么？
0: 再来一个。
1: 我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啊，好啊，你好啊，好好谢谢谢谢。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家人的电话外关是要卡头前，放在心卡，二五二五五空空。来，听歌。这个依然文家叫成功了，依然成功音乐节了。啊，在那个活动的期间呢，啊有真侪游客在遐出入，不过有两排人嘛。伊卖票门啊，到遐所在商店遐烧钱呢，升起来。哦，警察来到位尔，双方面要烧钱啊。啊，警方拿枪械人全部拢来抓起来。啊，烧钱的原因是因为讲话上大声，人家制止。啊，制止无咧听好，双方面就抢起来啊，准备开始崩尔，警察就来啊。警察将着这群人啊，拢总在医生发单二五二五空空，甲咱的电话外关系控约信卡。风格。
1: 我啊，我进卡改食足食万，你敢两万块啊？你啊万块嘞？
2: 是什么进口？就是石桥的。
1: 我石桥啦，啊石桥喏。
2: 嗯。
1: 阮朋友来招待，伊在工作区边来食啦。
2: 嗯。
1: 啊，我甲讲好啦，我去买了卡开多了，买了几只呢？安尼呢？
2: 啊，你的目睭嘞？
1: 目睭我从啊停的食这啊啦。
2: 好好啊，你去年到家。
1: 我啊，我只有老家呢。
2: 啊，大概是。
1: 你帮我进啊。
2: 嗯。
1: 卡无，我进来换只卡。
2: 哦，我晓得，你去买路卡好几啊，你当先去困下，全部我做完那个。
1: 嗯，对。
2: 进就好，进去吃好呀，你当先去困。
1: 我昨晚有卡无，那个进我当换只卡。
2: 哎，对啊，你本来就把只好几啊，停下你的卡表上部，你当专心下全部。
1: 啊，我卡哦，昨晚去包山做出人哦。
2: 嗯嗯。
1: 一卡打五哦。
2: 嗯，
1: 出高的把那个出高大腿去的那个，
2: 嗯
1: 我去空住的呀，
2: 还有家庭不好做，做一下对啊。
1: 对
2: 啊，
1: 我大家拢有吃。
2: 安尼好，好，感谢你啊。
1: 谢。
0: 像阮的天宝清义明乐园，啊，甲天宝好正园，食两味，拢食到效果真好。这款天宝清义明乐园是专门咧甲咱保眼底。咱这个眼底呐受损，啊，咱这个视力就减退，看物件都未清楚，啊，目睭就会安尼雾沙沙，啊，目睭蒙、目睭雾、目睭看未清、看未明，啊，目睭会点、会酸、会涩，哎呀，咧擦擦压压杂杂，惊等于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尤其是咱这中辈时代年纪有啊，目睭会酸涩、会痛，目睭使阁流流。为咱这款专门顾目睭、治疗目睭症的天宝千亿明乐丸，把咱的目睭的眼底顾好用，目睭的眼底甲顾好，看物件自然就会清楚。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查要来行东往西做无方便。天宝清亿明乐丸，你甲买转来吃，甲咱顾眼底。卫生福利部是有速干机构有清理能力的，有其他顶面的天宝清理明目啊。啊，那天宝好正源，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飘痛，手袂加悬，脚袂凹弯，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啊，要徛袂在，行路脚会足够酸痛，尤其是咧脚大夫。啊，做到酸软痛，天宝保证。筋络板难做到旧卡筋。 啊，迄、那个行路卡也袂起来，行两步就软卡稳了，对袂起来，天过高顺完。迄、那个按照古早法的连接炮姜接制错差唔妥啊，身体前筋路边吃天过高顺。那、啊、若是咱的天过过脑丸，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袂通透，迄、那个那关节内咧按的硬筋。啊，头壳会疼，头壳会乌暗平、失灵、耳仔机、血压偏高，人的过脑丸改善了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灵交梦，歹困歹入眠，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道过脑丸。用脑过多，心情过劳，血压偏高，头壳乌暗平，啊，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天道过。脑丸，啊！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动动，该停停啊！迄、那个交流，撮尿头闪尿尾，啊！那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捏尿捏袂掉，就靠交流的天宝养龙丸。你放放无放紧紧啊！啊，放尿拢放一波久的天宝养龙丸，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二水消泄，运行化气，天宝养龙丸。那么是我们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来去做成就那个果冻的形体。那么天宝益生菌用到20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几下讲爱开便所，开一届，每一届开便所拢开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开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啊，那天宝养心丸呐，哦，咱也是迄个心惊胆呀，心心未惊，最后搞紧张、搞胆惊，最后掉生惊。天宝养心丸，可以哦。
3: 嘿，
0: 来，2525放空，当然要定位我关系控的声卡安排好听的歌曲。来，这首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来妈妈千里也保重，你有阿姐，你有阿姐叫咱家重新运气善，甲咱交代穿穿土的唱听的歌曲，咱来不如共同做来听这首。妈妈千里也保重。

将你离开，生日是将将你离开。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院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话三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们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中秋遇上国庆，廉价欢乐开跑，赏月、吃月饼、烤肉，还有热闹的烟火，节日气氛满分。欢聚时别忘了消防安全，用火有人顾，用电不超载，烤肉远离易燃物，爆竹烟火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释放。烤肉结束，记得确认靠火来去熄灭，回家前也别忘了关闭电视及瓦斯，做好消防安全，开心相聚，平安过节。台中市消防局信义分队祝您中秋团圆，国庆连假快乐。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无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雨水。雨水以前叫做雨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和无水溪甲八富村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
5: 玻璃桥林区打牌景点，最大的秘境，打破着侧边浪波、靠边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靠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昆虫精灵，住伫这动物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各位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苹果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各位来跟捧场收听。头一个阮们公司的产品，阮甲你调一个，一个咧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客来叫买物件，提供提供的苹果必定咱的做苹果来叫。是天保这台歌，不是天保咱卖歌来个公平。我在礼拜，我在礼拜大环境持续偏东北风啊。另方面，嘉南北岸甲宜兰地区局部短暂的阵雨。桃园宜兰的地区是坐云到好天，云到过了中南部山区南山的落雨机会。中南部有较少了一些，哦，爱注意日头晒。这个温度方面呢，北部甲东半部哩，当时啊高温差不多29至30度，中南部是31到33度。那么中南部地区来了，会当达到34至35度，甚至有所在来到36度。那么低温呢，不是低温，我认为是20度左右啊，哦，甚至是中南部稍微温差较大。爱出这个生意，因为三个人还能合作是不允许的，我们大家能轻松的来做一套啊。是的嘛，感冒两个就可以了啊。你这个天气偏恶，好天坐云26至29度，金门好天坐云24至29度，妈祖好天坐云24至26度啊。哦，这个部分可能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朋友收听欢喜聊会，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各位来跟捧场收听。安排好听歌叫做《淡水古琴》，第二时讯又叫各位天宝郭正元王太太，阿高在点播的收听的歌叫《嘉义市公园》，又叫各位天宝郭正元林大哥，听这首《淡水古琴》。

来感谢好朋友的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个过去伫个内底啊内底出出入入的，啊兄弟人，这个叫做当年代，这个当年代。过去曾经咧担任着修行人再生协会理事长，后来担任着这个修行人服务中心的社长，还有后来担任着修行人服务中心的社长，再生修行人服务中心的社长。啊，这个当年代啊，过去伊伫个台面上，我那属于真普头的一个。啊，因为伊伫个内底啊，就出出入入啊，我那足济抓，最后即个佫出来，伊就无佫再去牵涉着一挂迄个兄弟事，专心来做伊个特效公司。爱进推销公司吼，就你那里来，你要出来了后，找无头路去找伊，伊那看你会吓，老你就爱做伊个工课，啊了就配合伊个推销，靠推销公司来咧生活，哦。那么伊吼真讨厌这个青鸟，伊讲伊要找这个出家的修行人呢，啊来组成着乌鹰部队。要来消灭青鸟，你刚才讲这种话吼，足危险的，因为这是有恐吓公众的罪名，所以这个当年代的最后的2024年的时阵呢，阿姨讲伊要组成着乌鹰部队来消灭青鸟，那要去啊。啊！依照中央公众的罪名，将伊来起诉。最近身体无好，伫10月7日，王兴义，因某出来证实的，讲这个当年代76岁，哦，伊咧死之前呢，又讲，伊讲我知影讲吼，我时间出无偌济啊，我有奈有出讲，伊差不多时间到啊，要去。因为我那个讲到台南林店，土库一街，这个土库一街有一台坐车，弄里人兜内底，将人的围墙啊共弄弄，规块围墙啊都要共弄落来，然后共弄里人的厝内，好你家知，弄歹围墙啊，甲弄歹车库的铁门了，无个弄着别行啊。你弄歹围墙甲弄歹车库的铁门，这吼、哦、来修理较轻巧。你若弄歹人车库的车，还是弄着人，一气就食力的。爱食酒，酒食了开车，特别等完世界的时阵，想过青光，为人的墙壁人结了，另一个，因为墙壁甲车库的门拢拆了。叫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将着这个司机来医生发办，这个司机姓赵了。啊、哦，那么当然呢，食酒开车，这啊会吊靠摆脚，因为好加载啊，医生好运无发生着任何人员的伤亡，所以这台车吊个无加没收的。这若发生有人啉食酒醉啊开车发生有人伤亡，那台车就爱。都在吊销啊，都在没收啊！哎、欸，你吃酒开这台拖拉机遐大车，这好你家在多好拢无发生什么事件呢？我那叫搞掉拢稳死的。因为那个讲到这个外口面的道头啊，这个客人会记写一道单，所以讲这个世间呢，人是啊。谁那块有的人会抓狂，会怕死人，会像这个状况。有那
有时就是饮无可能嘛，才会发生这个事情。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甲人的太太偷吃，偷吃这个太太，这个个偷花啊。啊，这个偷花哦，伊看这个查甫人有偷吃无偷吃，咱唔知啦。啊，规定哦，伊就讲，这张纸顶悬写讲，因为因某啊未生啦。即卖趁着这个查甫人上班的时阵，甲因这个某偷花啊，再去杀人，杀人，啊了后已经伫个迄个新北台北发生几落个性关系。那么高雄这个查甫人，咱甲号一个名，叫做阿炮啊。这个阿炮啊，伊的奥多麦发现着一张传单，迄个传单顶悬呢。写着因某偷花啊，甲这个查甫人偷食的状况、哦。那么偷花啊，甲这个查甫人偷食，啊，因翁啊，看到这个代志了，抓狂，单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这件事件吼、哦，因为花是查是别人写，写迄个人敢若用写呢？伊根本就无当证明讲何必要偷吃、哦、那么因为去用讲的这个是偷花啊，所以有资格通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是偷花，偷花因翁是无资格人去提出告诉。那么这阵的案件最后偷花甲因翁跑啊，两个人啊。两个人离婚，啊！这离婚了后，这个炮啊再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后来这个代志败诉。由法官认为，这件代志的事故写这张宣传单是写因太太，并不是写这个炮啊，所以最后法院裁决这件代志无罪，裁决无罪。我真罕咧听着讲太太偷食，翁婿到尾啊过判无罪，真少呢。是到底过了唔对，其实是安怎样我唔知道。我罕咧听人讲，迄、那个太太偷食，翁婿过无罪。你若免甲过三，你着过妨碍配偶权就好啊，过遐个讲啊。你若过妨碍配偶权就走袂去啊。台湾呐、啊，大盖和游艇。为着两栋机港出港耍，发生着这个船啊，这台船啊冰船的事件。那么这阵的案件，船啊冰船的时阵，边后在迪拜啊人家经过，在迪拜啊人家经过的时阵呢，迪拜啊船长看到有人跌落去水里，当下把其中一个人救起来。啊，两个人，其中两个啊。趴伫个即个变过的船啊，顶悬挺好人救。另外一个人失踪，船长接到报案，即、這个船长赶紧通报海巡人员，海巡人员接到报案了后，随时进行救援，将着这三个人甲救起来。这三个人救着无代志，但是胖起迄个到今仔未救着，胖起即个找无人，哦，哎呦，出海。去抓鱼，身躯一定要穿救生衣，无穿救生衣危险。鸟你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就歹啊，歹穿穿迄个歹。这个歹啊，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叫阿嫩啊，阿嫩啊属于高乙系列。啊，这个歹啊，甲阿嫩啊两个人斗阵一段时间，这个歹啊，气压也真歹。当然卡袂当着，甲因女朋友冤家啊，啊，就甲因女朋友拖起来弄，拖起来推，甲因女朋友拍甲乌青目睭。那么不但甲因女朋友拍甲乌青目睭无大劲，佮利用因女朋友的网络，办着面册、赖、IG 啊、酷狗，即个账号啊，啊了后改迄个相片。
抓到去三毒着伊个面册好朋友，无大紧。因这女朋友可能对话，这个私底下对话内容，搁去后呀，阿该查到了嘞。我嘛唔知因这个男朋友到底查到要从啥，哦，是要小哥吗？还是要小妹吗？这个查甫人因为无摸过，阿讲变经着咱的电脑内底资料，阿个伤害啊。了了电话，伊将着这个派啊，改判处五个月徒刑，会当一颗罚金。所以昨天啊，若要交男朋友，目色爱较好，目睭爱变较金的啦，吼、哦。那个讲着这个东京顶级的烧肉店，这个东京顶级的烧肉店，伫个富金秋集团呐、啊。在代理之下，在台北市的大德开一间海外的小肉店，东京顶级小肉店。有一个富人人，伊甲因朋友来到这间店吃饭的时阵，灌两罐爱马仕的，不是歹势，灌两罐红酒里面。这两罐红酒是家己私人榨里面，伊的开酒费是4000啊，可见这两罐红酒无俗的。啊、因为这间店是高级消费的，所以入面的人拢是好嘅人。这个富人人甲伊朋友来到这间店消费，又掼一挂掼一卡卡棒爱马仕的无俗，应该正八万啊走未去啊！吼、哦，一个卡棒正八万啊，应该走未去。那么这个富人人来到这间店吃饭的时阵，开红酒的是因内底面的员工啊。伫咧开酒的同时，家递两滴入去伊个皮包的所在啊！这是这个富人人讲的。这个富人人讲，因咧开红酒的时阵，家伊个皮包递两滴红酒伫因啊。那么这件案件，这个富人人向着这间店内底面的干部啊来申诉。讲哦，恁内底面的员工伫咧倒洋酒的时阵，甲我滴两滴，伫我的卡棒顶面啊！哦，没有，这卡卡棒叫人滴两滴红酒伫卡棒顶面的时阵，你敢知影讲这卡卡棒送去因原厂维修？这卡卡棒哦，送去爱马仕原厂维修，一卡卡棒的修理费要93万。当然那是一开始还得几千块，因这间店按算要付钱，但是伊唔知影讲这卡卡棒去修理的费用93万，我这93万都叫做毙命啊咯。这桩案件，这间餐厅因本来是想要先事后性简单处理的，哦，这个富金出来这干部出来处理的内角。本来是要先事后性简单处理掉，那如果吃万块，因愿意付钱，但想袂到，伊送转去原厂，原厂讲修理起来93万，来一个卡棒哦。好，这个代志，当这个富人人通知这间小肉店的时阵，这个小肉店话讲歹势，迄当时。我唔知到底内底情啥啦，为着要互恁先事后性这个代志，我想几千块要赔赔，准拄好，唔知爱93万啦。啊，可能93万，我来，阮得爱证实看是唔是阮内底员工在利用的啊。所以若买就是小个。这个富人人起码一礼拜啊，讲你事当时敢答应的，即卖敢答应要敢处理个搞，啊，结果即卖煞敢花啊，即间。富金秋集团出来发声，本来富金秋集团是按什么先事后性这个代志得安尼，那安尼几千块有咩处理你的？准拄好，啊伊嘛想袂到讲，滴两滴红酒伫卡棒顶管修理费要93万，所以证明这卡棒2-3百万啊走未去啊，啊、哦，好，来。即个富金收工，伫包厢内底，
暂时去，并无录到是阮内底面的员工甲你滴着红酒，冇可能恁甲你滴着。所以，甲既然有可能恁甲你滴着，都唔是阮这边的责任嘛。所以希望这个负责人，请你提出告诉，你要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关于裁决嘛。法官裁决起来，看需要安那负责啊？啊，你唔知来怕什？哦，唔是你今日铺门伫网络顶面讲，我那多那就会当照你讲安尼行，因为你即卖无情，阮调监视起来，结果监视器根本都无录到，这个红酒安那滴着？你迄阵人伫内底，你嘛无法度人证实讲红酒到底安那滴着？所以啊，这件副金收讲啊，你着提出告诉。啊，到时阵合法官去调查，那调查出来的结果是阮公司是另外负责，阮当然甲你负责啦。但如果那是调查起来查无证据，你就袂当讲是阮甲你用的啊，对吧？而且副警署因此卖目前一开始是按顺公安的简单处理的，像怎样上顿的原厂修理要93万，一卡卡棒上顿的原厂修理要93万。所以其实咱这间公司已经很明显态度就是要所以行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因为因调的监视器起来甲看的结果是无法度人证明讲这个卡板的红酒是阮公司的员工给你滴的，所以这到时阵要收割就真咧割呀，哦。啊，这间餐厅经营嘛无俗啊，消费有那无俗啊，所以啊，有时阿咪来讲，简单一句话就是，这条钱上大条啊。你看我今仔日阿杜安呢，佮辛苦啊，因为当忍耐范围内底，因为心事属性，你啊这件代志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这间店现在目前才看起来说，哦，我要收购到93万，他说是我拍片的啊，93万，如果今天你去到法院的所在，法官也不可能判93万高，因为法官也在看，法院自己本身保管这个卡棒的时候，保管也不好势，也是有哪会负责任的，所以真正到尾店哪有责任，他也是要看责任的关系到底大。还有一个查甫人离婚之后，发现说因某跟两个人有婚姻的当中啊，因某甲一个金星林，金星林就是过去捌犯错，啊关了出来，重新做人啊。有改邪归正无？唔知啊。重新做人就是重新搁再出社会，出来甲人啊，迄、那个就环境伫内底关了出来啦。啊，拄啊关出来无偌久啊，金星林，哦。因为这个太太跟这个金星林两个人啊，有一在车顶啊，足侪届拢互相称呼老公老婆，而且互相之间拢传出了着真热烈的对话。这个查甫人离婚了后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因为两个人因拢讲足热烈的话嘛。证明讲，伫两个人阿未婚姻阿未刷进程，因都已经吵架，所以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想未到一审的法官啊，因为讲因两个干阿嘴讲尔，而且拢伫车顶讲的，未当证明讲因两个人吵架，一审判无罪啊。来到高等法院的时阵，高等法院法官讲。那如果因两个人无安怎，无可能写到遐尼深的遐尼肉骨啊！什么买那送拢一直爱挂车啊，一直买啦，一直来，我较爱介意你汤了了啦，我足想你的啦。哦，法官讲的啊，那如果这两个人无安怎，因无可能写出遐尼肉骨的物件。法官讲咧，想到你哦，哦，如果来今仔日一般的交情的男女。
一般的交情啊，咱无可能去甲对方讲这个话。应该身躯边嘛，真侪女性的朋友啊，咱够可能去人讲这接无水准的话，一声嘛去唔怕呛。哦，所以因两个人之间绝对有一定的交情，我就甲判这对男女爱赔人情安20万，专栏确定。如果人问两个人无安怎，那有可能讲到见肉骨，讲无论安怎样爱挂脱啊。如果你好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空到先卡。我安排的酒店挂票，酒挂票叫做难忘的人。那么我人就挂叫咱的吴太太来到生活高站边喝茶，又叫各位听众好，新闻跟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挂叫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难忘的人。

0: 广告。
1: 你原本是
2: 安怎？我开五千几呢。
1: 你原本是安怎的？
2: 啊。
1: 你原本是安怎的？
2: 饭店住，本来我那食迄度北湖各位暗。
1: 哦。
2: 啊，到卡拢有当到一暗时啊吼。
1: 哦。
2: 啊，下晡时啊，就拢会煎咧卡下盘。
1: 哦。
2: 我讲得滴，拢会落杯。
1: 哦。
2: 啊，我听你安尼讲落下盘，下晡伊来盘来吃，头一关吃一关，就对啊。卡
1: 消啊
2: 啦！
1: 哦，全部用面完。
2: 对啊，即个对价吼，即那是卡拢消未啊啦。
1: 卡拢消了啊。
2: 对啊，我是咧问你看咧，通继续对价唔通啦？
1: 我跟你讲哦，咱这代过油脂啦吼，啊你咱油脂较过的吼，啊你就食两摆食六粒就可以啦。
2: 哎，我啊，我是咧问你看通长期性安对价唔通啦？
1: 嘿吼，长期性食身体变得较好呢。安
2: 尼哦。
1: 啊。
2: 啊，那
1: 个我，那个不要紧。啊，
2: 我今天
1: 只管一罐
2: 咧，
1: 一罐高粱
2: 丸
1: 哩。哦，一罐甜不高粱丸哩。
2: 我
1: 一罐高粱丸，
2: 你是咧食哪？唔，
1: 我
2: 就
1: 各
2: 位阿阿啊，暗暝时较好困啦。
1: 哦，暗时啊，较好。
2: 啊，无拢未困着咯，啊，拢到我天黑光啊，困一下安尼啦。
1: 哦，安尼也真好啊。
2: 哦，啊，不过那食即罐干嘞，唔知无关安尼。
1: 安尼哦。
2: 嗯。
1: 好啊，好啊。
2: 就是要问你看，会当长期性安尼，哦，那六点到保养到食未啦？
1: 对嘛。
2: 哦，啊，那安尼无要紧，我就再继续不食啦。
1: 有，你继续个食啊。
2: 有。啊，今日我不然我去几米，加少吃点
1: 饭。诶。
2: 我嗯，啊，你这个药水还这么重，哎，佮下边佮正常个啦呢。
1: 嘿嘿嘿。
2: 你打自己去佮，也佮回家就差两波啦。
1: 好啊，无你玩这游戏无好吼。
2: 反正是假讲有。
0: 就阮个天宝过脑丸，啊个天宝火种丸，天宝永荣丸，拢食个效果真好。即款天宝过脑丸，你等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那么赶紧的安尼按按捏正捏正，啊，脚手的麻，血压袂悬，食天宝过脑丸。头壳疼，头壳晕眩，精神恍惚，失眠，耳压低，血压悬，食天宝过脑丸。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健康晃晃叫，叽叽叫。买咱的天宝过脑丸转来吃。用脑过多，心情过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

中部时段，迄、那个故乡老爸母不三时在咧牙酸疼，食天宝保证。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咱在那放了袂损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哦，迄、那个高料放无料，吃咱这款天宝养龙丸，身体衰弱放无料，就熬高料吃天宝养龙丸。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咱的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这款你甲挂顿来吃。各有之心，同工各用。啊，四十岁以上的男士，朋友放尿拢会了较袂掉，足够高尿。你放放尿，放紧紧放尿，放一久，天宝用用。啊，那天宝清理无完，即个人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赤，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吃了羹会流目油，中部时段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在咧流流啊，啊目睭咧头晕目暗啊，啊目睭看袂清看袂明，要来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澈，天宝清怡明目丸，是地方足贵高级地足方方就个名，哦，即个汉药专门治疗目睭清，天宝清怡明目，天宝养心丸，心家大呀，心心袂疼，搞紧张搞当痛。做后就生惊，天宝养心丸。啊，是咱的云南白药，多上最上健康老话，吹破那好听。啊，咱这个天宝云南白药，哦，云南白药，啊，那是天宝有你好啊，卫生过得胃袂爽快，胃胀气怕的苦啊，啊，巴肚痛，巴肚会安尼闷闷胀胀，做做消化歹，胃痛。阿爸肚疼，闹下，我讲食袂落，天宝胃你好。如果你我空空，打咱的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咱朋友呢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心情海花》。心情海花这首歌曲，咱的靠山，靠山是咱的白河新兴，叫做天宝好正丸，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心情海花》。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昨天啊，伫网络顶面哦，熟悉到一个男朋友。啊，这个男朋友哦，查甫的，就是网络顶面熟悉这个查甫人，叫做王英华。啊，这个王英华开始伫个网络顶面，就甲这个昨天啊乌龙蛇刀啦，我开始伫个所在甲应用，叫这个昨天啊痛不退，闹心不闹下心。出来回看，啊，这个叫做王英华呀，他改录影。那么这个昨天呢，去录影了后啊，这个昨天呢开始，都有一挂王英华要来改呛啦，要来改吓惊啦，讲哦，你若欠我钱，你若无，我要投资啦，欠钱啦，你若无要我钱啊，我就要跟你见面啦，我就要跟你的影片铺上网络去哩，让全世界人拢知影。这个这个昨天啊惊报警，警巡线来个调查查出着，一当时这个王兴华打开始咧搞这个昨天的时阵啊，有人送伊花啦，这个花送伊的这个人是老信，啊这个老信咧讲话口气啊，完全甲迄个王兴华口气相像，起码。这件案件检察官起诉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未使因为这个人的讲话口气相像，就讲伊是王英华，要有证据。但是到目前为止来看起来，这个证据上薄弱，无法度人证明讲伊是王英华。所以最后，法官来讲，我未使因为伊喘气有鼻仔声。在那讲话的语音，甲迄个王兴华相像，就讲因两个同一个人。啊，这个老师呢，伊讲含这个昨天完全拢无熟无识啊。送花花只是因为朋友叫花啊，就安尼这件代志，即卖目前是判无罪吼。另外，那个讲到新北市的路障啊，两个车手，两台车啦。两台车不是两台车，是两台车。这个新北市路障两台车收容63岁姓王的，他开车经过着一片路，准备要倒啊！你去行啊时阵，路线你甲对动，直行小货车收容。两台车收容了失控偏离，当场扫倒着几台，伫个停红车顶的四条都歹，造成着两个人负伤人受伤。有想要这两个47岁姓李的古林人，甲65岁姓陈的，那么这两个人拢受伤了，送去搞病院啊，不加载，无生命危险。车的事故发生，现在目前正在由着警方来厘清着这两台车到底倒一个责任较大。平安警方扫掉车无罪啊，无罪。因为桃园市2023年啊，少年犯罪的人数。是781个，去年度是1393个啦，证明咱台湾的少年犯罪哪来哪济啊？要安怎样少年犯罪会减少？第一，增加着这些少年的责任，未使卡袂当着，就依着伊未成年来甲伊侵犯。第二，唔通卡袂当着。就把所有责任拢甩甩给因老爸老母，这两个囡仔，这囡仔拢无代志，安尼嘛袂使。慢慢啊调整，或者囡仔犯罪的迄个处罚来加重，啊，犯罪处罚加重了后，民间啊应该来去做一寡这伤天害理的代志，爱防会惊。即卖囡仔就是因为袂惊。所以他也敢在这个所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么这个新北市少年辅导委员会的控制署员结合着警政、社会、社政、教育啊、卫生等九个单位啊，启动了着青春启航通报系统，无驾照啦、无上课啦，吼、哦、啊一寡这关怀少年呐、啊，家拢要开始来甲注意。这个、关怀是需要关怀啦，但是嘛是爱呼应，会当得到应该有的处罚啦，吼、哦。 2525-00 打咱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要先卡2525-00。来，啊，听一则啦，广告。
1: 我林先生啦，
2: 我
1: 对来
2: 听。
1: 啊，你哦，去这个闽南社会啊看。
2: 吓，我都出面看。
1: 哦，你啊，啊，
2: 我
1: 那
2: 边都是因为老师那边叫因老朋友去
1: 啊。哦，对啦，啊，你哦，吓，这个团队是安怎？
2: 哦，我靠，我这我队伍真牛逼啊！
1: 哦哦，
2: 只有一个，你那边啊卡点。
1: 哦，你算是啊，拢只食到面拢肿啊！
2: 对啊，我叫我拢消呀。
1: 啊，即马食了甜补，有两碗拢消。
2: 我阿个叫叫食啊，拢快一边啊。
1: 好安尼啊。
2: 哦，开好啦，我即种补人要食，要食诶，好多碗诶。
1: 好安尼啊。
2: 我出去叫诶，食乖啊。
1: 哦。
2: 我即讲咩咩，过过脆啊。我咧话介绍。
1: 安尼好。
2: 好，过年快乐。
1: 谢谢啦。啊，你即马放假拢安尼较舒适啊。啊，无你较早拢放假抓你啊。
2: 送过年。
1: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1: 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很多用人员，咱就那信用不足，啊，放了未顺啊。很多用人员的，当甲咱理水消肿、温心化。咱那是迄个要淡淡无暗淡紧紧，电淡淡的一丝啦。迄、那个卡会挂水，很多用人员你甲买进来吃，搞了，啊一不了。安尼接接棒，啊个棒一波久啊！即款交流现象，买咱的天宝永永丸倒来食。咱的天宝永永丸，咱都拿迄个女性朋友挂较重的物件了了上出来，这个天宝永永丸倒来食。药剂师膀胱要解过何用？天宝永永丸，你若是膀胱无力，暗时啊就接接背起来放尿啦。心啊好，人的身体就好。啊，咱的天宝永永丸顺汗药的制剂，专门咧甲咱顾腰椎心膀胱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啊，是要放放无用，放紧紧放了拢放足久的，这放了咧顺时的天宝永永丸。天宝清有啉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神人的灵魂之窗，天降伫我人中两眼。时间提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甲咱顾眼底。目睭该顾好用，咱自然看物件都会清楚。目睭蒙、目睭雾、目睭会酸涩、点点擦擦，哎呀，那牙牙杂杂。啊，时间提买一罐天宝清怡明目丸转来吃，卫生福利部是有速干即可。有清怡两字的药贴啊，顶面呢，无咱的目睭西哥呢老老啊，啊目睭吼看袂清楚，是咧检测，食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经络过经过，治疗酸痛像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扎，骨轮骨到酸抽痛，啊这个手啊袂压悬，脚。袂压凹，啊，脚袂凹弯呐，啊，腰酸腰痛，屈袂落，爬袂起来，天宝保证，我脚头无力，啊，筋无歹，啊，筋无安尼慢慢慢，足够救脚筋，食天宝保证丸，过筋络，过骨头，过关节，规身躯骨头甲你过了了，天宝保证。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头壳会疼，头壳乌暗晕，失眠耳啊机会啊欠关，食天宝过脑丸，操劳过多，心情过了，暗时困未去，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时间晃晃叫叽叽叫，食咱这罐天宝过脑丸。 用了过多血压欠悬，啊，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苹果果脑丸。啊，若是咱的苹果年纪大，伊清下咱的三焦五毒血，这个体内毒的毒素相对老济，青春痘、烂条啊、暗疮、面泡、细皮面。水打破头，身躯白上了，生头发尾臭头烂耳，苹果五年阶段。啊，若是咱的少情的比如苹果定少赞助款专门介绍，免少的少，含贪少，今仔零血百二少，老人富富少，食粉粉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苹果定少赞，清气化痰，润喉介绍，气气少，富富少，苹果定少赞。来安排歌曲，这爱人啊。

感谢各位来咱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时间关系，咱今这个到这里来结束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好朋友，按时给你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以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本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柜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拖拖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发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扭来扭去，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渐长渐长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索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圣经车站的时阵，火车头尾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过一阵啊。有当时啊，阁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冻袂了，开起路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低头看前后了后，呛呛，车阁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坐无顶。无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阁会纷纷爬起哩火车继续坐。这款景象。一个新马电联车的时代已经看无了。其实彰化县二水乡就是台湾铁路海拔偏高的一段路线。日本时代囡仔真喜爱看火车，经常会徛伫咧铁轨路边啊看来往的火车。那看到看到分动车厢的过过的列车，到了靠近二水站的大架卡，或者是为二水站飞往哪来车辆，拢会尽全力。吐出着乌烟，发出细数细数。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空挂着，就是在路。有船通挂，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黄。
1: 大家好，我是阿黄。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爷大嫂大姐小妹吼，大家无啥气人，除非恁走来以后收听，有着望你看闲的哈问囡仔
1: 阿
0: 黄，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生啊，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啊，这个你家首先你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吼。大家报纸拢有看新闻嘛，大家你报就是油啊的问题，吼，咱几乎大家无一个闪袂过啦吼。来啊，因为阿翁甲你讲过啊吼，我袂会烤地油，吼，我袂烤地油，恁注意听好嘿。吼，因为这一定爱甲恁讲的，你食得正安心啦吼。你袂烤地油啊，吼，你袂进行正常过一条全面的生物过程，然后这一点就是咱最重要。
2: 我
0: 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以目前安顿来说，把这些有自己做到的什么东西？
1: 啊，你看咱这有啥钱吗？
0: 来，咱来听听。

0: 当当地那个当地一定是保镖在公别人使用啊，中国其他没有的经典每三号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啊，大概五六天就是下早时九点到暗时八点，你会使打电话打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弄
1: 弄三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有你休息啊，你在这边啊哈，你是固定的哈。如果这个今年的中间你咧找唔到，
1: 找不回来。
0: 你是打那个播音机的电话，只要留意空空一三。
1: 零四二五六一零零一三。
0: 哦，这是咱播音机的电话啦，好，咱慢慢来关联一下。另外来讲，大家拿听一听哦，大家讲一起关联。好，啊，过来，大家拢做爱起来，咱就做爱起来，你知道吗？挂科医院，挂科医院，
1: 挂科医院
0: 啊！你起码是外送，
1: 挂科医院，
0: 你起码是外送啊！那医生都不顾你外送这边，都你起码要先签签签签，无好的物件是外出来开，啊，无好的物件外带，不然医生一定就查查你物件这里带这里这里干的，这里做的，你曾经了解起来，啊，无好的物件慢慢收起来。咱讲话会使，哦，比如说有人说碰到咱做生意，大家拢会夸大啦，但是不是的，我是当
1: 我是
0: 不爱讲，我是不爱讲啦，这是咱啊，这是咱的道德观念，哦，咱的道德观啦，一定要一个坦诚啦，这有人唔是做生意啊，你做生意我较早我当出来，做菜市啊，是你的事情啦，
1: 一
0: 碗水，头先甲我讲一句。你若要去猜，你去做生意，你也坚持不会啊！你做唔坚持，你也留心，爱写些平心的念头的，唔好打住。
1: 那坚持
0: 咧，你若打住，你也做无生意，啊，这句话你也无生意。因为我来讲，我感觉真实，爱做平心的，我爱做实在的。
1: 他平常
0: 你
1: 还没好好教育
0: 啊？我你讲你平常打工，你若虽然嘛，只想把价位打涨就好啊。我来讲，平常你该善用你来接，啊，有影无？啊，有影咱家有无生意啊？
1: 我
0: 还是
1: 高
0: 兴的，
1: 你
0: 没有讲。咱来欢迎有那个中医经过的健康的关系，把那个家中来到那里面去嘛。家中要。
2: 阿公，阿公阿华，阿公爸爸妈妈宝贝的记载好。
0: 哦，我感觉你脾气很大哦，已经，你也是啊，是啊，因为经济医生拢甲你讲句话，你人啊你。人啊，你做唔到事，你就是爱食咸咸苦啦。
2: 对啦，哦，现在爸爸妈妈做过来，现在做过来，但是我话是因为我最近跟你打架架去。
0: 哦，
2: 那你打架架去
0: 啊？
2: 哦，开始，差不多时间来个大来分享开讲，这些跟你讲话多就是共振。
0: 哦，你
2: 好，先生。
0: 对对对。
2: 我读东北大学。我现在送你来什么？明天的。
0: 明天我带明天。
2: 告诉你，这些东西是你取的，当提写。
0: 明天写。
2: 但是你写这个字写会得起啊？
0: 对。
2: 我明白了你。
0: 哦。
2: 告诉你，咱们新写的哇。
0: 对了，到他那个地址还是欢迎来。
2: 很漂亮，那你明天哈，你真难买。
0: 对。
2: 你也是做的，叶子夹微的烧烤哇。
0: 对对。
2: 烧烧烤。明天哈，我们大家弄一下。一台做的，一台是那个新鲜的，新鲜的鸡
0: 腿汤。新鲜。
2: 汤锅的吧，你那台子要大点。
0: 大一点。
2: 锅的大点，你是要大点台子哦。
0: 对。
2: 我嘛是安尼讲，因为我个爸爸妈妈做过，你起码吼，咱个国际的发展，国际新鲜，国际新鲜，哦，会使个，会使个咱食到，保持咱个身体健康。
0: 对对对。
2: 咱个，咱个基础是啥？咱个基础是食物件要食好健康。
0: 对。
2: 要子不如食子，刚刚讲了。
0: 对啦。
2: 基础食物件，食原型食物，食好健康，吃瓜不久，咱再来喝健康食品。
0: 对对对对。
2: 咱每个人都炒乌人哦，乌贝乌多，看来乌贝他乌出来，安尼食健康食品，安尼就变够炒啦。
0: 其实健康食品，我咧讲是讲，你食物件袂出少。
2: 对。
0: 我连每日咧食多袂腻。
2: 再来个食
0: 多。再来食多。
2: 对。
0: 安尼较重要啦。
2: 对。
0: 哦。
2: 啊，你喜欢讲哦，像那日本老邓。跟他东北大学，第一个就发现这个银杏，
0: 银杏对，
2: 发现这个银杏的雄性，包括银杛球啊、银杏个嘛，
0: 对对，
2: 然后白骨，
0: 白骨， 解错的话，
2: 对，一个银杏的产品出来，就是因为因为老年化社会，不要再老人我要都照顾。
0: 因为因为
2: 讲，我听到囡
0: 仔，我外国因为囡仔，我生囝，这个产后生囝解决就无咩等来含老位啊，照顾老位啊。
2: 是啊，
0: 是啊。外公是人家在婆妈是人家在啊，
2: 那是啊，因为其实是婴儿的照顾是不行的，
0: 对，
2: 所以没有照顾了，
0: 对，
2: 老人啊，老人你说自己好好做问题啊，但是他爸爸没有，
0: 对，我还说了
2: 要心中的，你
0: 不要了，
2: 你说没什么台湾世界都很便宜
0: 啊，他说没方便点做啊，
2: 对啊，你说什么来的啊，修好心中修到出问题啊，你说做医生啊，就为了住好下去打啊，来回你要往
0: 再见嘛，
2: 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
0: 见嘛。再见嘛。
2: 再见嘛。再
0: 见嘛。再见嘛。
2: 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
0: 见嘛。再见嘛。再见
2: 嘛。再见
0: 嘛。再见
2: 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
0: 见嘛。再
2: 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
0: 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
2: 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
0: 再见
2: 嘛。再见嘛。再见嘛。再见嘛。但是你们在那个店，那就不能一般好吃的看客去吃，这是你们家的。
0: 对。
2: 那台湾好没啊？
0: 有啊。
2: 哎，台湾那个雅琪要买乌啊？
0: 没有。
2: 哎，而且这是有扛过去扛嘛？
0: 哎。
2: 带扛过去扛。
0: 带扛过去扛。
2: 啊，剩下来，剩下来再去国费抢，你
0: 看
2: 他这个。
0: 哎。
2: 哎，这边差不多三米高的。
0: 三米高。
2: 第二个，第二条三米高的。啊，这个你讲，咱都咱家银杏果啊。跟他吃过头壳的心脏吗？
0: 你应该不是这样啦。
2: 他以后本身各自的东西，你让他本身刚才来就得吃。他本身不是跟他说头壳贵啊，就是
0: 头壳贵。哦，没有头壳贵啊。
2: 是啊，没有头壳啦。像那人在银杏果吃起来吼，人会比较比较较长生。
0: 对，较长生
2: 的
0: 对。
2: 长生不老，因为这个果好最重要，就是公孙树。
0: 公孙那刚过刚离的时代了。
2: 啊，这里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公孙树，就是公断树，公得果。啊，公敬树啊，
0: 啊，那也是好，这样解释了。
2: 一发现啊，就喝了，就喝了人参三五代，那人叫我都吃得多两个。所以今晚人要吃一个十几块、三十块，你嘛爱怎么开？
0: 啊，没关系，不能强加嘛。
2: 对，啊，所以你怎么可以？
0: 这是咱们两个加工的共识，咱们两千万的。
2: 对，还有因为因现在在咱们国外都是原来是他上
0: 海的
2: 事情，所以咱们对咱嘛还必须得在正常，你知道？
0: 对对。
2: 但是呢，哦，啊，假如用出来，咱假如在台北，台北来台湾，不然怎么讲？啊，不过过去是他后悔啊，过头卡。
0: 对。
2: 因为这陈小刚很像练肺。就练肺，
0: 李立波，
2: 就是你细胞的老公，给他引用
0: 引用引用，
2: 这种哦，也在给你修整修缩起来。可你别那哦，刚熟悉观念啊，还一直
0: 做
2: 一
0: 直做，你还工作呀？
2: 哎，过了起来，这也在减算。啊，过来呢，一个是做重要的，包括嘛是针对咱后面会较大，刚才你那做的经验资料，
0: 对对，
2: 也在嘛做少。
0: 哦，
2: 暗时间来做
0: 工作呀。
2: 他一段时我三号店啊，有在干锅个发条的啦，啊，不管是什么
0: 感官，什么感官，
2: 对，啊，后来，
0: 哦，
2: 伊来就做虾子，是带，然后另外就是一条是讲哦，其他，
0: 哎，那个，五行的毛病啦，
2: 哎，讲五行啊，你发达，伊也可以给你修起来，三号店就是发达，对方都快点来，
0: 平
2: 时是啊，小花出来出来，是较
0: 实
2: 用，因为是干量的哦，
0: 对，
2: 它可以取代，
0: 哦，
2: 哦，双重要哦。查甫人以后吼，逐工有在食，也在破茧，
0: 啊啊啊！
2: 都行
0: 啦。哦，我就听好了。
2: 这个物件不是讲你干嘛做头头面，
0: 我
2: 讲让你太轻松了。
0: 一般你听到拢讲，啊，你听经验啦，才袂丢人面子呆啦。哦，其实伊的功效，你也听得全了的。
2: 嗯。
0: 到你提供的工作里上面有啊。
2: 做的工作嘛，拢一个开始。
0: 安尼哦。你看，你个听，所以爱好阿听，听这个物件，伊阿要做安尼，哦。回来回来了解是一定要学原来原来用 PUA 你那会比较多小朋友你在这样
2: 有
0: 滑车玩玩
2: 你也新鲜的都是个行
0: 对对哦
2: 啊都是个行那个人你那个行
0: 情都会看见
2: 了对对我的爸爸妈妈做过去我靠近做我就经常做啊
0: 嗯
2: 是用下用那个做了的行
0: 对对对对
2: 他们差不多的行
0: 对
2: 啊但是呢这个行的过程当中我就要记住一件事情其实我刚才这个行我是不一定要做官工
0: 对对对对
2: 做官工也算好学但是买在破坏以来都影响
0: 手哦影响手
2: 对啊你要讲的说你跟我也把这个影响手在多期上关注还有一下铁温
0: 铁温
2: 花花花它要行情住啊这种花铁温花花花行情住在我手完全都留起来那公安总有一种很粗的小连锅啊锅啊
0: 锅啊锅啊
2: 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
0: 锅
2: 啊爸爸妈妈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
0: 啊锅啊锅
2: 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锅啊
0: 锅
2: 啊锅香菇手红香粉，
0: 哦，
2: 因为咱家在外面做农村的，这个香菇手，咱这爸爸妈妈哦，咱囡仔哦，较袂去冰糖的，因为较常做去囡仔较老冰糖，后来有维生素 C， 它够食。这种食啊，这种是对咱的神经、对咱的血液真好的物件，
0: 是
2: 吧？中医过来前面，进前就是讲营养够非常好。第一，营养素起码中食材嘛，还是讲这个营养够对咱的身体是好。啊，你那块讲，还没贵嘛？
0: 贵啊，最主要贵啊，咱
2: 贵啊。但是咱起码是讲吼，假如咱个有这个有出来头家啊，那是最重要，都做生意。
0: 哦。
2: 再讲就过了吼，你过来再几年啦，吼，他说哎，出现了我的营养够啊，多少时间那个问？啊，千万不要坐，我话明仔来去考试，吼啊，做一寡学问吼，啊，咱每一个季节去出一科，来做学问台湾人，安尼会做。
0: 哦。啊，你上这个事情，你要在咱台湾啦。
2: 对。
0: 啊，我外公伊含是咧做这个蜗牛哥，
2: 有
0: 做工啦。
2: 对。
0: 哦，啊，恁今仔日啦，恁来注意听下咧，因为有些是干哪做恁一杯鸟。
2: 恁一杯鸟。
0: 一杯鸟，做这个叫什么？一个。
2: 我过来想着爸爸妈妈送的，明年过来暑假哈，把那果子以前那不准的那啥的，他给你
0: 了，
2: 但是家的，那就不欠。
0: 不用欠了。
2: 那个说呢，什么菜吧，就是我一道菜有吗？
0: 龙南土窑板呀。
2: 龙南土窑板呀，听到这些就太苦了。我那黑瓜，个人去背大块，但是明年过来不欠啥东西的背大
0: 块。吃饭吃了。我不爱钱，我不要了，就像那铺来去冰岛给五年过冰岛，我来讲，五年哦，我来讲，现在彩虹万家，你今年你今年变少了，
2: 对呀，我变少了，
0: 我不一样哦，你红包都拢赚上来，红包都赚上来，都赚来了，对呀，我
2: 赚
0: 来了，对呀，来，我你甲看，讲到这样赚钱，你就起来啊，来，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后边先说起来，咱再把木啊点下讲，这个够对咱啦，
2: 真够
0: 好处啦，好嘛？好来，咱健康是健康的消息，咱也是用消息资讯、用信息收集嘛。

0: 无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一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嘉宾啊，
1: 对，
0: 这就是啥？就是
1: 美
0: 女做给广告的
1: 广告啊，
0: 广告
1: 体温哦，
0: 这种体温方面的一下，那就集中高温。肥类的底物是蒜味哈，
1: 再来香菇原味，
0: 香菇原味阳光味的哈，
1: 芥末椒盐，
0: 芥末椒盐，花生米的哈，
1: 它的日式椒盐，
0: 那它日式椒盐都做鸡胸烤米哈，阿姐，加什么？
1: 哎，
0: 我喝的是一包哈，阿妹，
1: 一块就一包多少包？
0: 哎，
1: 一包大公斤，
0: 一包公斤。
1: 那哪里有我头来过？我们这里自然多那边，阿妹，看一串哦，
0: 哎，
1: 我来问你哦。爱厨啊，所有台式大火烤
0: 饭是国产，真的大
1: 你把人家是高级大厨，
0: 厨啊有毛，家都毛放平，咱道理也是要买
1: 啦。
0: 是啊，
1: 台湾大家都是个礼
0: 貌，礼貌，
1: 是不是啊？
0: 对对，我都要个礼貌，一包啦，我来送个一包来给家里高级大厨大人来吃。
1: 他不是高级大厨，
0: 要三
1: 碗大呀，大呀，上下呀，
0: 对啊，我是大呀，你个是我是大呀。十二块，咱卖讲是半三十啦。十二块，咱那一包都爱千二
1: 啊
0: 呢。
1: 咱若讲有几件，你也看到咱那卖的金针菇、白果啊，这一款十只哦，差不多在你收百一百零三
0: 啊。
1: 但是咱这哦，咱这安尼大概全部一百。
0: 只要是百左右啊啦，哦，来啊，咱你我听你讲，你讲你讲，
1: 你讲到的东西，
0: 你讲的咱台湾所有的包的东西，它这款。大商场，它大厅内边有木系，木系小户啦，所以内边有咩嘛？
1: 因为咧，一般咧进口，
0: 一般咧进口，一般咧进口，
1: 一般咧要加白果，
0: 对，
1: 一下果，
0: 对
1: 啦哈，一毛一毛，好一毛一毛，
0: 对，
1: 超级多人讲
0: 我，
1: 我来试种，一样的一包啊，
0: 哎，
1: 我的切，我的切啊，
0: 哎，
1: 然后啊，一条，
0: 哎，
1: 一包三盒。
0: 沙罗，
1: 沙罗，
0: 沙沙罗，我打开了沙罗，阿伦在七八九，你只要七八
1: 了。
0: 哎，哎呀，我
1: 那么
0: 高，我
1: 那么高，我这个古代产，
0: 哎，
1: 就是一批呀。
0: 对对。
1: 他一块一百五十，所以光看毛的，一个是
0: 贵的。沙罗，
1: 我们从沙罗那么从沙罗古代做，它底下叫做能解决生活很多问题。这点工人外工最起码也，你也是有基础，你那是可以的。我们那古代要还有。但是其他的其他的做些我是有问题的第二条的
0: 第二条做的
1: 阿
0: 三的人啊阿三的人都开
1: 对
0: 做法
1: 哦这种
0: 给我们
1: 收收
0: 给我们的他们
1: 看看
0: 做收收起来
1: 对
0: 我收收收起来来我跟你说嘛好那卖公里家里家里家要死啊好卖公里家
1: 我的天
0: 啊八公斤那是八公斤啊那你每一每我是每七八包来够几点？那你也干不起来，对不？来，阿恁啦吼，咱来卖公里七八个八个八了，一部位啦吼，一包，那你点几个是？三百九十九啦。
1: 哦。
0: 好点点，那动作光果了，人家动作光果，你那讲话
1: 啦？人家动作光果听话。
0: 你不能，这个就引领够关联不懂。非常非常的好用低温给你烘起来它可以有关什么的这个入住蒜味啊地中高米这一梦胶盐啊软米中中午啊来
1: 那泡茶那
0: 泡茶吧你就那泡茶顶来开干你就给关公茶吃起来有点干了是说顶来我哪个感觉是能变出来现在吃掉一三公这家后你就要吃给别人吹因为我告他很贱了来来来继续听好的一包一百公斤，优惠率八百九十九，啊，你无可能单边一个口味啊！后来，咱这边的组合就四种口味拢总有啊，一边四包，我、哦、四包拿了一包成成个四百多块钱卖完呢，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卖我那些房屋啊，大家别个，哦，我咱哪里啦？这一点啦，就比较优惠点。四包，我一定要请他，两个加油一挂的，千二块了。

0: 不来靠你，
1: 你顶靠你啊！我也要进来跟我自己那个风格呀。好，那就那这些风格的大促销、促销的对象，细胞就回去千五块，安尼安尼细胞吼就退出来。啊，你若无这样时阵啊，你卖甲你阿公，啊你阿公是顶头先拉恁带啦，你抓个电话号码，好，先恁带去抓电话号码。来，你这一片啊，细胞就回去千五。那不是一遍哦，一遍啊！你让咱这个爸母啊，搁较幼稚嘞，哦，啊，咱去食嘛太好啦。我咱讲在生意都不管来食是无太好啦。后来我来讲四包生意对无？啊，那八包唔多爱两千四，嘛，这边啊，做起来多些啦，吼、哦。咱安尼啦，四包你这个有无？
0: 多啦，交
1: 八包啦，八包。我阿你啦，富人啦，哦，富家很巴力嘛，有钱嘛。我来讲，咱现在巴力最强哦，卖好掉断两千啦。阿好来给你出几条给你，掉断两千啦，好不好？来我来讲，背包哦，背包完结一整万两千四百块哦，先每一包一百斤哦，哦一百公斤，背包两千四，要是你说阿无，背包两千啦，我来讲掉断两千，背包完。
2: 不然是不是都是一些就是要会发
1: 新车，啊，你也过路了，十多了，啊，现在新车，
0: 好的吧？
1: 哎，那那那，没电的电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一，来，一箱工作哈，一箱工作我来做哈，您先听好嘞，这个配置，你都不用跟上面的。我们跟上面的需要用到的，我们会再接。
2: 不要讲你
1: 的，不用讲你的，不用再接。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另外讲啊，就是说物件，那些东西讲坚持下来，到坚持，有没有办法？最主要的啊，你要把人弄埋啊。
2: 到位公司来对，对啊，嗯，他们算是不错的。
1: 对对对。
2: 你跟到位公司来对吧？对。
1: 好好。
2: 那剩下的呀，
1: 对，
2: 那剩下的呀，因为人家哦，应该是需要那管
1: 的，
2: 所以应该坚持的比较靠谱嘛。我看你三个月，他有很多。
1: 有啦，有啦，他有。上 做咱的防空，咱的如何利用干点的真正的问题，就是在破解乱源物，咱的利用个人。啊，我若回来见到你，你无爱我来做嘛？
2: 先刚刚做起来，
1: 先不管你白天做工，咱做工是卖上面工，这上面你要做到。我如果你上面一定要做到，所以咱都是在我阿婆的话，我实际上是这么上班的。你讲这样，咱实际天天上班，我都有技巧，你他管你，你才来上。啊，咱无爱做这个工作，啊，咱无爱做这个工作，实实在在的面前啊，咱就实实在在的做工作就好啦。我来讲哦，这种就是安尼，背包，哦，背包，一种背包因为你啦，啊，咱讲实在啦，这不假的哦，也无啥物啥物微观的。所以你若会，就要一下子要考的，考八，考五，三，一八，考，考九。
2: 对
1: 对对，啊！我要见到你，不便是 伊用钱，伊用钱老母出差，伊用钱啥差不几百万，伊用钱啥，把暗时哦，电脑走了不啦十多个人，你到底爱卡几多钱嘞？伊用就讲十多，对不对？来，我电话几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进来，咱准备来搞电台当中，当中中间咱来听音乐。

山顶、河边顶，歌名叫做《寒山》。山水是我发亮的小山水，气候温和，很壮丽的。上周的花板瓜穿着这边一个裙子，河边之大，把山间红点的粉碎感。知道您是大名指标，您就是该是 FM 的小编辑，欢迎关注点赞。

后发展该大学生接近什么所这一季节我们今天受伤这是什么有一分钟有快乐欢迎新疆

0: 我来冰箱做的好。 很好，啊，包括起码够经济哦，都已经都用的这么有根据。我阿公你来看，我都讲的很好，你带来应用嘛，包括咱按时的那些消费做的啦。
1: 嗯。
0: 会使啊，会甲你手条、板条，互你安尼做安尼个治疗、相疗。啊，包括啥？包括咱的迄种照顾者的部分啊，保险的部分啊，还有父亲啊，
1: 哦，是
0: 我阿公啊，因为我拢做较好生的啊，卡较好嫩的啊。你若讲生鸡肉，你食个银杏果，唔是银杏叶哦，食个银杏果，
1: 银杏果，银杏果，银杏果，
0: 会使甲你保鲜。所以其实是嗯，少年那关系啊，那我妈是讲的，少年那查甫人哦，就专门吃猛食，既然身体有好无坏。
1: 哦，少年人不爱保养嘛，哦，所以这个准备时段，你若无前日去健身个好，因为我咧讲哦，下午一点钟，阮小姐咧讲十八多条要做啊。好啦，十多条尾路
0: 啊！
1: 啊，我来讲，等下咱再过来讲，咱先来过来欣赏新歌啦吼。这是咱这个这个叫啊，大家的歌曲应该是无变的啊，无变的就无变的，这个叫啥？纪念抒情的吼。

0: 问题收集高于的价钱。那咱这来收集几多吼？好，我先跟你讲，拄啊咱听众朋友在跟你讲嘛。反正啊，我头几遍听台湾，你袂记住物件，伊拢去做，是不是真的？
1: 对，
0: 伊拢去，伊讲台湾我无骗你讲的，拄啊听跟你讲的啦。伊拢去日本的台湾的日本的迄个店哦，干嘛店的？
1: 日本食品
0: 作品，多厉害的，而且都无遮地包的。哦，啊！伊若去日本，伊绝对食得。我阿哩是哪里去？我干部可以讲，其实因为恁阿哩做医生啦，但讲阮若无创啥哦，迄伊拢讲白果啦，
1: 对啊，
0: 伊拢讲人讲白果啦，
1: 人讲白果，
0: 人讲白果，伊讲阮若恁有病啊，若无创啥白果东西，啥牌，哪牌恁买西干粮？
1: 对啊，
0: 哦，买西果粮，啊，东西啊，伊个因为今个国家讲食得哦。你啥物拢免，就是我做你物件，也比卡布奇威廉好。因为咱人的卡布奇威廉已经就是我招牌嘛，咱人的自己也是我招牌问题嘛。你把因为王的物也是我招嘛，对不对？所以我招的过来后，一定有时光关老师去做一些老师的事情，拜托。上简单，不上虽然快些，但是上简单你安怎听拢明白？
1: 银杏，
0: 对，
1: 它银杏树的嘛，啊，银杏树加银
0: 杏。
1: 对啊，银杏是银杏果的结构，
0: 没错。
1: 哦，而且刚好看不够起啊，银杏叶退出再来
0: 投
1: 票。哦，这个是咱保持身体健康，不能老哦。年纪大的是地老，保持少年的那个头壳，这个是安那个作用。我唔是讲食老啊，我开始出问题啊，我才开始一直做。我
0: 听听我来讲啊，现在你有这个问题啊，我一个人无爱你，你这些你都食惯。你食水果同款意思，但是伊这个水果就是这个有这个功能伫个啦，对无？我唔能讲，阮囝，无啦，阮是囝，我甲你讲啦吼，即款时代啊，你嘛必须个啊，吼，你家己爱做好
1: 个，吼，
0: 我来讲，我来讲，你讲是啥物啊？六十代，你要不你讲啦，讲是啥物啊？老爹，你拢中意个白饭呢？
1: 哦，
0: 不能讲错。你当我女儿，阿你才当说，啊，这都阿将军，这父母都经过苦心的，阿这是，你现在是阿你苦心恐怕多苦，哦，阿你在伊阿你有些在地阿嘛，他们在地有些东西的，你在伊先讲哦，啊，因为我苦心的，当兄弟阿爷，我个工作情况，你爱听，你能够听个话，很会听的，但是听个就好听。卖多少多，卖多少多，阿里个店，我们讲你就是不卖啊，我讲多，大陆买的钱，我买钱的钱，阿里讲我多，你我加多呀。
1: 阿哥我用他，
0: 你今天刚到加多，难道呢？哪会啦？多少多少钱他给？
1: 不可以啊，他给，如果买重的，给你加油啊，多呀，你要多的，可是背背起来，
0: 没有
1: 不对的，
0: 这那是一个重机关。
1: 所以咱系一种国家。
0: 关
1: 不当，就是关你是不假。啊，你要讲我三十年、三十五年，卖讲老夫我三十五年也怎样扛到多用？
0: 对，
1: 好，这样子你慢慢来做事。
0: 对，啊，咱钱啦，我钱啦，这个就是加工有口径钱啦，也有这种物件出来，这个是发达。虽然加酒肉加人动作以后啊，你唔知讲你嘛是保养食品，为人就不爱买嘛。我讲我不爱吃，因为我是不爱去尝，好啦，因好啦，啊，起码做因工资我是少，咱卖用卖个少啊，为了讲你动作细致啊，安尼定下你就赚钱了嘛。
1: 你这个，你这个完全没有，
0: 完全不，
1: 你这太少了啦，
0: 对，
1: 我做用个汤起来。你用无用酒做哦，
0: 酒
1: 是酒做物件，这个是实实在在食的，完全完全够所有营养。啊，你讲今日外口人卖出个那个罐罐呢？罐罐你都爱怎爱拍的？
0: 我来讲，我来讲，罐罐啊，虽然在罐罐好啦，也够速度，也够那劲，但是罐罐唔能当，老要保护下台湾嘛。啊，你因为啊，多酒就多点营养，多营养容易话。不来了，也有人在怕嘛。我最近
1: 我是说
0: 的，我拢讲的，他说那个会写就对了，他没写。好，所以我人家都讲，其实这个物件啦，你哪讲我平常时，我哪看到胶囊，我哪稍微可能把动作以外，你就不爱写那个物件。 这个物件你做边个只？哦，你做边个只？我跟你讲啊，在外贸稍微过强的好些，就是人情啦。
1: 对，
0: 好强比这个还强啦。反正你若看是困难多啊，你看人是困难，你听，我相信咱台湾人真是真吃苦，人不济。你若看你只要有热闹，有啥物闹闹，你听。
1: 不济。
0: 哦，
1: 咱台湾不济哦，
0: 咱台湾不济哦，
1: 你看
0: 没办法。
1: 我跟你讲。高十公里左右，阿妈都有塞车，唔是车，他靠边车，是车机车吼，车加龙
0: 啊，对哦，好来，你就是，让你高十个，你几百，但可能做完回啊，无做完回你是无钱好借啊，你不能是安尼哦，
1: 哦，那我讲做了正常诶，
0: 啊你冇听啊，我冇恁早回我就见过。你那古怪呀，无人去参与经营就歹啦。
1: 你去做个拍照，你
0: 做拍照啦。好啦，现在你做的样子，一定爱对上新老会共好。新老会共是世界啊，世界希望你永远拢是排名第一名、第一名。我你那是，就拢出问题拢是新老会共出问题啊。拢人是咱先生让无，反正是你回答三八，你这样过来啊，对不？来，对面。他刚好不关心啊，然后呢，笑脸呢，大概拢会在下面的，我用脸不一样，好不一样，不行了，爸爸也在这边叫不起来，行了，一点那边那边他们也辛苦了，太脏，还有早早点，早早点，好可以这样子说啊，但是那种那种是卖哦，那种是后卫物件，我话我爱给你公干不行。讲甲做做清楚，然后恁家就讲啊，你做安怎做？我讲我是全部拢是讲明白。
1: 对，
0: 咱台湾人是很多啊，教育的方法内做，啊，咱讲的教育，我们的家好，现在是啊，现在是马高家了，哦，马高家了哦，所以咱这法律啊，你过来讲，外公想到我讲出来，这样的名字，这样的名字，
1: 哈，
0: 哦。你就是你最难讲的，都来啦！你以为你以为这啊，这个身体你过有些，上再上了一点来对对接上，对咱的心脑会更好。我微信谁管？不是左边会更可爱吗？你说
1: 左边会更喜爱他，左边会更喜爱狗，
0: 不喜爱狗多样子。
1: 有他们到先
0: 没
1: 有大方向，那家家夫妻大概是留意。嗯，后来呢，爸爸妈妈老人家年纪大，然后感受要交给你一起感受，哎，快点点听，要不谁有呀？
0: 那肯定送花，
1: 我在哪里？我在北京，
0: 我在北京。有一道广
1: 告啊？对，啊，我差不多两张，阿北到年纪，啊，我送他呢，
0: 想
1: 先做多
0: 少？
1: 做多少了？北斗的破军这是破下哦，咱们咱们用专业医书精准走向，就是个破军呢，破军破军，啊个吼，咱老公是这么现代人啊，气多吼，气寡不让，温馨相对气多走不下去，然后这北斗这几年，我是一三不过去，他贵点，三不过去，他贵点，
0: 对吧？
1: 咱身体拢不错，很重要。北斗一战，你哪个气寡人会讲无多？北斗的话，一战哦，国家需要企业吧，是皇宫、皇室的
0: 财富，足够足
1: 够的食材。所以咱讲想要在大财来，就会使跨出一大
0: 步，
1: 因为是金贵。啊，爱听哦，你讲好要开收一点哦，要开收一点，伊手啊吼就千两百块，会使开收二十年。
0: 二十年。
1: 我二十年在杭州。
0: 啊，一单够。一单一单，我单两三千。哦，所以这卖上不完的记录是一共一单，一单已经两千年，第二年都千万毕业。
1: 哦，那慢慢的，爸爸妈妈讲到这
0: 个了，对啦。
1: 单单来讲啦，就单只烟头，咱是是嘛，然后烟头对咱身体多好，多好，来是出来一个，
0: 对啊，
1: 两千块，我相信爸爸妈妈你家家健康一年都是安稳的时间，
0: 对不？
1: 啊，现在烟头够是一年是开出，一年来一个，啊，你好好对对，等等都是说来我姑姑我来公司啊。你身体好，你家人幸福，我们多少多少年，多少多少年来是那家的。
0: 对。
1: 家人爱你，你是专业对象，你看待自己。
0: 对。
1: 台湾的包围攻击对象。
0: 我做你。
1: 那是家里来家。
0: 我今天晚上到台湾的包围攻击对
1: 象。
0: 台湾的那个金山马做你。
1: 对耶。
0: 亚细亚马做你。
1: 哎。
0: 好，马做你。我阿哥来讲，你阿哥用不起来这些，你先来这些。 个因为现在他没有经过
1: 三
0: 年我就让你再去啊，对吧？你俩说嘛，不爱听听人听，对吧？今天是十三日，三日，昨下头咱啊新疆进来，最近是他全部对吧？
1: 有啊，
0: 新疆东西
1: 来。后来啊，东西比，比如说啊，先出的早，本来
0: 哦，那
1: 个在上面是很便宜啊，
0: 因为
1: 说曾经上当了，昨下人到还是刚来，刚来领导好专业的操作，嘛非常熟练
0: 啊。
1: 现在老多人都来操作。
0: 哎，人家都是卖的。嗯，人家他的买他高温油化过来，他买外国那些个家庭生活，你看给他公司化，不把金属化。
1: 不啊，
0: 不啊，金属不看化了，看化了，那些啊，基本买家现金的收入一般零零几的。

0: 哈，来，咱来个第一个啊，讲出来，我听咱先把握，都不要再做新大疑问啦，无感情啦哈。那我来讲啊，你那不就是赚钱啊？今年，台湾就是要参加当时，参加美女啊，我无无要知啦，好来。我来讲哦，来嘉宾啦，我哩，你介绍就跟你讲起咯，呀，十多，十多地方嘛，拢中部啊，拢中部啊，哈，即摆来，您头先是中部，你来讲是广州，你讲地方位哦，
1: 我地方位，我拿中央
0: 位，哎，
1: 你话都别地方啦，就跟你讲多少，一个地方我讲广州，然后一个广西，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讲哦，不管哪一个以前嘛好多，你讲哦，以前嘛多少年纪啊？
0: 哎，
1: 现在一百年，
0: 好
1: 不好？
0: 我今年一百，这是年轻人了，
1: 十岁，
0: 二十岁多年啊？
1: 一，我讲你那出点啥来讲，交代一千也无啦，我你那个无
2: 三六三年，
0: 一千
1: 多少？
0: 我是人工人工多啊，就叫人工一二万一条会最多一点，还是寻找我多一点的。好了，我到寻找比你无嘛，无我是人是人工有，我到底无他妈有嘛关系？我来讲哦，你过你的梦想，过你的头壳，过你面前过的公路，包括过你算，一点就算是。
1: 真
0: 正爱家，爱家。你若讲真正钱，我都唔捌去买健康食品，唔捌去保养品嘞。来，我来讲，这事情啊，国家未使做只件物件。万年物，一个为了吃个几万了，为解温家喊起来。你家那里油啊，今年喊面家几万油啊？我先来讲，我无咧用遐油的，我用的是中理油，中理油。世界你也再去买过来，有中医哦，人工袂提升东西啦。
1: 对，
0: 以为是中医，
1: 你讲中医
0: 啊，
1: 台湾哦，
0: 用
1: 中医不都？
0: 对。
1: 啊，那是不是？
0: 啊，
1: 这个
0: 啊，你那，我有那个能力问啦。对，所以你正听啊，那些我就是好干些啊，我以前家不买来工作东西啊，因为前面的三观不正，你有听过八位东西？小区的，
1: 你不能搬那个，
0: 对，你不能搬空，就管的，小区阿贝黑瓦，这一路住住，小区，你们家，包三九九，打发招打造细胞呢？

0: 啊，
1: 无啊啦，
0: 天天赚钱啊，
1: 天天赚钱啊，以后你做个副职官员，你这个户部小户部你开几多？
0: 我就当我没。
1: 对啦，当没你啊啦。我来，我这边进了厂，这回来你们都爱上过看我户，上看看没你啦。我这个没说，然后现在就上看几年了
0: 啊。
1: 我这个是你外公做几几万年不好，进户几年没啥久呢。
0: 好
1: 不
0: 容易啊，
1: 哦，真做出来就是几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人家那里小姐，你也来过来坐一下，我无问题啦。行路行路吼，爸爸别安尼面光光，明明你擦擦清清，对不？阿舅，你只要擦清清啦，因为是因为帝王之物，因为是专业会写过。你会讲啊，卖叫擦掉的，我来讲，你也擦不出味问题啦。好像不应该为我的也发现你越心胸啊，我当时困难的关系就是这样，你起来讲究这个物件实力好比啊，好，你像我都用感觉说，我是家出来靠我讲的，我为心胸来我安那做，你讲安那做你又卖做得了，对不对？他不会看钱，我做这个的话，对吧？那他不会进来的，不要去空白空空三一百空。空九来，要做十二多，要十二多啊！最高最高，要为你一千九百八十个，每一包内底一百公斤，要跑一百公斤。然后你若吃完后，我啊吃完，感觉袂歹，好食，我真正对身体袂歹，我袂来讲，我来讲，你若去包的公斤，你就分分分落去，干嘛吃？你就拢有啊。你不能进口食品，你拢有啊？那你一罐，伊个包装嘛较细，包装嘛看那较细哈。罐那个一罐，就偌济咧？刚才三百五十块。三百五十块。
0: 我是几
1: 块？我几块？几成个比较少？没有人家把握，大家心态过好，平常全部好啦。啊，你莫讲你无这些，也都有这些，我好也吃，都怕怕，对不？都怕怕，那边其他服务员啦，好来。贵包，贵包，有为你一千九百八十块。我跟你讲，你最好变数，哦，数量你来点过啊，数量你来点过啊，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服务业务电话，一边八包哦，一边八包哦，因为你先交百八十块，每一包是一百块钱，加上你多少钱？如果恁到了这边哦，有贪
0: 贪的，
1: 这边的。你要把包住讲，好，你来这里交纸包啊，我们家里有大的多一万的，
0: 好吧，
1: 我们五万家里有一点不大的吧，但是我们家里大的多一万了，你那政府就发展是这样，你那是多一万的，
0: 对啊，对啊，
1: 你看那大多，是不？来问警察，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晓得吗？紧张压力啊，陈总裁，我主要是紧张过你的最多。现在做平价，阿无就无啊。啊，半日多，半日多啊！现在做你啊，最近好多啊，以上工作啊，以上工作哈，阿咱是最后半日多，最完成度啊，来，阿你呢，无法再炸这个木鱼啊。哦，阿咱外公，下面大些人拢会在家的，大些人拢会在家哈，阿咱来听，咱来听西瓜歌了哈，这个我来做其他
0: 番。
1: 阿龙，阿龙，过来。

0: 啊，你浪所想的阿浪阿浪啦吼，啊，咱这个顶辈时代阿公甲你讲啊，穿衫裤啊，无错啊，真正无啊，老穿衫裤，啊你若袂，脚手爱咩，脚手爱咩，哦，不来你要爱，我甲你讲哦，爱等到爱等到明年今年今年今年去，哦我也唔知，哦，啊我来讲。阮两阮三个伫遮吼，是过年时内底四种口味四包食袂完啦，真正好食，真正好食。好，我话你讲，金老火锅你做的好食，后面拢唔免去啦，真正这样物件真正食。反而我唔只讲，伊讲我讲原来买是买好，伊讲吼，伊说最初的最初的，他们最初的无相关，最初爱金哪一家？你那没关系啊，对吧？好阿姐，我来讲，这不关不关呢，大事啊，只要伊无物件，对，无物件就没关系啊。好，阿姐用电蚊香呢，你食怕啥？好了，怕啥？来，一桌就是八包，一桌就是八包。哦，你能够一桌就是八包，因为你这个介绍你无赞美啊啦，哦，无赞美啊。这种搞东西是不多一些，但是你讲的什么我听过，不准的，一贯就是那样嘛。那个空调霸我是霸别了，这个只要没查到，所以我南台湾啊，南台湾的你要跟往南边行呢，是顺料的；跑南台湾行呢，跟顺料的，这个十多市场很多啊。啊，我这包来这哈，我跟我不两个人，好。他们做好菜了，也是把桌上下了，所以政府我搞安排不这些高等人员，你是配合我是怎么讲？要
1: 不他们这些是要钱的，
0: 要钱，要钱，大量桌油了，好桌油上下了哦，他每一包是一百公斤，那每一包一百公斤。我做别人不管你咩啊，公安局不嘛是嘛，你怎样子啊呢？我来讲哦。你讲啊，我以后食完，你就要我来提供食便当嘞。食完食便当嘞，你就你是阿弟啦，我即摆阮大人啊，食完有闲啥物啥物啥物食食菜个啊，起来这拢做唔好，你是不嘛？会干嘛食？食做做一干，你入住小铺就对了。当然你唔做嘛，一定要细心些嘛，内底就拢有啊。但是伊是伊是无十公斤，伊无十公斤，一包是卖到三百五十块，不贵喏。不贵啦，不贵啦。来，我那边前面那边这个卡号嘞，我从去发到台湾传播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干嘛？这个就更好。
1: 好，你讲了一下去，好，那你去泡水啊，是咱来个，一定要到底。
2: 出来的，你都已经穿上，你也穿这个，这个穿这个，然后这个套出来，过一道，然后整个变化对吧？然后要没穿小菜
0: 好一次，你这要加多啊，这要加多，控制，控制，三一百，控，控住，这边就是这包，每一种口味两包，这边就是这包啊，每一包一百公斤，控制。控控三一八控控九，最后啊，最后从这三组来，听一个注意训练，基本的歌。

0: 五号号码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那那么就我最后两个人接了哦，啊，挂上两个红旗就啊，啊，从最后两个人接一点背包啊，一点背包，我来背，我四中考虑，这里他过来接嘞。这个物件啊，你拢有当去听，年你懂啦？用老人书袋，用考虑书袋用几斤？
1: 我当然记
0: 得。哎，你有听啊？今仔日讲每日跟你听说过文，应该听，我们就先讲清楚啊。你讲这啊，用耳朵扫也不靠谱，我用耳朵扫也不靠谱。先讲钱，这里动作细细啊，你个只，老年轻时间，为了说啊，我那食食又食，我根本难，唔免难啊。啊，你啊，我食完你个，你啊，我那边。所以，那大巴车就比我年纪小些，买菜个些，你们哪啊？你看你菜些，那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全国门户事业部的队啊！啊，这里那个叫陈梅哦。啊，你你那无去吃麦个，我买一个金条鱼，金条盘，无事吼。啊，你吃真滴啊，你那苦滴啊，吃无完你用，你家人在做这个鱼油啊油啊，后面有炒股鱼油啊。好了，啊，这种总很多的啊，一年干啦未使啊，一年干啦未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
0: 来，这个来到时间尾，而且好，
1: 好啊，
0: 将这把握中的时段，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第二呢，今仔大家这个时间，请您到来旅游。

0: 中差不多几十天，台中一个，伊是永远最好的所在，就是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正能量。你所收听的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1: 拥有全年第一位置的水灵水上水行区，不只要白山设施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钓桥，获得中部一山第一产品之名水灵水上水天顶水灵的生态。这段真是多么的亮点，你所收听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

是汗水无尽，反正着人着爱哭，人人心到消失。

自己，让时间随波逝，曾经的爱。

来到台中彰化市有一间卖咖喱的店，只要一开门，不到三点钟的时间，就会卖完的香葱卖咖喱。安上的这个安上的咖喱汤，会使讲是良好不实在，是咖喱娘做着几年经验，控制着火候，不然底卖有时红菜头加起来很嫩，又够香甜。咖喱来使用的是红蛋白，每种的比例都煮好，日头给你化起的口感，自然莫名想要一次抓一次，胃口大开。除了咖喱白之外，还佫有几道第二道的新菜酸辣饭，也是老出锅，真正是一道好料理哦。还有家乡料理，就纯粹是各地变化的宽心菜。各种的配菜，有哪些人会怎样的味都能相信？有人客不只坐车头去到家乡的配菜，规定每一项菜加起来拢真好食。这个安详的，有些东西符合在口味的推荐度。那就到彰化市的朋友，我再来到这个安详的，他们就是符合因为口味哦。

Thank you.

终点。

0: 全抗疫。
1: 今天我们来行政会是大波斯局，大波斯局日本人在做过秋天的烟花，伊看起来是两只的模样，但是事实上伊是真正常的植物。这是树看过分开了后倒落去，但是把头搭起来大波斯局呢，现在有吧？大波斯局伊原产地是伫墨西哥。大波斯菊有秩序、调和、和谐之美的意思。今嘛伫个中国藏区有种真多真多，嘛被称为是拉萨市的奇花。大波斯菊真适合做花海的种植，常常是改作为花畔植物。规片的紫红色、粉色、白色，参南做伙的花海，吸引着真多游览客欣赏参观。多数人对着波斯菊的印象是可能那些的红色甲白色，但是啊，事实上也有黄色甲黑色的波斯菊哦。大波斯菊是会拥有着叶啊，的一种花蕊，尤其是黑麦金斑蝶，极有吸引力的。伫咱台湾的风土，适应了真好，伫不同的海拔，拢会当看到大波斯菊。一般的家庭在栽培，伊是咧出花应用拢会使。但是你敢知影，伊是咱台北大安区的区花哦。台北大安区以着波斯菊为区花区花。伫民国98年票选出波斯菊是大安区的区花。波斯菊开出来花蕊，就那亲像是伸出来双手。代表大安区天水商圃欢迎各地人加入这个所在，增强人性的生命力。代表着大安区文教商业蓬勃发展，以及大安区的居民不断继续努力的精神。另外，山口百惠的歌曲《秋音》《秋烟》就是描写大波斯菊之中的花蕊。表现了你出嫁进前的查某囝对着妈妈的感恩甲情感。大波斯菊有个台叫做八瓣梅，八瓣梅八五六七八的八，瓣就是八瓣的瓣，梅就是梅花的梅。传说中，他说你那是有看到这种被称为八瓣梅的花蕊。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代志哦。大波斯菊伊的花蕊就是少女的纯真、少女的纯情、清净、高贵、自由、爽朗、永远快乐。今仔日的花言巧语，大波斯菊。有你就有爱。

I'm going to

我是心，我是心。

将每物件爱心甲钱转过去，第二去用骗去哦。三月三十一这个波，我正伫咧录手机啊，拍开小红书看最近有啥物好看的无。结果金融却录到一项贴文，我目睭真真上。有一个卖家，伊自称买过摇滚乐团四月三号演唱会的门票，而且讲这个位就是舞台的头前，一张只要10000块，也就讲数量只有两张，卖完就无啊、哦！哇，这个摇滚乐团团体是我梦幻偶像团体，心理粉丝的我完全甲你比半只啊，根本都无想伤济。就安尼，马上用小红书私讯这个卖家，表示讲我想要买票。对方回我嘛回个真紧哦，讲只要转账成功，就马上把票面的资讯传给我看。这东西我实在是太欢喜了，连转账备注都未记下，想讲啊钱啊回到位就好啊。结果啊，我伫个去当中下晡3:40左右，为家己会靠着转10000块过去。钱放过去了后，我就马上截图传给对方看，结果互你了。对方竟然甲我应讲，因为你咧汇这个钱的时阵无备注你的名，我无法度确认是毋是你，所以袂当甲票互你。我心内就想讲，咦？这是什么挖掘理由啊？这当下我心内就感觉怪怪啊，马上就改讲，我得去报警。想未到，这个直接把我封锁啊，完全失去联络。这时阵，我才发觉，哇，系啊，啊，这不是新闻常常咧报网购诈骗，哇，那会安尼？拢怪我家己受冲动啊啦！未来拄着类似的情形，一定爱会记的，唔通轻易就把钱挥过去。网络买物件，会当面交就面交，未当公平交易，你嘛就爱应该用第三方平台来保护家己。房价小撇步，房价小撇步。第一，网络买物件，请你遵照合法的第三方平台。含去保障家己自身的权益。第二，网络买物件，请交货了后再落钱。第三，无做买来路不明的黄牛票。第四，有任何疑虑，请卡1650。诈骗为不概括。第一，假卖家会开设假账号，在各大网络交易平台贩卖热门的演唱会门票，并且以数量有限，诱拐你打入陷阱。第二，假卖家要求汇钱保留门票。第三，假卖家收到你汇过来钱了后，用各种理由拒绝付票，或者是拒绝退费。甚至直接把卖家封锁起来。

Thank you.

I'm so sorry to let you be my new girlfriend.

话，这种人家能放一声。你这人听到个正门里边的多管十个加十个字，表示讲大家无充足的信心。但对方处一种机制，意识到个正门的多管十，有希望向你而冲破。那多管的人里面拢有个人过度心狂躁造成的问题。如果这样的个做心，或者看这个气下到南部来打十个冲破，那正门的进步就有事实或者是绝佳。但是这什么是个发财哥的地位？那正门这个真容易落，真用五大正宗大神这个专业的眼科来专家，阿弥陀佛来护航，答案是适度的清洁，大家下功要出家，唔当我超生跟有负面，甚至将我的心头龙的认知，但是我们过度清洁，如果想将来退回个用心，是否相信得到会破坏的微弱病毒？或多分杂病来容易出现，温和处理，适度就是维持着咱多健康的方法咯。

0: しました橋本奈緒です。あなたが聞いているのは船戸の放送局 FM88.7 これを日本風電台 FM88.7。
1: 五十号里的沙班达是不受地主开发的，向来一条三元不灵，有高元、中元、阿个大元，一个的设备满足多条。这当中的超大气垫，一些时间是 FM88.7 微型广播电台。

不讲多情，有人不走，安然发展，满天。

0: 各位观众好，那今麦的话时间呢，好欢迎麦呢后边又继续来收听，然后边来收听哈，我是 Yuki。嗯，那今天这个我们是掌声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好，你们的发小费来钱呢，后边来收听哦，掌声。
1: 嗯，不错，掌声，你好。

0: 在跳到学习语当中，你来学习这首歌，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哦。连小小朋友也会唱的歌曲，叫做这个什么？
1: 从那个开始。
0: 爱入骨哦，爱入骨，光是讲家己了解我们的环境，叫做恨你入骨。哦，我是在看歌，那就是爱入骨。所以咱今朝做来爱爱的这首歌曲咯。
1: 这个歌曲的话，不懂我听。
0: 我一生只为你，不管在什么所在。
1: 我好想你，我在哭了我也。
0: 从来不管心中的爱。
1: 因为那个我从来他，我是心碎了。
0: 是正中心心处成卦。
1: 我没有错，我没有错。
0: 爱这个字，爱这个字。
1: 没有的爱是那个心吗？
0: 是的，爱卦爱这个字。
1: 没有没有，我的爱不是可爱。
0: 我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爱想。
1: 我没办法爱的，其他什么？
0: 只要你的精神好吧。
1: 我不是没有那么多，他敢吃不吃？
0: 我也管忙跟他吃的。
1: 我的爱，我的爱，
0: 爱他的歌，爱他的歌。
1: 我的爱，爱是真好羡慕。
0: 是吧？爱我爱他的歌，好这些歌听，大家拢听耳熟能详，这个恋爱脑，哈哈，什么都来唱来听。好了，咱这段真的来听这里，老师龙说起来恨你不服。

0: 算那些啦，那些
1: 不会那个什么的。
0: 别人家你根本还想要在那个当中哦，安这个邀请的来自这个九州的玉锦。
1: Hello， 我是玉锦。
0: 阿哥，让我问一下。
1: 没错，我是玉锦。
0: 嗯，好，阿哥这么生在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啊，阿弟这么留日，阿姨这么留台哈，虽然那边三方面才可以讲出哦，这个你根本还礼节啦，生活跟那种上面不打算打都打。对对对，是的。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是讲哦，咱台湾吼，咱台湾人是属于那种的，嗯，好像跟你很亲近的那种，好像一去吃饭就跟你很熟的那种，你知道？
1: 好，嗯、
0: 对，就是好像
1: 你
0: 知道，我就说你好像很熟哈、啊。昨晚刚好去接那个银行啊，然后去办业务，对不对？然后那两个头发就这里就烫那个卷卷卷卷卷就很卷的头，然后他就在那里帮我办业务的，他说：“哇塞，你的头好帅呀、啊，怎么那么卷啊？”哈、哦，对，然后就跟他装熟。没有，然后我然后他就开始聊了啊。
1: 就
0: 大聊啦，对啊，
1: 大聊是聊聊起来之后，他们都要叫我，比如说拿到什么奖品，
0: 哦，是啊，他们要叫我拿奖品，
1: 拿什么奖品？他们可能我基本上打
0: 他们写副吧，
1: 就是他们有流行味，
0: 对，很有流行味哦。还有一个日本人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因为我们去吃饭，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吃饭这个件事。我们一般去餐厅的话。像以前我在日本料理店服务过，然后而且来我到一个小哥，我到前面他特别亲切啊，好、嗯，他开始抓料，他在我以前我妈大姨阿叔啊都在来嘛，哈、
1: 哦，对，他是，
0: 嘿，用这个老嘛，对不对？嘿，那么多咱俩一个人，咱俩都混熟、假熟哦，假熟、双熟料，咱俩假大料，咱俩假耍料的，他说哎再见，我不是说没在讲再见了。
1: 欧分，我们那边应该就是很少啊。对，就是怎么说，要希望下次到来哦，那种感觉。
0: 那那那，
1: 好像不是说先吃。
0: 可是再见不是下次再来吗？不是见你，我们客人会跟他说再见吗？
1: 但是客人很客气啊，客人说感谢你们的
0: 招待，
1: 对，这么用心的照顾。
0: 啊，好好，
1: 那个。我是说他
0: 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说我们
1: 去吃饭，
0: 然后
1: 说
0: 要吃什么，然后就，
1: 不是，
0: 白龙江
1: 是很甜的，是吗？
0: 一直都，
1: 这个也是老的，
0: 对
1: 啊。我也那么说。
0: 哦。
1: 你算
0: 是
1: 朋友
0: 的多。哎，可是我如果去旅游的话，我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可能五年才会，对啊，五年才会去一次啊。
1: 今年就是。
0: 对，我们就飞了啦。哦。没有那装熟，
1: 哈哈哈哈哈。主要是，这都是很多的文化的冲击。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台湾的，跟那个边缘说拜拜那种，这个文化是很好的。因为怎么说，跟那个他们的距离很近。
0: 对啊。
1: 那我觉得日本可能就是跟电影的距离
0: 比较远，
1: 比较远。
0: 哇。
1: 那怎么样也不可能，也很难成为好朋友。
0: 是啊。
1: 对，我跟电影。
0: 是他大哥。
1: 真的吗？
0: 为什么跟电影不能成为好朋友？他下班后也是人呢、啊。
1: 因为他们工作是工作，那可能工作结束后，然后他们就会分开。
0: 哦。
1: 工作是工作，然后你
0: 下班后就是
1: 他们的隐私是在哪里？不能去关心亲人。
0: 是刚刚他无讲吼，但是咱拢靠上看看的。
1: 不要看到有人什么的。那就是像我们去哪家不久啊，不要买那
0: 个。对啊，然后再聊东聊西啊，都买安尼啊，啊恁吃好无，恁安好无，恁上好无，拢会这样子。
1: 对啊，像随便吃的。
0: 对，什么事情都讲出来吧，对吧？然后前公哦，前两天主要讲本身说去公主公哦，你比较做中秋节错了哈。啊，中秋节现在台湾人最大的文化就是烤肉，
1: 对，
0: 啊，就能烤肉节啊。反正现在好像不管什么节都会烤肉呢，

0: 你怎么喝气球以后呢别人给你怎么气球当中好了有像别人用气球形式阿姨呀好了来一点不气球但老师说是最后是说一个五福他的文物是一个鹅他叫普宁他都笨得为鹅是那个笨得也白了然后到大家这样我们笑啊观众说的那边的小观众这种到小护士方学生嘛哈啊别人更小是到底没受伤的
1: 对护士生跟医生回家说
0: 医生在哪家的
1: 对医生是在上高啦医生在上高是两对医生在上高那个人在上小后从台湾买来的
0: 呵呵呵呵
1: 还等待着这种很好也这种年龄级啊 是那个什么，你最知道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天鹅瀑布，
2: 天鹅瀑布，
1: 哇，
2: 太凶猛了，倒过来看看，
1: 那个脚没变，原来也是啊，对啊，
2: 这个还叫，
1: 没有啦，没有啦，
2: 这个没听说，
1: 每次刚刚好，我那个婆婆是啥？
2: 那个长者就会住在那个地方了
1: 没？我没有了，你在仙人瀑布有什么经验？你前你时间一做好，先等下我们先来电动车瀑布，
2: 对，
1: 那个是类似这种瀑布，但是前面先练起来，然后往后再拍照的。
2: 哇，
1: 所以哈，就想说他来了，可能都在瀑布，先到前后有些
2: 瀑布接受在
1: 一起。你是不是这样的？真的，他你肯定在来这。
2: 哦，而且又是很漂亮的环境，
1: 对不对？啊，是啊，我去拍照这样子来，起码才是变热门的拍照区。
2: 就是动作的实然，对，从来就轻松动作，
1: 这个叫做放松。我正是我们开始的，大家工作好，回家好，
2: 对，
1: 这个叫做
2: 正是我们年家。
1: 这个啥算的？哈哈哈哈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啥都咱们的。你那个石梁来这样哈，你说那个水泥拱桥，那个我觉得那个拱是拱什么桥，就历史很悠久啊。就是杭州桥。对呀，以前都是石梁，以前比较简单，所以特殊啦，一刷特殊啦，这个桥。对，但是那个不会比这个来这样高山。而且后面的人都会想一个人去两次。这个是我这个从那个三里台，这个好四十三，因为什么要放上山，放在这里面做比赛？
2: 这个利益是仙河瀑布，对吧？好神奇的，一年仙河瀑布到底选哪
1: 里？你那一波是先行去哪边？一波拢是去到山下面去。
2: 对
1: 啊，去个山下
2: 我们要看的，对吧？
1: 啊，那他还没想起来他那个路走。除非这个人扛着小白有些人会提前去给他，但是一般扔啊走进去，他就小心走的，因为你刚刚给缆车，他这个锁定啊，都很惨，他那里面挂护士绳，护士绳都很多，就说，对，他的皮肉是。
2: 所以身先想哈，就以前手游身先想
1: 过了，
2: 我想过了，都盖下什么宫殿了？
1: 那刚才那个明哲宗绪，
2: 明哲宗绪
1: 就是咱们的山脚下，第四个是
2: 隧道，
1: 隧道，
2: 隧道，隧道，
1: 对，隧道。明哲宗绪，你也不必用来对的时候不行，那就是因为隧道太窄。
2: 他们是新的是吧？
1: 对，
2: 还是新的。一些东西是1864年富士山侧火山的长裸山，火山爆发的时候，流出来的熔岩形成的。
1: 对啊，它正在睡动。
2: 它
1: 全部都是比较
2: 公司，它那个它周围就是几个公司。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怎么在这里摆牛肉啊？
1: 你是转移应该吧，所以你是火山熔岩，
2: 对对，
1: 所以冻结山洞，
2: 对对，
1: 所以来冻结不了，
2: 对对对，
1: 对啊，它这个东西真的是，
2: 哇，很酷啊！刚刚你知道吧？所以那叫什么的？做人别问怎么讲，做人
1: 不要不要不要，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说那个仙
2: 女，我有想象的，
1: 他们这一座还是蛮特别的，
2: 他们做的，
1: 他们容易点呀，
2: 是啊，
1: 他手型怎么？对。刚才刚刚那个龙女摸了，
2: 对啊，
1: 对啊，那你的女装呢？是以后，到时候呢，然后我们脱掉，把变成那个隧道，
2: 是，
1: 所以它常有一些那些那个隧道在那里，
2: 对，
1: 因为它太久那个火山没有爆，没有再爆出来，
2: 是，
1: 它在都没有污染到它，
2: 对，
1: 所以才有这个隧道出现，
2: 是，
1: 对，它就慢慢走，慢慢隧道，
2: 都不容易啊，
1: 那不容易啊，
2: 火山爆发很容易，
1: 做一点啊，哎呀，哎，第一个是。从前这个动作
2: 也要
1: 有这样的东西，因为
2: 对对对，
1: 因为脑筋在呀，
2: 对啊，
1: 你不是说一个话题容易那么的，
2: 对呀对呀对呀。 所以这些根本不，
1: 这个就是自然景观，这今天你
2: 这个就很特别哦，你就每度温度差不多摄氏3度，
1: 对呀、啊，
2: 好、哦，所以啊，把你用细微时间是最佳观赏期，我们让快乐来这附近大概是50公分，高3公尺的巨大冰柱里来这。哇，好特别哦！
1: 对，因为我们也是用什么呢？用山什么肥肠的料，还有就是因为它是用正确的食材料，还有说一定要从在土壤里面，所以它才可以很有被破坏。他说因为养殖鸭那个很快活，
2: 它长了的长
1: 很久，还有那个它
2: 宝宝就出现的这种自然。比较省的那种美景，
1: 对啊，
2: 你知道我有三季的时候，大自然真的是好伟大，
1: 对
2: 啊，哇，这真是太厉害了哈！啊，刚刚你也知道，在这场上的时候，别人来不知道是在吃狗啊。

0: 想听讲学日语哦，要来演的这首歌曲哦，是哦，咱哦大家拢耳熟能详哦。以前咱年轻时候嘛，听过的歌曲叫做啥物？
1: 小
0: 脑
1: 洞。
0: 对，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它里面整个少年队，
1: 是少年队，
0: 对对，
1: 你叫什么名？
0: 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你都唔知，你有乜事打
1: 的？我爱野瓜子。
0: 好了，听过没有？咱这边分到了 ，Andy 的这首歌曲。
1: 我打个字。
0: 我喜欢你。
1: 我来自这个男人的家庭，我拿过我的光明，对啊。
0: 昨天哇，真是不有力量的，被天劫所给的灵体呀！
1: 我都听到了，我的妈妈，妈妈说，去年搞到一个，
0: 本来是在我够无聊的，但是我听到那些嗨话法，你们敢听到吗？
1: 啊，我有什么问题？啊，我去哪卡？
0: 今年他们呀，对我唔知啊，啊，新歌队哦，就是踢破烂。
1: 先打电话去，那个打完了，我说不干。
0: 你跟几个人我心拢想得到。
1: 还有个好朋友呢，他这个。
0: 想到这，他到底是做什么名的？
1: 哎，那个还是那个。
0: 就那个，我讲哦，他以前爱你都爱你哦。
1: 我是好朋友呢，可以了，可以了。
0: 根本没想到这叫做什么名的，爱情的被包装。
1: 我那个破天荒的。
0: 我爱你，想要这个吼，该开着爱情的地。
1: 我们在台湾来的，我们是可以的。
0: 别当初的绿湖上的华丽，别乱爱的自来地。
1: 我要把我的发音，还有什么困难？我记得是。
0: 没错，基础、天才、加恶魔，这个爱情五分数。
1: 我是说，我发誓。
0: 横穿彼岸。
1: 我讲了。维纳斯，维纳斯，我巴西。
0: 暗示的维纳斯，维纳斯换你俩。
1: サングラスの奥特曼、バシカ、バシシタの看。
0: 别这样，太阳眼镜的奥特曼应该是你的目睭啊。
1: 我是天才，看不到那个。我今天想问奥特曼。
0: 我想知道是你阿爹的哦，一个本来的面貌，但是呢？这当中做那比头比脚更加色的
1: 啊！也是要去，我当然要来。
0: 一边，我是亚基秋。
1: 啊，你哪里搞啊？啥搞事啊？
0: 一边给我扯下来了。
1: 你是真的吗？我们家里的，
0: 我
1: 怎么
0: 了？我怎么听见一个什么叫你光别的七万的人？
1: 什么叫你光别的？
0: 我
1: 爱你，爱你，爱死你！
0: 现在我只要你，我爱你。
1: 我是中间嘛，没有人听。
0: 根本你在里面怎样，哪有东西？
1: 爱你是没有什么事。
0: 我说你，不需要什么礼貌的。
1: 我爱你，我是爱你。
0: 别爱我的短信，心肝好乱糟糟。
1: 爱我不是别的，就是。看到没？真的。
0: 所以这个人家是天使，还是这恶魔？
1: 你是发生什么的？
0: 你到底三观？
1: 其实我维纳斯，维纳斯喜欢爱。
0: 兄弟，维纳斯，维纳斯，你有没变色的？
1: 我怎么了呢？
0: 你叫做什么名？
1: 爱他斯。
0: 我爱你。
1: 真的。
0: 你怎样？
1: 爱你一下。
0: 我需要你。
1: 看到没有？这个男人，我刚刚来了，这个是。
0: 你头太阳呀，还化妆去着开波浪，就安尼。
1: 我倒是什么事？
0: 哎呦，你也记得我喜欢飞，但是到底多贵？
1: 他说我不要嘞，我不要的。
0: 现在说是你这个上面呀，还是突然间这样？
1: 哎呀，你爱死
0: 我！我爱你呀。
1: 我说我不要嘞，太阳男人。
0: 哥们，你知道你叫做什么名？别爱情的内容上。
1: 哎呀，我爱你，爱你，爱你！
0: 我爱你，是你企业该做的爱情的。
1: 啦啦啦，
0: 啦啦啦！
1: 我的好事，
0: 我只要你。呵呵，那是当初的，你说的这样，真的过乐园。

0: 偶像啊。
1: 公司没有那么忙。
0: 一般准备了这个版偶像当中哦，那么赶快要下流来自大阪的妮露，在这边大的比例哦，妮露好，
2: 大家好。
0: 妮露哦，他这个他说他比较不会讲
2: 东京腔，好、
0: 哦，他是大阪人讲大阪腔。可是我告诉你哦，我第一次学日文的时候就是大阪人教我的。
2: 学到真切，
0: 所以我也不知道，因为一点点台湾人，你到上面听这么听啊，你的会当就有的人听到啊，你海涛了，所以有海口，有海口音，像我们住海边，所以我们会有那种腔调，对啊，然后呢，你们如果不是当地的人，你就分不清楚，哎，你是有海口音还是没有海口音的？刚刚那讲话，我们听到你们讲，我们不知道你哪里人，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如果是东京人，他肯定听到，他就马上知道说，哎，你不是东京人，我们听不出来就没关系啊。好，今日妮露呢要来讲什么呢？
2: 自宅に火をつけ現象、住人の男放火の疑いで逮捕。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嘞？
2: 这是他有一个男生，他竟然放火，
0: 对，
2: 把自己家里烧的全家。
0: 还好他有被反锁。对对，我觉得这很奇怪哈，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一直不知道，不研究。我们今天要来学里面的单字哈。好，我们首先要学的这个单字叫做自己家，怎么说呢？
2: 自宅，
0: 自宅的自宅。好，这一次，
2: 自宅，
0: 自宅自宅。第二次，
2: 自宅，
0: 自宅自宅。第三次，
2: 自宅。
0: 日宅自宅，家里收拾完收拾的，刚刚日宅自宅哈，好。哎，啊，结果呢，他放了火。一般我们讲火要怎么讲？
2: 是
0: 啊，怎么会啊呢？他等于放火，他这个名词怎么说呢？
2: 火卡，
0: 火卡，就是放火，
2: 火卡。
0: 好，好，再次，
2: 火卡，
0: 火卡。好，放火。第三次，
2: 火卡，
0: 火卡，放火。哦，他的太太这个老是用俩字，白虎怎么说？
2: 太虎，
0: 太虎，白虎。
2: 再次，
0: 太虎，
2: 太虎。
0: 第四次，
2: 太虎，
0: 太虎，白虎。好，好，安尼啦，我今日我就三单字了，但是感觉我不差呢，我只能讲你辛苦了。
2: 其他今日的时间说。嗯，那这个我可能再来一下吧。
0: 那这个咱们上次学的是什么哈？这个一个火啊，然后火卡放火，火的这个一太阳的一个亮点。阿弥陀佛，今日我的二姐嘞，我们今天的呀，哈喽，亲爱的们，新年大家哈，我们想分享那后边有学家哈，你老家里都收获哦。那么那每次就再过来哦，再见。

0: 分的那种和万山飞机和红山部落铁底轮天国飞翔车一切最终极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三十人的三水位这段天是超上五点你所时间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1: 全庄制度家里自在的自得全自在拢上不露台湾因为一点不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健康是有大多的科障的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上帝请大家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的传之方言医书的后节目搭配咱在地的护理师带咱明白了解医疗和健康的保险科学家传之方言医书的后节目专门咱在地的护理师带咱家自己聊是莫健康照顾共赢的那天全是大人一步一步

中心时间十二点半，欢迎伫礼拜日早上五点到六点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 88.7，高大高雄以新一次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婷，是空中自然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是空中自然好朋友慢慢健康的消息。咱来听收收听消息，愿意在这台节目当中，高大高雄以新一次。

0: 中央时段，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收听大家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开讲，真好。今仔日的空中，要来慢慢的这个议题哦，你听起来，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是代表有一位25岁的查某囡仔，伊代表生起来，性情啊，然后叫做网红啊。啊，拍片啊，啊，都不是啊，家己自私啊，吼，啊，在咧讲东讲西啊，啊，大家都来甲对，啊，吼，叫做网红。这边十五岁网红弟弟创立两年，到了24岁来，是咯。今年不怀在，为啥要安尼？原来是讲哦，有污染来对哦。这十五岁娘呢，阿妈叫污染啊，原来就是因我的水爱啉咖啡，爱啉。今年我爱食透西，干阿要食肉、食烧烤，阿拢熬夜啦，不睡觉啊，所以就一年二号爱食木瓜啊，超超啊，真正的就本来去种啊。你再给我回娘了，你那就是空中的摇车大机关啊，住最便宜，为咱来客住的衣橱，收衣裙，收衣饰哦。为咱常常看到这鬼片，鬼片的这因子到底是什么呢？
1: 还是有一些常见的螺旋因子啊，幽门的螺旋杆菌就是它。
0: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差别？
1: 幽门螺旋杆菌到这个年轻做都会，而且不是有一种常见，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它所是短短因子打的，幽门螺旋杆菌是一个没办法管理的饮食习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0: 哦，因子习惯。可能是爱食烧烤、食加工的食品，
1: 加工肉类啊，或者是烧烤啊，如果烧烤又常常会有一些不好的问题吧，就烧焦的部分，所以说如果再加上加工的肉，可以跟这种啊加工的肉这种其实都是烧烤。
0: 那种烧烤高温加热下食品呢？
1: 加热的肉类或者炸的，它其实会有一些化学物质出来。
0: 这个你是要加热下下冷锅煮，那咱们就往那边做哈。其实你把它变成因子同源，你讲生命呢，它健康。这下面的酒吧没是不是跟家族史遗传有关系？
1: 这么年轻的话，除了小时候会有基因遗传的问题，可能家族史啊、家族史，如果家族史有这种状况啊，这个确实要多多注意。就是说，自己三点以外，习惯这些更要好好，因为本来都是就比较差嘛，或者说习惯又不好，那可能都大家机会就会比较少。
0: 我今夫人一天就会休困一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再过来泡在水房，心情好。

0: 中时段，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如果在你炮炸国电站了，电视机炮炸的回合，进入处，今天就是空中短暂的点燃，带我无尽的第十个火的网红，你是哦，啊，这个你从二零年九月二十八号啊，讲伊得着胃癌来撕跳跳啦吼，啊，伊是管再大啊。平常时爱熬夜，搁爱啉酒，搁来爱啉咖啡、啉奶茶，爱食肉，太多几个拢唔爱食，所以这种的现象哦，就是癌症，它会来癌症，它就太习惯了吼，太习惯只要开始来。不过这阶段要请教，厨师有人爱食咸，食咧咸咸咸，亲像芋泥啊吼，即个朋友哦，即个食咸咧。啊，一年加一年，妈妈在哦，阿妈是肉物要食，阿妈是爱食。我捌看过去报道讲哦，去食番仔煮的人，嘛爱着胃癌的。阿拉讲，就是伊一个啊，好是讲伊胃吼特别无爽快，爱搁继续食，即是阿妹个刺激，刺激个胃部，一直个刺激，所以无是讲咱康健要收缩好啊，啊你搁个刺激，所以一直发炎，就是安尼是唔太着胃癌的。
1: 当
0: 然，酒是无好，就是食烧酒，啊，胃内底黏膜就咧破汤啊，去继续个刺激。
1: 那
0: 可能爱食酒，阿妈爱食去烧烤啊，这个比例来啊。
1: 然
0: 后
1: 我
0: 就
1: 烧烤，
0: 这些东西都要烧烤，烧烤啊，所以说讲啊，真有道理哈。啊，胃炎诶，风险哦，风险诶，就因此啊，包括着幽门螺旋杆菌啊，啊，再爱烤油啊，吼。啊，二十几岁来就胃炎诶，这种诶，也无变得快着。不过呢，这饮食习惯我是爱注意，食加工肉啦、烧烤啦、熬夜啦。这东西对咱身体是无好的，所以太习惯，唔通来养心啦。这几年常常听到这些少年家啊，就是胃癌的症候，我也是爱提醒空中的好朋友，这话题不是在对老人了。感谢苏医师接受阿电的访问，咱来休困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阵来泡茶分享。

0: 的国家，
1: 如何如何出出入客。高医说医疗的说你在这种这些分别吗？
2: 一件有道理就好了，你要是教育你找完够
1: 医生是好高级的你医生高口一家再小一点进发医生
2: 要求医生的就是医疗，
1: 医生的就是医疗。大家好，我是陈志成外科诊所院长陈志成医师，我是大肠直肠外科的专科医师啊。我的特色医疗就是第一个肛门方面的问题，痔疮啊、肛裂啊、瘘管啊、门痒啊、疼痛、瘙痒这些，再来就是肚子痛啊、腹泻、便秘、血便、肠胃炎、大肠肌躁症。再来就是外伤啊，像我们外伤的缝合啊，烫伤的换药啊，这些我们都有提供这些服务。那另外身体上呢，如果发现不明原因的皮肤下的肿瘤，我们这里也有提供切除的服务。另外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设备呢，就是有大肠镜还有胃镜的检查，而且我们有提供舒眠的麻醉的检查啊，所以在让你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减低很多不舒服的这些反应。另外我们也有一个门诊的手术室，可以提供各种微创的痔疮的手术啊，我们这里也有提供雷射痔疮的手术，还有一些肛门瘘管啊、肛裂啊、肛门脓疡的手术。简便的内视结扎手术呢，这个我们在门诊也有提供。肛门的疾病有很多啊，那陈医师呢在临床上最常遇到的就是肛门的疼痛。那肛门疼痛有很多种，那大部分呢是那个痔疮引起的，除了痔疮之外呢，有可能是瘘管啊或者是门痒，那这些都需要我们专科的医师来提供鉴别的诊断。痔疮的症状呢，这个很多了啊，有时候它会流血啊，有时候它会跑出来，有时候它会肿起来。我们这边都提供针对每一种不同症状的痔疮，然后我们提供不同的治疗的方式。那瘘管跟门痒呢，其实大部分的症状都是疼痛，甚至病人会发烧、肚子很肿痛，很多病人呢来都觉得说，是我痔疮发作。

0: 症状就像是血便哦，我们门诊也常遇到啊，血便。那血便哦，很多人都觉得说只是一个自动的流血，那其实呢，血便这个我们还是要小心啊，因为早期啊，还是说大肠癌的话，还是说肠子发炎，甚至胃溃疡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血便。所以呢，我们这边除了提供那治疗之外，更进一步的，我们有提供肠胃镜的检查。那陈医师呢，会帮你安排这个无痛舒眠的胃镜和大肠镜，检查说你这个血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嗯，不要把它当成都是痔疮流血了。哎，我当时要来的是先治疗高胆固醇，立马明白啊，又要检查才会知道。哎，医生呢，就比如说三次性脑科心臟、三次性内镜啊，提供特色医疗都相对的。
1: 已经有地震。底下吧，刚小心车，以前的是医疗。

0: 用基础的大家看，大家搞炸，欢迎你礼拜日套炸五点到钻石桥套炸的飞行第一十一处，礼拜日套炸的这段时间，我们要加专业的新的领导的空中完蛋，晴空地道的主题，你有在爱吃太贵吧？哇，那感觉太贵哦，真的话，真正真好吃。但是啊，有人吃太贵，吃到气死我。啊，吃太贵我来气死我。我身边的家己就是呀，最大的负能量。伊讲，前几天有人送伊吃得太贵啊，啊，平日冰箱三礼拜的地头拢就到起啊。两个地头拢起来个煮，啊煮煮了后哦，无偌久讲规身躯吼就安尼起起来安尼烧啊，开始动作是讲洗身躯了后啊身躯较干，啊所以就换着这个衣，换了衣家己看一身，我先来去看医生。
1: 所以造成的气性呢，会安抓来最精准。

中心时段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今天带你泡大狗，中到江西台泡大一杯好，新闻好。今天是空中要来谈谈啊，啊，就是吃菜龟有人吃醒目，啊，讲到这一块菜龟吃掉了后，啊，可能你也是讲是叮，啊，叮起来吼，啊，这个，这个是我平时在冰箱三礼拜的，啊，把起来这地头乌乌的，啊，那个下掉了，啊，这冰箱啊。啊，这个还可以付，啊，付一付，哎，刚刚从外国来的哈，啊，我老拿去呢，啊，这个小家伙起来了，一个啊，刮了一个好的开始吃了哦，刮进来是大鱼、金鱼、金鱼来下去，这个王子看到，哎呀，这个宾客关系啊，原来是这样，来不来是在那里也吃定了呢，于是我就进关了，这个王子看一眼，哎，按了个鱼啊。今天在空中的姚家大鱼小马是最第一著名女性公司科这个公司姚静海老师当时很清楚跟我这种家的其他偶尔因此有些接触了你是

0: 父母鼓励人家一样看只是他们一样家里的做了吗，
1: 但是他的父母他不是没有很多的，但是自然不要动作做不做，但一定是努力的不要当起来，你想做错了。
0: 他们听起来这里被传鼓励人甚轻重激进的气管镜头比较轻，是因为一家他做什么，
1: 可能我觉得他吃的不多了，他吃一小盒我吃的那个食物而已，他就吃一口而已啊，他通常吃了我也不会把它吃下去啊，后来吃了他又在吃饭都没有吃不下去。
0: 那个是正常吃出来，我来教他比对哦，人工他就进行着小型生命家啦，他最终进行满足生命家啦，
1: 这主要是那种一次都省得吃那么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要教他比对，因为我说第一次，因为如果是第一次的话，我们会根据他吃的东西给付。比如说，为什么食物准备，我们今天上面可以说说说一种大数据吧，因为我们看这个大概知道很多东西，比如我们产生这些反应，那可以就大家大概给他一个猜测，就是哪些东西可能就是存在的。如果这种情况还没有办法发现解决问题，我们可能就要再给他一个多合作时间。可能就第一次找不到，第二次就更有多种想法，因为他会有交叉，还有食物这些背景的部分，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时间。
0: 他知道这最近的贴纸啊，地址家里要不要他提醒你哦，你谈过话哦，哎，今天不能干药熬不起来，我真的想要的是，这个我觉得他选择是贴纸嘛哦。中共一个咱来养成良好的饮食的这习惯，是讲有大肥，再有菜色啦，还是讲哦，规矩看起来敢那较袂有毛病来训练，但是要先进一步来检查讲，这大肥是不是化症？一旦有啥吃亏了后，咱来赶紧来甲解决了。看清真相，唔通讲自己个真相哦。但政府老无问题啦，唔是安尼哦，尤其是伫外村人，较严乱症，看伫个外口，是不较会来变质。他最近的天气加的比较好，有可能天气就是天气嘛。那天气天气呢，你要抓紧来和医生看哦。来来，下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的时间。
1: 时间以后，今天入座。
2: 各位乡亲士大家好，大家早上，今天是礼拜日，早上五点到六点，注意早上的飞行，今天入座。今天拜日五点到六点，阿婶。要加专业医疗人员空中航班健康的时节，一位阿姐哦，大家拢知影，是叫做马国定，伊是从2013年向日差不多千万五千万啊，因为是跋筊啊吼，结果呢，跋筊向五千万，经过13年了后，一道道形形形形到即马剩500万尔。主要伊拍着做做只手机歌，伊也做咧做做炸鸡吼，做炸鸡，啊做做印刷品的这业务，哇，全班一堆人。但是最近人拍着讲，哎，这个马国定哦，有较潇洒的、较轻松的，不过伊讲，因为伊去做健康检查，不大东西，看着伊大东内底有一个人上马。今天是空中的邀请大医大拿中队第一骨盆内科初级医师李祥东李医师是空中的乱谈大肠内底发现着蓝蛋白，这蓝蛋白有分无同款的病情吗？老师来分享比较详细。
3: 体内有什么病情？当然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病。那我们是有遇过这个，那第一你要先了解，你到一大堂进来，他坐在最中部这个南方的位置。
2: 一般反正现在你就可能检查他对了，检查他彻底，检查他没问题。
3: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看他的心脏强度，那这些都有时候都还比较那比较重重要。那你心脏如果他刚进来一针也没有说完全检查，那你只要在这个分店开出来，所以你要看你的心脏情形怎么样。
2: 你是讲有影诶，我要去做大肠镜进行啊，要来去认迄挂清肠诶哦，爱甲肠啊清落清净。其实讲你若清落清净，做检查嘛是无效，做清清净真重要。即卖用 AI 来辅助大肠镜做检查咧。
3: 啊，就是啊，就是现在 AI 很发达，就是说在做大肠镜，要这个重点没有 AI 辅助判决需要。就是你在看诊的时候，如果他现在他做完整大肠镜，他心脏的效果怎么样？然后诊所医院检查的有没有这个医师他都要协助帮他工作实验。
2: 例如，先讲一大肠清了无清楚，大肠内底做出屎啊，啊医生看无清楚，医生都未甲咱讲，啊你大肠哦清了无清楚，都未甲咱讲。来去做你这健康专家，就一直爱在讲，什么人给咱做，咱是个医师给咱做，啊，那么爱关心讲，医师啊，我这肠啊吼，你的肠啊有病是无？一般咧做着这健康专家的项目的时啊，就爱来问这项哦。
3: 有的不会讲啊，所以要做很多的医生，如果他做完就好了。
2: 爱甲肠啊，清啊清净，这太重要。做着大肠镜的检查，太看着的时候。
4: 下次就不要挂出，下次再来考察这一场，今天最后。

0: 雄新时代大家好，接过回来讨债开坑，医生你好，今天在空中邀请家己大拿资格病院胃肠外科主治医师李祥峰李医师在空中慢谈大肠发现南山巴，咱是要来做追踪呢？还是讲哦，这南山巴有大有细啊？是做了这追踪的计划啊？饮食是要注意什么呢？李医师，
1: 对，所以这就有一个口诀在我脑筋啊，就1357这样，1357就1357啊。一就是第一点，你要看这个息肉有没有大于1公分，这就是一；三就是说息肉有没有3颗，就13。就是息肉，当然它有分两种啊。第一种是线性腺瘤嘛，就是增生性，增生性就还好，不太用理它。对，那如果说是腺瘤的，我刚刚讲的是腺瘤，腺瘤的话，可能你就是1357，就是到1公分的话，可能就是一两年嘛，一两年要再做。如果是3颗的话，也是一两年要再做。对，那如果是小于3颗的话，让它小1公分，那可能3年再做，2-3年。如果只有看到一些增生性的，就是3年。
0: 1357，追踪南山巴，爱会记得哦吼。1357，一就是大小的南山巴超过1公分，三就是南山巴有达到3粒，七片那是发现讲是这腺瘤。这南山巴大1公分，也是讲超过3粒，这就是高危险群哦。建议伫1年到2年内都爱来做检查追踪。假使这南山巴较细粒啊，无甲1公分，并且无甲3粒，会当考虑2年到3年，搁再来追踪一摆。啊，等安尼重复一摆，听众朋友应该听清楚哈。啊，李医师，啊那七的，拄只你无讲就七啦。
1: 大概说是1357是说，啊，这个应该是台湾有健保啊，然后医疗也便宜。七就是美国如果你做一个检查都没有问题的，你就7到10年再做一次。对，美国是7年，因为他们很贵。
0: 李医师，那是做着大肠镜，用着无痛式的哈，啊，就做了了，啊，就困去啊，较袂痛，是不是较会当检查较得底？看到某等的所在，
1: 对，有的人是这样子讲啊，但是有时候跟那个医生的技术也有关系。对，当然那个病人不动是不会比较好做。
0: 医师，咱单笑一下啦吼，亲像马国病这伊家己减肥落来，啊就散来，啊那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来减肥，安尼就无好咯。
1: 可是那太多原因了，那马国碧搞不好，因为一来大家都变瘦了。
0: 要预防大肠癌，都爱维持良好的身材，唔通食伤济这里人油啊，太多的脂肪。
1: 对，他就是这，其实不过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要吃红肉嘛，不要吃什么烧烤油炸，然后不要抽烟喝酒，大概就是要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适度运动，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0: 有什么种食物吼，咱尽量较莫食。
1: 少吃红肉跟油炸烧烤。应该就是均衡饮食都还好，没有什么特别可以预防食物。有时候是带有那种基因，然后你要去吃红肉，就会去一个诱发它长出食物。
0: 意思我听人讲吼，食较寡咧，纤维较低咧，较会当预防大肠癌。
2: 古里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景点，得当吼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3: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叫做阿华、依婷联合播出时的台湾好歌声。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还有猜谜、猜冰果游戏。听众服务电话：2425-7788，02425-7788。
0: 七七八八。这段节目全部由着俊斌大乐唱，施俊斌大乐唱，这是大乐唱，个人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咱所有自己好朋友，等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4: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号码电话：0405-77-88，0405-77-88。咱这是八卦电话哦。我的时间呢是在新北市，台北时间是朋友咱在个保险，我有几个保险的朋友。那在八卦朋友，咱在个是做的，台北多少朋友啦？0405-77-88，0405-77-88咯。
0: 在那里这里好朋友哦，你过来啊？
4: 嘿，
0: 好，那个老师过来。这个老师曾经在咱爸爸妈妈教做生产有哦，哦啊哦，这个教卡通物件，这个养生达人的老师哦，他已经来出来咱家吼，啊，今仔日来出来探讨什么问题吼，我可能先去来杨倩老师好了，
4: 好啊，
0: 好不好？来，咱的二四二六七七八八，送你二四二六七七八八。

0: 这个王一伦姚家九在那养生达人哈，那个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老师啊，你看我们这么小的这辈人哦，大家一直小人之前，难得会做好事，我而且你是去做运动的，你看那你那那身体拢袂好，到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还是讲这身体是安怎组成？
1: 那么到这个问题哈，我们先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沟通一件事情，我们的人体是不是有气有血？
0: 气血也不会啊，
1: 那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的，
0: 对哈，
1: 这个不舒服，
0: 我们气血血型嘛，
1: 啊，还有肾气血虚嘛，
0: 对的话，
1: 还有一种
0: 你体也不调，或者不调了，
1: 所以。不安那饮食运动都没有用，
0: 那么了，
1: 因为你没有对症下药。好，我们都要对症下药。我们如何让这个气管收窄可以很快通？
0: 因为
1: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如果我们有一个东西让它不停的震，我们在医院常常会听到什么共振，
0: 多。
1: 对，那如果说有一个共振的东西，它在我们的身体的部位，我们常常阻塞的部位，如果可以让它不停的去震动，我们这个是有抗能。
0: 那震动的时候呢，是用那个哪个叮当吗？啊，用那个哪按哪叫个震动？
1: 我今晚我结合我们家，那是他的练习课，他就是有咱们共振，共振的时候有不通的地方，他就一直帮你共振。还有就是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像那个水沟，水沟有的时候它的电阻呢是很高的，它的水就不通就会在那边产生一种淤塞，
0: 对吧？
1: 那如果我们人体的气血也有类似这种状况，我们怎么会说无奈退瓦
0: 了？终于没退瓦。
1: 对，那现在如果说科技让我们的阻塞的地方产生了共振之后，让它的血。低血或者叫气血能够流通，那我们就舒服了。这是一个什么？这是物理原理，
0: 物理原理对吧？我们就是流啊。哦，所以那个共振也正好，我们导入别的那个生活用品精华。当然说还正是别人全部起来那个先锋来电哦，过上后就丢。老师这么一个哦，你跟你说那你哪哦，一个气血不点了。咱人身体的调味啊，是对咱气血是上最重要的所在。
1: 对，拢是重要，
0: 拢是重要。
1: 不过我们来回想一件事，我们来讲台湾，台湾是南部、中部、阿爸、阿爸，
0: 对
1: 吧？虽然我们的首都行政区在北部，但是中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不对？
0: 对，
1: 我
0: 们
1: 因为安娜这个公司。很多公司，很大的公司，它都开在台中，
0: 台中啊，
1: 它要回台北，它要南部不开的，
0: 南部不开，
1: 对，它都比较近，
0: 对，
1: 然后它等于是一种枢纽，如果我们的身体就像台湾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的腰部就是那个中部？
0: 哎呦，啊，你讲得有道理哦，台中就是，咱的腰就是要贯穿咱全部的嘛，腰部以上那个叫上半身，腰部以下那个叫下半身，
1: 对。
0: 你那腰无好水就你气血怎样被阻塞了，气血就阻塞了，所以你要南北要啊，他要跟这里他，你都没顺啊。
1: 你想都是公路嘛？
0: 对啊。
1: 中
0: 太高，
1: 中太高，你要嘛，你要怎么下去？
0: 对啊。
1: 那下面的人要怎么上来？
0: 对
1: 不对？所以中部非常的重要。人能够站起立，因为你的腰的作用力很强。
0: 对不对？
1: 另外，我跟你讲的这个，我们说刚才说是北方，现在我们又讲一个东北的状况。我们人体有六条经脉，从头到底。从头上一直到我们的脚，我们有六条经脉。一周围看表的是五三。
0: 对啊。
1: 第五三。
0: 五三啊。
1: 第二是腰看表的，第二卡头，第二五三卡，第二卡头五三。
0: 哎呦哎呦
1: 哎呦！
0: 对啊。
1: 第二卡头第二是看表的，你可能你心脏嘛，无舒服啊。
0: 冇未算，未算
1: 是。第二是咧。
0: 高人，他那边
1: 啊。对，我一直要讲糖尿病，你也会不舒服。
0: 对。
1: 它就像人体就是一个诅咒。你知道不？它跟息息相关，它层层堆叠。它不会是你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是这样的。对峙的。
0: 哦，
1: 所以
0: 讲想再想哦，酒啊，要创酒哦，第一个爱靠就是这这个所在，因为它是咱中心的地方啊，就整个联络南北上重要这个所在啦。
1: 没错。
0: 好在你因为讲啊，无松快就因为就是你这个讲诶，你出发点嘛无松快，
1: 当然啦，
0: 卡头乌嘛无松快，卡地嘛艰苦，好在你去嘛是不错嘛，不是，拢跟这个有关系个地方。
1: 当然。
0: 所以这个因为咱是讲哦，上重要就是那个保护，因为是咱的中。中心要塞的所在吼，啊，这是咱规划的计划啦。啊，你啊，要不多，我们有这么的多吼，啊，没有多吼。
1: 好，我们想到腰要保护，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是有一个很好的护腰。
0: 护腰。
1: 所以有时候跟我讲说啊，我家我们家有五六条，我们家有七八条。我跟你儿子从哪里给我买回来，我的儿子在国外给我买回来。我告诉各位，最后买这一款护腰的人，家里。至少都有掌握到其他的护腰
0: 哦，
1: 很奇怪吧？为什么？为什么？是没有用啊，
0: 对啊，
1: 不舒服啊，我不想戴啊，我只感受到我儿子花了上万块给我买一个，然后我就戴了两次，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不戴了。女儿在哪里给我买的标标？我就不要戴了。请问你，今天你买一条上万块、几万块的东西，你买回来，你好谢谢你的，你真的是这。但是呢，但是问题是，你戴了不舒服，你不戴，你不戴，它就等于零嘛，对吧？所以为什么不是说啊，我需要一条护腰，然后我就跑去跟老师买护腰？不是，他是家里已经有很多护腰的人来买护腰，证明了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讲的护腰跟一般的护腰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我讲过那年来讲哦，那年来讲，你若穿这个护腰，啊，护腰对咱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帮助？
1: 好，刚刚护腰实际上是护我们那些脊椎第三四五的脊椎，三四五节的
0: 胸椎了呀。
1: 我们就是护那一段，然后整个把它拉到我们的肚子。肚子这边有什么？有大肠、小肠、三焦跟结肠。
0: 女
1: 生下面接近脊椎，男生是生殖器，上面。是那个五位，好，后面有两根支撑的地方，那个是肾。我们讲说我们护腰其实就是护肾，就护那一块。可是我们不会创造这么好的东西，叫一个身体能够有更大的作用，那个作用就是动肾。它每秒上亿次的动肾，把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肾，或者是我们前面的大肠、小肠、三焦、结肠、膀胱，一大堆的这些内脏，一半以上的内脏，它都在动肾当中。有一句话。台语不会讲，就是滚石不长开。就是一直流动的水，我们不会长开。好，如果你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我请问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会长的嘛？
0: 对对，它掉了。
1: 对对，它掉，它你根本就不会让它有机会在那边停在那边长长。这个东西几公分，那个几公分，它不会嘛？所以讲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居然就是连肥胖的肚子都会让它比较消极。为什么？因为你脂肪也在动症嘛。每秒上亿次，那你一定又会在问。那我绑着这个东西，然后我用了你这样的东西，都会动症动症，那我整天一直在动。
0: 错。
1: 因为它每秒动症上亿次，你是不会感觉。
0: 你已经没有感觉了。
1: 对，它但是它有在动症，它有帮助你。
0: 对哦。
1: 我应该讲说，我们有的时候，我刚才已经在举例了，老人家为什么他动作慢？他是打屁股，腰不好嘛，腰不好就牵扯到他的脚嘛，他的腰不好，他起来的时候很难，他坐下去的时候也很难。你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腰把它护好，站起来除了举背的，他不是很灵活的，一直在溜达，
0: 很紧张。
1: 所以为什么腰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你知道吗？别的护腰，你还担心说，我如果气太久，他们是用很硬的东西，他气太久会不会产生气血不顺？
0: 对哦，
1: 只要不动症就是让你气血顺，着实你连睡觉都可以。
0: 哦，恁过年时候弄在挂的地方了，弄在挂掉的地方。所以你讲这个护腰呢，过你这個腰过了好了吼，那你腰啦、脚啦、腰啊，就特别有这个顺问题嘛吼。啊，再来那你脚这边嘛，特别辛苦的问题嘛，对吧？啊，再来从这个中间，你在讲这量子动症护腰，它就是 水是水是你们把人做啊，做这疏通共振的作用的，所以跟我靠我靠的这个不简单东西嘛，你通过的啊，不算一些实际是没办法的。
1: 他们只是他们就是在那说话的嘛，不断不断，就看哪里说话的，你好还是不你怎么搞？ 所以原本可是好写清啊。
2: 对，他的腰没有感觉，
1: 哎，
2: 他的卡头无，他那天就是要来医院，就是要
1: 做扩卡展会啦，做电抽啦。
2: 记得我们的护腰之后，他的卡头无在家，
1: 啊，没卡到。
2: 那你看你神奇，我们一点都不神奇，
1: 对，
2: 因为六条经脉你哪里堵塞你不知道，
1: 对。
2: 现在我就中间帮你一
1: 插队。
2: 对，它就开始在动，它就会动到你堵塞的地方，
1: 反正冲啊，
2: 你也直接卡到一个点去，看脚就是感
1: 觉很
2: 快嘛，它、啊、一冲你就舒服，
1: 冲了就舒服了。
2: 对，
1: 哦，啊，它那那冲了哦，你也跟他讲，人就是平常的吼，每天伸一天的问题的，所以这个是你要看物件好个卖有差，你看毛主席啊，不要一条一百块啊，
2: 嗯，
1: 哦，啊毛一条万几块啊，
2: 嗯，
1: 哦啊。不一定拢问你做迄条就好个哦，
2: 嗯，
1: 哦、
2: 嗯，
1: 就是爱进啊，
2: 嗯，
1: 爱进拢在第一个吼，咱有啥物特殊的之类吼，咱个功能性质个，
2: 嗯，
1: 就像多老师讲，你买一条护腰绳来，就是希望伊对你有帮助嘛。你不得买一条好的，然后规个个进条，你人要动嘛袂动，要行嘛袂行，
2: 嗯，
1: 好、哦，互你安尼吼，会下步啊，过了是那个
0: 正常，
1: 然后只要碰到练到规个拢无咧下，
2: 嗯，对，
1: 你蛮丢嘛，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跟那要求只要安全，另外就是舒适度，这是重要的嘛。好、嗯，阿弥陀佛，那更好招呼着咱这位老师讲的嘛。
2: 嗯。
1: 咱的这个八道的所在，是需要神那边的。
2: 嗯。
1: 这个后边，那有两副有记着唔对哦。好、嗯，那有个东西啊，它下边先做一个招呼啊，吼、
2: 嗯。
1: 这个是机能性的三部分的啦。
2: 嗯。
1: 好、哦，所以等呢，咱要来进工作啊、哦。
0: 嗯。
1: 来进工作。
2: 嗯、
1: 老师，咱今仔日搁拜托你来啊！吼、嗯，咱顶座吼朋友啊，你请咱到这个
0: 学姐呐，伊主啊吼，请你来
1: 听
0: 啊！
1: 哦，我们个得意嘞！好啊，每个人拢需要一个好有广播，
0: 有
1: 好有广播，咱哪个要当的时阵，咱哪个做工作的时阵，慢慢哪啊溜的时阵啊吼，一个当做一个最好的代表的，
0: 对不对？
1: 但是对我们请来聊。后天性都好，但是对我们完全一点都没做包裹啊！你话爱好好
0: 做，
1: 所以咱两年前呢，看到咱的老师啊，教咱的很勤哦。
0: 嗯。
1: 三年哦，这个朋友哦，如果要见啊，
0: 好啦，
1: 好，我们接下来哦，李叔、李乐、七七、八八，李叔、李乐、七七、八八，我都和朋友互相碰一下，李叔、李乐、七七、八八喽。
0: 来，咱这边这个进攻者，老师哦，
1: 哎，
0: 老师，你进人攻者，咱这腰才重要，咱那买，咱买要请一个护士护腰，对不对？
1: 对。
0: 啊，咱那要请护腰，要请什么款的护腰？
2: 好，这个就变成是我们的观念要改，因为时代在变，
0: 对，
2: 潮流在变，我们的观念要在变，
0: 对。
2: 所以我们刚才开宗明义讲观念，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身体不舒服，是来自于我们的气血损错，
0: 对。
2: 在我们的腰的这个是非常关键，
0: 嗯，
2: 如果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好的护腰，它可以疏通我们六条从头到尾的经脉，所以要慎选，
0: 嗯，
2: 不要看笑，说外面的100块、200块长得很像一样，其实不一样，
0: 不一样啊，那你觉得不一样？
2: 我们的量子共振，这个是量子共振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就要跟着这个潮流走。量子共振物理原理，
0: 嗯，
2: 让我们系着这个腰带，它就不停的共振共振，就让我们的气血通透，我们就舒服了。
0: 所
2: 以选择腰带，我要告诉各位，选择束腰，
0: 嗯，
2: 选择我们今天跟你推荐的量子共振。
0: 我说量子共振，护腰的肌肉收了后，过了后就是，咱包括咱中心嘛好，咱的核心嘛好，它有做一个啊连接，有让疏通。我让修通啊嘛吼，啊那老师，啊那你这个量子共振的护腰，听妈妈妈阿妈的哈。
2: 现在是一条我们卖到1980，
0: 1980哦。啊1980的这个保护罩，因为条件没有最后呢。
2: 对嘛？
0: 啊对啊。
2: 那腰带
0: 不是很了解啊？
2: 方便那那腰带
0: 它这个不重要，你腰带那么做啊，或者像那个脚底下的高跟啊，就是那个卡拉舞啊，拢是通道的时阵，恁弄得特别松，特别上好呢，
2: 嗯，
0: 是不是？啊你过来。我这儿重要这个两小时我这边住得了你啊你这个我们应该啊他给爸爸妈妈那边那你重要
2: 会好我就我最喜欢一个数字
0: 嗯
2: 一路发
0: 我一路发
2: 一条1680
0: 1680哦
2: 对
0: 啊 啊，你这样好会不久。
1: 十
0: 八点，十八点，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十条，
0: 三十条，
1: 三十条，三十条，一六八零，
0: 好好好。武汉也无啦，咱都讲啦，武汉也无啦吼。所以说，咱现在这个量子共振的护腰哦，这个外块护腰是绝对无外块的哦。好，啊，咱今仔日就是头前三十个，现在先六百八十块尔，对吧？后来说，咱爸爸妈妈，你要可能要出门来关心的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支持。

点点，什么？

0: 啊，来讲来进攻组吼，老师哦，老师哦，啊，今嘛吼，咱老师吼，今嘛已经用在一条1680嘛，那量子护腰嘛吼，一条1680啦，啊，但是咱厝内底吼有爸爸妈妈伫个啊，所以你一条绝对无够，你总袂使讲爸爸哦下一条啊妈妈拢咧下，妈妈蛮做心咧，
1: 对，我是建议个人用个人的，因为有关系到你这个练能量，练能量你要这样子换来就是。最好是个人带个人的，但是温收购台湾感受也就是几条两几条，
0: 一条几条几条的嘛。
1: 那两项就两个就3360啊。
0: 3360，那你蛮有在些，因为你总是一个讲你啊，对嘛？总是嘛一个讲你啊，两条嘛一个讲，一条嘛一个讲啊。啊，你这3360蛮有在些。
1: 3360，3360，啊，3330不行哦。
0: 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360，3 了哈。
1: 辛苦了哈，老师，嗯，你说后几个正义，哎，咱的学生美料就好了。好，你看哦，这些东西在被流行的。那么哦，你嘛知道这个概念的懂啊哈，那么几个 AI 拢出几箱，嗯，然后你有个人卫生的问题嘛，嗯。所以要去看嘛，恁两个都看。
0: 对啊。
1: 咱那运动买在下嘛，咱那爬山买在下。等咱那在刮干的身都刮，伊买在下用那做些肌肉跟腰椎的保护，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咱那爱退化嘛，哎，你起码吼，咱那天气也变嘛，这样等下落雨特别好增加，对不对？好，啊，咱就爱唔退化一个呀。那么我今仔日有一个要求吼，我希望老师吼，等下吼。真的秋飞好
0: 不好，
1: 我跟爸爸妈妈去你看家吼，就我们过得了那包什么嘛，包好咱去虎啊，包好咱女生有头前的嘛，嗯，哦，咱这个家嘛，所以真实哦，嗯，有得到自己的问题嘛，嗯，哦，爱当下未康的时候呢，哦，人哦，咱们不敢不该怎么掉，
0: 对啊，
1: 所以循环都在后边，嗯，想我们一个听话怎么掉，所以咱他能讲三千块怎么掉？
2: 对，
1: 我有一个要求，因为要兑换嘛，对不对？
0: 啊，兑换，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所以被很废啊，哦，爱去听话怎么掉？嗯，所以今天你兑换两条三千，咱未使搁给三。我那个爸爸妈妈，
0: 多位多多位，每两条能够给送几条？
1: 对，送几条送嘞？不要吗？
0: 啊，不要，送不要啊？送不要啊？
1: 送赶快嘞！那你意思就是说三条三千呐？
0: 三条三千呐？
1: 三千呐？他封锁呀？
0: 对啦！
1: 哦天哪，很美！对啊，天哪，那你这个不能够毫无底气哦。哦，你那你答应了吗？我
0: 答应
1: 了。
0: 我
1: 到底能够卖到什么？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1: 你讲，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是这样子，反正我从台北到基隆，我跟你讲，本来是两条三千嘛，对不对？我只能够分，我只能够有十五组，十五组送，再送一天，再送一个三千三
0: 条。啊，第二个就是送我，你今天买几条就是一千两百八十块，让你这样子付腰。啊，那一拳头可能买三条左右，咱一个油袋就三千块就对啊。
1: 今年买二十公斤
0: 啊，买二十公斤油袋嘞。
1: 啊，
0: 所以说大多数的头前十号而已哦，十五个客人就对啊，十五个客人哦。所以爸爸妈妈你安听清楚，今天老师说最少就是两千，共有三千副腰哦。嗯，一条就是一千两百八十块。嗯，啊，这就算你给咱买五条，比如咱不带油袋三千块，咱不给送一条爸爸妈妈，
1: 十五个，
0: 所以十五个呢。老多人的生活观念，来爸爸妈妈，你就看你的进门关系了。现在礼数礼貌，七七八八，看你礼数礼貌，七七八八，礼数礼貌，七七八八，一生中的感谢，谢谢。

0: 何よ。
1: おお。
2: え、たま。
1: おお。
2: たまにこん、にこんで、一点杯这个已经都跟我细聊了哈。
1: 啊，我都细聊了，细聊。
2: 哎，啊，你讲的伊都
1: 恢复那个卡巴卡巴夫的，我自己做过三副，反正真的有副做过三副。
2: 啊，好用嘛。
1: 我做过一万再多，我做过一万多一万。
2: 那伯父要做这边的这个鞋垫加布鞋，你无
1: 看？百威乐有啊，百威乐诶，那个皮肤的皮肤无够啊。
2: 诶，你讲我。穿起来感觉嘛无同啊，吼！
1: 啊，无同无同无同，我感觉做阿妞小三有，
2: 还
1: 叫有法度让我做。
2: 啊，你讲你之前是开心窟窿开多远啊？
1: 窟窿开有啊？
2: 对，啊，你医生讲，你一般运动人训练的窟窿都无多条线了。
1: 我医生话，你讲十个月到一年啊？
2: 对，啊，你看你穿着阮的裤，
1: 因为我讲你食啥？啊，你什么货？我讲食你开的药，我以为是伊爱吃。你歪相信啊？
2: 你讲的嘛歪相信？
1: 你拢歪相信？
2: 你拢是安怎听的？
1: 或者伊讲哦，大家拢做生意啊？
2: 嘿，
1: 伊乱讲
2: 啊？哟，啊你今日好要听到咱人？
1: 我去开多少年了？我去放债我都无去啊？
2: 对啊，
1: 我去我都无搞运气啊。
2: 今日你讲咱的好要听听呐？你今日有口才吼？有的看有吼，
1: 我几块多当多啊，做生意吧。
2: 哟，无爱你，无你让你干嘛？
1: 几百公斤呢嘛，我不笨。
2: 哟，所以吼，富也挺多钱啦吼。
1: 对啊，对啊。
2: 不得钱啦吼。
1: 好嘞，好嘞，好嘞。
2: 嘛袂讲人工差吧，呢，互你穿落无爽快啦。
1: 啊，我唔是哦，我富也是穿个衫啦，哇，无人知影我有好富也是。
2: 哎呀，伊真冷个吼。穿落有穿落多穿足舒服个啦。
1: 不是哦，那无穿哦，哎，有只会穿个迄落咪。叫那下头拢有啊，
2: 拢未生吼。啊，你讲咱的护士嘛真好穿。
1: 啊，护士啊，我护士啊，打阿叔阿叔四五三岁。
2: 对哦，啊，护士穿来嘛，感觉脚比脚较轻吼。
1: 对哦，
2: 较够行。
1: 对
2: 哦，较够背，较够搬物件。
1: 对哦，我拢啊穿咧，我无白，不然同阮爸爸他逐日讲你做十公路啊，你阿叔不够头。
2: 真厉害吼。
1: 系啊。
2: 所以真就。人工金就干枯啊，
1: 对，
2: 那么做干枯啊。
1: 对啊，所以，阮遮拢安尼讲个，即个才是本人同款个。我问伊讲是安怎，咱做十几岁是本人去打工，啊，你即马才能同款来去打工。
2: 当然啊，
1: 我即马嘛是去打工就对了。
2: 蛮紧张啦，咱做起来做嘞，蛮紧张啊，蛮运动啊，哈。
1: 早起安尼两三点钟啊，安尼去做两三点钟。
2: 那么请坐。谢谢哦，谢谢大家嘛，谢谢哦。
1: 我当阿哥一条路跑，阿兄弟，你有跑得快吗？
2: 呀，谢谢谢谢，
1: 看好我等你小张哥拢是怎么样啦？个大鱼已经变成阿哥钓鱼了啦，我是去钓鱼钓鱼啦。
2: 哦，谢谢啊，谢谢。
1: 对啦。
0: 来来来，给收工爸爸妈妈来看见你哦，你做这些该搞多来看见你哦。来，咱的二叔二五七七八八，后面二叔二五七七八八，二叔二五七七八八，来哦来哦来哦。尤其讲爸爸妈妈，你话刷好哦，刷好就是喏，包括你身价好嘛好，你卡头好嘛好哦，因为做会轻松。哦，啊，咱今仔日个一条就是1680块，啊，那大包就大包是三条呢，三条一条啊是3000块尔。来，今日咱的二叔二五七七八八，欢迎二叔二五七七八八，二叔二五。是是，拜拜。
2: 哎，老师，
3: 哎，
2: 我那个叫那猛工哦，
3: 他就是走到这个，
2: 哈，
3: 嗯，哎，不管嘞，无伊刚刚好一个我，一个二副腰带我无，
2: 哦，
3: 啊，紧张哎，这种动作先起来啊，啊，紧张就袂紧张，这么松快下袂掉啦，
2: 嗯，
3: 啊，咱嘞啊吼，咱嘞这个关刀啊吼，差不多在弱个，咱这种上班嘞，
2: 嘿啊，
3: 尤其大，做大班你听没有？
2: 尤其哦，
3: 嗯，啊，真个。 会写的是，他舒服就是舒服，他刚刚好，他不会太窄又不会太宽。对，所以他是
2: 差不多十个公分左右，
3: 十个公分
2: 左右。
3: 对，
2: 所以
3: 你知道，你这就会害哦，他这个有什么在级别？哦，你那比如说你哦，腰差不多一百寸八公分以内哦，那么精细的，所以那个加大哦，哦，做差的话哦，可能爱广做大公分的呀，哦，那个只要哦，轻的就大的，所以你讲拢差到公分的哦，哦，所以爸爸妈妈哦，那一般你也可以给你跟正常的错啊。哦，啊，这个啥呢？一种闷热，一种寒，一个是外面穿透的一种哦，这种裤腰哦，把后背规个刺当给你穿掉的，你不擦不了，人黑也白色，拢去脱掉的，有无？脱个把都疼，有无？哦，甚至不透气，可能就是，我咧疼嘛，无好多疼，你运动嘛，无好多运动，你按腰疼的时候。你的裤子让你全身都穿胸底哦，啊，咱这条就是热点呐，随时随地都会当擦。好，咱的咱在做运动，咱在做操擦，咱在那刮干的时阵啊吼，咱那能把这条裤腰吼给擦起来。好，所以老师听阿弟讲哦，这条无论如何一定要来做，无推荐哦，咱做看见的爸爸妈妈，咱来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吼，每一个人养人拢一定爱阿妈，爱有强的啦。因为老师讲哦，这裤腰嘛是最重要的，哦，因为好在南头的位置，我在胸口的所在，啊，胸口这个老师讲嘛，哦，你若要拍顶头去，拍下骹的去，拢会干，因为咱疏通嘛，因为咱上大运动是咱是量，所以有重症。不一次嘛，好啊，老师，这跟脑功能之类嘛，那是每秒钟共振91次哦，啊，你不是什么病症，我你听到你做哦，这是完全拢无感觉，但是你就是坐列车来一直给你做，好，啊，你也都有我怕的所在啊，吼，当然政府人行是有沟通去啊，不然到底都要怎么办呢？你个沟通的是不是最高治疗啊？我讲我有做过那边，哦，所以那么这条啊，你来讲啊，我们做所有钱啊，他得就先解决啊。那么这个肝脏跟这个人脏这边啊，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的，哦，所以很老之后，现在这个人都做那个手术，好，我要正正正正的推荐，这款产品是我们人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它的价值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价值，我们可以去找到最贵的，但是它不收钱，但是它很贵，它会让我们这么想，我不如就去找一个这个，它又平价，今天又卖得这么便宜，机不可失，
2: 对。
3: 说句实在话，哪一个天我才有这样子的优惠？我别的地方，我
2: 能是不能？
3: 我是该怎样做怎样的。然后，但是我因为该怎样做怎样，我反而来的客人很多很多。
2: 对，
3: 甚至有些人来拿着手机就一样把它封光。哎，老师，你有没一块两块海鸥的？他说有啊，十几万买，那要买一公，我朋友跨一大概那个腰酸背痛，
2: 腰酸背痛
3: 来那个。消炎药，
2: 消炎止痛，
3: 你就改公公，你卖一直讲那消炎止痛，你也唱，你去美去体这个老师，你去美去，这是物理原理。有正功有无之后，你可以考察，你他后
2: 你毛都摆开，
3: 哎，
2: 我摆开了，
3: 但是它是我们的旗舰商品，
2: 对，
3: 一定卖，每天一定卖，有客人来到这里是跑不掉，尤其他们一旦。
2: 都掉了，
3: 对，第一点一好大，
2: 对，
3: 第二吼，你大嘞，跟那无大很宽，很舒服啦。他来一波速发的那个观察的，啊，跟阿妈从抽氧前呐，速发可能速发对的，拢准备得穿起来哇。

0: 表示1680。1680嘛，最俗的哦。
1: 嗯。
0: 哦，啊，咱若买两条朋友，本来是3360，免一只优待30块呢啊。
1: 嗯。
0: 优待30，哪呢了？咱可要更上你一条，不管你是要做一片话好，还是要借着你的手去做工作，恁都闹惊，后生这个做大当做大的，你做业务的，哦，还是讲咱的媳妇啊，常常送过去的啦吼。甚至咱的妈妈，我无坐啊坐袂久啦，徛袂久，听袂远的朋友啊，你就送一条互伊做工作嘛好啊，吼，把好的物件分享给别人，这嘛是功德兄弟的啊。或者咱今仔日一条是优待1680块呢啊，啊嘛买两条朋友一个优待3000以外，咱都直接可以送你一条，所以总共你提到出是三条优待3000块呢哦。爸爸妈妈，咱的招数啊吼。老师讲，干那大桌，干那十五桌啊！我靠，天在我的天，
1: 不
0: 好啊！哈，
1: 其实这个任务是破天荒的那个价钱，为什么这个我愿意这样子卖？是因为我觉得这十五组出去的这些人，会给我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爱用者。
0: 对，
1: 因为这个附在我们的腰上，给你带来的舒适感，你会。憋不住的向人家推荐，
0: 不
1: 可以买啊！你向别人推荐的时候，那就不要忘记找物品，
0: 对
1: 阿华，
0: 对
1: 阿华。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今天这样子做，我觉得我可以交代，
0: 可以啊，
2: 可以
1: 交代。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做推荐好的健康的东西，其实我们要有一种心态，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慈悲跟爱，
0: 对啊。哪有人
2: 点
0: 得
2: 起啊？对对。哦，所以讲爸爸妈妈爱赶紧哦，今仔日哦最后机会哦，今仔日就是一条优待1680块，啊那三条嘞，三条是优待3000块呢哦。来，今日咱的礼数礼我七七八八，欢迎礼数礼我七七八八，礼数礼我七七八八，非常感谢这些。

0: 来你好，
1: 好无啊？
0: 来你小等下哦吼，来今年爸爸妈妈今仔做的是你来做做啊？有可能有可能敢若无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欢迎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咱今天的进攻部老师啊，老师啊，今晚吼问题来啊啦，量酒哈，那你今天瘦的吼，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吼，一百啊，
1: 水一样
0: 的饭，哇，今晚整个一百，我们这边叫我叫吼，来来老师啊，你那个副药吼，刚一波好货要是不赶快的，是不哈？那我好一波东西给他副药的，那这是量子共振的嘛吼，啊，是你讲的，量子共振不敢让所有人有意外，不会当然啦，
1: 对啦，
0: 通啊，人家拢会动作拢会通嘛，包括你特别无好，你嘛是副药。看到我你们的情况要不要再让这样子做这个物要做这个不高呀，
1: 你看电话就知道了，真的呀，我看怎么做的，
0: 真的哈，这个老师啊，我都不可能机会做了，我
2: 机会做了，
1: 这样子做了，这样子哎呀，
0: 输啊，你看情况
1: 不怎么样，是做我都我都那个什么爱跟慈悲感动
2: 到了，对对对对对，
1: 真的哎，那也很好哎。如果客人帮我们推广啊，哈，一个推荐一个，那不是更好吗？
0: 对啊，有机有必要哈，还能见爸爸妈妈哈，以后让我自己去逛啊。我分别英文几句。
1: 我跟你讲，其实不是啊，一点其实不是能够推荐一个，我们的经验是真的如潮水，因为它真的是让人家感受到好价钱又便宜。
2: 你看现在这一样了嘛，对，变变旧了。
0: 你看，你今晚那么大赖都来搞好听啊。
1: 好，对了，再加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1条1680的，我就这样子一次一次，我再来一个十组，好不好？
0: 哦，
1: 可以
0: 吗？哦 ，OK，OK， 没问题。
1: 1680再加
0: 十组，对对对，好，
1: 对，
0: 1680给咱们朋友。
1: 好啦，
0: 啊，大组的，
1: 大组的，大组的，啊，大组的，
0: 我都
1: 大
0: 组
1: 的，不，大组的，大组的，不要逼迫我，大组的。
0: 我说了
1: 大姐，你做那个交代嘛，吼，你跟恁阿爸你今年有钱没？你做恁爸嘛，哎，下了未歹哦，以前嘛，
3: 阿爸，这个我那个工作赚不久嘛，
1: 赚不久哟，腰拢挺袂直就对啊啦，
3: 挺袂直吧，阿哥下落较窄，
1: 行，你下次就下落加较窄就对啊，较会顺就对啊啦，下了真好嘛，下次也袂了吼。你讲过来，伊最新了，话恁今仔咧下呀？
3: 话恁今仔咧下。
1: 嘿，啊恁今仔个出来下嘛，今仔嘛都袂歹。
3: 今仔都袂歹。
1: 对啊，啊恁今仔本身怎啊？有亏多少钱啊？
3: 本来我昨下有讲调多少钱？
1: 调都卖多少水哦？今仔下了安那？
3: 我讲下了，这个多看有升啊。
1: 啊，都袂升啊哟。所以今仔是调最好个哦。
3: 嗯。
1: 哈哈哈。啊，你唔是讲恁只毛咧下？我
3: 我怎么不害？我怎么不害？我怎么不害？我怎么
1: 不害？你是那么磨，所以过来就是叫我来了，对啊。
3: 看不到，
1: 对啊。所以下来我明白了，昨天是那么下来的，真的。对啊。你好，你
0: 好，真。我来了，你看我买了，我下个月就啊发钱。下个月我请我一下，那最近这样，最近这么一下，我最近也哦，最近发最近的呀，一定特别急。你这样，你那你这样，你这样辛苦就辛苦很多。我说你也干啥哦？啊，好久没看到你，咱等一下你再联系，好不好？哎呀，爸爸妈妈，有听见不？天哪，谁在需要做运动？在做点哎，我你啊不哦，哎我来这啥子的？对吧？那个不是做的是多多细节，我专门拿来教了，不教我。你看那爸爸妈妈，爹妈妈，妈妈哈哦。反正你做高档的，你只能在爱家下去了。 啊，你若看爸爸妈妈，你就包容些奇怪哇。以前我当骑车坐坐车坐哇，现在拢无多啊，坐三五分钟，骑三五分钟哦，你就开始咧发腰酸啊，发个这边咧感觉啊吼。来，你就是现在恁做教授这个变骨骨腰，你个下调下看卖啊。嘿啊，你轻轻松松退步娃娃，过来咧，你慢慢练练去吃什么消炎止疼。啊，你暗时啊咧，你若讲哦，你个除了面层垫嘛 OK， 嘛会使。你看咱这有够好用，有够好用诶。但是咱今日这左手吼，最后全部关掉啊，吼，最后全部关掉。咱今日你我个爸爸妈妈讲哦，咱这条会当下个四十五幺，但是我是建议啦吼，你若超过本身啊，超过四十二幺、四十三幺诶吼。你爱搞，台湾的服务员蛮高大的，但是一般啦，还能有个四十五幺的啦，还能有遐大吼。咱就是叫做四十二幺以上，哦，上进步个四十三幺，咱就换另外一条大条的，哦。啊，你若讲一般哦，你着四十二幺、四十三幺，一来你二十几幺拢会再下咱一条，哦，一条拢下一条吼。啊，咱今日一条就是偌济，一千六百八十块嘛。哦，啊那三条嘞，三条又在三千块尔哦，哦。条一千六百八十块，咱若三条嘞，三条是用来三千块呢。来，爸爸妈妈，咱最后机会哦，咱最后机会，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4: 然后
5: 是啊，
4: 是啊，是啊，
5: 阿公
4: 看，
0: 想讲以前诶，试看卖下足所有有感觉无？人下来讲哦，连去看一千拢无。哦，啊，坐偌舒服嘞！哦，啊，坐偌轻松嘞！再讲哦，伊家己正经家己去买外口诶，即个束腰吼、护腰啊，伊讲束起来吼，拢无啥物感觉。但是嘞，伊就是穿咱诶特别有感觉。对咱两家一般诶护腰无法，咱就是有亮子诶。有亮子，一般护腰就是讲咱家己做保护尔，咱就有亮子。
6: 那是机能性诶。够功能性的啦，
0: 对
6: 哦，所以讲一拖我的一菜车要一条一百两百，
0: 你绝对无同款的啦。
6: 我第一来拖，
1: 第二个骨质段，第三伊无功能性，伊嘛无量子的，啊，咱是个量子直接拍在咱的这个骨头内底。
4: 嗯，
1: 对啊吼，咱拄啊讲嘛有过一段三天我洗一下，太阳镜嘛，
4: 没有镜啊，
1: 啊量子的无效无买，阴镜拢有效滴的。
4: 对，
1: 啊，这些是要你替换啦。
4: 对啦，
1: 刚刚讲嘛讲，咱人的老汗伊拢海内面啊，
4: 啊，
1: 咱大的皮肤一定会吸着咱的汗水嘛。
4: 对，
1: 哦，所以爱洗嘛。
4: 爱洗啊。
1: 爱替换无？
4: 哎呦。
1: 恁诊所就买两条算一条，
4: 对，
1: 你去通路啦，什么条拢爱看新的啦，
4: 对啊，
1: 看无得，对不对？
4: 对，
1: 好，啊，这是朋友的朋友哦，你嘛可以看嘛，我另外买一条看嘛，
4: 对啊，
1: 对吧？
4: 对啊，吼，那这里今最有机会了，吼，咱今一条就一条到最好，最有自在。啊啦，一切给咱买三条哟，恁一条就三千块俩，最好就是个，好不？最多是三个，啊，大多是两个尔，好不？啊，因为这种好康油在后盖可能无错，就加好康油在吼。来，今日咱的例数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例数二五七七八八，例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工作刚才这些啊，最有机会哦。

0: 就会很低的回味，你的回味很快的朋友也看到灰色的墙面。FM88.7 灰熊公报电台，
1: 大家求婚成功，等待东套关系
2: 明天麻烦啦，
1: 向你介绍 ADR 所上话风景再过时节，身处厝边环境优势，消费经济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你会当用 ADR 经济来解决，并处理真个快速，而且唔免太大条钱哦，时间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申请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心情又个心情。以上广告由福汉提供。
0: 各位友，按时留意线索，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开到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济处书记林元桥。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还是叫你去做挂投资，这个是拢骗人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00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内政部金建署关心你。
3: 卫生、卫生、卫科的，卫生的你在我哪里认真的？好出来的，咱到处来广州，将在天天变的。讲到江化县的地大乡，咱可能就着不出名过天池红尘啊。但是你敢知呀？这些物啊，真细万年花，但都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化花坛是全台湾上盖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植就会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型。人工拉回百里靠里滩，每年百里花盛盛季节，一朵搁一朵盛开的百里花，多像个世界观。
1: 中，清风中开草地，乌鱼放条在河边，套上一条就干枯的，我把上一条干枯来吃掉。这当中是在最出名，你做时间是FM88.7，桂林广播电台。

0: 来咱来进攻的吼，老师哦，老师哦，嗯，啊，今嘛吼，咱老师讲吼，今嘛已经有在一条1680嘛，那个量子护腰嘛吼，一条1680啦，啊，但是咱厝内底吼有爸爸妈妈伫个啊，所以你一条绝对无够，你总袂使讲爸爸哦下一条，啊妈妈拢没下，妈妈蛮做心呢。
1: 对，我是建议个人用个人的，因为有关系到你身体练能量，练能量你要这样子换来就是。最好是个人带个人的，但是温哥哥搞温老寿，也就是几两几条，
0: 一条几两几条的嘛。
1: 那两件就两个就3360啦、
0: 啊。3360，那你蛮牛大姐，因为你总是一个讲你啊，对不对？什么一个讲你啊？两条嘛一个讲，一条嘛一个讲啊。啊，你这3360蛮小牛大姐嘞。
1: 3360，3360，啊，3300不行哦。3300只有260块，也没有诚意。
0: 对啊。
1: 阿公阿妈讲。我看你给你摊条买两条，俺妈抱成一条，一个人要一条，
0: 对，对，这边退了。
1: 家人乖说，老师说，一个人要哈系自己的，
0: 对啊，
1: 所以买两条，
2: 没错。
1: 哦，好，那这样子哈，不要再跟我凹了，我就是两条三千，
0: 两条三千哦，
1: 对，
0: 而且没办法哈，但是所以说，那你千万不要着急哈，那你量子共振的这个护腰，一条就是1680，啊，那你那两条，比如那就是腰带3000块的。
1: 那清楚了哈、哦，老师，你说我有一个建议呢，你们看啥的啦？那个鞋垫买了就好。
0: 对啊。
1: 哦，你看哦，这些东西都买过箱的。
0: 对。
1: 那么哦，伊嘛知影这个概念的是讲啊吼，咱每一个鞋啊拢出一箱。嗯。然后你有个人卫生的问题嘛？嗯。在裤腰的下嘛，恁人会流汗。
0: 对啊。
1: 恁那运动买在下嘛，恁那背伤买在下。等恁啊在搬重的时阵流汗，伊买在下用那做些肌肉跟腰椎的保护，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恁那话退换嘛，啊因为即卖吼，恁啊天气会变嘛，即有当下落雨较袂遐紧巴，对不对？好，啊恁说爱用退换一个啊，那么我今仔日有一个要求啊吼，我希望老师吼，等下吼。手洗个好
0: 管，
1: 好阮爸爸妈妈手面趁食吼，都唔爱顾着啊呐，保上无嘛保护咱这户，
0: 啊不要
1: 这
0: 户，
1: 啊保护咱女生有头前黑嘛，吼咱生过囝嘛，所以总是啊吼，有达到弟弟的问题嘛，吼啊当时也未通的时阵呐吼，人哦。但你不当不塞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给因循环更加好滴，上我们还佫退换对不对？所以咱多两条3000块对不对？
2: 对，
1: 我有一个要求，因为要退换嘛，对不对？
2: 啊，替换，
1: 也要退换，对不对？税啊，所以被给因税啊吼，爱去退换对不对？所以其他的多两条3000，都袂使佫加上。一条，
0: 我
1: 来
0: 给
1: 爸爸妈妈。
0: 大做的，买两条，两个只剩一条。
1: 有剩一条送你，不要吗？
0: 啊，不要啦，剩不要啦，
1: 剩不要吗？
0: 剩不要啦，
1: 剩赶快的。那你意思就是说？3000呐、啊，
0: 3000呐、啊，
1: 他疯狗呀！
0: 对啦，
1: 哦天呐、啊，
2: 很美，
1: 天呐、啊、天呐、啊，那你这个不能够
2: 毫无止境哦。
1: 哦，那你答应了吗？我怎么这里我要听听看，我们到底能够卖到什么？
0: 不不进啊，不进啊，不你讲啊，你讲哎，
1: 啊不厉害呐，那我跟你讲，现主的话是这样子，反正我从台北到基隆，我跟你讲，本来是2000嘛，对不对？我只能够分，我只能够有十五组。
0: 送
1: 再送一
0: 天，
1: 再送一个3000
0: 3000。啊，你这是就是讲，你今日买一条就是1680块，咱的量子护腰。
1: 对。
0: 啊，那一捆头可能买3条左右，咱直接腰带就3000块就对啊。
1: 今年买2送1啊，
0: 又送一个腰带耶。啊，所以说大多数的头前10号以后，15个客人就对啊，15个客人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要听清楚，所以咱老师说介绍这个量子共振的护腰哦。一条就是1680块，而且今天你给咱买两条，比如恁不得用在3000块，能够给上一条爸爸妈妈
2: 10号，
0: 所以10号呢，大众的10号呢，来爸爸妈妈你得帮你们做门关系呢，那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看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医生工作，感谢谢谢。

0: 阿奶你好。
1: 哦。
2: 阿妈。
1: 哦。
2: 阿妈，你讲，你讲，你已经买足多鸡，恁当中无四条啦，吼。
1: 啊，我无四条的会员。
2: 嘿。阿、啊、你讲你这个
1: 几户？迄个卡索卡头户，我家己就买三户。哈哈。咱总共买五户，就买五户
2: 啊。啊，好用嘛。
1: 那是我用完再做，再无用我就用。
2: 那无富腰，该去买买这个鞋垫跟护膝，你无？
1: 啊，把微热无啊，把微热迄个皮肤的气温无够呀。
2: 嗯，你讲我穿起来感觉嘛无同啊，吼。
1: 啊，无同，无同，无同，我感觉我阿妞就等于，
2: 他
1: 就有法帮忙我做。嗯，
2: 啊，你讲你正常是规身躯拢开刀完啊，了。
1: 我拢开刀啊。
2: 对啊，你医生讲嘛，一般正常人像你安尼开完刀无在条件，了。
1: 对，医生话你讲。
2: 十月九号伊就行。哟，啊，结果你穿
1: 着阮个裤，我讲你食啥？啊，你什么货？
2: 嘿，
1: 我讲食你开个药，伊无爱穿，伊爱笑。
2: 哈哈哈！
1: 伊无爱相信啊。
2: 伊讲你无爱相信。
1: 伊拢无爱相信。
2: 伊拢食安心片的。
1: 啊，对，伊讲哦，大家拢做生意啊。
2: 嘿，
1: 伊乱讲
2: 啊。哟，啊，你感觉裤要穿着咱人？
1: 哎呦，我去开高速两年，我去放假我就无去啊。
2: 哟。
1: 我就会交阮去啊。
2: 今仔你讲咱个裤要穿着安那？你感觉腰较有力吼？腰力较有吼。
1: 我是百多斤块偌济，你知？
2: 哟，无爱你，无你安尼
1: 穿。我几百公斤尔啦，我咧讲。
2: 哟，啊，所以吼，裤要穿好穿啦吼。
1: 对
2: 哦，对哦。佫袂冻啦吼。
1: 啊，你
2: 嘛袂讲人佮差吧呢？吼，你穿落无爽快啦。
1: 啊，我唔是哦，我个裤要是穿个衫内哦，无人知影我有好裤要
2: 穿。哎呀，伊真冷个吼。
1: 哎，
2: 啊，穿了，有穿了，无穿都舒服的啦。
1: 哦，对哦，那无穿哦，哎，又不得穿的，迄个迄一条那下都拢无啊。
2: 拢没穿哦。
1: 对对对对。
2: 啊，你讲咱的护膝嘛，真好穿。
1: 哎哎哎，啊，有足啊，我有足啊，打阿哥阿哥四字打将。
2: 哟，啊，护膝穿落嘛，感觉脚比较轻吼。
1: 对哦。
2: 较够行。
1: 对哦，
2: 哟，较够宽，较够宽物件。
1: 对哦，我拢也穿迄个，我无错，不然同阮家老家逐个讲，你过十几号啊，你阿哥有够厚。
2: 遮厉害吼！
1: 系啊。啊，
2: 所以紧着，根本紧着功夫啦。
1: 对哦。
2: 咧做工课啊。
1: 对啊，所以，阮家拢安尼讲啦。
2: 嗯。
1: 你要甲日本人同款个。
2: 嗯。
1: 我问讲是安怎？咱过十几号日本人去打工，啊，你即马甲人同款也去打工。
2: 猛
1: 进啊！我今仔嘛是去打工的，对。
2: 猛进动啦，咱做行来做嘞，猛进动啊，猛运动啦，吼。
1: 再去安尼两三点钟啊，安尼去做两三点钟。
2: 啊，你穿这有计算吼？
1: 有
2: 计算哦，谢谢啦，小马，谢谢哦。
1: 我打阿哥一条外套，阿哥都有好几件啊。
2: 哟，谢谢谢谢，
1: 干嘛？我跟你做工都拢几十年啊，那个带伊个金金粉阿哥标记的啦。我不去地地报你啦。
2: 好了，谢谢啊，你再
1: 见啦。
0: 来来来来，现在所有爸爸妈妈爱赶紧的哦，你住在这街大哥嘛爱赶紧的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哦来哦来哦。爸爸妈妈吼，真正下来吼，较远嘛行，啊人吼徛住就轻松，吼啊过来就较袂遐容易吃，尤其讲爸爸妈妈腰啊刷好哦，过啊好时阵哦，包括你的肩胛头嘛好，你的脚头嘛好哦，拢会做伙轻松，吼啊咱今仔日就一条就是1680块，啊那大多的大多是三条呢，三条有条偌济？3000块尔，来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送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通过，感谢，谢谢。
1: Hello。喂。

拜拜。

0: 这个营业执照啊。
1: 是，哎，哦，那个没有那猛攻啊，吼，啊，那只脚照在我看，
2: 嗯，
1: 哎，足短的嘛，伊讲啊，一般哦，去背负腰带话啵，
2: 哦，
1: 啊，紧加一只我胸部才起来啊，根本就袂顶身，足无松快，下袂掉啦，
2: 嗯，
1: 啊，咱个啊吼，咱个这个宽度啊吼，差不多在两寸，咱在种中版的呢，
2: 系啊，
1: 又是大是大版的种的哦，
2: 有是哦，
1: 嗯，它上面写的是。它舒服就是舒服它，它刚刚好，它不会太窄又不会太宽，对，所以它是
2: 差不多十个公分左右，
1: 十
2: 个公分呀，
1: 对，十五。你像哦，你这就会好呀哦，它这个有两个 size 的哦，你那比如公里哦，腰差不多是180公分以内哦，那么中细条的噻，因为咱的加大呀哦，做菜的啊哦，所以可能爱哇400公斤的呀。
2: 嗯，
1: 好，咱这时候吼应该在大滴的，
2: 嗯，
1: 一两条咱差超20公分滴的哦，
2: 嗯，
1: 哦，所以爸爸妈吼，咱一般的你的体检是跟正常的就好啊，哦，
2: 嗯，
1: 啊，这是啥呢？一尊两六，一尊下一个是外面传统的那种哦，那种固腰哦，无后边规个铁板给你坚掉的，你这下不了人。坐也袂坐，拢去吐掉的有啊无？吐到把骨疼的有啊无？
2: 嗯，
1: 哦，甚至不透气，可能就是，互你行嘛无法度行，要运动嘛无法度运动，要压了停了行，就来去吐到你规身躯全伤滴的。啊，咱吐掉就是要你啊，随时随地都会当卡。哦，搬到咱咧做运动，咱咧扫涂骹，咱咧好啦活动的时阵啊吼，咱拢能把这条护腰吼甲下起来。哦，所以老师听你讲哦。这条无论如何，一定要来节目推荐哦！咱所有线顶的爸爸妈妈，咱来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吼，每一个人人人拢一定爱安那爱有一条爹啦。因为老师讲了吼，这护腰嘛是足重要的嘛。
2: 嗯。
1: 吼、哦，伊你看咱人头甲尾，伊我在胸口的所在。
2: 嗯。
1: 啊，胸口都老师有讲嘛。
2: 嗯。
1: 哦，你若要拍顶头的气，拍下骹的气，
2: 嗯，
1: 拢会胀。
2: 没错。
1: 会当疏通嘛？你咱。很多有电池，那是量子，所以有共振，
2: 嗯，
1: 或物质嘛，
2: 嗯，
1: 那老师是跟脑功的一个嘛，
2: 嗯，
1: 那是每秒钟共振5次哦，啊你不是真的非常不错，你不是在那做哦，
2: 嗯，
1: 这是完全拢无感觉，
2: 嗯，
1: 但是伊就是坐列车来一直在那做。哦，啊，你也都有我他的所在啊，吼，
2: 嗯，
1: 那连顺时的是不是疏通去啊？
2: 嗯，
1: 那到最后要怎么办呢？你个通通的是不是最多治疗啊？就讲我有出现的滴个，
2: 嗯，
1: 好、哦，所以那嘛，这条啊，吼，你那讲啊，吼，用个做保险啊，嘛特别注意伸个腰啊，
2: 嗯，
1: 那那些的搬当啊，你做运动的时阵啊，吼，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滴个啦，
2: 嗯，
1: 好、哦，所以咱老师够什么要来给咱补充的不哈，老师，
2: 嗯。
1: 好，
2: 嗯，
1: 我要郑重郑重的推荐，
2: 嘿，
1: 这个、款产品是我们人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是，
1: 而且它的价钱也是一个非常平价的一个价钱，
2: 对，
1: 我们可以去找到更贵的，
2: 对，
1: 但是它不舒服，但是它很贵，它会让我们不想戴，
2: 对，
1: 我不如就去找一个这个。它又平价，今天又卖得这么便宜，
2: 对，
1: 机不可失。
2: 对，
1: 我说句实在话，来这边我才有这样子的优惠，我别的地方我
2: 们是不
1: 对，我是该怎样就怎样的。然后，但是我因为该怎样就怎样，我反而来的客人很多很多，甚至有些人来拿着手机就比较打风光。哎，老师，你有没有这款领靴还有我？他说有啊，有啊，没没有没，你讲也别又换一。大概一些腰酸背痛，
2: 腰酸背痛，
1: 然后加一些消炎药、
2: 消炎止痛，
1: 你就甲伊讲讲，你卖一直加些消炎止痛，你会你会唱，你去美去找这个老师，你去美做，这是物理原理。有正功有无后，你可可加，你他后有毛
2: 病，无摆开，
1: 哎，
2: 无摆开啦。
1: 但是它是我们的旗舰商品，
2: 对。
1: 一定卖，每天一定卖。客人来到这里是跑不掉，尤其他们一戴，
2: 就掉啊，
1: 就掉啊，
2: 对。
1: 第一个伊好大，
0: 对，
1: 第二个吼，你坐嘞敢那无大同款，很舒服啦。
0: 嗯。
1: 后来伊无束缚的迄个感觉滴，
0: 嗯。
1: 啊，古阿妈上讨厌就是安那，束缚个咱束个贵个，拢准备袂穿开啊，有啊无？
0: 嗯。
1: 但是咱这条护膝哦，完全都不会。
0: 嗯。
1: 哦，伊舒适度非常的好。
0: 嗯。
1: 啊，好你下规工嘛，感觉哎那轻松哎，
0: 睡觉也可以戴，
1: 睡觉也可以戴吼。
0: 对。
1: 个人是一透气性非常好，一
0: 没错。
1: 多啦。
0: 对。
1: 哦，所以你免惊讲哎呦做袂掉，我开足侪钱。然后都较贵的护腰我嘛买啊，结果下无几砖尔，都搁等咧边啊。
0: 哦，
1: 啊，较买拢同款啦，较买就是安尼啦，下袂掉。啊，公阿妈，你若有这种问题啊吼，你今仔日拄着范老师，拄着阿华甲伊停啊吼，真正，咱啦吼，甲提买一条啊，等你下看卖，而且今仔日啦，到今仔日是破天荒的哦。你也去等于买，那有可能买二送一，你收了免收，一分都不能减的啦。哦，所以咱今日伫遮吼，咱一条是1680，1680嘛就收个哦。
0: 嗯。
1: 哦，啊，咱若买两条朋友，本来是3360，咱一只又得3000块呢啊。
0: 嗯。
1: 又得3000拿呢了，咱都要加送你一条，不管你是要自己退换吼，还是要借着你的手去做工作，恁都脑筋后生在外口担当地当的。你做有业务的，吼、哦，也是讲咱的心思，我听腰酸背疼的啦吼，甚至咱的妈妈，有无坐也坐袂久啦，站也袂久，站袂远的朋友啊吼，你着送一条互伊做功德嘛好啊，吼、嗯，甲、哦、好的物件分享给别人，这嘛是功德一件滴个啊。哦，所以咱今仔日一条是优待1680尔，啊，若买两条朋友一只优待3000以外，咱都直接加送你一条，所以总共你提到出是。三条优待3000块呢哦，爸爸妈妈，咱的教授啊吼，老师讲跟他大桌，跟他15桌啊，我做庆在我边，好啊吼。
0: 其实这个是破天荒的那个价钱，因为什么这个我愿意这样子卖，是因为我觉得这15组出去的这些人会被我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爱用者，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因为
1: 对。
0: 因为这个布在我们的腰上，给你带来的舒适感，你会憋不住的向人家推荐。
1: 对，
0: 当你向别人推荐的时候，那就不要忘记找疫情。
1: 跟阿华，
0: 对，阿华。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今天这样子做，我觉得我可以交代，
1: 可以啊，
3: 可以
0: 交代。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推荐好的健康的东西，其实我们要有一种心态，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慈悲跟爱，
1: 对啊，爱嘛爱有人用的起啊，
3: 对不对？
1: 哦，
3: 所以我爸爸妈妈爱赶紧哦，今天哦最后机会哦，今天就是一条优待1680块，啊那三条嘞，三条是优待3000块呢，来今天咱的2数2五7七8百。控制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公告，感谢，谢谢。

0: 好，来，你说半年哦，但今后爸爸妈妈今后做的是你的路数哦，有可能，敢那无哦，但伊咱的二叔二五七七八代，控你二叔二五七七八代，二叔二五七七八代。进广播，老师啊，老师啊，现在吼问题来啊啦！
1: 现
0: 在吼问题来啊！这样子吼，那这个数量吼，已经差不多了吼，
1: 一百
0: 一百啊！
1: 对，
0: 一百一百。哇，你往这边走，这边走很多礼拜，我们特别走，来，那老师啊，因为咱这护腰吼，跟一般好护腰是无共款的，对不吼？那我好一般拢是给他护腰的，咱这就量子共振的嘛吼。啊，像你讲的，量子共振不但让保护咱腰以外，各位当然呢。对，你头下骹拢会全部拢会通嘛，包括你脚踏了无好，你嘛穿护腰；脚踏有无好，你嘛穿护腰，对不对？所以咱这量子共振绝对护腰绝对是无够的。
1: 你看电话就知道啦，当天啊，主诉怎么做的？
0: 现在吼，这个老师啊，我多亏给恁机会做啊，无
2: 机会做啊，机
1: 会做，加嘛
0: 加嘛。
1: 是
0: 啊，你啊，你有做什么？
1: 是做啊，我讲那个什么爱跟慈悲感动，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真的哎，那也很好哎。如果客人帮我们推广啊，哈，一个推荐一个，那不是更好吗？
0: 对啊，有机哦，有机哦，哈，好，咱这爸爸妈妈哈，以后让我去一首歌，我会选择英文之旅。
1: 我跟你讲，其实不是哦，疫情其实不是一个推荐一个，是我们的经验是真的如潮水，
0: 对，
1: 因为它真的是让人家感受到好。你看现在就一样了嘛，电话都变变叫啦。
0: 你今晚你今晚那么大赖都来搞好听啊，来越放啊。
1: 好。对了，再加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条16680的，我就这样子一次一次，我再来再试。
0: 好啊，那一件给恁买三条，又在3500的，最好朋友呢，最好最好个，好不好？来，这位爸爸妈妈，你看，有没做门来关键的哦？咱的礼数礼貌，七七八八，看你礼数礼貌，七七八八，礼数礼貌，七七八八，
1: 一生功德。来啦，我们今天也谢谢我们的老师哈，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感恩你。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是理由呢，哦，那你礼数礼貌去去爸爸，后你礼数礼貌去去爸爸哈，包括那你少年啊哈，马路需要用具，你看可能那小天使哦，那小天使他们叫哦，有够善的啦，二十几幼年，十公里外面哈，人嘛下了真舒服，而且我讲哦，你啊啊爸爸。你啊，是讲哦，有无讲去救火的时候，帮伊哦救两条。我讲你救两条要怎？伊讲我公司要砍一条，啊，咱厝内这边砍一条。我讲你就是下咧安那吼，因为头领啊有阵袂出来哦，咱较容易切，咱较容易切哦。啊，来哟，
1: 来，
0: 来，你稍等一下哦。哦，伊袂出来，咱较会切。哎，后来哦，伊这两天就是跟他要求我去上吊哦。伊讲下落就用。欸、有差呢，我讲当然嘛有差，啊无这边这边讲到啥吼？后来伊就讲哦，伊家己家己叫我讲哦，欸，爸爸妈妈，爸爸，我要两条，我要两条，我讲啊，恁翁到底爱无啦？恁翁嘛爱呢，恁翁咧做迄木工的哦，逐天咧安尼爬悬爬低，吼，啊，过来过来过去，啊，甚至咧去做木工的木砖物件吼，咱若木物件啥拢去想着，因咱拢会温柔落去，啊，其实咱若咧木物件，咱差会久落去。啊！但是这个时阵哦，你也只要下一个这个物件，你啦，它下起哩，它咧机会所在个下起哩哦。你发现讲，你听物件较轻松，啊嘛较容易伤着。你看哦，咱就咱这亚运还是奥运哦，爸爸妈妈拢知哦。即摆咧举重选手，你亚当的哦，哦，跟咱亚教练的呀，你亚进前哦，拢会设一个较安尼个设备优质的所在，设较安尼哦。所以就好像啦，瑜伽腰哦去伤着，迄个腰伤着话，你讲一世人迄个运动酸痛就怎么熬入去？你看讲爸爸妈妈，你若讲小厝内底有人哦，你做粗重的开车的，吼、哦，还是讲长期爱用车的哦，我建议拢爱去。咱有一个大姐哦，有一个大姐哦，原来是固定一个哦，就甲咱一个高调的，无可能高调，你有确定无确定？伊讲厝内底大大细细拢要拢要让伊下，我安尼就叫啊，因为咱人哦袂当挂无负债，啊哦，你看拄只做一人甲咱娱乐哦，伊讲嘛挂起你的时阵哦，哎，你足嚣张的呢，
2: 嗯，
0: 啊行路吼，伊讲肯定要行起啊，肯定要行，以前啊，第一下就是咱人哦，自然车就出债，啊就跌了，你知哦，
2: 嗯，
0: 你有做只爸爸妈妈哦，小可行路，小可姑姑啊，家己拢唔知哦，
2: 对、
0: 嗯，哎，你小可辛苦啊，小可久的时阵哦。你咧行路就较少啦，啊！但是你看伊个坐起来时阵，就跟咱人咧坐边哦，咱个爸爸有咧坐边过拢知，咱个抬头挺胸哦，咱个用骨正个时阵哦，咱讲话嘛较硬些。
2: 咱个这个吼，稍微这个坐坐起来，可以啊，坐坐起来就对。可你吼，就是坐边一定要挺一点。
0: 哎呀，哎呀，
2: 好，你是慢慢舒服的行路就对了。好，不过啊，吼，你这个是走路啊，都走路啊，都走路啊，都斜的。
0: 嗯。
2: 好，那有这个差的话，还是刚好的停着。
0: 嗯。
2: 好，停着这个行路吼，对啊，它就
0: 不会停着。
2: 这个叫做偏低嘛，它叫做坐低。
0: 嗯。
2: 哦，好，当时候咱来做工课，妈妈在扫裤卡，那是工地的搬动的朋友。
0: 嗯嗯。
2: 你必须要包红，咱做一个大姐。伊是伊啊啦，金木银安。
0: 哦。
2: 哦，伊咱有当时咱照顾别
0: 人。
2: 你咧按有的轮椅甲木去面诊的时阵哦，这一个无设立的去上
0: 吊。
2: 但是上吊可能你啊啦，足骨拢袂好哦。
0: 对。
2: 哦，所以咱若要搬动的时阵啦吼，咱咪等个下起。
0: 对。
2: 啊，其实老师有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平常时咱这条做特殊，甲人较无同。
0: 嗯。
2: 我暗时要困，你袂当下。你若有后壁无记啦，记迄铁板有啊无？
0: 嗯。
2: 你要困就比较吃掉
0: 哦。
2: 好、哦，啊，咱这吼足轻松的呀、啊、吼，所以吼、哦、你暗时咧困，你买啥啦？
0: 处理
2: 平常。你个放较定的啦。
0: 嗯，啊，买当处理平常。
2: 而且吼帮助咱那做一个循环嘛是足好的哦。
0: 对。
2: 好、哦，啊，像那讲吼，做一点我的好感觉，迄个感觉。
0: 嗯。
2: 好、哦，哎、欸，这边你个看一外形啊吼，大家拢个差不多，差不多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啊，你个感觉，迄个下起来吼，下起来的感觉吼，就是甲外口无同
0: 款。无同款。
2: 哦，像我这妈讲的，那无洗面哪有法度拖，一天拖几百包。
0: 而且哦，你只做着听见妈咧讲做清楚，拢过外口拢袂下，就是爱这种的哦，你怎么讲下？
2: 其实这些朋友咧像我卡带遐个鞋垫啊，吼，嘛就好诶，一分用啊，讲吼，诶，咧穿起遐不一样咧。
0: 无同款啊！
2: 你讲这妈妈吼，伊嘛买五箱啦，结果伊见到吼，伊感觉讲啊吼，别人伊足济拢穿袂下，所以敢那家己穿一双穿咧拢男子朋友诶，拢好穿起哦好穿。
0: 嗯嗯。
2: 过尾啊，收着了，马上来甲我讲一声啦。我想要买多少双？我感觉穿落真的很舒服。
0: 嗯。
2: 你也看，你今日是无讲。天明，就讲咱以前常咧用工作，你穿又温。
0: 嗯。
2: 哦，前那个咱还早干要去上去卫福部啊。
0: 对啊。
2: 你知影迄个过程啊？吼，真正。爱开一些时间嘞，
0: 好、
2: 哦，啊，咱现在那个坚持做种代志，没有你这样开始有效果诶，
0: 对啊，对啊，哦、
2: 啊，在咱内底，我人工量子诶，感官艺术嘛，量子做侪人在做，现在咱唯独就是跟这间独家诶，哦，咱内底老师然后这间独家诶，咱在那个唯一一间配合诶，
0: 对啊，
2: 咱个真正量子是提出数理诶，好不好？好、哦，所以阿公阿妈，你若讲诶，真正咱平常是毛需要，为什么这么腰嘛下掉？
0: 我嘛是啊。
2: 好、哦，咱上细条，咱下加四十寸，
0: 四十寸
2: 腰左右。
0: 嗯。
2: 哦，咱卖超过。
0: 对。
2: 因为你若讲较大，你有大条，像我现在是大条，我加二十公分哦。
0: 我是长个长咧。
2: 你加起条吼，会感觉足长的。
0: 足长的嘿。
2: 好、哦，阿里虾较贵哦。
0: 嗯。
2: 哦，你要小心。
0: 那但是你毛说我为着哦，一个我袂要紧长的，袂使哦，你修长伊又歹嘛。无方便咯。
2: 太深色啦。
0: 嗯，对。
2: 爱学数字的。
0: 对啦。
2: 好啊，一般啦吼，一般老师讲啊，通路一般的人拢是一般的寸尺啦。
0: 对啦。
2: 你咧下街咧做加大，基本上应该没有。
0: 困难的啦。
2: 系啊。
0: 应该是困难的。
2: 哦。
0: 啊无，咱个爸爸妈妈说哦吼，真正咱这个专家嘛，特别无啊哦。
2: 嗯。
0: 你会赶紧的哦，阿姨对得做哦，比如说咩可能做什么用的哦。
2: 嗯。
0: 你慢慢再来啦，好不好？但是爸爸妈妈你定位先搞清呀，因为这边哦。啊！你走路轻松，吼、
2: 嗯！
0: 啊！你啊，第一件事要先注意点，啊！你人注意点哦，就是要骑多少钱啊？
2: 对啦，
0: 骑多少
2: 钱？这个啊，百步啊，
0: 对，
2: 百条出来跑了还有四千
0: 步，
2: 是啊，这个我妈妈都跟小狗讲，小狗是动物的，
0: 对啊，
2: 今朝出来没事，我看我那狗太小了，然后我跟小狗还聊，看得出来啊，
0: 哦，
2: 啊，都聊你的狗起来哈，啊，那个故事也破裂吧，你见我这人是什么的？
0: 无啊，
2: 等下
0: 个
2: 对啊，
0: 这胃可能要叮当，要弯腰就出困难，胃个拄着迄胃的哦，迄感觉噶安尼啊，所以咱用一个上个休息的，好不好？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看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阿华以前咧做统计，阿爸爸妈妈，你阿得先记着的，赶紧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看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姐，
1: 嗯，
0: 大姐，你看看我的交代嘛，哦，
1: 嗯，
0: 你讲恁阿爸，你今年有钱无？
1: 嗯，
0: 啊，你正好恁爸嘛，
1: 嗯，
0: 哎，下了袂歹了，
1: 嗯，
0: 以前呐，
1: 我下了，就是有那个叫做半只猪嘛，
0: 哦，半只猪哦，
1: 嗯，
0: 那腰拢穿袂住就对话啦，
1: 哦，穿袂住的，啊，佮下落较窄。
0: 哦，行，你下这条行路就较窄就对啊，
1: 吼、嗯，
0: 较会顿就对啊啦，
1: 吼、嗯，
0: 吼、嗯，啊下了真好嘛，好几年啊吼，吼、
1: 嗯，
0: 啊你讲买啊，伊过新了哦，换恁金仔来下呀，
1: 哦，啊阮金仔来下，
0: 啊恁金仔是叫来下嘛，佮金仔嘛佮袂歹，
1: 哦，佮你讲佮袂歹，
0: 对啊，啊恁金仔本身钱呐，有开多少钱呐？
1: 干啦，我本来有讲开多少十倍，
0: 哦，开我都卖十倍水哦，金仔下了啊呐，
1: 我讲下了，这个。这个腰不深啊，
0: 哦，这么深啊哟，所以这么去脚最后的哈，
1: 嗯，
0: 啊，你不是讲恁这毛的哈，
1: 恁这不过只能讲算数了啊，我讲要跟我一下，
0: 好好好，
1: 就我的下，
0: 哦，你的下哟，哎，这么下这条比较平哦，恁人都行路啦，
1: 我们往下路，我们上坡下路无下，我个下啊，根本都不无下啦，
0: 哟，
1: 我那不快下路
0: 的，哦，伊拢要关灯的啦，所以有些股东
1: 不关灯的啦，
0: 有些股东袂动的啦，所以下在下咱这条根本哎，股票有关灯的啦，
1: 对啦，
0: 哟，哦，哎，这你毛的下就对啦。
1: 我怎么不好？我怎么不得好？我怎么不努力好？
0: 啊，你怎么没完？所以说来在几条呢？
1: 差不多两
0: 条。哦，所以好像拢没在了，就你怎么嘛好像行了。
1: 对，
0: 是哦。哦，啊，你看我生，
2: 我来了六条，我还有三个月的，反正我还是行了一下，这个身体上就是这样蛮厉害的，但是我不信你了哦，再给他一个机会，一件特别有意思。
3: 每一个人身体这个情形不同款，哦，所以你也当下吼，下床是叫你下个字的，啊，咱第一阵就较有事，哦，来啦，爸爸妈妈，有听到无？听啦，第一菜市啊，对，伊讲，这菜市对，哎，无啊，阿母讲，哦，迄无啊，来，你下这只，你嘛，下个过来连厝内底大大细细拢要下来一条啊，不要哦，你话咱爸爸嘛下，爹嘛下，妈嘛下吼，啊，你下，但有有机会做初当的哦，你一定早爱来下一条啊。啊！你若讲爸爸妈妈，你无包容这个机会哦。以前我像骑车过坐车过哦，现在拢无得啊。骑三五分钟，骑三五分钟哦，你就开始要做优先啊，做开始做你艰苦啊吼。来，你就是今天恁做够侪个啊，恁不会要你个下条下看卖啊。哎呀，你轻轻松松退出娃娃，出来了你慢慢点点去吃什么小米片啊。啊，你暗时啊嘞，你若讲哦，你个除了凌晨店嘛 ，OK 嘛会使。你看咱这有够好用，够好用诶。但是咱现在就左手吼，最好是无规条啊，吼最好是无规条。咱今仔日我个爸爸妈妈讲哦，咱这条会当下个四十五幺，但是我是叫你啊吼，你若超过本身啊，超过四十二幺、四十三幺吼，你爱搞阮个服务人员交代者。但是一般啊，反正有个四十五幺啦，反正我大吼，咱就是叫超四十二幺以上。哦，上进步个四十三幺，咱就换另外一条大条的。哦，啊，你那个一般哦，那个四十二幺、四十三幺，伊那你二十几幺，拢会在下两条。哦，这条拢下一条哦。啊，咱今日一条就是话的，一千六百八十块嘛。哦，啊，那三条嘞，三条是就在三千块尔哦。哦，一条一千六百八十块。啊，那三条嘞，三条是就在三千块尔。来，爸爸妈妈，咱最后机会哦。

接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买的又有三大题。
1: 对，我现在不买，我要过节再买。
0: 啊，没关系，你讲啥？因为野村萌大已经在，
1: 不是我那些菜我都有买过了。
0: 永隆白贝贵哦，
1: 很好吃啊，
0: 就好吃，对不对？
1: 啊，对，我儿子不肯我买，我还是要买了。
0: 哦，您这样做这里边，但是你嘛是一点点买来吃。
1: 那这个都要买。可是我
0: 还
1: 喜欢吃啊，
0: 那、好吃嘛，喜欢现在这个做啊，三杯啊，
1: 那你不要管，你不要吃，我吃就好了。
0: 那就是品质保证，就是好吃。
1: 我老婆煮啊，我是这样子肉都不可以吃啦、啊。
2: 你看人家那个是大工厂做的啊，
1: 对呀，好吃啊，
2: 多加了哈。
1: 我晓得了，我只要煮完过年过节，我会给你买完。
2: 谢谢
0: 啊，
1: 来
0: 了，
1: 是的
0: 啦。好，你讲哦，下个礼拜二啊。你连人大也过来哦，我纪念你先哦，好不好？好，谢谢啊、哦、哈。
1: 我要给你买。
0: 好，谢谢谢谢哈。
1: 还一台是不太来
0: 了。好 ，OK， 好，谢谢谢谢哈。
1: 我们1680
0: 哈。对对对，好，谢谢啊哈。好来，你好。好来来来，见见，多这样回多点哦。来，爸爸妈妈哈，今天最好机会哦，最多存一个，啊，大多嘛存一个哈。来，咱的礼数礼貌，七七八八。送你礼数礼貌，七七八八。礼数礼貌。谢谢，拜拜。来哦，时间的关系，我不会再来多多两遍。阿兰姐在感情时间，赶快与阿华一平，让他做自己的台湾好歌声。暗淡为吉利路，修缮的这个做作业，做咱生命无多在，无法有个部分呢，你做咱最后好康的，你来会当教咱专工的服务单位。送你礼数礼貌，谢谢，拜拜。礼数礼貌，谢谢，拜拜。送你礼数礼貌，七七八八。啊，我个一定直接恭祝大家新年成功，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大家拢大赚钱哦！再见，拜拜。啊，咱大岁数拢是最好钱哦，这几条很最好一个，三条的嘛最好钱一个呢哦。再见，拜拜。

卫生、卫生、卫生。

0: 有名古道的北斗地，今天是古道中山自由车站的广场。古道是全国任何行业的中心，也是古道中心文化的最源头位置。台湾传统如今的所在位置，甚至也是中央北路古道地最为位置。那路一步一步打弯的是古道的本领。你的到今啊，大家开始就北斗古古道。不是过去豪华时代古道，这是一座无空地方的。一百多年来，古道都不会十几代之灾，三十几代的风雪区，连续一波完全是在等等的。曾经红光时，过去豪华不是无老无完全重要，可能就是因为无古道大房啊，新家庭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里中华馆面积的第二小厅里面，客厅所面临一个经济之负担，是无法的相对之一。古老人也是在讲，古道三元，道元、金元、甲马元。两个古道，大部分人拢会错过关键之名古道马元。回首马方，就像着千丝万缕感叹，这就是古道，一个历史上甲马道之名的关键态。刚才讲三
1: 城，这三年的这三城市来这个所在，不但会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历史，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旅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会当错过打卡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行出行，欢迎锁定。